0: 北京时间8点整，
1: 1天24小时新闻实时发生，1小时3600秒资讯及时掌握。时代在前行，不变的是陪伴，岁月在变迁，坚守的是信念。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990早新闻，我是杨硕。
3: 我是姜文。
2: 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
3: 今天本市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沿江沿海地区5到6级，阵风7级。今天夜里起4到5级，阵风6级，沿江沿海地区5级，阵风6到7级。今天最高气温30度，明天最低气温26度。今天的相对湿度75%到95%。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10，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上午的空气质量优，下午优到良，夜间优，明天优到良，后天良。
2: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此刻最新的路况信息。快速路比较拥堵的路段分别有：沿高架南侧外环出口徐浦方向至华山路上匝道，逸仙高架西侧水产路上匝道至大柏树立交的出口匝道，中环的外侧共和立交入口至吴中路下匝道，上南路上匝道至金科路下匝道，以及中环的内侧上中西路上匝道至吴中路下匝道。提醒您注意路况，平安出行。
3: 这一时段的990早新闻您将听到。
2: 第22届上海书展如约而至，本台今期推出阅读 Maxine 特别报道，看上海如何全情投入书香之约。特别报道今天聚焦上海书展如何把宠粉做到极致。
3: 陈吉宁赴金山青浦相关河堤水闸检查调度，要求对城市积涝风险保持高度警觉，以极端认真、极端负责的态度守护一方平安。
2: 白海豚停止编号，风雨影响周六结束，上海今天到周五仍有间歇性阵雨和大风。
3: 金山青浦松江片区水位仍较高，为确保安全，安置人员暂缓回家。市水务部门表示，到2030年，中心城区达到3到5年一遇，雨水排水能力面积将提高到80%左右。极端降雨后，上海如何进一步未雨绸缪，早间点击带来解读。
2: 本市多家连锁汽修门店迎来车辆送修高峰，部分车主反映排队拖车已超1000号。播送记者的走访报道。
3: 豆包入局酒店预订，抽取12%佣金，大数据杀熟引人担忧。财经早餐会带来观察。
2: 山西中阳县城一段明代城墙遭拆旧建新，墙砖按废弃物被丢弃，编辑推荐详细关注。
3: 24岁中国女子在泰国失联超1周，我驻泰使馆确认已收到家属求助，并将提供协助。
2: 哥伦比亚强震已致234人死亡。
3: 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签署共同防务协议，环球马上说详细解读。
2: 叙利亚一法院缺席判处前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死刑。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2: 风雨无阻，第22届上海书展今天如约而至。这场一年一度的阅读嘉年华将在1周时间里遍及城市各个角落。把热爱做到极致就叫 Maxine。 本台今期推出阅读 Maxine 特别报道，走进现场，与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的读书人相遇，看上海如何全情投入这场书香之约。今年的上海书展继续沿用上海展览中心与上海书城双主场模式，主会场规模约4.2万平方米。此前台风虽匆匆过境，却丝毫没能吹散参展商的热情。记者昨天提前探营，各大展馆已准备就绪，持续将宠粉做到极致，更美、更方便、更专业，还能更出圈。请听报道。
3: 上海书展更美了。走进上海展览中心的主会场，书展的主视觉色调便映入眼帘，与展馆外立面协调统一。主办方介绍，这是响应了网友的喊话，减少了颜色杂乱的外墙广告，让书展更具整体辨识度。而书展的宠粉不止于此，今年的会场里新增了免费饮水的服务点，进一步优化进场方式。入口区域负责人乐飞说，
4: 观众他可能有些要求啊，我们这边也做适时的会更新改进，让他们有更好的体验感吧。南面有13根通道，是可以让观众从两边2号门、3号门这边两边可以入场的。我们这边有便民服务点，在靠近0号门这里，方便老人去购买门票，也有个标签可以刷码入场。
3: 书展是一场全民阅读盛会，各家出版商各显身手，带来了最新最热的精品图书，举办文化大咖云集的活动。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参展图书近万种，今年首次将20家出版社聚合为人文社科、科技科普、教育少儿、文学艺术四大板块，便于书迷按类别寻找自己感兴趣的图书。作为世纪矩阵之一，上海译文出版社此次携爱尔兰现象级作家萨利鲁尼《间奏曲》以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尼·莫里森、古尔纳等多部作品亮相。党委书记社长韩卫东说，
5: 书展首先是书，今年译文出版社跟以往一样继续推出了一大批重磅的这样一些图书，第三版的英汉大词典为了方便读者携带出了一个轻装版的一个新的版本，还有我们的一些经典的图书，现在因为年轻人喜欢宠物，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潘多拉的这部作品当中呢，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就是这个小狗，今年呢通过我们的重新的这样一个包装呢，赋予这个小狗新的温情的这样一个意义，推出了新的版本。
3: 除了买书，上海书展的文创产品也是每年的出圈亮点。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文质保文化发展公司总经理邝瑞背着一款形似囊的背包，文学行囊展示起来。
6: 从去年那个文学包袱火了之后，我们现在绞尽脑汁要想一个新东西，因为那个被借鉴的太多了，所以我们想出了这个文学行囊，它是谐音行囊，另外一面呢是精神食粮，也很符合这个我们在书展这个买书的这么一个兴趣。
3: 正在上海博物馆热展的世界书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系列文创被搬到了书展现场，以一刻一练闻名的华师大出版社今年也带来了专属文创的区域。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营销中心主任贺群星说，
7: 因为围绕今年的一个书籍叫做李白来信杜甫一生，做了一个每日读诗的一个咖啡包，文创商品它也是天然的带有那种话题性和社交属性嘛，所以今年的话你看我们在展位里是专门辟出了一块面积啊，各方面都是比较大的这个区域，用来展示我们的文创。
3: 以上由记者顾俊杰、吴良伟报道。
0: 一年一度的上海书展又来了，今年的书展有哪些新变化？其中一大亮点便是宠粉。网友说，外立面颜色杂，那就剪广告统一色调，让书展更美了。观众怕入场折腾，那就优化通道，增设便民服务点，老人能现场买票，年轻人刷码就走。逛累了口渴，免费饮水点直接安排。这一套组合拳下来，书展不再板着一张文化殿堂的脸，又多了几分人性化。宠粉不止于硬件，更深层次的宠粉是读懂读者。上海译文出版社把英汉大词典出了个轻装版，知道你们嫌重，背着逛展不累。米兰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里不是有条小狗吗？现在年轻人爱宠物爱得不行，那就给小狗加戏出新版本，让经典文学也能戳中你的萌点。文创区更是玩出了花，人民文学出版社去年文学包袱火了，今年紧赶慢赶推出文学行囊。华师大出版社更绝，围绕李白来信杜甫一生搞了每日读诗咖啡包，把古诗泡进咖啡里。这些脑洞大开的玩意儿就是要蹲下来跟你一起玩一起乐。说到底，这届书展最大的变化就是不再把自己当成卖书的超市，而是真心实意的想让你逛得爽、买得嗨、拍得美，连发朋友圈的素材都替你准备好了。书展不仅好逛也好玩，书展不只是爱书人的盛宴，也可以是普通人的娱乐选择，让更多普通人愿意去书展看一看，书展才真正火起来，书香才能飘进寻常百姓家。
2: 第13届上海书展上海国际文学周的主论坛昨晚在虹口箭头书局举行，今年的主论坛围绕代际与新生展开。英国作家珍妮特·温特森、 葡萄牙作家利迪亚·若热

0: 哥伦比亚作家埃克托·阿巴德·法乔林塞，西班牙作家萨拉梅萨，越南作家阮克银威，加拿大作家亚历山大·麦克劳德，澳大利亚艺术家杜可风，德国学者桑德拉·里希特，英国作家修·刘易斯·琼斯等嘉宾轮流上台发表主题演讲。之后的6天里，14位来自12个国家的文学周嘉宾将参加30场各类活动。
1: 继续报告新闻。当前仍处于防汛防台风关键阶段，守护城市安全、群众平安，容不得半点麻痹松懈，必须始终绷紧思想之弦，坚持在岗在职在责。昨天下午，市委书记陈吉宁前往金山区、青浦区相关河堤水闸，检查调度防汛防台风工作。陈吉宁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认识防汛形势的复杂性、严峻性，始终树牢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坚决压实各级责任，加快优化防汛方案，抓实抓细防汛举措，加强高效指挥调度，加大力量配置保障，加力做好巡堤守堤，以连续作战的精神状态，未雨绸缪的警醒警惕，苦干实干的过硬作风，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超大城市安全有序运行。陈吉宁说，台风白海豚对上海的影响还在持续，要对连日极端强降水带来的城市积涝风险保持高度警觉。市区和部门要加强沟通，强化协同，确保防汛指令直达一线，资源调度高效顺畅，力量配置精准有序。水务应急部门要强化专业人员技术指导，帮助重点区域做好科学研判，落实防汛措施，强化巡堤护堤。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切实维护好群众利益，及时转移受影响群众，确保应转尽转，不漏一户，不落一人。要持续做好信息发布，及时回应群众关切，取得群众理解支持，众志成城，齐心协力，守护好共同家园。
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于昨天17点在湖北境内停止编号，结束了他长达15天有3小时的超长待机生涯，寿命是普通台风的2倍有余。不过停编不代表风雨立刻结束，虽然台风主体散架了，但残余水汽、低压云系还在，依然会持续带来明显雨水。上海昨夜到今天出现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到暴雨，今天至周五仍有间歇性阵雨和大风。预计本周六起，随着大气环流调整，本轮风雨影响将彻底结束。下周初云系仍然较多，气温升高的同时，容易出现分散的阵雨或雷雨天气。
2: 早间点击。
0: 台风白海豚影响期间，上海多地累计雨量创历史纪录，徐汇地区雨量尤其突出，其次是金山、青浦和松江。截至昨晚9点，全市仍有15个水位代表站超警戒水位，持续高水位导致金山、青浦和松江3区道路和小区积水退水缓慢。目前这些地方的具体情况如何，极端降雨后如何进一步未雨绸缪，早间点击我们先来听本台记者车润宇发来的报道。
3: 晚上9点，上海市防汛指挥部指挥大屏上，全市45个水位代表站大部分已呈现蓝色，回落至警戒水位以下，但青浦、金山和松江3个区的水位代表站几乎都呈现橙色超警水位，甚至还有3个是红色，超过保证水位。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市水务局防汛处处长沙志莹说，
4: 现在我们超保的是桑塔和青浦南门，还有我们的苏州河上游的赵屯站。整个台风的降水的这个过程当中，在我们的45个代表站里面，42个超警，23个是超极值。黄浦江上游的支流的是全部达到历史的极值，这个水情还是比较严峻的。金青松地区是我们上海的一个低洼区，所以它这个地方有200多个围区，实际上占了我们整个上海围区的80%。
3: 气象部门统计，从八月八号早上八点到八月十一号早上八点，全市平均雨量达到了268.5毫米，中心城区平均雨量301.7毫米。上海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辛晨说，最大雨量出现在徐汇区斜土路街道，累计雨量达到了498.9毫米，是本世纪上海有气象自动站观测以来的最高值。
5: 从我们的国家站的过程雨量来看，徐家汇也是达到了403.3毫米，是最大，其次为金山359.7毫米，青浦334.5毫米和松江326.7毫米。从单日24小时降水的值来看，8月9日08时到10日08时，徐家汇站达到了24小时降水316.1毫米，也是徐家汇站自1874年以来有降雨记录以来的极值。
3: 实际上，在台风来临前，市防汛指挥部已提前部署，在8月7号早上8点。全市水闸启动预降水位，腾出河网库容约4.5亿立方米。在面临超极致的台风降雨时，抢险队员不分昼夜连轴转。市排水事务中心防汛排水管理科副科长刘博说，在中心城区水情平稳后，已抽调各区水务防汛排水突击队支援松江、青浦和金山。
6: 截至晚上18时，共派出防汛移动泵车是77辆，其中市级泵车是34台，区级泵车43台，突击队员是375名，持续对上述地区近40余处的积水点位开展一个应急抢排作业。随着河道的水位下降，预计上午前基本完成积水的一个处置工作。移动泵车和我们突击队员在岗待命，随时应对新的一些积水险情。
3: 除了抢排积水，沙振营说，目前已安排所有周边水闸抓住黄浦江、杭州湾等涨落潮的窗口期，全力排水。
4: 下午我们把大致河、川阳河都打开来了，就是往长江里面直接排水。除了黄浦江的通道以外，还增加2个通道，七条流域机构把太湖的水不让它的水下泄。我目前的预判，如果没有未来的一种降水，我们希望在3到4个潮次里面能够把这个水位降到我们的保证水位以下，还要大致上2天的时间。
3: 同时，全市数千巡堤人员正全力排查区域堤防安全状况。沙振营说，在确保安全后，将安排青浦、金山、松江被转移的2.2万余名居民陆续返家，
4: 希望他们能够根据我们的这个响应条例，为了自身的一些安全予以充分的理解。
1: 落雨天发大水，这是不少老上海人或多或少有过的经历。但经过这么多年不断加强城市排水基础设施建设后，为何还出现一下大雨部分区域就会积水的情况？这是许多网友心中的疑惑。市水务局综合规划处副处长孙晓峰介绍，目前上海70%中心城区的雨水排水能力达到3到5年一遇的水平。也就是说，在小时雨强达到51.2毫米至58毫米时，达到3到5年一遇水平的区域能够不出现明显积水。但根据气象数据，8月9号，徐汇区斜土路小时雨强达到了94毫米，浦东新区唐桥街道达到了81.5毫米，8月10号，松江区叶榭镇小时雨强达到了84.2毫米。这样的强度，哪怕是具备应对20年一遇的能力，也无法确保没有积水。
0: 此外，白海豚影响上海期间的积水区域部分位于中心城区。这些区域经过高强度开发后，可用于建设大型调蓄设施的空间有限，河湖水面率相对较低，缺乏应对强降雨的缓冲手段，过于依赖排水系统。
1: 至于金山、青浦、松江这三个区的多处水位为什么还降不下去，是防汛办督察专员、市水务局防御处处长沙志银解释，原因是多方面的。
4: 这个台风相对来说登陆以后走的还是比较慢的，包括它降水的一个强度应该是历史罕见的，正好它的风顶托着我们原来的一天两涨两落的这样一个趋势，所以我们的水啊推不出去，它不断的递加，包括江苏和浙江涝水的过来，这两天又随着要慢慢进入我们的大潮汛期，所以呢会造成这个地方的涝水难以排除。
0: 最新发布的上海市水系统治理15/5规划明确，到2030年，上海约80%的中心城区雨水排水能力将达到3到5年一遇的水平，这种能力只是下限。 白海豚带来的持续强降雨，拷问的是上海排水能力的上限。

0: 未来日趋频繁的极端天气可能让类似拷问变得愈加频繁。上海不仅要尽快提升3到5年一遇排水能力的普及率，还要进一步未雨绸缪。上海市水务局综合规划处副处长孙晓峰介绍，
1: 完成50个堤坝围墙的改造，在雨水系统提标方面，就是我们要完成以5场提标为代表的这样的一个雨水能力提升工程，相关的污水厂进行一个功能转换，转变成雨水提标工程，来提升这个雨水提标能力。整体的目标从现状的1年一遇的一个排水标准，提高到5年一遇的排水标准。
2: 具体而言，上海已经开始行动，明确15-15期间要基本完成吴淞江工程上海段新川沙河段、新川沙河至练旗河段和练旗河至温枣浜段的建设。该工程建成后，对流域防洪减灾、生态环境改善和航运均有显著效益。此外，根据上海市城镇雨水排水规划2020至2035年，上海将做好1+1+6+X 绿灰设施的建设与完善，即苏州河深邃片区、河流17复线片区、6座污水厂区域的调蓄设施和管网改造、X 片区的调蓄池建设，以及上述这些片区的排水系统建设、改造和完善工程。这些并非简单的新建工程，而是着眼于挖掘各个项目的潜能，并形成高效运作的合力。
0: 根据孙晓峰的介绍，上海市水系统治理“15-5”规划特别强调智慧高效，提出新建重点水利工程数字孪生率要从目前的66.7%达到2030年的100%。排水场站网一体化运维率要从目前的18%提升到2030年的不低于85%，这也是着眼排水系统效率的重要信号。
2: 现阶段的上海正一面夯实硬件基础，一面提升系统效率，优化应急响应，在每一次风雨中打磨内功。这条路虽然不易，却是通向更安全、更韧性城市的必经之路。以上就是今天的早间点击。继续报告新闻，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台风白海豚对本市后续影响的消息。台风白海豚给上海带来创纪录的强降雨，全市多处道路出现严重积水，大量社会车辆在通行中进水、涉水，甚至被淹。台风过境后，车辆维修需求集中爆发。本台记者昨天走访多家连锁汽修门店，目前车辆迎来送修高峰，拖车资源紧张，部分车主反映排队拖车已超1000号。请听报道。
3: 长宁区虹桥路沿线因处于芙蓉江排水系统的末梢，雨水输送路径长，成为此次积水最严重的区域之一。8月9号到10号，虹桥路中山西路至吴中路段连续2天出现超50厘米深度积水，交警对部分路段实施临时管控，多辆汽车在积水中抛锚。在虹桥路的途虎养车门店，一大早门前已停满各类维修车辆，店员李师傅正一趟趟用干毛巾清理车内积水，座椅拆掉后地板上仍有明显水渍。
4: 我们把这里边那个地垫拿下来了，这里边全部都是积水，就是因为它的填充排水管坏了导致了这水。
3: 像这样的涉水车辆，记者在店门口还看见好几辆。店长丁亚坤说，仅今天早上就送来8-9辆进水车。
4: 一是涉水，二多就是填装漏水，甚至那种地板湿的，就是发现的，就是客户自己开过来的。你像叫拖车的话，时间会很长的，主要也等不了。就是刚才今天早上打电话，人家的拖车已经前面有1000多个在排队拖，可能要好几天才能轮到他。
3: 随后记者又来到约2公里外古阳路的另一家汽修门店，这里同样迎来了送修高峰。但与虹桥路不同的是，由于古阳路积水较浅，涉水车辆并不多。店长刘真平介绍，这2天到店维修的车辆中，占大头的反而是轮胎被扎和底盘护板脱落的情况。
5: 占到60%的话就是补胎的，其余的大概20%的应该是在那个拆下护板的、下底板脱落的、蹭坏的，还有20%涉水以后导致发动机亮故障灯啊、缺缸啊、抖动啊这类故障。因为水把它这钉子啊都冲到路中间来了，碾压到就容易炸胎了。
3: 记者在店时正好碰上急忙赶来补胎的车主刘女士，她和记者打趣道：“没想到自己的新能源 SUV 扛过了这2天的积水路面，却没扛过退水后路上残留的钉子。
6: 那个轮胎也扎了钉子，但是它没有撒气，还好。 这个前面的这个轮胎是撒到底就开不了的状态，太巧合了吧，起码扎了最少得两个钉子。
3: 走访中，记者发现此次受台风积水影响较严重的车辆中，燃油车占了绝大多数，新能源车相对较少。刘真平告诉记者，近期到店维修的新能源车中目前还没发现比较严重的情况。
5: 新能源车主要问题是底板把它冲掉了，目前在我这边来的大概有个二十几部电车了，目前没有看到电池受损的这种情况，基本上都是车子的下护板冲烂掉了。
3: 维修师傅也特别提醒车主，无论燃油车还是新能源车，涉水或经历暴雨后，即便仪表盘未亮故障灯，也要及时检查驾驶座和副驾驶座下方的地垫是否浸湿或渗水，如有渗水应立即送修，否则可能影响电路和车况。此外，车龄较长的燃油车在下次暴雨前如果停在室外，建议提前检查天窗排水管是否通畅，有无老化，以防再次出现车内进水的情况。以上由记者高嘉晨报道。
0: 台风过境后居家该如何科学消毒？上海市疾控中心专家建议市民先清理后消毒再回迁，不必对无消毒指征的灾区外环境、交通道路、路面、交通工具等喷洒消毒，把力气花在刀刃上，安置点家里、厨房、厕所、垃圾点、受淹的供水设施，以上这些才是消毒的重点。专家建议，进屋前先看安全，房屋结构有没有问题，有没有燃气泄漏，电线是不是泡坏了，没问题再进。进门后先开窗透气，然后是清淤步骤，积水和淤泥必须率先清除，垃圾也需及时清运。对于被水浸泡超过48小时的地毯、软包、墙纸、床垫等多孔材质物品，因其内部难以彻底清洗消毒，极易滋生细菌霉菌，建议直接做废弃处理，不宜继续留用。另据记者昨天从市爱卫办获悉，白海豚台风给本市带来较长时间风雨影响，造成大量路段积水和部分区域内涝。为避免蚊媒密度上升与蚊媒传染病输入风险叠加，全市第六轮蚊虫专项控制行动启动，持续10天除积水、清环境、灭成蚊，守护广大市民健康。
2: 连日来，台风白海豚持续影响申城，风雨最猛时段部分居民区积水，而受影响的不只有底层住户。明峰新纪苑小区顶楼一对高龄夫妇便遭遇天沟反水，家中被泡，接手仅10天的物业接到信息后紧急上门排险。这场台风也成了社区最好的粘合剂，让新物业和居民从陌生人变成了自己人。请听报道。
7: 现在都干了。
8: 周二上午，吴老先生家的厨房门口物业扛来的沙袋还横在地上，但屋内已不见水渍。老两口回忆，8月10号家中积水近5公分，住了10多年前所未有。更让他们没想到的是，7点多向社区求助，几分钟后居委物业多人便爬上6楼家中有序分工，9点不到一切恢复如初。
7: 又是帮我们舀水，就是实际行动啊，眼泪都要掉下来，真的。
9: 下这么大雨，瓦片又滑，他们物业啊爬上去啊，不顾个人的安危啊，比儿子要亲。
8: 居民区党总支书记王甜甜透露，两人家中的厨房管道井9号晚上已出现反水，但他们最先反应是打12345，直到第二天早上积水严重，才给居委打电话。
10: 通过我们微网格联系了我们的物业，5分钟都不到，两个维修工背着沙袋还有工具到了居民家中现场，找到漏水的地方。我又叫了2个居委干部帮居民家中清扫。我说我到现在我也没接到这个派单，你以后你还是找我们最快一点。
8: 中雀物业化金片区负责人邹成介绍，当天他和维修人员到楼顶排查，发现反水原因是居民家前2年安装太阳能热水器，装修工人将泡沫等杂物堆在天井堵塞了排水沟。他们顶风冒雨清除了全部垃圾，并2次登门回访。
11: 风雨的话确实比较大，出现这种情况嘛，总归我们是要先解决居民家里的问题了。下午去回访了一次，今天早上我又去了一次，干净了，没有水了。
8: 王甜甜透露，中雀物业8月1号才接手该小区，业主的脸还没认全就迎来了台风大考。好在连日来除了这户案例和一处地下空间弱电线路漏水隐患，整个小区没有发生严重险情。
10: 我觉得他们专业各方面都挺好的，响应也及时，他们自己也有一个应急队的，将半夜我们一直在联系的。
8: 能够在这场台风中平稳过关，靠的可不是临时抱佛脚。邹成介绍，面对老小区设施设备老旧隐患突出，他们进场后就全面排查了抗风险能力， 当天之所以响应及时，就是因为他正带队排查小区高坠和地下空间隐患，维修人员也在全员待命。
11: 台风之前排水设施能修复的我们已经修复了，极个别的及时安排了临时的抽水泵

0: 台风的前一两天嘛，我们就已经把应急小组全部排班值班的人员已经到位了，全部在搞应急处理问题。
1: 采访时，吴老先生夫妇对物业居委感激不尽，邹成也没想到一件分内事会得到这么大的认可，让团队从陌生人成了居民嘴里比儿子还亲的大管家，而他们也将积极探索物业加模式，让社区真正成为全龄段的港湾。
0: 没想到老人给我们这么大的鼓励，物业有时候就是一件事情，很多居民就会认可我们。
2: 从这个小事看，我们要一直信任这个物业和居委会，相信我们小区有他们领导一定搞得很好。
1: 这份双向奔赴的信任，或许比台风过后的任何一片晴天都更加珍贵。以上由记者汪宁报道。
3: 台风白海豚影响上海期间，全市各部门积极有序开展抗台防汛工作，但极少数网民为博取流量、吸引关注，故意发布涉台风虚假信息，干扰抗台防汛工作，造成不良社会影响。近日，上海公安机关查处11起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案件，12名违法行为人均被依法予以行政处罚。在警方查处的案件中，有违法人员借助 AI 工具制作虚假视听内容，凭空捏造险情博取眼球；有违法人员采取移花接木、张冠李戴的方式，挪用往年视频、外省市视频拼接造假，虚构本地受灾的场景；另有个别人员混淆旅游景观与台风灾情，借台风热度制造谣言。8月9号，吴某故意将广富林遗址公园特色景点水上金字塔水下宫殿配文描述为因台风大雨造成房屋被大水淹没的视频，目前松江警方依法对吴某处以行政拘留。以上由记者刘婷、通讯员李辉报道。
4: 2026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八月活力再续，
5: 亚洲宠物展萌翻身城，暑期旅游季热度不减，游戏动漫夜等你来玩。
4: 更多活动敬请关注爱购上海公众号。
6: 继续报告新闻。本周上海正式告别高温，徐汇滨江迎来舒适的游览窗口期，白天坐上漫游线看江景，傍晚带孩子在露天泳池戏水，入夜后再看一场展览或棒球赛，漫游、戏水、夜展、球赛四大全新体验近期在西岸同步解锁，多元业态构建出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的冰水夏日生活图景，请听报道。
7: 在西岸凤巢户外绿洲水乐园，满池的清凉驱散暑气，小朋友们踩着水花嬉闹，不少家长趁着气温回落专程带着孩子泡进市中心的露天泳池消暑。市民陈女士说，
8: 因为宝宝比较喜欢玩水，因为我们夏天一直在找玩水的地方，看了很多地方，然后这个是离得比较近的，因为游泳池的话宝宝比较小不会游泳，所以这里他正好可以自己想做什么做什么。
7: 实际上这里原本是一处无动力儿童乐园，西岸凤巢焕新亮相后引入了全新的泳池业态，填补了滨江区域戏水休闲的空白。换新后的西岸凤巢主打夏季水上活动，而与它相距不远的西岸梦中心则主打冬季冰雪场景，一夏一冬形成差异化的季节 IP 布局。黑 blue 绿洲水乐园负责人薛岩介绍，泳池周末日均接待200人，后续还将推出特色水上互动活动。
9: 这个西岸凤巢它是有一个叫儿童艺术季的一个活动，有 baby disco 啊，就是他们小朋友在里面打碟啊，还有一些泳池全家乐的主题活动。我们这边的家长也很热情的，不管下雨他们也会进来在里面玩的。
7: 沿着龙腾大道滨江步道继续前行，更多全新文旅场景次第呈现。坐上本月刚试运行的西岸漫游线样板段，通透的车窗将整片水岸风光框成一幅流动的画卷，800米线路串联起新美术馆、滑板公园、古地花溪、龙美术馆、西岸中环等多处地标，一路风景不断。上海西岸文化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高俊杰说，
10: 这些西岸的地标沿途大家可以阅读到原来的铁路南浦站，包括北票码头这些工业遗存的历史故事，另外在新美术馆旁边我们还可以打卡新老车 组的一个对比照片，就是有时空穿梭的感觉，让大家沉浸式的感受我们西安从工业锈带然后到生活锈带的这样一个变迁。
7: 白天乘坐漫游线漫赏江景，暮色降临时西安美术馆纳凉季带来独属于夏夜的沉浸式艺术体验。场馆将闭馆时间延后至晚上8点，推出夜间特惠票，打破了白天观展的时间局限。西安美术馆公共传播部陈天意介绍，特色活动怪画夜谈是夜场的核心亮点。
11: 考虑到夏天大家更多的是希望太阳下山之后更加凉爽的时间段，在滨江可以走走看看，那美术馆因为平时一直都是6点钟就闭馆了，我们就延长了参观的时间，一直到8月底都会是晚间8点才闭馆。8月份我们有14、15日2场怪画夜谈的活动在美术馆的中庭进行，欢迎大家就是带着我们专门设计过的一些参与的任务卡到展厅里面。
7: 本周四西岸另一重磅全新地标西岸棒球场也将正式亮相，开启为期一个多月的 CPB 中国棒球城市夏季联赛，为徐汇滨江再添热血运动氛围。伴随气温回落，市民可错峰解锁日间漫游、傍晚戏水、夜间看展观赛的一站式滨江微度假，感受文商旅体展融合共生的西岸夏日活力。以上由记者顾琛林报道。
6: 经典音乐剧《剧院魅影》将于今年9月29号开始在上海大剧院开启40周年上海告别季，连演80场。昨天，上海文广演艺剧团与锦江丽笙酒店合作推出客房产品、历史地标沉浸式体验等主题内容。锦江丽笙酒店携旗下12家酒店推出剧院魅影联名套餐，包括房加票、票加餐饮及下午茶等产品组合。其中锦江饭店6层被打造成了剧院魅影主题客房，客房内的房卡、拖鞋等都将融入戏剧经典元素。酒店还以假面舞会等3幕经典场景为灵感，推出主题下午茶。近年来，上海文广演艺集团持续打造 CU in 上海上海建演出季品牌，推出优质剧目的同时，持续用舞台内容带动城市文旅消费，累计拉动文旅相关消费超10亿元。
3: 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昨天迎来海洋光谱号和地中海荣耀号邮轮同日靠泊，这是台风过后口岸全面恢复运营的首个邮轮靠泊日。两船共搭载入境旅客5100多人次，下午超7000人次旅客顺利办结出境手续，口岸通关安全顺畅，秩序井然。以上由记者车润宇报道。
5: 让全球旅客好来好玩好购，2026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
6: 2026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虹口区重点项目2026年北苏州路河滨夜生活，以露营慵懒生活理念为灵魂，融合美食、手作、微醺酒类等市集文化，打造落日余晖、微醺露营风、野趣派对等沉浸式体验场景。更多活动敬请关注爱购上海公众号。
4: 迎着晚风奔赴夏日之约，登陆复兴岛，感受复兴岛。8月22号、23号复兴岛夏日狂欢夜热闹开场，支起帐篷，吹着江风，坐等落日降临，听一场氛围感满满的江畔音乐会，漫天泡泡萌宠互动，还有 NPC 水枪巡游，给你满满夏日清凉。想要来现场的朋友，打开上海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复兴岛就可以报名参与。
5: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树质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12: 忙碌的清晨，叫醒你的不止闹钟，拥挤的路上，陪伴你的不止梦想。倾听城市的声音，感受资讯的力量。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6: 下面带来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宇树科技昨天发布公告称，中签号码共有19414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宇树科技 A 股股票。 根据发行公告，宇树科技本次发行价格为每股150.80元，对应市值约609.93亿元，对应2025财年发行后市盈率达219倍，首发募集资金总额约61亿元，投资者中一签为500股，需缴款7.54万元。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 ，A 股新股上市首日平均涨幅高达276.04%。若以此测算，中一千宇树科技账面盈利有望突破20万元。若对标年内科创板新股首日

0: 466.61 的平均涨幅，单签盈利可达35.18万元。
1: 中国歌剧舞剧院今天凌晨发布讣告，著名歌剧表演艺术家郭兰英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1号17:14在广州逝世，享年97岁。郭兰英1930年12月31号出生于山西平遥，中国女高音歌唱家、京剧和歌剧表演艺术家、民族声乐教育家、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郭兰英成功塑造了《白毛女》中的喜儿、《小二黑结婚》中的小琴等众多光彩夺目的舞台艺术形象，演唱的《我的祖国》《南泥湾》等脍炙人口的歌曲历经半个多世纪传唱至今。2020年，时年90岁的郭兰英登上春晚舞台演唱《我的祖国》。
0: 近日有媒体报道，2014年1月，安徽安庆人罗仲正晕倒在武汉街头，警方将其送入武汉市三医院。2个月后，罗仲正不治身亡，其病历中有名字和详细地址。12年后，殡仪馆处置无名尸，医院提供了有详细身份信息的死亡证明，警方这才联系到他的家人。此时停尸费已高达20多万。对于此事，武汉市民政局昨天通报，该局迅速会同公安、卫健等部门开展全面调查核实，将依法依规处理。
1: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昨天发布情况说明，针对媒体报道的以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实习护士晒患者隐私照事件，医院立即成立了专项调查组，开展全面调查核实工作。经初步核查，涉事人员为在医院实习的护理学生，医院已和该学生所在学校进行沟通，下一步将依据调查核实结果，依规依纪予以严肃处理。
0: 有媒体日前报道，百万网红雅典娜已确认遇害，其绑架案与上个月从美国被引渡回国的刘某文有关。相关报道引用宁波公安发布的相关视频截图显示，在宁波公安发布的受害者名单里有中国网红雅典娜，引发关注。记者昨天从宁波警方相关人士处获悉，刘某文系列案件及网红雅典娜被绑架案均非宁波公安办理的案件。此次媒体引用的截图显示，受害人雅典娜系2023年8月16日宁波公安视频号发布的一则宣传片结尾处合作网红引用的网络资料，宁波警方并未证明雅典娜确实已经遇害。雅典娜本名孔丽梅，广东人，曾获2021年世界小姐澳门赛区季军，其短视频账号2023年3月20号之后未再更新。孔丽梅的母亲袁女士昨天表示，至今未收到任何有关女儿遇害的消息，女儿仍是失踪状态，3年里没有收到任何信息，相关消息不属实。
2: 财经早餐会，资讯早领会。
1: 前天起，通过豆包入口跳转推荐酒店通道，正式执行12%综合抽佣费率，引发热议。AI 推荐的酒店靠谱吗？当推荐环节开始与交易佣金挂钩，它还能保持中立吗？财经早餐会一起来关注。
0: 对于试图在酒店预订环节收取佣金的豆包来说，坐拥3.45亿月活用户是其底气。但是要吸引用户， AI 推荐的酒店首先要兼具准确度和性价比。记者选取了2个场景测试豆包酒店推荐能力。一是要求推荐上海北外滩可观赏东方明珠的酒店，豆包推荐的3家酒店均拥有不错的黄浦江景观。同样的套餐，豆包推荐的售价2599元，较携程的2672元更便宜一些。二是要求推荐浦东滨江1500元以内高性价比高端酒店，其推荐整体贴合需求，报价与携程相比互有高低。
1: 此次爆出的豆包收取12%的佣金，放在整个酒店分销市场里处于什么水平呢？一位酒店行业人士算了一笔账，携程的佣金抽取比例约15%，美团约15%，豆包12%。豆包的综合费率介于抖音主站与在线旅游平台之间。

0: 但费率只是表象。在线旅游平台的佣金里包含了搜索排名、流量分发、会员体系等一揽子服务，商家缴纳后能够获得相对确定的曝光和转化。而豆包的12%目前来看更像一笔通道费，主要集中在 AI 推荐、跳转、成交环节。酒店付了这12%，能得到什么运营支持、数据回馈或者流量保障，目前尚不明晰。
1: 虽然从目前的推荐结果来看，豆包推荐的酒店与用户需求的整体匹配度较高，但也有网友担忧，它会不会变成下一个百度？回顾百度的发展轨迹，其商业模式经历了从自然搜索结果到竞价排名的转变，谁出价高，谁排在前面，侵蚀了搜索结果的中立性和用户信任。尽管豆包方面强调不按广告收费，不影响推荐排序，但在 AI 推荐与成交佣金挂钩的机制下，其结果的公允性面临拷问。
0: AI 如何能够避免重蹈传统搜索引擎的覆辙呢？行业人士认为，可能的解法在于透明化与可解释性。如果豆包能向用户清晰地披露酒店推荐结果的排序逻辑，明确标注哪些推荐与商业合作相关，哪些是基于用户需求的纯自然推荐，或许能在商业变现与用户信任之间找到平衡点。但是这条路显然比单纯抽佣复杂得多。
1: 另一个值得担心的问题在于， AI 掌握着远超传统搜索引擎的个人信息。一名豆包用户坦言，平时家里的理财配置建议、家庭度假计划等，我都习惯于先问问豆包，也发现它的记忆功能很强大。现在我担心的是豆包知道的太多了。也就是说，当豆包拥有数以亿计的月活用户与海量交互数据，同时又是酒店交易的收费渠道，大数据杀熟的担忧就并非杞人忧天了。
0: 当下 AI 正在重塑一切，豆包用抽取佣金的动作正式切入酒店预订这一千亿级市场，这意味着免费导流的时代结束了， AI 渠道的商业化时代已经开始。这对酒店行业和用户将带来怎样的影响，尚有待时间检验。以上是财经早餐会。
2: 热门话题，独到视角，编辑推荐。
3: 编辑推荐，总有一种声音与共鸣。大家好，我是周仲阳。山西中阳一段逾500年的明代古城墙去年被拆了，不是天灾，是所谓的修缮。当地林业局主持工程，把原本斑驳沧桑的墙砖拆了40多米，按废弃物倾倒，再砌上崭新的仿古城墙。古城墙摇身一变成了光鲜亮丽的假文物。消息一出，舆论哗然，春古迹不可复制，那些岁月淬炼的肌理、时光沉淀的气息，推土机一过就永远消失了。而新建的仿古墙再规整，也只是没有灵魂的背景板。更令人费解的是操作逻辑，县文旅局两次发函要求保护，提出加固、补砌等替代方案，却未能阻止拆改。林业局解释是存在安全隐患，可拆了墙砖之后，真正危险的夯土塌陷点反倒没动，只立了块警示牌，该拆的没拆，不该拆的拆了。如此轻重不分，实在让人摸不着头脑。拆旧建新、拆真建假的戏码在全国并不鲜见。修旧如旧，费时费力，考验专业功力，而推倒重建省时省力，见效快速，既能赶工期，又能速成网红打卡点。可这种高效的背后，是对历史文脉不可逆的透支，最终只会造成古迹消亡、景观趋同、文脉断层的沉重代价。住建部2023年就明确表态，历史建筑保护利用坚决防止大拆大建、拆真建假，坚持保护第一，硬保尽保。即便这段城墙尚未列入文保单位，硬保尽保的原则也不该悬空。文物一旦被抹去年轮，任何仿古工程都补不回来。目前当地需要回答的问题很清楚，拆除前因后果是什么，有没有补救可能，相关人员是否该被追责，剩下的城墙如何亡羊补牢。500年的风雨都挺过来了，别让它毁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修缮里。
1: 好的，感谢周仲阳。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利亚致慰问电。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11号发布最新统计显示， 强震已造成188人死亡，1677人受伤。不过，稍早前，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的统计数字则显示，强震死亡人数已上升为234人。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昨天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根据各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

0: 定发展。有记者问，据了解，太平洋岛国论坛一名官员称，台湾代表将出席8月30号至9月4号在帕劳举行的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会议。去年因中方抗议，台湾方面被禁止参加所罗门群岛主办的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会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这也是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确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
1: 就网络关注的中国女性齐盟赴泰国后失联一事，中国驻泰国使馆昨天向记者确认，齐盟家属已向使馆求助，使馆已向家属告知泰国警方受理相关案件的程序和要求，并将继续为家属提供必要协助。据媒体此前报道，24岁的中国女子齐盟在泰国失联，系第一次出国。其好友在直播中透露，齐盟先在马来西亚游玩，随后搭乘航班飞抵曼谷。然而在机场外，他轻信了陌生人顺路送他去清迈的邀约，上车后便与外界彻底失联。截至昨天，齐盟已经失联超过了一周。
0: 彭博社消息，当地时间8月11号，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表示，过去2-3天的迹象表明，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协议。阿西夫说，形势再次朝着有利于达成和平协议的方向发展，持久的和平符合地区利益。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一架直升机当天向一艘违反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的货轮开火，致使其转向装置失效而停止航行。消息说，这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当时试图穿越阿曼湾驶往伊朗港口。截至11号，美军已迫使55艘商船改变航向，令3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他近期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进行了一次约7个小时的会谈，最高领袖健康状况很好。佩泽西奇扬表示，他与穆杰塔巴讨论了伊朗在内政和外交领域面临的挑战，涵盖民生、就业、住房和应对制裁等议题，会谈非常成功。
1: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近日在沙特城市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其中一国受袭共同响应的条款备受关注。详细情况来听今天的环球马上说。
2: 新视野，
3: 新观察，
2: 新话题，
3: 新说法，
2: 环球马上说。
4: 大家好，我是小马。其实只要梳理一下时间线就能明白，这份协议绝对不是心血来潮，而是中东国家对当下地区局势的必然回应。这2年美伊冲突升级，活塞武装在红海与也门方向持续施压，能源出口与航运安全遭受直接冲击，美国一次次在地区安全问题上表态模糊，海湾国家早就对美国那套安全保护伞越来越没底了，既然靠别人靠不住，那不如自己抱团。这次3国走到一起，优势刚好完美互补。沙特作为东道主和主导者，手握能源和资金，一直想把和巴基斯坦的双边防御协议扩展成更大的集体框架，既威慑潜在对手，也能对冲对外部大国的过度依赖。土耳其有北约多年的防务经验，军工产业成熟，既能给框架提供军事技术支持，还能借这个协议拓展自己的军贸市场和地区话语权。巴基斯坦手握伊斯兰世界唯一的核力量，既能提供威慑背书，还能拿到急需的沙特经济投资，三方可以说各取所需，一拍即合。当然我们也注意到，之前参与谈判的埃及最终没有签署协议，其实这也不难理解。埃及在经济上依赖西方援助，和美国、以色列又有复杂的安全关系，过早绑定刚性防御义务不符合他的利益。现在选择观望，协议也给埃及留了后续加入的空间，算不上坏事儿。整体来看，这份协议是中东国家第一次尝试搭建自己的集体防御框架，象征意义比当下的实际意义更大。未来能不能走得稳，还要看细节落实和危机考验。
0: 好的，感谢小马。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叙利亚大马士革第四刑事法庭11号

0: 缺席判处叙利亚前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死刑。其表亲德拉省政治安全部门前负责人阿提夫·纳吉布也被判处死刑。巴沙尔·阿萨德及家人2024年底前往俄罗斯。叙利亚过渡政府今年4月26号开启对阿萨德政权核心人物的首次公开审理。
1: 据泰国政府网站11号消息，泰国政府当天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泰国近期枪击案频发，据泰国媒体报道，暖乌里府行政组织办公楼内10号发生枪击，该府行政组织主席头部中弹后抢救无效死亡。7号暖乌里府一所中学发生枪击案，已造成9人死亡。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与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通电话，讨论两国在无人机和粮食安全等领域的合作。泽连斯基当天晚些时候说，乌方一个代表团已经抵达沙特，将推进相关领域合作。
1: 据美媒1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初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后回国时，因收到可信暗杀威胁而秘密乘坐一架空军 C-32A 离开，实际并未搭乘旧总统专机空军一号。华盛顿邮报报道说，7月8号多家媒体记者拍摄到特朗普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的机场登上旧空军一号，但实际上数分钟后他改成由波音757改装的行政专机 C-32A 离开。报道称，这次换机凸显美国安全官员对特朗普人身安全的深度担忧。
0: 美国原公司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10号在公司官网上发文强调开源人工智能的重要性，并呼吁美国政府重新审视模型蒸馏和训练数据使用等方面的政策，保护让模型在研发过程中能够向其他模型学习的原则。扎克伯格表示，美国实验室在训练数据方面受到更多限制，美国如果希望本国开源模型长期保持领先，就应减少这些额外的障碍。限制外国开源模型并非有效解决办法。
1: 好，时间来到了8点58分，节目的最后再为您回报一下天气情况。本市今天因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到暴雨，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今天最高气温30度，明天最低气温26度。目前本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11，评价等级为优。以上就是今天990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盛燕姿、葛静晶，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晨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早上好，这里是990早新闻。
3: 990听990，我们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4: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远霞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3: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6: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7: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
8: 在曾经的北管村，你看到的是贫穷，如今的北管村早已是旧貌换新颜。不经意间，你可能还会遇到带领群众实现乡村振兴的领头人，马路镇北管村党总支书记沈彪。
9: 30多年前，我们北管村是洋泾文明的劳务力地板穷村，常常拖欠电费，卫生室再连基本药费都进不来，穷得叮当响。
8: 沈彪上任村里一把手后的当务之急，就是想办法帮村民脱贫。他挨家挨户拜访在外发展的不错的北管籍村民，一时间介绍项目的介绍项目，开模具的开模具，首批村办企业就这样办了起来。十几年来，村民收入翻了几番，全村固定资产达到1亿元，但流动人口多、无序出租多等新矛盾也日益凸显。沈彪的工作重心也从治穷转为治乱，根据群众提出的民生问题，北管村实行了道路黑化、小作坊整治、治安防控等实施工程，极大改善了村容村貌和村民居住环境。
9: 事情不怕难，就怕自己感到烦；事情不怕杂，就怕每天不去扎；事情不怕多，就怕自己常常堵。
8: 正是这三不怕精神和守土尽责的担当意识，沈彪30年如一日，带领北管村破解了一个又一个社会治理难题。关于北管村的未来，沈彪说，村里要继续实施好4个百元规划。
9: 我是马路镇北管村党总支书记沈彪，扎根北管30多年，我将坚持初心，努力为百姓设好土、看好房、管好人、富好户。
10: 早上好。
11: Morning。
4: 从城市发展的新动向到社区生活的点滴变化，
11: 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家。
4: 我们用敏锐的视角捕捉每一个重要瞬间，
12: 以健康价值导向，
4: 让您足不出户知晓天下事。早安嘉宾。
13: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嘉定，我是朱红。
14: 我是袁博。
13: 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嘉定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今天夜里起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30度，明天最低气温26度。今天相对湿度75%到95%。
14: 来关注今天新闻的内容提要。白海豚影响减弱，嘉定1.3万多名转移人员已全部安全撤离。
13: 嘉定重大工程项目抓紧恢复施工。
14: 嘉定各级水闸联动排水，内河水位已明显下降，
13: 最大限度降低农户损失，首批农业保险赔款到账。
14: 来关注今日话题。你有没有发现孩子进入青春期后变得越来越臭美了呢？特别在意穿着打扮，偷偷化妆染发。还有家长说让青春期的儿子剪个头发比登天还难，甚至出现14岁开双眼皮、16岁隆鼻。在暑假期间，北京、广州等多地整形美容机构预约量都明显增长，不少预约都来自未成年学生，这愁坏了不少父母。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对于孩子的容貌焦虑大家怎么看。
13: 我们的直播帖已经是发布了，大家可以打开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推荐栏点击圈子，找到嘉友会早安嘉定直播话题帖互动留言。
15: Attention.

0: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1: 每周一至五上午九点至十点，
0: 早安嘉定，
1: 欢迎继续收听。
0: 网罗本地资讯，追踪新闻动态，一览身边新闻，尽在本地资讯。
2: 随着台风白海豚对上海的影响逐渐减弱，昨天一早，嘉定区各防汛防台风临时应急避难场所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有序组织集中安置人员返程。来听报道。
3: 早上七点，记者在位于马路镇的交大实验分部临时安置点看到，安置人员已经在收拾行李准备撤离。撤离前，大家还自发进行了打扫清理。
4: 我非常感谢你们对我们的照顾，我们已经把这设施打扫一下，卫生把搞好。
3: 据了解，交大实验分部临时安置点共接纳了来自附近三个工地的178名工人。安置点负责人介绍，安置期间现场实行24小时轮班值守，尽最大努力把工人的实际需求放在首位。
5: 那我们在撤离时呢，我们马路镇政府呢也统一安排了大巴啊接送大工友们一起回去，我们有序的撤离，安全的到达的工地。
3: 据了解，8月9日嘉定区共转移1.3万余人，截至今天上午9点半，所有防汛防台风临时应急避难场所集中安置人员已全部有序安全撤离。
2: 台风过后，社会生产生活秩序正加快恢复。记者从区建管委了解到，昨天起，全区因台风暂停施工的建筑工地已陆续启动复工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后续施工也即将启动。
3: 上午9点，记者在仁济医院嘉定分院、嘉定区中心医院整体改扩建工程现场看到，多台抽水泵正加紧排除低洼处的积水，工人们同步清理建筑内部和场地的杂物，电工则在对工地临时用电系统进行全面排查。
6: 我们工地大大小小的临时电箱大概有100多个，然后嘛，我们今天有两个电工正在全力的排查，主要检查那个绝缘是否破损，电压是否正常，保障明天正式开工用电正常。
3: 项目现场负责人介绍，昨天傍晚接到区防汛指挥部通知后，项目部就提前布置了复工安全检查计划。今天早上7点，工人们陆续从防汛防台风应急安置点返回工地，安全检查工作也已全面铺开。
7: 安全检查覆盖了垂直运输设备、梁货梯、塔吊等大型机械，脚手架的稳固性以及这个临时用水用电系统的检查，同时生活区办公区的安全状况。
3: 据悉，待所有检查完成后，工地计划于明天正式恢复施工。施工方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降低停工带来的影响，保障这一重大民生工程按期推进。按照规划，改扩建项目新建的外科综合楼、全科康复住院楼及感染楼将于明年建成投用。
2: 随着台风白海豚影响减弱，在全力排水腾出河道扩容后，嘉定内河水位已明显下降。
3: 在位于长江口的树沟水闸，内河水位逐渐趋于稳定。据介绍，在台风白海豚影响期间，截至上午10点，树沟水闸总计排水2860万立方米左右，嘉定南门水位降到3.49米，相较于昨天的最高点下降了约42厘米。
8: 仍处于超警戒水位，所以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全力排水，同时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确保水位退至警戒线以下。
3: 为应对强降水可能带来的城市内涝，嘉定各内河泵闸在台风影响期间均开启强排模式。上午11点半，记者在西塔围区的赵京北泵闸看到，两台水泵正源源不断地将围区内的赵京河水抽排到闸门外。
9: 现在里面和外面的高度差将近有1.8米左右，目前就是外河的水位压力比较大，我们内河现在只要水位到警戒标志，我们马上就开始腾库容。
3: 据了解，此次应对台风白海豚，赵京北泵闸与陈家浜泵闸、白泉港水闸等设施协同配合，在强降水期间配合外围片边水闸对内河水位实施有效控制。

0: 我们就是全员上岗值守。在防汛防灾设施在使用的时候，我们会加强次数和人员进行那个设备的维护和检查。
1: 据了解，嘉定区管水泵闸自8月6日启动闸泵联合排涝模式，通过能排就排、科学调度的策略，对内河水位实施精准调控。截至上午11点，全区累计排水4427.7万立方米。
2: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为保障通行安全，前天嘉定部分下立交禁止车辆通行，交警在现场值守疏导，最大限度降低积水对通行的影响。
1: 记者在博园路金沙江西路路口看到，金沙江西路下立交处于封闭状态，过往所有机动车、非机动车以及行人均禁止驶入封闭立交区域。现场大家听从民警引导，选择周边道路绕行。
3: 为避免车辆误入积水区域，引发大量的抛锚拥堵，我们提前在远端设置了警示隔离设施，精准引导，压缩车道，有序分流，用前置管控方式，最大限度降低积水对通行的影响。
1: 据了解，嘉定公安动态调整勤务模式，全面加密重点路段、易积水点位、高速出入口、下穿桥洞巡逻管控力度，做到险情第一时间发现，隐患第一时间清零，拥堵第一时间疏导。各道路下立交，根据防汛要求，提前预设人员及设备，落实值守及处置工作，及时报送封交和解封信息，全力保障道路下立交运行安全。随着积水逐步排除，封闭的下立交也陆续恢复通行。中午12点，记者看到陇南路2号下立交已经恢复通行，过往车辆正有序通过，现场交通秩序井然。
4: 外围水位的持续下降后，经全力抢排于昨晚23点45分解封。
1: 截至下午4点，嘉定还有楼塘镇、嘉定工业区、扎家港、李家港两处下立交暂未解封。由于该二处为临河下立交，需待河道水位退去，满足通行条件后解封。
2: 昨天一早，一支由部队官兵、民兵、公园保洁、保安、保绿人员组成的联合队伍迅速集结于远香湖公园，开展秩序恢复及环境清理行动，消除安全隐患，加快恢复公园重点区域通行和基本环境。
1: 早上7点，联合队伍携带铁锹、绳索、支撑架等工具，按全员5个网格责任区迅速分散，同步推进树木抢险、清淤排污、设施复位和秩序管控等工作。在树木抢险中，一棵胸径达40厘米、重约1吨的马挂木完全倒伏，成为现场最棘手的任务。由于公园内部道路狭窄，机械车辆无法进入，扶正工作只能依靠人力完成。现场几名绿化工人率先用手锯修剪多余的枝条，另一组工人清理断裂的根茬。在修剪完毕、树干减重到位、根部处置完成，几名民兵将绳索牢牢系在树干中部，绳子的另一端握在手中，另一组则在树干后方架好支撑架。
5: 1、2、3，
1: 树干在众人合力下微微抬升，后方支撑的队员瞅准时机，快速将支撑架推入树干下方，架稳夯实，每抬升一段就固定一段。
6: 我们早上是5点半都集合了，6点钟我们已经到实际的地方，然后他们一直发扬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然后为那个居民们、市民们能够完成一个良好的环境。
1: 通过扶正器和人力牵拉相结合的方式，大家协同配合，终于将这棵大树安全扶正。
7: 那么后期呢，我们进行一个加固保和养护，保证这个树木的存活率。
1: 在树木抢险的同时，秩序维护、环境清理和基础设施复位同步推进。目前远香湖公园内倒伏树木已基本完成扶正或切割清理，主干道全面恢复通行，原容原貌正逐步恢复中。
2: 台风白海豚带来大风大雨，给嘉定农业生产带来一定影响，为最大限度降低农户损失，嘉定积极开展农业受灾勘查定损保险理赔工作。昨天，全区首批受台风白海豚影响的农业保险赔款顺利赔付到位。
1: 下午一点，太平洋安信农业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来到位于徐杭镇的上海秀蕊蔬果专业合作社，展开现场损失核定。记者在田间看到，部分蔬菜大棚的塑料棚布破损，大棚内积水虽已退去，但蔬菜叶片上仍留有水渍，土壤非常潮湿。
0: 这一茬收不掉，下一茬种不上，这个就最起码一个月，这个水这个地里边就没法去种。
1: 现场保险机构工作人员逐一核查大棚设施与农作物受损情况，对受灾点位和受损面积进行详细记录，同时拍照取证。
5: 对于大棚薄膜等查勘后可以快速确定损失的案件呢，我们也启动快速的一个理赔通道。对于蔬菜等经济作物需要二次复勘的情况，我们已经启动了我们的预先赔付机制。那么今天啊，我们嘉定第一笔的蔬菜保险预付赔款也已经发放到农户的手中。
1: 目前嘉定台风受灾农户理赔已全面启动，保险公司已开通绿色通道，简化程序，保障农民利益，助力复产。下一步还将加快查勘进度，全面掌握损失，并联合区农委指导灾后复产，协助修复补种，尽快恢复农产品供应。
2: 8月10号，一张双手蜕皮起皱、满是水泡的照片，在不少嘉定人的微信群里引发关注。记者辗转联系到了手的主人，安亭消防救援前置点灭火救援一班队员崔岩。
1: 记者在彭青东路见到了崔岩，他正忙着和安亭消防救援站的队友处理积水。由于路段积水较深，一些车辆熄火抛锚，他们就帮忙推车。附近一小区积水，他们拉来抽水泵，扛起沙袋，一边降低水位，一边阻挡水势蔓延。
8: 我们从早上5点多一直到现在晚上9点多，一直都在外面处理各种各样的警情，包括居民家里面是排涝的，然后疏散群众的，还有车子在外面抛锚的。
1: 崔岩告诉记者，平均每起警情处理约3小时，一天下来推了8辆车子，转移了11名被困人员，自己也没太留意，双手已经起泡蜕皮。
9: 晚饭吃了吗？
8: 晚饭到现在还没吃。
9: 饿不饿？
8: 说实话是有点饿，因为我们还有任务没有完成，我们等任务全部完成之后回到队里再吃晚饭。
1: 截至昨晚9点，嘉定消防共接到防汛警情119起，其中抽水排涝109起，高空排险10起，全区13个消防救援站、58辆执勤车辆、672名指战员在岗待命，昼夜奋战，处置各类突发险情。
2: 周一早高峰，嘉定风雨交加，路面上几乎看不到行人。然而，丰邦派出所民警在巡查防汛工作时，却发现乐秀路一个公共电话亭旁有一名没带雨具的小男孩。这么恶劣的天气，孩子为什么会独自在外？来听报道。
10: 家里人呢？啊，你住哪里啊？住哪里啊？你过不去了，对吧？是不是？来来，跟叔叔走，叔叔不要淋雨。
11: 因为当时雨下的也很大，那么小朋友的身上呢也淋湿了很多。那么呢，首先是担心他这个安全的问题，也担心他这个感冒，所以呢，第一时间，对吧，把他擦一擦他身上的雨水。
1: 由于孩子情绪紧张，无法回忆出具体住址，民警第一时间带他前往附近的社区警务室。
11: 小朋友还是能记住爸妈的名字，包括他家长的这个电话号码，因为爸妈是开店，开这个餐饮店，那么小朋友出去玩也没有在意，以为也在附近。后来我们打电话通知了父母，他们才发现小孩子不见了。
1: 在获取家庭地址后，考虑到风雨猛烈，民警最后背着孩子送他回家。据了解，男孩当天中午趁父母忙碌时独自外出玩耍，等想回家时风雨骤然增大，只好躲在电话亭内避雨。警方提醒市民，台风天气请务必看护好家中老人和孩童，切勿让其单独外出，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报警求助。
12: 嘉定科创河，
13: 嘉定人文教化地，科学卫星城，
2: 上海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嘉定科创河，坐落于嘉定新城菊园新区，是嘉定院地合作千亿级科技园的核心区，拥有5家国家级科研院所，230家高新技术企业，6000名科研精英。
12: 超越摩尔生物芯片，硒核世界最强光，可折叠单晶硅太阳电池，一项项领航世界科技前沿的新进展在这里涌现。
2: 嘉定科创河未来将成为颠覆性科技成果首发区，长三角未来产业策源地，国际活力科创街区。
12: 嘉定科创河，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的硬核动力源，院地合作科技创新的核爆点。
2: 嘉定科创河，科技之光，点亮未来。
13: 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早安嘉定节目，大家可以打开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推荐栏点击圈子，找到嘉友会早安嘉定直播话题帖互动留言。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嘉定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气温在26到30度之间，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夜里起4到5级，阵风6级，空气湿度仍然较大，相对湿度95%到75%。未来几天仍有一些断断续续的阵雨，周六起随着环流形势调整，台风影响结束，下周初云系仍然较多，气温升高的同时还容易出现分散的阵雨或雷雨天气，高温天气继续隐匿，最高气温在31到33度之间，最低气温25到27度，请大家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信息。
14: 从武滨饭店雅茂公司到美食街区黄河路、锦衣路，哎呦，我觉得搿张繁华帝都老灵啊，铺满了上海80、90年代的时代记忆。
15: 美食通向味，也通向心。饮食美女的故事呢，离不开搿张嘴巴。从黄河路、锦衣路吃到芝加哥，繁华呢是一份最嗲的上海旧辰光的美食指南。
16: 那汽车还没介许多的辰光，脚踏车就是老底子上海人经常用的交通工具。特别是冷冷过年的辰光，脚踏车上头侪是个泥，清脆的这个铃声呢，是让我当里叮铃当啷。
17: 在美食街的眼睛里向，泡饭是上海开埠180多年来生活节奏的写照。泡饭顾名思义就是快，比小火慢炖的糟蹋工，更加能成为代表上海的特点。
18: 现在3、5排闹钟已经变成老古董了。哎呀，小辰光嘛一直抢了要脱钟声发掉，现在再也没了。
19: 这是一个属于青年的时代，这是一群属于时代的青年。青年托举时代，而我们托举青年。
20: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责任，我辈之人要诚心学习，夯实基础，再迈新台阶。
21: 我们青年人呢，有时呢常会感觉到迷茫，这种迷茫或许来自环境，或是阅历，也可能源自于认知。所以呢，我觉得青年若要想变得强大，我们需要不断的充实自己的内核。
22: 现在的年轻人不再安于格子间的工作，而是利用自己积累下的知识和眼界，走向更为人瞩目的远方。
23: 现在的年轻人早就不满足于城市的这种繁华喧嚣了，而是勇敢地在各个行业去拓展自己，诠释了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的这种青年态度。
24: 只要认真生活，哪里都是年轻人展现自由的舞台。
25: 我觉得老字号商家可以引入更多的复古创意，营造一些老弄堂商业街气氛，这样可以吸引更多的消费者来光顾。
26: 要欢迎光临。
27: 老店需要升级转型才能生存，这是事实，但希望在换新的同时保留一些上海的主题特色，来延续美好的回忆。
0: 对于热爱美食与生活的中国消费者来说呢，其实早已将购物啊视作一种休闲。商场不仅是消费的一个场所，还承载了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
3: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那个网购已经成为了时尚生活的一种方式。那么这样对传统的商场这种经营模式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也面临了一个困难。那么作为我认为啊，就是唯一的出路就可以增加对商品的一个体验感，然后还有商品质量的一个感知度，这样的话才能稳步健康的线上线下同步发展。
4: 优质的服务啊，它不仅依赖空间和产品，在它背后的运营模式是其长期发展的重要力量。
5: Attention！
6: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7: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6: 早安嘉定，
7: 欢迎继续收听。
2: 欢迎继续收听早安嘉定。接下来我们还将关注8月申城书香再起，上海书城双主场联动，7层楼邂逅海派大师与中外名家。
1: 上海本地蛇进入活跃期，其中一种有毒，三甲医院医生紧急提醒，蛇虫活动频繁，被咬伤病例激增。
2: 上海一小区豪华轿厢超重300公斤，居民太担心。
1: 一本写满怎么办的居委书籍日记，藏着老小区充电难的破局答案。
2: 今年国家电影局与商务部联合启动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工作，16个城市被列为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城市。小票根解锁多元场景，激发产业潜力。热点聚焦今日关注光明网评论，电影加带动千亿级产业链，再挣电影的无可取代。
1: 东方网消息，8月申城书香再起，2026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如约而至。承续去年首创的双主场模式，上海书城福州路店再度升级为主会场之一，与上海展览中心主会场差异化互补，双向引流。记者从上海书城获悉，今年书城以海上书旅长月共生为主题，以图书为核心载体，打造垂直多层立体式双主场。文创近千种，出版社共计约30余家参与图书促销特惠，共计品种约20万余种。此外，7大主题楼层各具风情，4大专属活动精彩纷呈，全域文商旅联动，将阅读延伸至城市的毛细血管。这场为期7天的文化盛宴正静待八方读者奔赴而来。从1楼到7楼，上海书城将2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化为7重阅读梦境。本次书展，上海书城合计约50余家参展出版社同步推出让利惠民优惠，全场图书折扣力度可观，最低可至5.8折，充分满足广大读者多元化的购书需求。书展7天，上海新华传媒连锁有限公司将密集呈现近100场高品质的文化活动，从医学科普到 AI 前沿，从文学对谈到历史探寻，从亲子教育到职场进阶，多元主题覆盖全年龄层的读者。
2: 不止于福州路，新华传媒旗下多家门店同步联动，上海书城五角场店将举办多场活动，涵盖文学、科普、亲子等主题。新华书店徐汇日月光店、上海书城96广场店、1925数据、1927鲁迅与内山纪念书局、新华书店闵行体育公园店、新华书店徐汇日月光店等都有多场活动。从福州路到五角场，从虹口到徐汇，从闵行到嘉定，阅读的灯火在申城处处点亮。 走进瑞虹新天地太阳宫五楼中庭，山野的气息扑面而来。日前为期3天的君子之交风物集在瑞虹新天地太阳宫圆满举行。作为新天地时雨的系列活动之一，这场以云南君子为主题的风物集会，用陈列、烹饪、市集3种不同方式，将千里之外的山野气息带入虹口的城市日常。五楼中庭美食罗盘门店内的风物陈列区最先吸引目光，10几种云南深山仙菌依次铺陈在展示柜中，松茸、鸡丛菌、剑手青、鹅蛋菌、虎掌菌，每一种菌子都带着泥土的清香，直接展示在市民面前。标签上还标注着每种菌子适合的做法，同时还有店员在旁边讲解，让每一朵菌子都不再只是食材，而成为一张可阅读的自然名片。记者看到不少市民俯身细读标签上的山林故事，有人掏出手机拍下菌者纹理，也有人当场购买，把山野新鲜带回家。中庭另一侧的料理岛台前，长桌菌子宴由《食菌记》作者柳开林在为大家制作。由鸡丛菌、凉拌西双版纳棕榈心、松茸鲜虾粒率先上桌，随后爆炒黑剑手青等热菜轮番登场，一锅松茸与5种野生杂菌炖煮的五定土鸡汤锅翻滚时鲜香四溢。宴席进行中，一位来自香格里拉的独立音乐人抱着吉他即兴演唱，山野的松弛感在音符间流淌，视觉、听觉、嗅觉、味觉皆在这场宴席中得到了满足。一旁的风物大集里，10余个品牌摊位错落排开，大地物园把菌子做成了冰淇淋，云南雨林金酒带来全国首发的菌子金酒，恰可米则呈上美食罗盘联名款大米，热吃爽口，冷吃不回声。
1: 据了解，尽管风物市集已经落下帷幕，但是此次亮相的美食罗盘将作为旗舰店持续运营。店内商品分为固定产品与季节轮换产品两类，前者长期供应，后者则随不同的产季更替而更新。市民在不同时节到店均可以遇见当季特有的风物。瑞虹新天地已于去年完成品牌升级，从单一的商业项目转型为瑞安区域中心社区范式的旗舰载体。太阳宫凭借18万平方米的超大商业体量，正成为虹口家庭品质生活的首选目的地之一。
2: 从洪镇老街的城市更新到如今的社区商业新地标，这片土地的故事仍在延续。君子之交风物集正是瑞虹新天地不止于食社区理念的一次实践，让风味成为连接人与地方的方式，在熟悉的城市空间里打开以上通往远山的窗。
1: 东方网消息，汛期的上海天气湿热，而且雨水密集，正是蛇类活跃的阶段，不少居民担心蛇变多更容易碰到，更担心它们有毒有攻击性。对此建议市民坚持遇见野生动物的4不原则，不害怕、不投喂、不接触、不伤害，便能与它们相安无事。如果发现家中有蛇，请远离它，第一时间拨打119求助。如果小区内突然出现大量的蛇类，可以找物业联系消防、林业等部门处置。20多年前有16种，上海现在有多少种蛇呢？目前没有精确的调查结论。比较有参考价值的是，上海在1997年至1999年进行的野生动物资源调查，沿海地区的蛇类资源作为专项调查对象。根据调查和有关文献记载，上海地区共有3科实属16种蛇类，除了1种海蛇，其他15种都是陆生蛇类，其中赤链蛇、红点锦蛇、水赤链游蛇、蝮蛇为优势种。
2: 20多年过去了，城市进化进程加快，蛇类生存空间被持续的挤压，很多蛇类更难见到了。比如上世纪末只在大金山岛发现2条网解蛇，那个时候上海的陆地区域已经几乎见不到了。还有虎斑游蛇、双斑锦蛇，那个时候的调查中就已经消失。 去年1993版上海市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时隔32年首次调整，是关于上海有多少种蛇最新最权威的说法。这份名录中记录了13种蛇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上海市野生动物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的保护。近年来，上海还在大金山岛上记录了盾尾两头蛇，是近年来难得的上海市蛇类新纪录，但这种蛇十分罕见。
1: 擅长治疗蛇咬伤的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中医外科单伟主任医师告诉记者，今年立夏以来，该院急诊已经收治毒蛇咬伤或疑似蛇咬伤31例，而在2024年全年，该院急诊收治的蛇咬伤病例达88例，其中收治住院30人。分析原因，主要是不少其他医院抗蛇毒血清储备到位，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分流。在治疗上，除了使用抗蛇毒血清，中医中药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以龙华医院为例，采用内服清热解毒中药与外敷院内自制制剂如黄金膏相结合的方式，在消肿止痛、减轻毒素对内脏损伤以及缩短病程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一般来说，蛇咬伤的常规治疗周期在一周左右。
2: 上海一小区豪华轿厢超重300公斤，和载13人的电梯竟然进了8个人就超载了，居民非常担心，到底什么情况？来听新闻方记者报道。
5: 我们是2023年的时候呢入住到这个小区的，大大小小报修过有90多次，现在呢就是马上又要面临一个年检，我们作为业主都是很焦虑的。
8: 我们还是担心这个安全问题，
9: 我们撤下来要差大概300公斤，我一直在小马拉大车，那么对整个主机也好，对系统也好，一定会有它的隐患。那所以从我们专家的角度上来说，要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建议把主机升级，把对重也升级。
5: 我们这个装修呢肯定是不能拆的，因为我们当时买这个精装房的时候电梯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安全方面呢我们也希望绝对不可以有任何的问题的，我们业主呢也不应该承担任何的费用。
10: 我们居委会召集了业委会以及我们的居民代表共同研讨，然后后来一致认为，我们不改变里面的任何的装修的情况下，提升我们的电梯的拉力。
11: 我们初步认定，就是小区里面的部分的电梯是存在涉嫌改变了轿厢的自重，而且达到了一个改造的一个标准，那电梯是存在安全隐患的。这种行为已经进行了立案调查。
12: 现在我们这个政府的牵头呢，我们先由物业公司先行垫资解决这个电梯的安全问题。
1: 一本写满怎么办的居委书记日记，藏着老小区充电难的破局答案。宝山区贡康八村电容只足够装20组电桩，最终落地60组，覆盖240个车位，靠的不是挖路扩容，而是错峰思维加一根4米长线。基层治理没有等靠药，脑子转一转，死局也能盘活。
13: 我手上的这本日记啊，记录的呢是小区的公共充电桩从不可能安装到可能的整个过程，让我对居委究竟能干什么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翻开日记的第一页，2025年4月2号，业主大会已经高票通过了装96组公共的充电桩，但小区的电容不够，书记写了这么一句话，怎么办？那要解决这个问题，可以从外面拉线，但是要破坏小区的路面。这个小区刚刚做过美丽家园的改造，书记在上面写的就是不行啊。就在大家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又碰到了小区的业委会到期需要改选。2026年1月4号，新的业委会选出来了，居委书记在这边画了一个笑脸，他也非常开心，因为事情又可以向后推进了。那之后呢，小区有个热心的居民陈师傅啊，提出了一个建议，那我们干脆就先有多少的电容就先装多少的桩嘛。20组的电容，原先计划96组的充电桩，现在呢我装60组，电容不够的问题主要呢可以通过后台的系统来控制。另外经过精细化的测算发现，小区里面不可能有60辆车同时在那边进行充电，这个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用20组的电容装了60组的电桩，叫做错峰。另外还想了一个好办法，原先的一个车位啊，一个桩需要2米的线，现在呢把它扩展到4米，原先覆盖2个车位，现在可以覆盖4个车位，使很多的车可以错位进行充电。那我们可以做到数学题啊，用60组的桩装4米的线， 那就可以覆盖240个车位，比原先96组的桩用两米的线多了48个车位，这是不是非常好的办法呢？你看啊，基层治理肯定会遇到难题，但有时候脑子转一转，换个角度，路子就活了。这本日记里面没有任何的豪言壮语，全是怎么办和想办法，从不行啊到搞定，可以好好的睡个觉了。中间隔的不是推脱，是用心，这才是最接地气的解题方式。
2: 记录又破了，台风白海豚影响上海期间，国家站徐家汇站的降雨量破了1872年以来的记录。8月11号，白海豚已经进入湖北黄冈市，但包括上海在内的华东地区仍然阴雨不断。那么这雨还要下多久？未来天气还会怎样变化呢？来听记者报道。
14: 你知道白海豚给上海浇了多少雨吗？在它的影响期间啊，我所在的上海徐家汇站24小时测得的雨量就有316毫米，这个极端的降雨量也是超过了2001年，成为1872年有观测历史以来的最大暴雨，而且48小时的降雨量是直接逼近了400毫米啊！而且最离谱的是，此刻白海豚的中心已经在湖北了，但是上海的风雨呢依然没有完全结束。你会不会好奇啊？白海豚到底是何方神圣？为什么这个雨能下这么大，还要下多久呢？
15: 本市千人应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最高气温30度，风力较大，东到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沿江沿海地区6级，阵风7到8级，夜里风力减弱。由于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范围大，水气充足，本市12到14日仍有阵雨天气，15日起环流调整，台风影响区域结束。
14: 总结一下，白海豚这个台风呢，由于前期是吸饱了水气，所以导致它的环流过于巨大，虽然呢它现在已经远离了上海，但是它的云系依然能够覆盖整个华东，所以近一周的这个预报呢都是以阴雨天气为主。好在呢高温是得到缓解了，最近的最高温都不会超过35度。那气象部门也表示，从本周六开始呢，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将会正式结束了。
1: 台风天出车回家，发现车牌不见了，该怎么找？交警给你支招，快拿着身份证、驾驶证等相关材料前往附近的车管所，或者直接登录交管12123线上办理申领牌照。交警提醒，牌照未补领到位，机动车是不能上路的。
16: 我的车子不是涉水了吗？叫的拖车，车子上到拖车上面，看到牌照没有了。
17: 出示一下驾驶证、行驶证的信息，然后我们申领遗失的牌照，好吧？
16: 我们想不到弟弟早上头接到交警电话了，叫我讲今朝早上头来跟他来了。
18: 经过我们6回的查询比对，逐一联系了车主，到我们大队来认领。我们可以到附近的车管所去补领我们的机动车号牌。我们应该提供车主的身份证原件、行驶证的原件。等等一些相关的证明。除了线下车管所去补领之外呢，我们还可以通过线上补领的方式，也就是通过交管12123去申请号牌的补领，可以通过邮寄的方式，在3个工作日之内将号牌邮寄到您家。
19: Attention！
6: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7: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6: 早安嘉定，
7: 欢迎继续收听。
6: 聚焦新闻热点，关注媒体评论，热点聚焦。
1: 来关注热点聚焦。据媒体报道，今年国家电影局与商务部联合启动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工作，16个城市被列为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城市，小票根解锁多元场景，激发产业潜力。如今电影加旅游、电影加美食、电影加市集、电影加科普等新业态已经成为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培育电影消费良好生态的重要依托。电影不只是电影，它往往会在屏幕之外留下一条线索，让观众可以走进电影所构建的世界。某座小城、某道街边小吃、某片被镜头偏爱过的风景，观众循着这条线索去打卡，本质上是在延续一场尚未结束的观影体验。这正是电影加模式的深层逻辑。 电影从不只是两小时的观看，而是通向更广阔消费场景的入口。
2: 电影加业态已经展现了相当的消费潜力，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3400亿元。地方相继推出种种联动措施，比如广东中山的市民游客可持《给阿嬷的情书》电影票根，享受餐饮商户优惠福利。四川青城山景区也借助八仙的热度推出主题打卡活动，将景区文化与八仙故事深度融合，多项优惠活动和服务退出，激发消费新活力等。这是电影无可取代的地方。近些年总有声音认为，短视频、微短剧等新型题材对电影行业构成了冲击，电影似乎没那么重要了。但客观来看，电影以外的影视形式几乎都很难延伸出如此完整、如此绵长的消费链条。这可能和电影的特质有关，相比于短平快的新业态，电影具备更丰富的语义，它有完整的世界观、鲜明的人物塑造、经得起反复咀嚼的细节，这些都是可以被二次转化的文化资产。可以说，电影这个形态本身已经完成了经典化，形成了一整套可以被具象化、被延伸消费的符号系统。相形之下，以微短剧为代表的媒介形式恐怕还难以实现这种破圈。仅从现实来说，爽点密布的微短剧似乎还没有完成经典化的沉淀，从某部剧延伸出的文化现象。当然，这可能是时间问题，也许未来随着行业发展，也足以形成一个有辨识度的符号，撑起更多的消费想象。但眼下，电影仍然是不可取代的，对于整个文化产业来说都是如此。而从根本上来说，电影家的支撑仍是电影，只有市场上不断涌现足够吸引观众的好电影，才能谈得上其他。
1: 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超237亿元，其中暑期档已经连续27天单日票房破亿，市场热度正持续走高。这个数字来之不易，但也要看到中国电影仍然面临挑战，票房如何突破高点仍是个命题。这还需要行业努力，从内容创作、发行、放映到产业链协同，都拿出更大的诚意和耐心。仔细想想，或许只有电影如此牵动人心。在舆论场上，有什么大作票房如何掀起了怎样的讨论，在各类的题材中几乎是压倒性不成比例的彰显存在感。这也说明了一个简单的道理，电影牵动的是全社会的情绪共振，它的价值远在票房本身之上。
19: Attention！
6: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7: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6: 早安嘉定，
7: 欢迎继续收听。公众事件、热点话题，汇聚各方评论，倾听百姓观点。
1: 百姓观点，你一言我一语，一起来聊。有没有发现啊，孩子进入青春期之后呢，变得越来越臭美了，特别是啊，在意穿着打扮，偷偷的化妆染头发。还有家长说啊，让青春期的儿子呢去剪个头发比登天还难，甚至出现了14岁开双眼皮、16岁隆鼻。在暑假期间，北京、广州等多地的整形美容机构预约量都明显增长，不少预约都是来自未成年学生，这可愁坏了不少父母啊。
2: 那很多父母啊都觉得啊，这孩子心思根本没放在学习上，那到底怎么办呢？而且啊，有的家长说啊，没一个学生样啊，也不知道是从哪里学的。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各位网友们都有没有类似的一些经历，或者自己在学生时代啊有没有爱美的一些经历啊。我们来看一看，有的网友韩小姐她说啊，她呢老大孩子高中了，天天喊着要把头发染了，因为学校不允许高考一结束，不管成绩好坏，直接陪他去染了一个他喜欢的纯粉色的头发，指甲呢也做成了五颜六色的，挺好看的，把长辈们急得都咬牙切齿啊。他呢也是挡住了全部的长辈责备，就说哎，是我当妈的带的去的，孩子做了他年轻时想做没有做过的事儿了。
1: 哎，这位妈妈还是很有担当的啊，也是满足了一下孩子的愿望。 冬小花她说啊，我们总是习惯把自己的经验呢讲给孩子们听，也是希望他们能够少走一些弯路吧，少让自己后悔遗憾。但是呢，我们忘了自己也曾是别人口中的孩子啊。如今我们的人生经验呢，不是听过来人说了什么，而是正是自己，撞南墙给撞出来的，是在弯路的荆棘中趟出来的啊。那些撞南墙与趟荆棘流出的血泪，名为成长。我们呢是叫不醒装睡的人，也挡不住奋进的人。每个人呢都有他的路要走，关要过啊。
2: 还有网友无名他说啊，这其实是家长和周围的人啊，从小到大一直就是夸孩子漂亮漂亮啊，这样的一些节

0: 程度，是否影响到自己的正常学习生活，还有到底哪些是真的美，审美的观念，这个也是家长从小引导的。
1: 是的，柿子糖果呢，他说啊，这个家里呢有两个孩子啊，一直是被打压到现在的，一直不被允许有任何的关注外貌，家长呢也完全做不到这个言传身教，一味的打压嘲笑。虽然知道，孩子们也是爱家长的，但是从来没有帮助家长去解决这些事情，就是一味的去嘲笑孩子们。
0: 嗯，那说到这个孩子们受到的打压，还有一个网友啊，流光艳艳情，他说啊，他呢对此印象深刻，小时候是这个外公外婆带大的，到了12岁进入初中的时候，那就有了这个爱美的意识。
1: 嗯，
0: 那时候流行，刘海，剪了一个刘海，回家之后啊，被外婆一个劲儿说啊，你不好好学习就学坏了。变美就学坏了
1: 啊！
0: 还有说他这个发型丑，
1: 嗯，
0: 从此啊，自卑就刻进了他的骨子里啊。无论如何努力，也证明不了自己很优秀，因为啊，他们只会对自己打压式教育，还喜欢拿别人家的孩子跟他比啊。这个是很多人小时候都遇到过的经历啊。
1: 是
0: 啊，很多年过去了，他呢自己有了女儿，现在他会把当年没有得到的爱和肯定，通通给到她，就是希望她能够健康快乐成长。
1: 嗯，
0: 就是自己淋过了雨。要给自己的孩子撑起一把伞。
1: 2026 TCM 他说啊，小心这个整容变毁容啊，夺命啊，应该出台规定，禁止医疗机构场所对未成年人进行商业性质的整容。
0: 嗯，这是关于整容方面的，确实未成年人啊，很多人可能这个身体发育还不太完善，如果盲目去整容的话，
1: 对，
0: 确实会造成
1: 适得其反。
0: 嗯，那关于这个孩子们的外貌啊，外貌焦虑，首先呢也是比较正常的。所以我们说啊，好好的孩子为什么到了青春期，大家觉得突然就变得臭美虚荣了呢？那家长担忧啊，不难理解。不过啊，先别急着责怪孩子，弄清楚孩子究竟是怎么了，才能真正的治根治本。首先呢，我们刚才也说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这与身体意向的发展有关的。身体意向指的是一个人对自己身体的认知、感受、评价。在儿童时期，孩子就会表达自己对某种颜色、图案或者是装扮的喜爱了。那进入了青春期之后，孩子不仅会留意外在打扮，还会开始关注身体的一些变化，比如身高、体重、体型、皮肤状况啊，甚至是这个第二性征的发育，比如乳房发育、体毛生长等等啊。而且青春期不仅是身体快速变化的阶段，也是自我认同逐渐发展的阶段。孩子会开始思考，哎，我是什么样的人，我属于哪个群体，别人眼中的我是什么样子。而外貌是对我这个概念最直接的呈现。对于青春期孩子来说啊，身体、发型、服装、鞋子共同塑造了我这样一个整个的形象。除此之外，当孩子在学习、作息、手机、交友等方面都感到被严格控制的时候，就会更加执着于头发、衣服和妆容了。这也是他在尽力的争夺独立性了。
1: 那么到底是谁在放大孩子的这个容貌焦虑呢？一是来自同伴的压力，其实我们孩子的生活重心啊，逐渐从家庭转向学校了，所以对于孩子而言，这个学校不等于整个世界，他们越来越在意同学的看法。有时候同学的一句比如说，哎，你的穿着有点土啊，哎，你好黑啊，你腿好粗啊，就是会让他们反复的去纠结啊，会更在意自己的这个外貌。所以对于敏感的这个青春期孩子来说，外表呢是往往是与这个归属感啊、受欢迎程度以及自我价值紧密相连的。
0: 还有啊，第二方面就是关于网络上的一些造梦啊，这是社交网站刻意扩大的一些这个审美的倾向、审美的一些焦虑，也让孩子感觉被节奏带着走了。另外呢，可能爸妈也会传导一些焦虑啊，这是我们父母要做的，到底应该做到哪些？首先，不能一味的否定、打压、嘲笑，我们呢还是应该给孩子一些自我管理的空间。另外呢，孩子是家长是孩子的最好的老师啊，也要要求自己去做好表率，有一个健康的审美观念和健康的生活。另外也引导孩子，帮助孩子去丰富自我评价标准，对孩子的审美塑造一个非常正确的成长路径。好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即将播出的健康有道，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内调外，关注内调外养护颜面，关注一下常见的损容性肌肤问题。
2: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

0: 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就是家的味道，是每个游子心底最深沉的乡愁。
2: 妈，我回来了，整啥吃的呢？
3: 一年了就惦记这一口呢，还是小时候那个味儿。
1: 东西南北，厨房飘香，
4: 好香啊，奶奶。
1: 家家户户，余味悠长。
5: 硬菜来了，四喜丸子。
3: 看我做这红烧黄鱼怎么样？
6: 干杯！
7: 新年快乐，
8: 万事如意。
1: 日子好滋味，好口福，别浪费。
9: 爸妈，做了这么多啊，今天啊有口福了。
3: 哎，吃不完可要放冰箱啊，这叫年年有余。
1: 刚刚好的量，健健康康吃。
9: 够了够了，买那么多的吃不完呢。
10: 行，再买点青菜，荤素搭配。
1: 为剩余打包，给光盘点赞。
3: 哎呀，麻烦帮我打个包，谢谢您。
11: 餐餐光盘，绝不浪费。
1: 有滋有味，中国年，传承美德，不浪费。
12: 父母在，不远游，有必有方。
13: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4: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还到其他公园了。
15: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13: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6: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3: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1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8: 从蒙昧到文明，再到辉煌，传统文化绘就了东方古老画卷的底色。
1: 从继承中走来，革命文化让几代人充满了中流击水、创造奇迹的力量。
19: 春节快乐 ，Happy New Year！I'm pleased to send you my best wishes on this auspicious occasion.
1: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薪火相传。
18: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7: 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3: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1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3: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17: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3: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17: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哎，儿子， 这微信里说老年人要迈开腿管住嘴，可我这腿也走不动啊。
6: 哎，女儿啊，我这腰疼一到春秋天就疼得厉害，这怎么办呢？
4: 哎，年纪大了没有别的想法，健健康康最重要了。
20: 爸妈的健康就是我们的福气。
18: 关注大众身心，增强保健意识，倡导健康生活，
17: 健康有道。
21: 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上海嘉定 APP 嘉定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调频100.3兆赫同步音视频直播的互动节目健康有道，我是佩蓉。生活里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困扰，脸上反复长痘，留下痘印痘坑，明明认真护肤，但是色斑还是挥之不去。还有人皮肤反复干燥瘙痒，起疹脱皮，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这只是简单的皮肤状态差，上火换季敏感，但大家知道吗？所有这些影响我们容貌的常见问题，在医学上称为损容性皮肤病。今天我们就聊聊大家最高发也最头疼的几类问题：痤疮、玫瑰痤疮、黄褐斑、特应性皮炎、银屑病、扁平疣等，带大家分清这些皮肤病的区别，弄懂它们为什么会长，为什么反复不好，避开日常护肤误区，学会科学治疗和日常养护，养出健康干净的好皮肤。首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嘉定区中医医院皮肤科主任彭勇。彭主任，给我们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2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21: 观众朋友们，你可以手机下载上海嘉定 APP， 在主页中点击直播按钮，就可以看到我们健康有道的直播通道，点击进入就可以边收看边留言。听众朋友们也可以通过调频100.3兆赫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在加广微信听友群积极互动，欢迎大家的踊跃参与。彭主任，今天我们说到的是损容性皮肤病，你先听听我的理解对不对？我认为啊，损容性皮肤病就是影响到我们面部美观，其实不仅仅是面部，像我们前胸啊，包括脖子上，包括夏天爱美的女性朋友裸露在外面的肌肤，有一些症状的话，是不是都可以称之为损容性皮肤病？它不仅仅影响到我们的美观，对学习、工作、生活乃至是心理健康都有严重的影响。那彭主任，您觉得我的理解对不对？怎么样？
22: 对的，其实你理解的非常的对。损容性皮肤它的定义呢，它就是皮肤这个暴露部位发生的一些皮肤病，那就包括这个头面部、颈部，还有手臂前部。那么它包括的一些病啊，像痤疮、玫瑰痤疮，还有甚至脱发啊，还有包括这个手上的一些皮炎啊、白癜风啊、银屑病啊，种种，就是病种非常的多。
21: 我们接下来先了解几张照片嘛，是您给我们带来的。首先了解到的是痤疮的一张照片，我们可以看到啊，屏幕上有这个痤疮的照片，其实就是青春痘哈。很多人都觉得，哎，这青春痘就是青春期才有的，等过了青春期，它自己就恢复好了，这就是正常的生理现象。彭主任是这样吗？这是一种误区吗？
22: 对，这个的确是一种误区。青春痘诚然就是被称为青春痘，当然是青春期比较常见。当然，我们现在也发现越来越多的青春期后痤疮啊，就是这个发生在30岁以后的成人女性，她也会有。它可能就是因为一些内分泌的问题，一些激素的一些紊乱造成的。
21: 您刚刚说内分泌紊乱激素，我想到了是多囊卵巢综合症，也会导致女性朋友的激素的紊乱，也会导致痤疮的发生，是吗？
22: 是的，
21: 对，
22: 多囊，痤疮包括多毛都是它的一些表现。
21: 那痤疮的成因是什么呀？
22: 它的成因呢，就是一个是体内的一个激素的波动，
21: 激素，
22: 再一个导致它的局部的一个皮脂腺的分泌过度。分泌过度，同时它的毛孔呢又被角质堵住了，所以里面的油呢被堵住了，它就出不来，里面它就有一些这个细菌叫痤疮杆菌，它就过度繁殖，然后
21: 就
22: 发炎了。
21: 就自己从里面有的一种细菌，不是外面侵入的一些细菌，
22: 对，是里面本身就有的，本身是定植于里面，然后它现在这个环境不好了，它就过度的繁殖了。
21: 对，
22: 发炎了。
21: 对，您刚刚说的这个痤疮菌啊，它就是里面繁殖的。通常意义上就会觉得是皮肤屏障受损了，外部的一些细菌，包括过敏源进来了。原来痤疮是里面自身的一些细菌啊。
22: 是的，是的。
21: 那么痤疮的成因是不是从中医角度也有原因呢？
22: 对的。从中医角度呢，我们就是认为痤疮一般是一个肺热。
21: 肺热。
22: 肺热，体内的内热比较重。 所以它会有一些脸上比较红，然后就是大便也会比较干，因为我们中医讲肺与大肠相表里嘛，然后同时呢它也会有一些痰瘀互结，就是会有一些痰湿或者是这种淤血，所以有些痰瘀互结的痤疮呢就会表现为比较严重的结节囊肿型的痤疮。
21: 嗯，你也刚刚说到了两点，一个是肺，一个就是痰，所以说有朋友有这些表现的时候就觉得哦，肺热了好像哎嗓子里面有痰，就好像是不是哎脸上又有痘痘，可能就是痤疮的发生吧。就你也刚刚说了啊，从西医的角度一些激素问题，还有中医的角度，那还有没有精神方面的心理方面的因素也会导致痤疮的加重呢？会不会这样？您的患者当中有没有因为这种情况？
22: 痤疮这个疾病呢，它的心理因素稍微少一点，但是后面有几种其他的损伤疾病
21: 都会有。待会儿您可以讲一讲啊。
22: 对，痤疮其实影响最大的一个是饮食，一个是作息，这个两块比较重要。
21: 从饮食和作息上，
22: 对
21: 啊，你看现在我们可以选择的美食太多了，尤其是压力比较大啊，就想吃一点好吃的。你这高油、高糖、高盐的摄入，是不是也会导致痤疮的发生啊？
22: 对，这个就是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个生活方面的，它会引起这个皮脂腺的过度分泌，
21: 就堵住了。
22: 就堵住了。包括作息也是一样，如果睡得晚、熬夜，这个皮脂腺也会不休息。正常它应该休息的，所以它也会导致皮脂腺过度分泌。
21: 对，就是没有休息好，然后就过度的分泌了。
22: 是的。
21: 然后您刚刚也说到了作息和饮食方面，刚刚说了这么多原因，是不是在您的门诊上如果治疗痤疮的话，就是对症治疗，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的，就会根据这个症状去治疗。那在您的门诊上治疗痤疮的好方法一给大家介绍一下吧，从中医还是西医的角度都可以说一说。
22: 对，像我们治疗痤疮就是从中医方面治疗比较多，因为中药的反应会比较好。比如说我们青春期常见的是肺热，肺热它往往就会有脸上这种炎症比较重，大便干结，那么我们就会通过一些清热泄肺热的药物，像枇杷还有这种黄芩啊，然后再加上一些通便的药物，像火麻仁啊，还有这种就是这个炙石啊这一类的中药，通过这个上面给它清，下面给它泄，来把这个热毒给它泄出去。
21: 就是清热解毒，听下来好像是。
22: 对，是的。
21: 您刚刚说的这个枇杷，是不是市面上买到的那种枇杷水果直接吃吗？还是需要怎样处理？
22: 这还是有一点点区别，它是需要药物的一个
21: 药物的
22: 制作，炒制的中药。
21: 就是说我们平常多吃一些枇杷是不行的，还是要用药物。
22: 对，
21: 您刚刚也说到了火麻仁，这个药还是挺熟悉的，给我们讲解一下这个火麻仁还能治哪些方面的疾病。
22: 火麻仁其实有一个很常见的一个中成药叫做麻仁丸。
21: 这个方便啊。
22: 就是用于这个润肠通便的。像这个老年人这种体质比较弱的这种便秘啊，这个用的就比较多。
21: 就是说不仅仅有痤疮，有便秘的时候也可以用火麻仁这种药。
22: 对，是的。
21: 还有哪些治疗方法？
22: 还有就是如果是一些炎症比较重的中重度的痤疮，我们往往会配合一些消炎药，这个进行这个痤疮杆菌的一个抑制。还有就是它的油脂渗出非常的多，在上述一些消炎药以及中药都无法控制的情况下，我们会配合异维 A 这个也是。
21: 是异维 A 酸吗？
22: 异维 A 酸。这个也是大家要称为祛痘神器的一个药物。
21: 特别常用。
22: 对，使用的比较多，当然它也是需要评估的包括一些肝肾肝功能血脂它是要是在正常范围，还有就是它在停药之后3个月才可以怀孕要小孩这些都是一些要注意的点。
21: 彭主任刚刚说了一点特别重要，如果你有备孕计划的，不要用这个药物了，去找一个温和的药物去替代吧。
22: 对，
21: 它会致畸是吧？
22: 对，
21: 这种药物
22: 是的。
21: 您也刚刚说到了很多疗法啊，无论是中医的角度还是西医的角度，您刚刚说到 EVA 酸等等，现在好像流行一种光电类的治疗，光电类的治疗可以给我们讲解一下吗？
22: 对，光电类在痤疮里面用的非常的广泛，用的最多就是红蓝光，所以这种弱激光，蓝光它可以消炎，红光可以去痘印。那么另外呢，就是像这种强脉冲光，就是俗称光子，对，那么它呢，其实也是有一个，既消炎又可以控制皮脂渗出的一个模块进行治疗。当然还有一些外治中医的一些治疗，像火针。 啊，我们就是、
21: 哦、您重点介绍一下吧。
22: 对、嗯、这个火针的确是中医特有的一个治疗痤疮的技术、
21: 嗯、
22: 它就是针对这种结节囊肿性的痤疮或者是有脓泡的痤疮，我们将这个针灸针烧红之后快进快出，

0: 进行一个就是刺入，然后迅速拔出，然后再把这个里面的内容物或者炎症物质给它清除掉，这样它的一个消炎的效果是非常快的。
1: 嗯，这个火参听下来，哎，疗效还挺好的，
0: 嗯，
1: 就是可以去除里面的一些细菌，嗯，包括坏物质。
0: 对，
1: 嗯，那临床上您治疗这种痤疮用的这种方式多不多呀？在临床上
0: 用的蛮多的，哦，用的蛮多的。只要是这种皮肤它的炎症比较重，嗯，然后它又有一定的耐受性，因为它毕竟是有一点点疼痛感。
1: 哦，
0: 啊，
1: 那怕痛的朋友是不是不敢轻易尝试啊？
0: 对，就可能不大敢尝试。
1: 他会不会敷一些麻药或者什么的，减轻一些疼痛？
0: 可以的，
1: 也可以。
0: 哎，
1: 所以
0: 表面麻药可以减轻的，
1: 也不必过于担心啊。
0: 对，
1: 哎，您刚刚说的这个红蓝光，我还挺好奇的。
0: 嗯，
1: 这个红蓝光，因为现在很多自媒体上也有些博主说要照灯，
0: 嗯，
1: 这个照灯是红蓝光也是照射的治疗方式呢？
0: 嗯，对，照灯它就是一种五串的，而且跟面部保持距离的一种红蓝光的一个治疗。
1: 嗯，
0: 那么基本上这种在医院里面的医疗级的这种限制号的设备，它是有一个功率波长都是有标准的一个参数的保证。
1: 嗯，
0: 那么就是要提醒大家要注意的，就是在家里面如果是自己照的话，可能能量就会比较低啊，所以就是疗效就不一定啊，所以就是说比较重的话还是要建议到医疗机构。
1: 嗯，还是医疗机构更正规一些啊，
0: 嗯，
1: 这个光的一个光谱啊，
0: 对，
1: 自己在家买那种灯，好像就是有的时候疗程不足，包括功效也没有医院里的好，还是要找正规的医院啊，找正规的医生。
0: 对，
1: 彭主任，您现在给我们说说您的门诊时间，包括您的中医特色的治疗，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0: 对，
1: 嗯，
0: 我的门诊是周二下午的特需，
1: 嗯，
0: 然后周五上午跟周天下午是专家门诊。
1: 嗯，
0: 我们现在就是这个中医中药来治疗损溶性的皮肤病，
1: 嗯，
0: 包括痤疮、玫瑰痤疮、黄褐斑，还有一些炎症性的皮肤病，包括特异性皮炎、银屑病、白癜风等等。
1: 嗯，这个治疗方式还是挺多的啊。
0: 对，
1: 嗯，那么我也想问一个小问题，因为有很多朋友他的痤疮是反反复复发作的，
0: 嗯，
1: 然后脸上就留下了很多痘坑痘印，
0: 嗯，
1: 这个也很困扰他们啊，你看，
0: 嗯，
1: 影响到自己的美观在脸上，
0: 嗯，
1: 这个痘坑痘印怎么好的去解决呢，彭主任？
0: 对，
1: 嗯，
0: 痘坑痘印呢说起来这个就四个字啊，但是它是其实是分开两种方法的，
1: 嗯，
0: 两个系列的方法。像痘印一般它是有色素的问题，要么血管要么色素，所以它一般常用的是要么是强脉冲光，就是光子来解决它的红的问题，
1: 嗯，
0: 啊，如果是它有黑色的色素呢，一般我们用调 Q 激光来解决色素的问题，
1: 嗯，
0: 啊，那么还有呢就是如果痘坑的话，一般也是光电的方法，两种方法，一般一个是点阵激光，点阵激光呢就是这个修复期会比较长，一般可能要两周左右的脱痂期，还有一种呢就是黄金微针，它可以通过皮下胶原的一个刺激来填充它的一个凹陷，那这种恢复就会比较快一些啊。
1: 您刚刚说到黄金微针，我还蛮好奇的，好像黄金微针是治疗的一些细纹，好像抗衰类的，
0: 嗯，
1: 怎么能治疗痤疮的痘坑痘印也是有很好的疗效是吧？
0: 对，是的，黄金微针它就是有两个功效，
1: 哦，
0: 一个是抗衰，
1: 嗯，
0: 它一个是抚平这个痘坑，它其实原理是一样的，就是使真皮的一个胶原重排增生，
1: 嗯，
0: 然后来达到填充表面这种不平或者皱纹的这种状态。
1: 嗯，那中医有没有什么针对于那个痘坑痘印有没有好的效果？
0: 中医主要是对这个痘印
1: 有好，
0: 痘坑的话其实它这种物理的这种凹陷已经形成，就组织缺损已经形成了，
1: 嗯，
0: 作用会比较缓慢。
1: 嗯，
0: 那么痘印上面呢我们中医有一个针灸，
1: 嗯，
0: 啊，就是面针，
1: 嗯，
0: 这面针是用一个特制的一个针灸针，非常的细，跟头发丝一样细的，我们可以在这个局部的一个痘印的地方进行刺激，包括一些黄褐斑啊，一些皱纹、面部初衰老啊，这些面针用的比较多。
1: 对，您刚刚啊，对于痤疮啊，也讲解了非常的全面了。
0: 嗯，
1: 就您刚刚说到有一点就特别重要，其实除了药物上的一些依赖啊，最重要的还是调节好自己的心情，因为您也说到了情绪对很多种皮肤病都是有关联的。
0: 嗯，
1: 您也刚刚说到了饮食还要作息，就饮食上我们少摄入那些高糖高盐的食物，在作息上规律作息啊，养成好的睡眠节律，
0: 嗯，
1: 那么精神上还是应该放松一些啊，有的时候会改善痤疮。
0: 是的，
1: 对痤疮，我们就先说到这里。接下来我们先再了解一种损溶性皮肤病。嗯，我们屏幕上哎显示说这种损溶性皮肤病，彭主任快给我们讲讲这是什么呀。
0: 对，这个皮肤病呢叫做玫瑰痤疮。
1: 嗯
0: 啊，

0: 它跟痤疮只隔了两个字，但是其实症状是天差地别的。
1: 不是一种吗？它就是玫瑰痤疮，它不是痤疮吗？
0: 它是另外一种病啊，它在民间也俗称为酒糟鼻。
1: 嗯
0: 啊，那么酒糟鼻其实是它玫瑰痤疮的其中一个类型。
1: 嗯嗯嗯
0: 啊，就是这个鼻子增厚增大变红，很多红血丝，那这种是最后一个阶段。那么前面其实它有一些阶段，就是面部一阵一阵的发红。
1: 嗯，像这是四种吧？
0: 哎，
1: 给我们讲解一下。
0: 对，像左上角呢，这个就是面部的一种持续性的红斑。潮红，那么在右上角这个就是面部的大量的血管扩张，毛细血管扩张，然后左下角呢，这个是跟痤疮寻常痤疮比较相似的，就是长痘痘，然后另外一种呢就是眼型的玫瑰痤疮，那这个有些只有眼睛的一个症状，可能会到眼科去就诊，就是表现为一些这种睑睑炎，就是上面的这种眼睑发红的一个状态。那么其实这里还少列了一个，就是鼻子
1: 少列了一个，
0: 对，鼻子的一个肥大
1: 酒糟鼻是吗？
0: 酒糟鼻，对。然后这些症状呢，它可以有可能会出现在同一个人脸上，也有可能只是出现一个阶段。
1: 那要是同一个脸上，那就太糟糕了，什么样的病症都有。
0: 对，是的。
1: 您刚刚说到这个眼睛上，我还觉得还挺意外的，没想到这个皮肤病也会到眼睛上，因为眼睛上，比方说有麦粒肿、有炎症啊，哎，这眼睛上是有这个玫瑰痤疮，是怎样的原因呢？
0: 对，就是这个眼结膜里面它的这个就是毛细血管扩张，它的屏障功能损伤，导致它。就是局部的炎症加重，
1: 也是受损了，有炎症，因为有炎症，是不是根据不同的玫瑰痤疮的类型，在治疗方式上也是有不同的？怎么样去治疗玫瑰痤疮有好的疗效，在您的门诊上？
0: 对，像玫瑰痤疮呢，我们也是中医的方法会比较有效一些。像常见的一个是这种血热型的。血热型的就是这种脸一阵阵的发烫，
1: 真的会有这样的人，
0: 有的
1: 就感觉脸怎么每天都红呢？
0: 对，就看起来好像以为是害羞一样，其实
1: 不是的，
0: 其实不是，他对环境非常敏感，一吹热空调或者是一开始吃火锅啊，他就是脸红红通通的。
1: 那有的喝酒是不是？
0: 喝酒也有，
1: 也是这种，
0: 也是这样子的，然后呢，这种就是血热型，血热型的呢，一般我们也会用一些清热凉血的一种方法，包括会结合一些这种大椎的刺络放血方法，就是我们这个背后颈期突出这个地方有个穴位，我们会在上面，三轮针扎几下，然后拔个罐，然后放出一些。我们中医讲的是毒血然后能达到很好的清热的效果。那么还有一种就是这种，肝郁血热的，那他的脸上的这种红斑就会特别的紫暗，然后同时也有可能会有酒糟鼻的这种状态。我们一般就是要疏肝，再加上清血热，当然如果他的出油非常的严重或者长痘痘，我们也有时候要配合 EVA 来，包括消炎药，长这种。痘痘非常明显的时候，炎症一颗一颗的时候，有可能也要配合消炎药。
1: 对，中西医结合应该有极大的改善。你刚刚说到两种，一个是血热，一个是肝郁，你就通过不同的中药制剂去调理就可以了。
0: 对，
1: 那你有没有推荐一些中医的茶饮，包括药食同源？现在特别流行就是那种药食同源，就觉得不用吃中药啊，不用喝那种特别苦的汤剂，药食同源也可以，有没有什么推荐的？我们大家比较日常的熟悉的这种药食同源的食疗，
0: 也有一些可以试一试。像这个比较轻的症状呢，我们可以药食同源，像选择这个金银花、菊花、甘草，
1: 这也都挺好的。
0: 对，这类呢味道也不是太难喝，而且它的药效都是一些清热解毒的，所以能达到一些这个调理的作用。
1: 接下来彭主任再给我们讲解另外一种损溶性皮肤病吧。这个是什么呀？
0: 这个是一个黄褐斑。这个黄褐斑呢是这个咱们这个中青年女性里面发病率非常高的一种疾病。
1: 男性比较少是吗？
0: 男性相对少。
1: 他也会有。
0: 也会有，但是确实是发病率比较低一些。然后在咱们这个东方女性里面发病率就非常的高了。
1: 那为什么只在我们东方女性发病率高？
0: 这个、
1: 为什么呢？
0: 牵涉到这种咱们的这种基因和皮肤的屏障功能了。咱们的那个一般这个东方人的屏障比较偏薄一点，偏薄一点。然后咱们在经过日积月累的紫外线的照射之后呢，它可能就会要产生一些黑色素 来抵御紫外线的侵袭啊，否则它就可能会
1: 伤害到皮肤里面，
0: 伤害到皮肤里面，那就会形成更严重的一些疾病。
1: 嗯，
0: 这个其实联想出去呢，就可以联想到为什么白种人他的皮肤癌更多，因为他就没有这么多黑色素的抵挡啊。所以其实这种黑色素呢，它也是一个保护机制，当然它会造成不好看。
1: 哦，黑色素其实是保护的，
0: 对，
1: 但就是不好看。
0: 哎，是的。
1: 那么在中医上有没有什么原因也导致黄褐斑呢？
0: 中医的对于黄褐斑它是有几个分型的。黄褐斑在中医上面也称为肝斑，所以肝郁气滞是黄褐斑的一个最常诱因，就是说这个情绪不好啊，这个焦虑抑郁或者是容易生气啊，或者是这段时间压力大，它都会导致肝气不顺，从而这个导致这种气堵掉了。然后我们中医认为气堵掉了，这种各种运化它都会堵塞掉，那么就包括黑色素的运化，它就是会出现一种排除障碍，就堆积在脸上了。
1: 主要是还是肝的问题，
0: 对，
1: 就是肝郁，
0: 对，肝的情况比较多，障碍比较多。那么还有就是一些脾虚，脾虚的黄褐斑呢，它就表现为这种黄褐斑的整个面色比较暗沉一点，但是斑的颜色不会太重。那么还有一种就是时间非常长的一种黄褐斑，是气滞血瘀这种类型的。那这种黄褐斑的斑的颜色是非常的暗，就是你让它伸出舌头来也会发现它的舌底会有很多的静脉淤区，非常的暗，紫暗。然后包括这种脉象上面呢也会有一些表现，就是一个不太顺滑的脉象，我们中医叫做涩脉。所以就是说气滞血瘀也是一种黄褐斑的一种类型。
1: 对，您刚刚也说了三种了，一个就是肝气，还有就是脾虚，还有气滞血瘀的这种。其实听下来就是说还是身体调理方面出现了一些小问题才会导致黄褐斑。您刚刚也说到一些情绪的也是会导致黄褐斑的出现啊。还有一个小问题想问您，您也刚刚说到了情绪压力会导致黄褐斑，那是不是有一种疗法叫情绪疗法？就什么意思，就是说你每天能够心态平和一些，情绪舒缓一些，不要那么的焦虑啊。你可以培养一些自己的兴趣爱好啊，你从兴趣爱好当中获得快乐，然后每天以积极的心态去面对生活，曾经被视为心头大患的黄褐斑是不是也就慢慢改善了？因为你太焦虑的话反而是不利于这个黄褐斑病情的控制的。
0: 是的，
1: 彭主任，您在门诊上治疗这种黄褐斑的时候跟患者如何沟通？
0: 对，我经常会跟患者沟通，就是说
1: 可以讲一讲，
0: 不要太在意这个面部的这个色斑的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只是你整个人体的一个其中一部分，而且它其实是在保护你。那么另外一块呢，就是不要过于焦虑，过于焦虑是会影响你的代谢的啊，你会代谢的会更慢，所以要转移注意力，不要过度关注于这个斑。因为我经常会发现很多黄褐斑的患者都是过于焦虑，过于就是盯着天天照镜子看斑到底，
1: 天天照镜子
0: 看斑到底淡了多少。那么有时候一两周或者是一个月他就是天天看看不出变化。所以我们经常会做的一个事情就是来了之后会为他拍一个标准化的一个摄影，然后一个月之后他自己不觉得，但是我们给他第二次重拍，在同样的光线同样的角度下
1: 好转了，其实
0: 能够发现他的色素其实是淡化了的。所以经常是患者看见他的标准化摄影才觉得啊，原来好转了。那这个时候就是其实就是一个证明，就是你不用过度焦虑，其实事情都是会慢慢好转的。你只要是规范治疗，然后调节心情，调节作息，它都是能慢慢好转的。
1: 就是说情绪和心理的作用还是挺大的。
0: 对，
1: 在这里也想分享一个小故事啊。有两个女孩子脸上都有雀斑，但是第一个女孩子啊，她就特别焦虑，就觉得别人在看她，就是看她的雀斑，整个人非常的不自信。但是另外一个女孩子，她脸上也有雀斑，但是她觉得这就是自己的特点，不必过于的执着和焦虑啊，能够放松心情，整个人也显得非常的松弛。因为我想讲这个小故事小案例是要告诉大家什么，不必太过执着于自己包括脸上的身体上的一些小小的缺陷，无论这个缺陷在就其他人眼里是优点还是缺点，但是自己都能够泰然自若地接纳它，正视它，只有这样的话你整个人才会非常的松弛，是有助于黄褐斑啊包括其他的一些皮肤病的改善的。彭主任，您觉得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0: 我觉得你说的非常有道理。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希望患者都有这样的心态，不要执着于一些小问题，改善整体这个心理状态很重要。
1: 对，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说一种损伤性。

0: 皮肤病吧，叫特应性皮炎。就是我每次对这个疾病非常有疑问，是什么呢？它为什么不叫皮炎，而叫做特应性皮炎？这个特应性是什么呢意思呢？
1: 特应性皮炎呢，它是近些年咱们用的比较规范的一个病名了。
0: 之前好像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
1: 对，前些年呢，咱们是另外一个名字，叫做湿疹。
0: 它跟湿疹有什么区别吗？为什么要画出去？
1: 对，它的表现其实就是湿疹的一种表现。那么它当然它的诊断标准比湿疹更为严格，可以理解为湿疹它是你看得到这种湿疹的样子，而特应性皮炎它不仅有湿疹这个样子，它同时又满足你这个湿疹的这种状态持续了六个月以上，那么同时还会需要满足就是说你可能会有一些家族史啊，就是你的家人也有类似的症状，要么是皮炎，要么是鼻炎，
0: 是遗传
1: 啊，对，就是跟基因有关的，要么就是自己的这个通过血液检查会发现一些特应性相关，就是过敏体质相关的一些指标升高，比如说嗜酸细胞 IgE， 所以特应性就是一个过度反应的一个意思，
0: 太敏感了，
1: 就是太敏感，所以就是它也被称为遗传性过敏性湿疹。
0: 对，您刚刚说到了很多种啊，就是说有遗传因素，包括不仅是皮肤上有些症状，您刚刚说到鼻炎、哮喘，那为什么皮肤上的会鼻炎或哮喘，怎么一回事啊？
1: 对，整个它就是这种过敏性体质啊，它的这种过敏的这种状态，它皮肤只是它的一种呈现方式，它的呼吸道里面它可能也会有过敏反应，
0: 过敏了嘛，对，
1: 那么就是一些慢性的过敏性咳嗽或者是哮喘，包括鼻黏膜里面它同时也在起过敏反应，那就是不停流清鼻涕或者是不停的打喷嚏，或者一打喷嚏就连续打十几个那种，
0: 这么多，
1: 对，然后包括就是更少，当然有一些少见的就是过敏性的一种，就是嗜酸性食管炎，
0: 食管也会遭到一些
1: 也会有
0: 过敏源，
1: 是的，所以就是它是一个系统性的疾病，
0: 就可以说它是系统性的疾病，而不是单单的皮肤的病症，
1: 对，只是在皮肤上表现的更为多见。
0: 您知道吗，我之前因为准备节目，我也会查相关的资料，我看了一篇报道，就是特应性皮炎患者他的心声，中重度的他就觉得每天皮肤上有小蚂蚁在啃噬，而且尤其是在夜晚的时候异常的强烈，然后影响到自己的睡眠，那睡不好了那身体就不好了，影响代谢啊，包括内分泌，严重影响到自己的心理健康，包括他们也表示夏天的时候就不敢露出来皮肤，夏天也是穿着长袖长裤，时间长了就觉得自己是孤岛，有一种社交隔离的感觉，就工作的时候你看与别人握手的时候他手上会有一些皮肤，那也不敢与别人握手，渐渐就觉得自己被隔离开了，他们非常的痛苦。那彭主任，在您的门诊上前来就诊的患者有没有跟您说过这些心理问题，您是怎么如何开导他们的？
1: 有的，这个确实非常常见，像在特应性皮炎这个疾病里面，这个患者的心理往往都是压力非常的大，因为他这个常年的睡不好觉，这个失眠的问题，包括他的生活工作中间他要不停的去抓，
0: 对啊，
1: 他不停地去抓，
0: 而且还得一直去看病，请假，
1: 是的不停的请假，所以不管是生活还是工作都是造成了种种困扰，包括身边甚至有些人会觉得这个病会不会有一些传染性，其实根本不会，这是一个无传染的疾病，那种种原因造成他的心里面就是压力非常的大，所以我们都会去告诉他们，我们理解你的痛苦，就是我知道你很痒，我们会拿一个就是有一个瘙痒的评分，就是我想知道你现在是，我们会打分，十分是最重，零分是不痒，三分是蚊子咬的这种感觉，然后通过患者自己打分，我们来了解他的这种程度，来给他一个个性化的一个治疗方案，就是基本上所有人他都能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控制，只要是这个经过一个规范治疗，然后我们也是完全了解到他的一个程度，这样就不会有一些信息差。
0: 嗯，就听下来，您不仅是皮肤科医生，您还是心理导师，嗯、是需要去疏解他们的，反正就共情理解他们吧，他们也挺不容易的，非常之焦虑，
1: 对，
0: 这反反复复发作了很长时间啊，
1: 对，
0: 对对对，那接下来我们该聊一聊怎么去更好的治疗特异性皮炎了，彭主任，嗯
1: 嗯，特异性皮炎呢，咱们近些年的这个治疗进展还是比较大的。

0: 就是咱们除了传统的中医中药，这个是咱们这个特级片也是用的比较多，我们一般是用一些健脾，健脾的方法，因为很多特异性皮炎的患者，这他的脾胃不好，他的消化功能不好，我们就可以通过健脾祛湿来治疗他。然后还有一些这个特异性皮炎的患者，他是内热特别重，他就是一热，他全身的疹子就会发出来，而且痒得特别厉害。那么我们也是一个清热凉血的方法。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病程非常长，十多二十年的特异性皮炎，那这种它的反复的发作炎症会损耗它体内的这种气血，从而它就形成了血虚风燥的这种皮炎。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进行养血，我们就补充它的气血来治疗它的皮炎。那么除此之外呢，有一些中重度的，它控制的中药相对缓慢的，我们可能会配合一些最新的生物制剂，或者是
1: 生物制剂，
0: 或者是靶向的小分子药啊，这个也是近些年的一些新进展。这种对于控制中重度的皮炎见效还是比较快的。
1: 那您说的这个生物制剂，跟我们讲一下吧，这个效果还挺好的，据说。
0: 对，是的，就是
1: 原理是什么？
0: 生物制剂呢，就是它是可以这个抑制它的一些炎症因子的释放。就是比如说特异皮炎就是白介素四跟十三这两种介质导致的皮炎，那么生物制剂就是阻断它，所以它就是经过几个标准疗程的一些注射，它就会皮损逐渐平息下去，瘙痒也会减轻。当然还有更快的，近些年就是一些靶向小分子药，这一类的药物是口服的，那这个大部分的病人可能在一两天内，它的不管多重的瘙痒，它都会大幅度的下降。
1: 这个好，就是你看你皮肤上面有一些坏细胞、坏分子，我直接给你精准的就击破它，就有很大程度上的缓解。
0: 对，是的，就是就像我们现在讲，中西医结合治疗讲是这个太靶治疗，这个太跟靶就是我们这些西医的一些先进的药就是打靶，就是标准的去打靶，然后中医是调整个太。整体身体的状态，就综合调理，所以这个打靶打起来的确见效是比较快的。
1: 对，其实不仅仅是西医的打靶，那中医的内调也是非常重要的，就中西医结合真的能够有效的去控制疾病的发展啊。
0: 对，是的。
1: 对，您刚刚说的这个生物制剂包括靶向的一些药物，它是打针呢还是口服的，都有吗？
0: 对，生物制剂就是打针，然后靶向的小分子药就是口服的。
1: 打针是就疫苗一样，
0: 就是跟打胰岛素一样。
1: 哦，跟打胰岛素是一样的。
0: 对，就是皮下注射的。
1: 那个疗程是怎样的？
0: 疗程一般现在常用的治疗特异性皮炎的一般是两周注射一次。
1: 哦，两周注射一次。
0: 对，然后稳定之后可以慢慢延长到一个月一次。
1: 就是根据病程的发展，你可以就减少一些次数了，就没必要周期特别短的往医院跑了。
0: 对。
1: 那现在这个药医保有没有啊？
0: 医保有的。
1: 哦，医保也有了，
0: 都是
1: 就不用花很多的钱，
0: 对，都是纳入医保。
1: 听起来这个药比较先进，就觉得是不是挺贵的？
0: 对，
1: 但是还好吧。
0: 对，还有价格是比一般的常规药物是要贵一些，
1: 要贵一些。当然进了医保了，
0: 对，进医保，
1: 那觉得国家政策还挺好的，就是照顾到我们有皮肤病的这些他们的患者的状况，就是有一种国家政策人文关怀的感觉在我这里，就给他们带来了希望哈。
0: 对的。
1: 就是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说很多人他就反映他的皮肤病是反反复复的，有的时候感觉挺好的，是疗程短或者其他方面的原因吗？彭主任为什么会反复？
0: 对，皮肤病里面反复确实是非常常见的，甚至这个有些老百姓就说皮肤病看不好的
1: 啊，有这种误区了都。
0: 对，是的，经常会有这种就是老百姓这种想法，其实也是能理解，就是复发的确是比较高。其实最常见的情况呢，是未得到彻底的治疗，就是治疗的并不充分。比如说我们举个简单例子，就是一块局限性的湿疹，我们不讲皮炎，那么它的治疗呢，往往是在用药它的皮疹完全消退之后，还需要再巩固个两周到一个月，
1: 好像
0: 在好皮肤上面再去巩固。这个其实很多人都不会去做这件事情。
1: 我也是这样的，不会做的。
0: 对，当你没有过敏性体质的时候，你可能只是不巩固也没关系，如果有过敏体质不巩固，那很快就会复发。
1: 对，听下来就是有的患者就觉得，我这个疗程用完之后已经有明显的改善了，那我就好了，我就不管它了。但是后面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又导致又复发了，就反反复复这样的感觉。
0: 对，复发就是多半。

0: 是有过敏体质，再加上治疗不充分。
1: 嗯，对。那彭主任是不是听下来皮肤病它也是一种慢性疾病，就是跟高血压还有糖尿病就是需要去管控长期管理的。
0: 对，
1: 但是很多人长期管理的意识是薄弱的，这就是需要您了，需要我们医生通过循循善诱，包括一些告知艺术，与患者慢慢的建立信任。哎，他一旦信任你了，他就会长时间的来您这里，有帮助他们有一个慢病管控的意识，也对于皮肤病来说也是有一个很好的疗效的，是不是？您对您的患者也是通过循循善诱的方式，有没有案例？
0: 是的、嗯、这个经常是需要跟患者介绍，这个疗程是比较长的，是需要长期去管控的。你可能在我这里接受药物治疗的时间可能是有限的，但是后期你的生活方面的一个主动管控，包括饮食，包括作息，包括你的情绪以及劳累程度，你都是需要特别去注意的。因为你有这个一些疾病的基因，像这个特异性皮炎、银屑病、白癜风，这些有疾病的基因在，你管控好它才不容易复发。所以确实是要注意的比较多。
1: 对，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特异性皮炎好像低龄化了，就不是我们大人才会得的，小朋友也会得，但是小朋友得很麻烦，因为大人他有什么痛苦他会说出来，但是小朋友他说不出来，然后但是小朋友的治疗方案又不能像大人一样有很多激素类的药膏，那怎么样对小孩子特异性皮炎有一个很好的管理管控和治疗？
0: 对，小孩子确实，其实从我们现在的这个国内的这个流行病学调查来看，咱们小孩子的发病率是最高的。
1: 小孩子是最高的吗？
0: 对，只不过以前呢，咱们是另外的名字，比如说奶癣，比如说婴儿湿疹，其实现在规范下来都是就是统称为特异性皮炎。那么小孩子的确像您说的这个，他就没那么多选择，他生物制剂靶向药
1: 不能用吧？
0: 应该是不能用的，它有年龄限制的。
1: 对，
0: 那么吃中药呢，很多也吃不下去，
1: 真的吃不下去。别说中药了，西药小孩子就几岁的小孩子根本就
0: 是的
1: 不行
0: 的。是
1: 的
0: ，所以当然我们也有一些办法，这个就是咱们中医传下来的智慧啊，就是一些包括药浴，咱们用一些方子熬成水进行这个泡澡。
1: 这个好，这个是无创的，
0: 对，
1: 特别舒服。
0: 还有我们可以自制一些药油，像我们科室会经常教患者制作甘草油，就是一味药甘草，然后放到这个橄榄油里面进行一个慢火这个煎炸，然后煎到这个药材变焦黄之后，我们冷却之后把油过滤出来，那么这个就制作成了一个咱们中医一个传统的一个非常好的药，叫做甘草油。这个油涂上这个皮炎上面呢，这个可以非常好的修复和抗炎的作用。所以前段时间就有一个小朋友，大概只有几个月，他脚上的那种皮炎都是开裂了，然后也用了一些这个最新的一些靶向的外用药，那后面我就是给他用了甘草油，他就很快愈合了，一周就愈合了。
1: 中医的智慧在这里就显现了。
0: 是的，
1: 对，您说的甘草药就是在咱们中医院就可以买到。
0: 我们一般就是把甘草就配给他，然后
1: 在家在家自己做因为这个非常简便。
0: 我们就是一味甘草这味药，然后自己准备一点油就可以做出来。
1: 听下来您这个制作方式还是挺简单的。
0: 对，
1: 正好今天给我们科普了一下，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如果有特异性皮炎等相关湿疹问题的，也可以用这个小妙方。
0: 对，
1: 这是我们中医的智慧啊。
0: 对，
1: 就刚刚我们说的是特异性皮炎，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说一种损伤性皮肤病吧，叫银屑病。我一说它的学名，相信大家都不太知道啊。什么是银屑病？但是我要说到它的俗名，相信大家都知道了吧？牛皮癣。因为以前啊，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电线杆子上，包括老旧小区上，经常贴了一种治疗牛皮癣，但是好像都不太科学那种小作坊。那么现在啊，随着近些年来这科技的发展、医学的发展，是不是有非常好的办法去治疗银屑病、牛皮癣的，彭主任？
0: 对的，这个银屑病，就是它是一个发病率还比较高的一个疾病。我们现在会到一些对口资源的一些社区医院去，比如说一些比较离城区比较远的一些社区医院，会遇到一些这就是中老年患者，他身上的这种皮损还是非常的严重，面积非常大，他就是大面积的红斑，表面会覆盖那种银白色的坏死的这种鳞屑， 啊，这种，然后路过之处可能都会掉屑，
1: 对，掉屑，
0: 哎，然后嗯，就是现在的治疗呢，就是已经进展到这个也是生物制剂时代啊，生物制剂时代，而且疗效也是可以达到基本上把所有的皮损都清除掉啊。
1: 听起来是可以治愈了吗？
0: 对，就是可以通过药物达到临床治愈，达到临床治愈，
1: 嗯
0: 嗯，当然就是目前还没有达到停药也能治愈，这个目前还不行。
1: 哦，就是说还是要持续的去用药维持的，
0: 维持的，对，
1: 嗯，
0: 可以把后面的用药周期拉长，但是目前还能很难做到完全停药。
1: 哦，就是说还是用一些生物制剂来辅助治疗，但不能完全停药，停药可能又复发了。
0: 对，
1: 嗯
0: 嗯，当然也有一些生物制剂不适合用的，因为生物制剂它都要筛查的，
1: 啊，
0: 它都需要筛查你的身体是不是这种状况适合用，不适合用的，我们也还是有传统的智慧，
1: 嗯，中医的智慧又来了，
0: 这是中药药浴。啊，药浴在银屑病上面用的非常多。
1: 这个药浴怎么这么神奇啊？
0: 对，
1: 那里面都有啥呀？
0: 它就是一些清热解毒、清热凉血的一些药物，
1: 哦，
0: 啊，进行这种泡澡，把表面的这种痂皮给它去掉，
1: 嗯，
0: 然后消除皮损，效果还是比较好的。
1: 嗯，
0: 就是操作会比较麻烦一点，所以综合下来，就是如果有时间药浴，又有用新药的一些禁忌，那可以选择一些传统的方法。如果你想讲究效率，那么
1: 还是选择那种生物制剂。
0: 对， 对，是的，
1: 就是看个人的选择吧。
0: 那
1: 中医是辩证整体的智慧啊，
0: 对，
1: 你可以选择它，就是慢慢慢慢的去改善，但是西医它见效就是快，
0: 对，
1: 但是还是要去长期的去坚持去慢病管控。
0: 对，
1: 那想问一下彭主任，银屑病它传染吗？
0: 银屑病不传染，
1: 也不传染。
0: 对，
1: 嗯，它是为什么不传染？
0: 对，
1: 因为什么？
0: 它
1: 是什么样的？
0: 它是一个自身的炎症性的疾病，
1: 也是自己身体内部一些小问题，
0: 嗯，
1: 小系统。
0: 对对，但可能就是因为一些免疫的问题，嗯，导致它的这个表皮生长速度过快啊。就正常人这个表皮，它是28天更新一次，银屑病的是4到5天更新一次，
1: 那我怎么看不见我的表皮更新呢？看不见，
0: 啊，所以你这个就才叫健康。你要看见了，就是像银屑病的这种状态，就是皮还没长好就上来了。
1: 哦，
0: 所以才是红红的。
1: 那他为啥这么快呀？4天？
0: 啊，对啊，他就是免疫失调了嘛，
1: 就还是自身的免疫系统，
0: 免疫失调了，促进这个表皮里面的一些细胞过度的疯狂的生长。
1: 哦，是这样一个原理机制。
0: 对，
1: 您刚刚说到一些治疗办法，传统的中医智慧，包括一些生物制剂。
0: 嗯，
1: 那现在银屑病到您那里去就诊的话，你刚刚说到了药浴，就是给他们一个方子，然后拿回去他们自己去煮去泡吗？是这样吗？
0: 是的。这个一般口服中药或者药浴或者一些这个生物制剂，当然有些人有禁忌，有生物制剂的禁忌，我们也有一些传统药物，一些口服的银屑病的药也有很多。现在我们有时候在社区医院，就是发现有些患者未得到治疗，就是连十几二十年的传统口服药物都还没用上去，所以
1: 确实他们的观念有些太滞后了。
0: 对，是的，确实我发现很多滞后的。
1: 对啊，我们现在都已经生物靶向、生物制剂这么好的医疗手段了，他们的观念好像还是停滞在以前那种土方子。还是应该普及吧。
0: 对，确实
1: 提高听众朋友、观众朋友的认知啊。
0: 对，现在确实有很多的好方法。
1: 对，就刚刚我为什么要问您它会不会传染啊？就是我想说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污名化，包括病耻感。有一些得银屑病的人，他们真的是有病耻感，就因为外面的人啊，觉得他会传染，就是有异样的眼光对待他们，他们本身内心就非常的敏感。
0: 对，
1: 这些异样的眼光其实就是源自于社会当中的一些偏见吧。但是当我们更好的了解这个疾病了，我们就知道，哦，这不会传染的。
0: 对，
1: 渐渐的偏见就消除了，然后大家都能够共情理解他们，他们真的太需要理解和共情了。
0: 对，
1: 只有理解共情他们，我觉得他们心理状态也会改善，我觉得这个社会也会更加的美好。彭主任，你觉得我说对不对？
0: 我觉得说的非常对，确实就是我们也经常是希望呼吁大家，不要对皮肤病患者就是有一些歧视。
1: 对，
0: 因为就是这种因果，它不是说因为你不讲卫生，因为怎么样？
1: 对呀，
0: 它不是这样的，它是它基因里面的一些问题。所以就是就是我们要去共情啊，不要就是有异样的眼光。
1: 还有一位听友，我们之前征集到一个小问题，就是说我头部有银屑病，怎么改善？这头上怎么也会有银屑病？
0: 对，银屑病它是全身都可能会有，头皮、指甲都可能会有。那么 头皮的一个银屑病呢，一般有一些专用的一些外用药，像这种

0: 一些擦剂，卡普三醇擦剂啊，它都是疗效比较好。对的。
1: 那对于银屑病来说，您有没有什么药食同源的这些食物啊，可以分享给大家啊？简单可以易得的这种，
0: 对，
1: 方便一些。
0: 一般主要是一些清热的，
1: 清热的
0: 会有一些效果。比如说这个也是金银花啊，包括生地啊，如果是舌苔比较厚的话呢，一般也建议一些这个薏仁，就祛湿的，因为有些银屑病的患者脾中非常的肥厚，它可能湿气也会比较重。主要这种药食同源的方法呢，我们还是要根据辨证来啊，就是有什么症状我们就选择什么样的食材或者是药材。
1: 对，刚刚啊全面的讲解了银屑病，那么今天还要给大家再来介绍一种水溶性皮肤病。是这个，你看看到我们屏幕上了吗，彭主任？这个是什么呀？
0: 这个是扁平疣。
1: 扁平疣，
0: 对，
1: 这个好像就是大家认知度不高啊，不太了解。
0: 对，其实这种病也是蛮常见的，但是老百姓往往会忽略，或者是以为是其他病，比如说以为是老年斑，
1: 好像啊，
0: 对，或者以为是皮炎，其实它是一种病毒性的。病毒性的是这个是有一点传染性的
1: 啊，这个是传染的，
0: 它是通过这种接触性的传染，所以呢，我们往往发现它其实它的一个特点，它就是长得非常的均匀，它不会像老年斑那样一块大一块小，它这种基本上大小都差不多，不会
1: 是不是有摸起来是不是有点凸起的感觉，
0: 有点凸起来，然后多半会有一点点发亮，那么我们有时候就是比较难鉴别的时候，我们会用皮肤镜给它进行一个检测，我们皮肤镜下就会发现它的扁平疣这个疣体里面它是会有一些这个血管的一个结构，那么在其他的一些类似的像老年斑它就不会有一些血管的结构，所以呢就是这种扁平疣还是要得到一个准确的一个诊断，然后才能得到一个规范治疗。
1: 就它是传染的，它
0: 有
1: 一些什么机制在里面会传染呢？
0: 因为它是一个病毒疣，
1: 病毒有病毒了。
0: 对，它这种病毒的它这种病毒是 HPV，
1: 不是女性，
0: 对，它 HPV 有
1: 是这样吗？
0: 好多型的，比如说这种扁平疣它一般就是四型，是一型，然后这些扁平疣的这种传染模式就是通过接触种植就是你经常的密切接触，就可能会传染过去的。
1: 其实 HPV， 它的感染途径还是挺多的。就有的时候去酒店的时候，用到一些共用的毛巾，包括你摸了一下门把手，它都是有感染源的。
0: 对，是的，
1: 就还蛮普遍的。那对于扁平疣有什么好的治疗手段吗？
0: 扁平疣一般，咱们一个是外用药，外用药是这个一线治疗，一般会用一些角质剥脱剂，就是通过使它的表面的这种角质层干燥，然后脱落掉，还有就是一些物理治疗，像激光啊、冷冻啊这一类的，让它坏死脱落掉。
1: 就是激光类的也可以有效的改善。
0: 对，
1: 它用的是哪种激光呢？
0: 一般就是用二氧化碳激光用的比较多。就直接把它气化掉。
1: 对，您刚刚说的这个剥脱，它是不是无创的呀？还是怎么样？
0: 基本算是微创，
1: 微创，
0: 就是剥脱之后，它会在两三天之后会接一层痂，然后这个痂大概在7到10天之后会脱落掉。
1: 那中医的智慧有没有啊？这个时候，
0: 中医呢，就是一个是这个通过清热解毒、抗病毒的一个中药的一个内服，还有呢，就是我们这典籍上面记载的有一个药物叫做鸭胆子。这个药物，
1: 待会儿节目结束之后，您可以告诉我，到时候发到我们群里面。因为这个还是比较生涩。
0: 对，当然这个大家作为知识了解一下就行。为什么？因为这个药现在已经应该是拿不到的，买不到。
1: 它是因为管控，
0: 因为它还是如果用操作不好，容易损伤。
1: 对，还是需要一定的操作技术的。
0: 对，所以在外用药上面，我们还是更加建议用现在已经成型的这种药物。有维 A 酸这一类的药物，它直接剥脱，更加稳定一点。
1: 对，这听下来还是这种扁平疣还是西医为主吧，光电手段
0: 为
1: 主，
0: 对，它见效会更快一些。
1: 中药是为辅啊，也是调理。
0: 对，
1: 你毕竟我们中医的智慧，它是需要辨证啊，统一的去好好调理我们的身体的。
0: 对，
1: 它是辅助我们西医的一个治疗的。
0: 对，抑制复发可能有一些作用，但是要消除皮损，可能西医的更快。
1: 嗯，我们接下来还想再给大家说一个损溶性皮肤病，就是白癜风。给我们再科普一下这个白癜风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0: 白癜风呢，它也是一种常见的损溶性皮肤病。

0: 它皮肤才是表现为黄色，所以那个白癜风那个区域它就是那个免疫反应啊，它就使黑素细胞不再工作了，它就不再产生黑素了，不产生黑素就是纯白的、
1: 哦
0: 哎、所以呢这个是一种免疫的紊乱，我们也是治疗上面呢也是要通过调节免疫来进行治疗啊，像这个中医的一些调气血，中医从治疗白癜风呢就是以调气血为主、
1: 嗯、
0: 一个是益气养血，一个是活血化瘀、
1: 嗯、
0: 有些人是血瘀堵住了、
1: 嗯、
0: 我们进行活血化瘀，还有一些中医的特色治疗就是前面讲痤疮的时候用的火针，
1: 这个也可以
0: 用在白癜风上面，效果也蛮好的、
1: 嗯、
0: 就这种火针的一个刺激能够促进这局部的一个这种免疫反应的一个修复，所以它就是有些黑素细胞又会回来的啊，能够复活。那么还有就是一些现在的一些药物，一些免疫抑制剂的，它不是免疫过激杀灭了这个黑素细胞嘛？
1: 嗯，
0: 我们就抑制这个过激的免疫。
1: 嗯，
0: 就是一些药物外用药，它可以抑制过激的免疫。
1: 嗯，
0: 包括也有一些口服的一些药物，
1: 嗯，
0: 也可以。
1: 您听下这个方法还是挺多的。
0: 嗯，
1: 我想问一下，白癜风它现在有没有达到临床的治愈？
0: 嗯，
1: 可以完全好。
0: 白癜风相对前面几种啊，像特异性皮炎、银屑病来讲，白癜风可能就是目前还没能达到那么好的效果，
1: 哦、
0: 很难完全达到全身都，就是比如说面积很大的，
1: 嗯，
0: 比较难达到全身肤色，
1: 嗯，
0: 但是能够明显的改善，或者是部分在一些这个躯干部位，还有四肢的近端、
1: 嗯、
0: 这些，还有头面部这些是比较好肤色的。但是在这个四肢末端啊，手脚这种末端就会肤色的比较困难。
1: 嗯，就是说脸上啊，如果有一些白癜风的症状、
0: 嗯，
1: 它还是比较好的缓解的。
0: 对，是的。
1: 嗯，但其他的一些部位就挺难的。嗯、
0: 对，挺难的，需要坚持治疗，需要药物的一个长期作用。
1: 嗯、对，这也是需要一个长期的慢病的管理，
0: 管理
1: 不是说哎这个效果好了就可以先停掉了，还是需要长期的坚持的。
0: 对，是的。
1: 嗯，那像面部的它有一些白癜风的症状，那会不会生物制剂的作用也是可以的呢？就您也刚刚说到这个新药科技手段、
0: 嗯、
1: 不知道这个对于治愈白癜风有怎样的好的疗效。
0: 对，白癜风目前在新药上面是有一个有一些靶向药正在做探索。
1: 嗯，
0: 就是它的说明书上它并没有写治疗白癜风、
1: 嗯、
0: 但是它的机制原理上面它可以阻断那些白癜风的那些这个进程上面的一些细胞因子。
1: 嗯，
0: 所以呢就是现在也有一些这个靶向药已经取到一些比较好的临床效果。
1: 嗯，
0: 就是相信在未来一些比如说五年十年之后啊，这些新的靶向药上面可能也会加上白癜风的一个适应症。
1: 嗯，确实啊，你看冯主任跟我们今天非常详细的科普了损溶性的皮肤病啊，最后啊也可以给我们听众朋友一些小小的建议吧啊。
0: 嗯，
1: 对，简短一点。嗯
0: 嗯嗯，就是我们就是建议这个皮肤病患者呢不要过于焦虑，一定要放松心情。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要规范的治疗。
1: 嗯，
0: 这个跟医生做好配合。那么这个很多皮肤病反复发作的，咱们就是需要有耐心跟他去进行一个长期的一个管控。
1: 嗯，
0: 然后也不要因为焦虑去过度的使用过多的过杂的药物，会达到一些就是可能意想不到的一些不好的一些效果。
1: 嗯，
0: 来我们医患双方共同努力来实现皮肤病的一个治愈。
1: 那您说特别好，是需要医患双方共同努力的。嗯，其实皮肤啊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器官了，是需要用心去呵护去管理的。
0: 嗯，
1: 然后情绪因素也会跟我们皮肤病有高度的关联，所以说我们要放松心情。
0: 嗯，
1: 有健康的好的生活方式啊。
0: 嗯，
1: 我相信啊这些科学的治疗也用上，哎，我们的损溶性皮肤病就一定能够战胜，希望大家都有一个美丽健康的好皮肤。也谢谢大家啊。我们今天
2: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上有个纸条。
1: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0: 妈妈，让我念。
2: 好。
0: 亲爱的芳龄。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1: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0: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1: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0: 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3: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4: 礼尚往来，有来有往是礼节。
5: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
6: 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讲。
7: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8: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9: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10: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7: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11: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12: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13: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14: 0:86，
15: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4: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5: 世界纪录。
14: 9:83，
16: 苏炳添领先，
14: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16: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4: 十天，
15: 中国抗击疫情
14: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5: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4: 十年，
15: 中国向全世界
14: 卸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5: 全面胜利。
14: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
17: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8: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17: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8: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17: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9: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14: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19: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14: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19: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8: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少工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时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小爱小家说新闻，关注由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嘉定小学张生义和施允欣带来的最新小伙伴动态。 今天我来秀，一起来听来自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嘉定小学的王嘉禾为大家带来优秀作品《美

0: 的校园。童言无忌栏目来听队员们聊一聊，假如能和书里的人物交换一天生活。心语漂流瓶将由安亭小学心理正高级教师孙文冲老师给大家解答我开始怕开学的烦恼。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大家可以打开广播移动应用，手机软件阿基米德搜索成长进行时，进入社区点击关注，成为我们节目大家庭的一员。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在阿基米德的社区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1: 新鲜事，
2: 天下事，
1: 一起来关注社会最新动态，小爱小家说新闻。
3: 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新一期的小爱小家说新闻栏目又和大家见面了。
4: 大家好，我是小爱，来自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嘉定小学的施雨清。
3: 我是小佳，来自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嘉定小学的张生义。
4: 从嘉定本土烈士夏采溪的热血生平，到25000里长征的峥嵘岁月，历史的回响在今夜格外清晰。小记者王子成化身红色宣讲员，深情讲述那段跨越时空的长征故事，带领我们在缅怀先烈中重温初心，让红色基因在邻里间薪火相传。
5: 林则徐曾留下名言，苟利国家生死以，其因祸福必趋之。在风雨动荡的革命岁月里，无数英雄用行动践行着这份家国大义。今天我怀着敬畏之心走进嘉定革命烈士史料陈列馆，深切缅怀咱们嘉定本土的长征革命先烈夏采溪烈士。
6: 夏采溪是上海嘉定本土的革命烈士，1906年出生，早年就读南洋公学，1925年投身五四爱国运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在江浙沪一带开展地下革命工作，之后奔赴中央苏区任教，并且参加了25000里长征。长征途中，他奉命独自留下牵制敌军，掩护大部队转移。身无分文的他忍痛撬下金牙换取食宿路费，历经万般艰难坚持革命。毛泽东同志曾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夏采溪以舍弃自身财物的赤诚坚守，用一生践行了革命者为国奉献的初心。1939年，这位嘉定英雄不幸在苏联牺牲，时年33岁。
5: 百年后的今天，山河安宁，我们再也不用在乱世中颠沛流离，但夏采溪等烈士舍己为国、坚韧不屈的革命精神永远不会褪色。作为新时代的青少年，我们应当铭记革命先烈的事迹，传承红色信仰，以少年之力护盛世中华，不负先辈热血，不负百年荣光。
4: 毕业季如何向母校告别？5年级的毕业生们选择站好最后一班岗，大手拉小手，带着2年级新队员走进图书馆，开展志愿服务，以书为礼，感恩母校。他们在劳动中传承责任，用一抹志愿红为小学生活画上最温暖的句号。让我们跟着小记者贺一涵的脚步，去感受这份别样的毕业礼物。
7: 马上就要放暑假了，同学们归还的书特别多，书架都快装不下了。5年级的哥哥姐姐们特意带着我们2年级的新队员一起来帮忙整理，他们不仅是在为母校做最后一件事，更是手把手的教他们怎么当个合格的图书小管家呢。图书管理员夏老师为大家进行了专业的示范指导，细致地讲解了图书分类的规则与剩下的技巧。有了夏老师的专业引路，5年级的队员们化身图书小导师，带着2年级的弟弟妹妹们迅速投入到实践中。看到2年级新队员面对密密麻麻的书籍编号无从下手的窘境，大哥哥大姐姐们拿出了十足的耐心。他们先带着弟弟妹妹们一起认读所书号，把复杂的分类规则变成了找字母、对数字的趣味小游戏。遇到2年级小朋友因为个子不够高或者找不到准确位置而着急时，5年级的队员蹲下身子，握着他们的小手，一步步在书架上比划寻找。为了减轻新队员的难度，他们还贴心地

0: 采用了大孩子统筹分类，小孩子负责上下的合作模式。遇到拿不准的编号，大孩子耐心的讲解，小孩子虚心请教，书架间满是互助的温暖。小妹妹，我看你刚刚整理图书特别认真，你有什么感受吗？和大家聊一聊吧。
1: 我感觉很开心，因为我学会了整理图书呢。
2: 我觉得这是我最后一次当学校的志愿者，但是这也是第一次去当整理图书的志愿者。我觉得这一次整理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不仅丰富了我自己的这个志愿者的这个生活吧，而且呢也给刚戴上红领巾的二年级的弟弟妹妹们做好了一个好的榜样。
0: 看着图书馆和阅读角里那一排排整齐的图书，我心里特别感动，马上就要说再见了，这份温暖的记忆会一直陪着我们。祝哥哥姐姐们毕业快乐，未来的路闪闪发光。
3: 毕业快乐！
4: 今天的小爱小家说新闻就到这里，欢迎小伙伴们给我们栏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gcg516@163.com。期待大家的分享哦，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5: 快来快来，秀要开始了。
1: 谁的秀啊？
5: 我的，今天我来秀。
6: 今天我来秀，看看谁会来秀一下自己的才艺呢？来自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嘉定小学的王嘉禾呀，从小啊就是一个热爱艺术、善于观察生活的孩子。凭借着细腻丰富的内心与持之以恒的毅力，他坚持学习舞蹈，并且顺利完成等级考级。同时深耕绘画、花样轮滑。平日里他酷爱阅读，拥有独立思考能力，积极参与学校各类文体活动，不断地在舞台、赛场收获成长。此外啊，他用心感受文字之美，用笔记录生活点滴，持续在习作创作中不断的探索。曾经在上海市鲁迅文学奖比赛中荣获了二等奖。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王嘉禾为大家带来的原创作文《美丽的校园》。
7: 美丽的校园，我的学校生机勃勃，风景如画，处处藏着美好与欢乐，是我最爱的成长乐园。走进校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杏林，翠绿的杏叶像一把把小巧玲珑的绿扇子，层层叠叠，密密匝匝。炎炎夏日，杏林总能送来阵阵清凉，微风轻轻拂过脸颊，树叶沙沙作响，枝头的小鸟叽叽喳喳地唱着歌，仿佛在欢迎每一位前来求学的同学，让人一走进这里就满心舒畅。杏林旁是设计独特的下沉式图书馆，它巧妙利用校园空间，屋顶别致的木质百叶窗设计十分精巧，温暖的阳光透过百叶缝隙洒落下来，细细的光影铺满地面，让整个图书馆都浸在温柔的晨光里。馆内的书籍应有尽有，种类丰富，奇妙的科幻书，梦幻的童话书，精彩的小说，趣味的画报，琳琅满目。无论我们喜欢什么类型的读物，在这里都能如愿找到，让我们在书香中开阔眼界，增长知识。图书馆外侧有一排笔直向上的阶梯，层层递进，直通高处，蕴含着登高望远的美好寓意。每当我拾级而上，总会想起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诗句，心中便充满了奋进的力量，时刻提醒自己要脚踏实地，努力向上。不远处的红棕色教学楼端庄又雅致，明亮的教室里时时刻刻回荡着我们朗朗的读书声和清脆的欢笑声，充满了蓬勃的朝气。校园里最让我流连忘返的地方 就是宽阔热闹的操场，这里是我们专属的欢乐天地。清脆的下课铃一响，安静的操场立刻变得热闹非凡，生机勃勃。同学们有的迎着清风奋力奔跑，肆意挥洒快乐的汗水，有的轻快地跳着绳，身姿灵活又轻盈，还有的三五成群追逐打闹，做着有趣的小游戏。整片操场处处回荡着欢声笑语。我最喜欢操场角落的秋千，轻轻坐上去，双脚用力蹬一下地面，秋千就慢悠悠地荡了起来。随着秋千越荡越高，我仿佛化身一只自由的小鸟，展翅飞向蓝天。风儿在耳边呼呼掠过，温柔地抚着我的脸颊，所有的烦恼和疲惫都被一扫而空，心里填满了纯粹的快乐。我们校园不止风景秀丽，处处如画，课余生活更是丰富多彩。学校为我们开设了各式各样的精彩的社团活动，舞姿优美的舞蹈社，歌声动听的合唱社，创意满满的手工社，多样的社团课程充实了我们的课余时光，锻炼了我们的动手能力和才艺，让我们不断成长蜕变，变得多才多艺，自信大方。我爱我的学校，这里有四季如画的风景，有充满欢乐的操场菜园，有和蔼可亲的老师，有朝夕相伴的伙伴。在这里我快乐学习，肆意成长，一点点变得优秀，变得勇敢。我深深喜爱着这片温暖的沃土，愿在这里珍藏所有美好的童年时光。
6: 今天我来秀，期待大家来秀。
8: 有翻译软件，为什么还要学英语？
9: 我要实现一个小目标，嘿嘿，吹着电吹风，享受冰淇淋呀。
6: 书本啊，就像一扇神奇的大门，翻开书页，我们就能遇见许许多多性格鲜活的故事人物。那假如拥有一次奇妙的魔法，可以和书里面的人物交换整整一天的生活，你会选择和谁去互换呢？是勇敢无畏的小英雄，还是充满奇遇的小伙伴呢？这一天你会体验到怎样不一样的经历，又会发生哪些有趣难忘的小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上师大嘉定附小的队员们脑洞大开的回答吧。
10: 我想跟小猪佩奇交换一天生活，因为我很想体验一下跳泥坑的感觉。
11: 我想跟哈利波特交换一天的时间，我想体验体验魔法世界。
12: 我想和原始人交换一天，我想体验一下原始人的一天。
13: 我想和米芾交换一天，我想，因为他科学很好，我想和他，我想学到一些科学。
14: 我想和闪闪的红星里面的小女孩交换一天，我想体验抗日战争。
15: 我想跟孙悟空交换一天，我想体验一下在天空驾筋斗云的。
16: 我想和孙悟空交换一天，我想体验一下他打妖怪的经历。
17: 我想跟神奇图书馆里面的董小雨交换一天，因为他懂得知识很多。
18: 我想跟故事里的孙悟空交换一天，这样我就可以打败故事里的妖怪。
19: 我想跟朱迪交换，因为我想尝尝尼克胡尼克做的早餐。
20: 我想和书里的小王子交换，因为小王子活泼开朗，爱提问，爱动脑筋。
21: 我想和黑猫警长交换一天，因为他的黑色很帅气。
22: 我想和小马宝莉交换一天，去小马宝莉里的世界看看。
23: 我想跟孙悟空交换，因为我想体验一下七十二变的感觉。
24: 我想和疯狂动物城里的朱迪交换一天，我想体验一下 警察的生活。

0: 想和哈利波特交换一下，因为我想体验魔法的世界。
1: 哎，怎么啦？唉声叹气的。
2: 哎，
1: 你难道心情不好？
2: 嗯，
1: 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2: 有用吗？
1: 不试试怎么知道？
2: 心里漂流瓶。
3: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栏目，本栏目欢迎队员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呢将在学校心理正高级教师孙文冲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4: 主持人你好，今年我上小学6年级了，暑假还有10天左右就结束了，我开始心慌，做梦梦见新班主任特别凶，作业堆成山，体育课被占。白天妈妈还念叨收收心吧，要不要预习6年级的教材，她越说我越烦，我不想开学，可又知道必须去，心里像有两拨人在打架，我该怎么办？请帮帮我，我是华华。
5: 华华你好，看到你的留言我很能理解你现在的心情，暑假还没有结束，你已经开始担心新班主任作业和课程安排了，晚上做梦，白天又听到妈妈催你收心，心里当然会越来越烦。你一边想继续轻松过暑假，一边又知道新学期一定会来，这种感觉真的很累。其实很多同学在开学前都会感到紧张，这种情绪非常常见哦。华华，你可以试着这样调整：首先，把你担心的事一件一件梳理清楚，拿一张纸写下自己最担心的3件事，再问自己。这件事已经确定了吗？还是我自己猜测的？比如你梦中的新班主任，想象中堆成山的作业，会被占掉的体育课，这些都只是你脑海里的构想，还只是猜想。如果仅仅是猜想，你可以告诉自己，我现在还不清楚实际情况，等开学以后再看就好。如果确实存在困难，比如作息混乱，作业还没完成，那就从今天能着手做的小事开始处理。其次，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妈妈商量要不要定一个简单计划。你可以对妈妈说，妈妈，我知道你担心我开学不适应，你一直催我时我会更紧张，我们能不能先看看我现在需要准备什么，再一起商量。如果暑假作业已经完成，学习状态也不错，就不一定要提前学很多新课。如果有些学科薄弱，可以适当复习或预习一会儿，计划不用排得很满，也要给休息运动和玩耍留出时间。临近开学，可以先做一些身心适应的准备，每天把睡觉和起床的时间提前一点，少熬夜，调整好生物钟，再配合适当运动，帮身体提前适应开学后的运动强度。同时可以整理书桌和现有文具，按需添置新文具，让身体和心情慢慢进入上学的节奏。华华，你会担心，说明你很在意6年级，也希望自己能够适应的好。先处理真实的问题，不用提前把所有困难都想一遍。如果心慌和噩梦一直没有减少，已经影响睡觉、吃饭或每天的心情，要及时告诉爸爸妈妈。加油！
3: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6: 想情商高吗？
7: 想。
6: 想顺带智商也提高吗？
7: 哎，你就别卖关子了。
6: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7: 哦，原来是听故事呀，小伙伴们一起来听故事啦。
6: 成长故事会，
3: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1001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极度，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夜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1001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

0: 念碑。请听一千零一夜。
1: 勇敢的哈桑在朋友和好心人的帮助下成功进入了神王的宫殿，可是老神王已经退位了，新神王是个女人，尊称胡达女王。哈桑看来看去，只有女王最像自己的妻子，就请求女王揭开面纱。女王虽然很生气，但还是揭开了面纱。哦，哈桑看见女王的脸后惊叫了起来，吓了女王一跳。
2: 你可别瞎说，可别说我就是你的妻子，我没有嫁人，也没有生过孩子，老天爷可以作证。
1: 哈桑说，太像了，您和我的妻子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身材面貌都那么像，但我知道您不是我的妻子，我的妻子没有您这样的女王风范，也不够雍容华贵，她是一个温柔可爱的女人。
0: 女王听着哈桑描述的样子陷入了沉思，心里暗暗想着，
1: 七个姐妹间只有小妹与我长得最像，但是气质不同，她的确温柔乖巧又可爱。我听说她失踪了几年，有一天突然回来了，一直住在行宫里，不和任何人来往，连我登基做了女王她都不来拜见我，说是身体不适，莫非是因为藏了两个孩子怕我知道。如此想来一定就是了。 您是知道我的妻子是谁了吗？请一定告诉我，我一定要找到他们。
0: 哈桑满怀期待地望着女王，女王却根本不理他，仍然陷入了深思。父王在位的时候最喜欢他了，还多次想把王位传给他，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又传给了我。难道是因为他和凡人生了两个儿子，父王惩罚他才不让他当女王的？如果是这样，呵呵，真是太好了，我就有理由将他斩草除根，我的王位就一劳永固了。想到这里，他换上了一副假惺惺的模样对哈桑说，
1: 放心吧，勇敢的人，我猜你的妻子应该是我的小妹若玉。
2: 你放心吧，如果真的是她，我一定会成全你们两个人的。
0: 转身，女王又对蛇西娃说，
2: 奶妈，接下来劳烦您辛苦走一趟，先把我的两个侄儿带过来，就说我想见见他们，给他们赏赐。等他们来了，先认认眼前这个人是不是他们的父亲，如果是，你再把我的小妹请过来。
0: 蛇西娃也相信了女王的话，高兴地带着人出宫去找若玉公主了。若玉公主最近一直隐居在深山里的行宫里，从来不愿意见人，连女王登基都没有出现过。
3: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时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时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6: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5: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7: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8: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7: 没事儿，慢慢的。

0: 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2: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6: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7: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8: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7: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他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8: 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7: 惊蛰春雷动，
8: 啪啪啪，
7: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8: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7: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24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2: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3: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4: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5: 几千年前，荔枝湖畔已经雨后滴滴。
6: 八百年前，发芽塌下多少风雨神医。
5: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述。

各位家庭故事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编采主持人余威，欢迎侬的收听。伏体，本地老人习惯叫做三伏体，因为头伏、中伏、末伏分为三个阶段，基本上是每个阶段侪是实体，是全年气温最高、最难熬的时段。但是呢，今年的三伏体哦，跟寻常年份差别老大的，整体跨度拉长到40天，十伏时间偏早，中段高温周期更是大幅延长。今朝家庭故事啊，就来跟大家聊聊三伏体以及生活上的老规矩。旧年，也就是2025年的三伏体，只有30天哦。但是今年是足足40天。今年三伏天，7月15号十伏，8月23号再七伏，多出了整整10天的闷热。这个多出来的10天，就落了中伏。往年10天，现在中伏变成9天了。按节气，本年度的立秋8月7号，落了末伏，也就是8月14号之前，叫做秋报伏。民间有句老闲话，叫做“伏报秋，凉悠悠；秋报伏，热得哭。”立秋之后，伏体未尽，暑热勿退，秋老虎多半是后劲十足啊。另外呢，今年十伏正巧碰着农历的6月初二，正日节赶上双数，老闲话管叫“木伏”，于是通常要比往年来得近。日期跟潮气搞了一道，人就好像被困了蒸笼里向，外头闷，里向也透不过气来。千万不要拿三伏天当作普通的热天来过。这个40天既是考验，也是调理身心的机会。首先要防寒，嘿，我没讲错脱，热天也要防寒，就是讲不要过度的贪凉。三伏天毛孔大开，阳气浮辣辣人体的表面，侬迭个内脏哦，讲起来叫五脏六腑哦，反而是虚寒了。迭个辰光，假设讲房子空调温度没开了老低的，风没开了老硬的，穷吃冷饮，外加用冷水来汏浴，乃末是寒邪也是长驱直入，比迭个大冷天受寒还要难弄脏。交关人秋冬季节的关节痛、畏寒，还有像女性痛经，根子里就辣辣大热天过分的贪图阴凉而埋下来的。开冷空调是有窍开的，侬刚刚开空调的辰光，可以拿风开到最大，20度左右，开脱一下，就好拿这个温度调到16度，风开到最小。冷风鼻面直接刺到侬迭个头颈骨后头，还有侬迭个脚满头，也就是讲膝盖浪向。冰镇的饮料啊，难办吃吃，吃的辰光不要咣咚咣咚一记头就倒下去，小口小口的吃，而且不可以代替日常的饮食。平常辰光还是吃温水或者讲比较淡的茶叶水为好。汗出了汤汤点之后，也要用温水来冲一冲。不要贪图一时的痛快。第二点，防暴汗。汗出得太过了，气在汗脱。这个啥意思啊？伏体呢，适当出点汗是好事体，也能够排出体内的汗湿。但是中医讲究的是汗出于心，汗出得太猛了，就会得肾气耗尽。侬一身大汗落尽之后，人常常会觉着心头空落落，四肢发软，嘴巴里干涩涩。以上种种啊，侪代表侬迭个体内的元气得知津液同步耗损了。日常施展身体，只需要做到肌肤出一身薄汗就可以了。光照最强烈的热中心中浪向，千万不要到室外进行高强度的活动。身体出汗之后，分几趟小口的补充温吞的白开水，千万不要一次性的大量饮食。第三点，防湿，湿气缠身。
前头讲了，今年是木伏十七偏重，加上高温蒸腾，湿热交织了一道，人就会感觉有点头重脚轻、四肢酸软，舌苔又厚又腻，大便也是比较稀薄了。这个辰光就要少吃油腻，还要少吃甜食的物事，多吃米仁、冬瓜。食上起居空间，最好是常常要开窗换气。我前头讲了，开空调有这个窍开的，也不是讲一日开到夜。早夜温度不大高的辰光，空调关脱，开窗通风，拿新鲜空气调进来。床上被头铺盖定期要更换，困席子的天天要用温热的水来擦。盖个啥个毛巾毯啊，空调被薄被头要经常打打伊、刷刷伊。你刷被、补阳、补盖第一招，不花一分阿钿。刷被是加添补阳最简单有效的办法。侬一个人的后背心哦，是督脉特指膀胱经循环的地方。晒太阳等于为侬的身体阳气通道充电。避开中浪向热中心的辣花花的毒日头，选择早浪向七八点钟，定好是七点钟，或者是夜快动五六点钟，风凉点呢还是六点钟。背对太阳晒十五到廿分钟，晒好之后哦，不要马上就到空调房间里去哦，等侬身浪向汗落一落，或者讲卡一卡再进去。注意不要晒到头部，好戴帽子或者用毛巾来盖牢。你补水，前头也讲过的，少量多次，不吃冰水。伏天热气蒸腾，体表的津液消耗速度加快。假设讲没及时的补充水分，非常容易出现津液亏虚、气血波动不稳的状况。补水也需要掌握合理的方式，不要等到嘴巴干了不得了，人也忍不牢，才想起来要吃水。出现干咳、干咳的辰光，侬早已经是缺少津液滋养了。妥当饮水的模式是：分几汤，少量的吃，每间隔半个钟头。小口的饮用温开水，你行心，所谓心行自然凉。三伏天，人体感觉心火阳，容易是心烦气躁，又是烦躁又是觉着热，搿越是热越是烦躁，形成恶性循环。心脑血管不大好的中老年人，伏天尤其要稳牢自家的情绪，碰着事体勿要急，慢一慢。深呼吸几趟再开口，每天留个十分钟安静独处，不要七想八想想太多，也不要一日到捏了手机不放哦，头冲到处不利于侬的进展，还要少看让人焦虑的短视频，啥个婆媳关系不好了，小人不孝顺了，这个是人家事体呀，不要去想到自家身上，也少管人家闲事，三伏浴。温水泡脚，坐排汗。可能有人觉着，搿大热天打啥个热水脚，搿勿是多此一举吗？实质上，大热天用温水泡脚，能够驱散寒凉浊气，通过刺激侬脚底性遍布的经络脉络，淤积了侬体内的寒湿之气啊，最好跟侬汗水一道散出体外。水温也有讲究的。控制了四十摄氏度左右，不要温度太高，烫伤侬皮肤；太硬太冷，起到反个效果。浸泡辰光呢，维持了十五到廿分钟左右。等到侬自家觉着后背心起了一层薄小小的汗就可以了。泡的辰光，把几片新鲜的姜或者是一小撮艾草，效果是更加好了。浸泡辰光差不多了，拿一双脚擦干，及时穿上薄的棉袜子，避免脚底受凉气的侵袭。这里提醒一句哦，不少老年朋友因为习惯问题啊，热天时倒是穿袜子的，但是穿的是各种老式的叫卡普龙袜子，就是尼龙袜子呀，不透气、脚闷、不适宜，不要去讲伊啊，容易滋生这个真菌跟湿疹。所以要记牢，
穿搿种薄个短筒个棉袜子，吃面。老古闲话讲，豆腐饺子，泥腐面，面食由小麦制成个，小麦辛温补心气，热个汤面发发汗，拿体内个汗湿之气排出去。伏天胃口勿好辰光，一碗清汤面或者是冷拌面，比大鱼大肉更加养人。吃苦，天热吃苦，生日进补。高温时节，吃一点带苦味的食材，调养效果啊，堪比食补更加滋养。像苦瓜、蒲公英、莲心，各类食材自带清苦的风味，对应人体的心脉，好缓解体内的干燥热气。

0: 奇，花甲雨伞。假设讲难以接受苦瓜浓重苦味道，那么烧前头先用烫的水稍许让伊烫一烫，好大幅度的冲淡苦涩的口感。假设讲是开油要炒的，那么油少摆点，炒了快一点。要留意的是，搿类清苦的食材属于偏寒凉的，平常辰光就怕冷、气血偏食的人不要多吃。吃豆，伏天吃豆，健脾祛湿。绿豆汤清热加水，赤豆薏仁汤祛湿消肿，白皮豆健脾化湿。整个三伏天，每个礼拜烧个两三汤的豆类的汤水来吃，比冰镇的饮料对身体的好处啊高出交关了。女听众朋友，科学合理的安排好热天的生活，平安健康度过高温酷热的三伏天。天气再热，热天总归是有定数的，季节更替总归会得风凉起来。身体硬质，精神饱满，以最好的状态迎接凉风习习、秋高气爽的秋天。
1: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2: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3: 往事是风，
4: 往事是风。
0: 上海人做人的巧开，所谓巧开，在了普通闲话里没迭能的词汇，要么是巧门，要么讲门开。偏偏上海人拿了捏了一道，总结了一道，就叫做巧开。巧门或者讲诀窍跟门开，侪是一个有机统一的。那么上海人做人的巧开到底有啥呢？这个问题啊，假设讲侬到网浪向去问啊，可是要引发流量的。讲引发流量还是客气的，实质是要套骂的。但上海人呢，有自家做人的准则，不管外头人哪能讲，是有自家的一套标准。曾经是上海电视台今日印象编导的资深的老新闻工作者陈杰老师，对此是深有研究还有体会的。伊总结出来啊，用上海话读起来还是阿韵的，三个像排比句一样。那听我讲讲看啊，叫做九个要，一个不要。上海人做人的巧开，九个要，一个不要。要色香，要灯阳，要台昂。要来塞，要落开，要海味，要领情，要把柄，要动静。还有一个不要嘞，让我最后再讲啊。色香，香在神秘。所谓色香，就是侬会得色人。做人就要吃好人味、性味、上味这个三味味。人味就是第一味啊。所谓相由心生，色相也就是要色得人、色得人心啊。老古闲话讲起来啊，苗头不割，苦头吃实。色人色味又色心，顶要紧的是会得割苗头。这个不是啥一般性的见风使舵啊。上海人色相不为别的，重点是保护好自家，留得青山在，不怕没啥烧。第二个要灯阳，灯就是美丽，灯也是推崇，阳就是人阳，也就是讲要到位，灯灯阳阳做人，做人像人，看上去简单啊，实质是不容易，要时时刻刻敦促自家，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是古代的一种摆七头的石器，有三个足，就是有三只脚的，非常的稳重。灯 还是宽厚，是稳当。上海人常常用邓阳来比喻某某人相貌端庄，要晓得相貌端庄的背后是讲这个人气质端庄，是靠得牢的。第三个要就是讲要坦荡。上海人不是啥轻易啥事体的，但是也不好被人家欺负，既不好欺负人家，还要保护好自家。做人要坦荡，是上海蛮多人家的家训。坦荡不是讲啥个做人要凶不讲道理，而是侬讲道理立得老脚。坦荡的，侬碰上来侬不讲道理，硬得让侬抬砖去。坦荡的不是啥东啥啥西啥啥，而是不啥事体也不怕事体。所谓当铁先要自身硬，做人实相，做人登阳，不硬也硬。硬是侬有底气、有道理，但是有理有节。第四个是要来三。上海人夸奖人家有本事，才是讲来三的、来事的。这个三啊，不是讲啥个搭三头、黑杠白杠的。这个字呢，虽然讲是言字边旁一座山的山，啥个意思啊？侬讲出闲话要像山一样，要稳稳当当，要靠得牢。侬是能识会道，但是是有本事的。上海的本文人家，侪教育小囡要凭本事吃饭，只为得一张嘴巴养人皮，你心养父都出一张纸，是要被人家看清的。搿把剑锋师徒，吹牛拍马做关公，呼风唤雨当情商，勿讲真才实学，勿会真刀真枪。上海人只好退三上，跌能下去哪能来三啊？第五点要落开，落开就是到位。所谓落门落开，原来是浦东木匠造房子的规矩，加门框、上门楣，最后还要落门槛，要样样事前才算完工。门槛不落到位，花脱的。不光是看上去不适宜，有碍规则，容易绊倒人家。做人要落门落开，做人要坦坦荡荡，实事求是，一事当前，先分责任，好多就多。就已经不落开了。第六个，做人要海外，做人要海外啊，也叫做做人要四海。海外是得体大方，待客之道，首先就是心要诚。侬有的倾囊而出，没个用不着胸脯拍了当当响，不必苦求。对应不是讲黑贼的，派头、狼头用不着黑鬼。侬对得起人面，留得住情面，帮到了上面。得体的人才能够得上面、得情面、得人面。还要记牢，海外不要过头，过了头就变成供别人口里向的海外大钱袋了。第七个，做人要拎清。做人嘛，顶顶要紧，是要拎得清。拎不清，侬不好意思讲自家是上海人了。拎清不是讲啥个黑户口、门前清，重点才是一个拎。拎也是暗示，上海人再讲就是要会得接领子。所谓拎，就是抓到了重点。有道是自我自觉，搿是最好了。一拎就清，说明侬脑子清爽，头思清爽。拎而不清，说明侬搞也搞不好，没办法多得侬佩戴了。第八个，做人要摆平。做人嘛，最好要样样摆得平。自家屋里向，上头摆平老的，下头摆平小的。光想之间，夫妻两家头侪要摆平。这个侪要摆平，指的是相互摆平。摆平不是啥一句空闲话。孝顺老人，夫妻道理无亲无爱，还宝贝小囡，不是啥一笔糊涂账，帮理不帮亲。单位里向要摆平顶头上司，也要摆平出库兄弟。座位浪向。

凤山开路，渔湖搭桥，八面玲珑，万事好商量。摆平人家，先要摆平自家。所谓名利摆两旁，真诚摆当中。迭能介，才能够摆平人面，摆平情面，摆平场面。提出的其实要动静。

0: 生意经就是商业规则，上海人顶讲规则，讲规矩了，而且是万事侪要先讲好规则。侬不讲规则，人家一句闲话夺过来，这个不是啥生意经啊。懂经啊，不光是啥个懂规则，还要懂天下大事，懂事不规律，懂人情世故。至于懂得人心，懂得人的心思，搿是顶顶起码的。懂经啊，实在是提升自我生命质量的不二法宝啊！讲了九个爻，最后还有一个爻，搿就是爻哗啦哗啦。作家金宇澄先生写小说《繁花》，写了1000多个佛像，可以算是得了上海人的做人的真谛。弄堂里向、老家浪向佛像或者是佛大像出来的，侪是好人家。哗啦哗啦，咋咋呼呼，朋友容易要被人家看清了。有人要讲了，想想嘛有啥啦？现在不是流行的有爱就要喊出来，有苦就要吐出来嘛？哪怕是上电视、上抖音、上热搜，搿是随处不屑。自家啥个？谈过几个朋友，前男友、前女友，夫妻道理、婆媳之间，奇奇怪怪、鸡毛蒜皮，搿排勿开心事体，最好讲拨人家听啊！搿哪能来事呢？搿重点是哦，侬讲了有啥用啊？自家嘴巴干，人家当笑话听。侬几斤几两，搿排上得了台面，上勿了台面，妖孽角落头个事体，拨人家侪晓得了，背后头点点戳戳。有啥意思呢？
1: 好了，听众朋友，今朝的家庭故事就到此地结束了。我是编采主持人余威，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2: 孔庙的鸟鸣是听得见的文化风景，练习河的清波是流动着的江南风情。打开调频，倾听100.3，嘉定最美的声音。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葡萄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1: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亚克西。
0: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2: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0: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3: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4: I like this。
0: 这牦牛肝很纯，是地道西藏牧区的。
5: 不是藏族人，
6: 私人店吧，西藏人民欢迎你，
7: 大家得了。
0: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8: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 ，Islam。
0: 这烤鸭真嫩，是正宗北京的。
9: 祝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北京欢迎您。
0: 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带绵长，传承传统美食，共叙民族团结。

0: 两次分。
1: 战鹰翱翔，搏击长空，守安宁。
2: 我是中国空军，您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1: 居安思危，实战实训护团圆。
3: 海疆有我，敬祖国和人民发军。

0: 同的战场，同样的冲锋。
1: 身在马里维和任务区的我们，会牢记初心使命，以一流的工作标准，向世界展示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
0: 国防为你我，有国才有家。
2: 也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所以现在我想成为那个负重前行的人。
0: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3: 也让我们看到和平需要祖国的强大实力保驾护航。我愿意用我的满腔热血报效祖国，让军人这个称谓成为我一生的荣耀。
0: 参军报国，不负韶华。
4: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5: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6: 3、2、1，
7: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5: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8: 喂，
9: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8: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0: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8: 哦，好多了。
10: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1: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3: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4: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13: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4: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13: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5: 洞察社会万象，聚焦民生期待。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民生热线。
16: 好，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 FM 100.3，上海嘉定 APP 正在联合直播的音视频互动访谈节目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甜蜜，欢迎大家的收听和收看。那么从7月14号起呢，嘉定区人社局与嘉定区融媒体中心联合推出了音视频大型访谈节目安家乐业大家谈。那么我们的节目将围绕创业扶持、技能培训、招人育人、社会保障等不同维度呢，将专业政策翻译成百姓语言，把服务实效晒在镜头前，让政策红利精准触达，让就业服务温暖可及，让每一个在嘉定打拼的人呢，创业有底气，就业有门路，技能有提升，权益有保障，真正在嘉定实现安家乐业。那么今天是系列访谈的第二期呢，主讲嘉宾将围绕我们的高校毕业季到来之后，我们如何帮 助毕业生顺利就业，怎么让见习成为青年一段的缓冲带或者是练兵场。那么怀揣创业梦想的青年啊，哎，我们有政策上的这个帮扶和扶持没有？这些这个政策如何获取，如何申领？那么我们就这些热门话题邀请专家和我们的这个青年代表为大家做深度解析。那么首先非常高兴地向大家介绍做客直播间的三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嘉定区就业促进中心职业介绍科科长叶本喜。叶科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7: 啊，主持人好，那个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6: 好，欢迎叶科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嘉定区就业促进中心创业指导科科长袁胜平，叶科同样欢迎您。
1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16: 青年代表也是我们的上海理工大学应届毕业生小杨，小杨欢迎你。
19: 田老师好，各位老师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16: 好，
19: 很荣幸能作为学生代表来参加今天的节目。
16: 好，非常欢迎哈。那么接下来我们将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内就这些热门话题为大家做深度解析。
12: 电波穿梭，热点解读不停，民生时事此刻为您剖析，让疑问在这儿找到答案。欢迎继续关注 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民生热线。
16: 因为现在到了七八九月份，哎，我这个身边的同事聊天的话题也变成了，你家有毕业生啊，在哪儿就业呀？啊，接下来这个择业的选择是怎么样的啊？其实您看，这个升学就业已经成为我们的这个社会的热门话题和焦点了。就首先就坐在我旁边的小杨，我就非常想跟小杨聊几句。小杨大几了？
19: 我大三升大四。
16: 大三升大四，那么就是接下来的话就是一个毕业季了，那是不是要忙着这个制作这个毕业简历呀，或者是找一些这个见习的岗位，心里多多少少是不是有一点焦虑的情绪？因为回想我当年大学毕业的时候，我还没有找到这个合适的工作岗位，我心里就乃至于我的家长都挺焦虑的。我不知道你现在是什么样一个现状。
19: 确实是这样的。
16: 嗯，
19: 不过比起焦虑，我可能现在更多的是期待吧。
16: 嗯，
19: 刚才田老师说了大家关心的两个痛点，其实我们包括宿舍啊，大家晚上有的时候聊的最多的，其实也是这些吧。
16: 嗯
19: 嗯，比如我们专业对口的企业都说要招有经验的，但是我们刚毕业，哪里来的经验？这个就像一个死循环嘛。
16: 嗯。
19: 然后至于创业，我有的朋友他们想做潮玩设计，但是一算到这个房租和人工，就立马觉得贵了。
16: 嗯。
19: 所以我今天是带着作业来的，想当面请教一下。
16: 嗯，想当面请教一下，其实叶科，您看我们的小杨开门见山哈，他说确实是有一些焦虑情绪，但是我觉得他可能把这个焦虑的着眼点放在如何应对这些困惑当中了。可能像您平时碰到过很多的这个小青年，也不免大家有这样的抱怨啊，可能大家还没有准备好，我们是不是需要一些助力或者是助推？那就我们政府职能部门来说的话，我想就是请您啊，帮我们的这些茫然的学子哈，来支个招，就是说，就目前我们区里的话啊，有没有相应的政策可以给到这些孩子们呢？嗯，
17: 其实小杨的感受啊非常真实。
16: 嗯，
17: 这也是我们政策制定想要解决的一个痛点。
16: 嗯，
17: 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解读的两份文件就是来自上海市层面的出台的一个含金量极高的一个政策。
16: 嗯，
17: 也是我们坐实安家乐业品牌的一个核心抓手，他们就分别是啊，第一份就是我们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青年就业创业见习工作的一个通知
16: 哦，
17: 哎，那么我们沪人社规2021年的29号文，
16: 嗯，
17: 那么第二份呢，就关于进一步完善本市创业扶持政策举措的通知，那么我们沪人社规2023年的1号文，
16: 嗯，
17: 这两份文件从无经验到有经验，从想创业到能创业，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政策的闭环。
16: 哎，其实小杨，对你来说这是不是一个好消息啊？你看我们从这个见习就业到这个创业的扶持，你看我们政府部门都有相应的政策，而且今天叶科和盛科来到和这个袁科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就是要把这些好的政策啊带给大家的。那么首先我们来逐项的分解吧。啊，那你看我们首先刚小杨说了， 我们去这个选择这个职业的时候，人家说最好有一到两年的这个什么职业经验或者是岗位的经验，所以这一份就业创业见习的文件我觉得就非常及时。您可以把这个这份文件的一个大致的内容啊简单给我们

0: 梳理一下嘛，帮助我们茫然的孩子们首先度过这道坎儿。对、
1: 啊，田秘说的对啊，这是典型的一个剪刀差。企业希望招聘即用，就是学生缺乏实战经验。我们的青年就业创业见习制度呢，就在我们校园和那个职场之间搭起了一个桥梁的作用。
0: 嗯，
1: 然后这里首先要纠正一个误区，很多人呢把见习等同于过去的打工或者廉价劳动力，那么实际上呢，见习不是劳动关系，不列入失业统计，也最关键的是呢，我们它是不影响一个我们应届生的一个身份，这一点呢对考公考编的同学尤为重要。
0: 懂了。
1: 然后在就业见习期间呢，同学们也可以进入我们认定的一个就业见习基地，啊，真刀真枪的接触实际的岗位，
0: 嗯，
1: 跟着企业就是你的资深带教老师学习业务流程、职场规则和企业文化，这既是一个缓冲带，让我们就是这个孩子有一个心理上的适应社会，
0: 嗯，
1: 也是一个练兵场，让把书本的一个知识转换为实际的一个操作能力。
0: 哎，这个太有吸引力了！您刚刚用这个练兵场跟缓冲带这样一个专有名词来解释，那我相信小杨和像小杨一样的孩子们心里就有个底了。而且您刚刚说了，其实在这个见习的过程当中，大家普遍有误区，比如说，我是不是成为廉价劳动力了啊？在短期的用工之后，然后我就被啊一些就是别有用心的企业就是给啊就排除在外了。那其实并不是呢，也不会影响，就是在这个收集经验的过程当中，也不会影响未来的择业或者是就业。刚您说了，甚至是考公。对，那我要帮这个坐在我旁边的这个小杨问一问了。您刚刚说了是我们的这个毕业生可以享受相应的政策，小杨说了他是今年大三升大四，那具体什么样的孩子们能够享受到这个资格或者是这个政策，有没有严格的界限区分呢？
1: 我们政策的覆盖人群是非常广的，文确明确规定就业见习 主要的三类对象，
0: 三类，
1: 一个就是年龄在16至35周岁本市户籍的未就业人员，那么二就是我们参加就业见习计划的本市高等院校和中等职业院校的全日制毕业学生，全日制毕业学年的学生，然后第三呢，就是我们本市高等学院和中等职业学校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全日制毕业生。这个小杨呢就是属于第二类，因为他是完全符合条件的，而且考虑到学业的安排，毕业学年学生的见习原则上安排在毕业前完成，这样你毕业就能够无缝的衔接转正，或者拿着这段亮丽的亮眼的这个经历去应聘我们的一个好的单位。
0: 对，
1: 就业见习呢，这个时长一般就是1到12个月，比较灵活。我们建议呢，同学们根据自己的学业情况，选择3到6个月的一个周期，既能学到东西，又不耽误论文答辩和秋招春招。
0: 哎，我觉得这个政策框定的这样一个时间和这个我们年龄的限制都非常的宽松或者是灵活。其实您刚刚也分享了，我们有三类的人群都适合这样一个政策，我觉得包容度非常的强啊，既有在校生啊，也有暂时可能没有找到工作，还有已经在社会上可能摸爬滚打了2年时间，其实我还是可以享受到这个啊见习的这样一个相关的这样一个政策的。对，见习岗位找到了，接下来可能有一个民生的问题，可能需要叶科帮我们去解答了啊，因为见习可能就是像我们正常上下班一样，它可能包含一些成本的支出，比如说这个交通费用啊，或者餐饮费用。那比如说晚上小杨加个班啊，错过了最后一个公交车的时间，那可能还要在平台叫某滴啊，还要回家，可能他的这个成本费用又上去了。那叶科，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的破？
1: 这点呢政府也考虑的比较周到，为了保障我们就业见习学员的一个基础的生活，就我们设立了一个生活费的一个补贴。目前呢发放的标准是按照本市城镇职工月最低工资标准的80%发放，那么2026年呢，本市月最低工资标准呢是2740元，
0: 对，
1: 那么就业见习学员每个月就能拿到2192元的一个生活费补贴，当月出勤满12个工作日就可以申领。此外呢，我们政府也还会统一对就业见习学员买见习的一个综合保险，那么包含意外。

0: 伤害医疗、住院医疗以及一些意外伤害身故赔付等，那么就相当于给同学们系好了一个安全带，让大家那个安心工作，家长呢安心托付。
1: 哇，这个真的是太贴心了。你看我们整个政策包含的这个类别非常多，不论是我们的这个见习就业的一个基地，还有生活成本的补贴，可以拿到2100出头的这样一个费用，就是每个月，是吧？如果见习期比如说在一年时间内，他可以整年都能够享受到相关的政策，所以在生活成本支出上也大大的减轻了我们的孩子们或者是家庭的一个负担。还有最重要的，我觉得我们政府部门把这个家长的心也操了，就是已经帮他们就是投保了很多类别的保险。那这样的话，你看家长你就可以放心的把孩子交到我们的企业，交到我们的单位，可能在未来半个月呀、半年或者是到一年的时间内，孩子就可以全情投入的去长本事或者是开阔眼界了。对，哎，小杨，我觉得你看刚刚这个我们的叶科介绍了之后，你现在对这个比如说想参加这个见习基地呀，或者申领相关的这个补贴，我觉得你应该非常的感兴趣。但是我觉得小杨他本身是一个规划在前的孩子，他刚刚说了他没有时间焦虑，你是不是已经找到这个见习的单位，或者现在已经在积累某些经验了？能给我们分享一下您现在的一个现状吗？
2: 是的，田老师，我目前就在嘉定的一家智能制造企业，也是区里的就业见习基地参加见习。这个月刚开始，叶科长说的这2192块钱，我下个月就能收到
1: 了。下个月就能收到了。
2: 虽然不算多，但是在嘉定吃饭啊、交通基本上也是够用。而且这个更重要的是它的体验是完全不同的。
1: 对，那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2: 我是学的能源与动力工程。
1: 那你的这个见习的企业或者是岗位跟你的专业有相关吗？
2: 其实还是蛮相关的。
1: 蛮相关的，非常好。
2: 是这样的，基地让我参加了一个机械设计工程的一个小项目，从读懂图纸、搭建三维模型，再到参与这个样机的装配调试，再到后期的整理实验数据和撰写测试报告，真的是一整个流程都走了一遍。
1: 那对，您看这个岗位实现了专业对口，然后还有一些生活的补贴啊，在生活上也有也能减轻一些后顾之忧，所以我觉得小杨给我的心态还是蛮笃定、蛮踏实的。这个我的这个感觉准确吗？
2: 还是确实蛮准确的。
1: 我觉得你很稳，
2: 因为有这个生活费的补贴嘛，所以我的心态还是比较稳的。而且我也非常珍惜这一次就业见习的机会。那后续我也会更加主动的去学习，然后积极的参与到这个项目工作中去。包括也要尽快的熟悉业务流程，然后希望能通过见习期间的表现，争取到一个留用吧。
1: 争取到留用，其实对自己、对这个岗位、对自己未来的职业规划还是非常有期待的。
2: 对的，我觉得就这次的就业见习真的就像叶科长说的那样，是一个完美的缓冲带。让我从一个懵懵懂懂的学生变成一个能知道自己要干什么的准职业人吧。
1: 叶科，您看小杨把自己定位成准职业人您对小杨的情况应该是非常的熟悉，是吧？因为他刚刚说的他的这个专业是这个能源与动力工程，他可能跟我们当前的我们区域的这个产业的发展不谋而合，是不是？所以在这一块的话，我们去比如说申请或是为大家匹配这些见习岗位的时候也是非常有考量的。
0: 对，小杨的那个经历呢非常典型，也很有说服力。我们嘉定作为科创中心的重要承载区，那么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未来能源和未来智能、未来空间等产业，我们在这些领域的龙头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中开发了大量的高质量的就业见习岗位。那么我们希望更多的小杨能够参与到我们就业见习来，先蹲蹲苗，然后把根扎深，将来才能稳健上岗，成长为我们行业的一个技术骨干。
1: 对，其实刚刚叶克对我们现在的孩子们都饱含着这个一种这个深情跟热情，说先蹲好苗，哎，先蹲好苗之后积累了一些经验，未来才可以在我们的岗位上建功立业啊。那想必节目到现在，我们电波前或者是屏幕前的这个家有毕业生的家长或者是孩子们非常的感兴趣，那我们可以通过哪些的信息或者是流程能够享受到这个政策，或者在这个政策申领的过程当中啊，麻不麻烦，这个是可能大家最关心的一个点了。
0: 流程呢非常便捷，主要呢三个渠道。第一个就是我们线上的一个申请，大家可以登录我们乐业上海第一站，在就业见习专区游览我们全区的一个就业见习岗位，在线投递简历。第二个呢就是校园渠道，我们人社部门呢和每个高校就业服务站就是都有合作，会定期举办见习岗位进校园的一个活动。第三个呢就是就近办理，我们可以携带学生证和身份证到户籍地和常住地街镇社区事务受理中心或15分钟就业服务圈就业服务站点内进行咨询和登记，那么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一对一的职业指导和岗位匹配。
1: 其实这个非常的省力，我们可以通过多途径。小杨应该是在第二种途径当中获取的这个信息吧，就是校园渠道。
0: 是的，
1: 对。所以你看我们做这个相关的这个职介推介的时候，其实把根扎得非常深，可能深入各大高校啊，匹配孩子们专业，然后跟我们的用人单位匹配上来，这样我觉得可以，一是降低了我们这个用人单位就是招工的这样一个成本，就直接到高校去获取我们的这个人才。对，另外我们的孩子们可能还有家长在这个毕业之前可以心里就减少一些焦虑的情绪，起码我现在有这个见习的岗位或者是基地，可以为未来的这个职业规划找准了方向。那么除了这个校园渠道，线上申请也是非常的便捷啊。那你看刚刚叶科也为大家介绍了可以登录乐业上海第一站，这个是一个 APP 还是一个公众号？
0: 网站也可以，然后那个随身办也可以，
1: 所以它很多端口都可以。
0: 对，
1: 那就可以就是在就业见习的这个专区来浏览我们的这个见习岗位，在线投递简历。哎，我觉得这也非常便捷。那可能还有一些家长说，可能在网上啊，我就看不见摸不着，那我想这个线下办理，那也可以拿着自己的这个身份证件啊，到我们户籍地或是常住地的社区事务中心啊。其实您看我们现在布局的15分钟的这个生活圈就业服务圈，就是已经非常便利的可以让大家享受到生活啊就业择业上的这个便利了。然后我们的工作人员还会一对一的为我们家里的孩子们进行这个就业的匹配。其实你看我们的这个年轻人，不论是这个本科毕业还是这个研究生毕业，他最终都还是要走出这个象牙塔迈进社会的。其实我们很多朋友就是怀揣了就是有更有挑战性的这样一个梦想，就是我想来创业。其实刚刚我们上半段用很大的篇幅来为我们解答了就是我们大学生的这个见习岗位享受这个补贴的一个相关政策。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稍事休息接下来会由这个袁科为大家带来我们青年创业是否会有一些政策的补贴，来为大家做详细的解读。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民生热线。今天我们这个分享的主题是安家乐业大家谈，聚焦这个高校毕业季到来，那我们的青年朋友们如何寻找见习基地，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政策性的补贴。另外如果我们的孩子们怀揣这个创业梦想的话，我们的这个政府职能部门有没有一些政策的一些托底。其实在这个刚刚小杨为大家分享的时候小杨已经说了，经常在这个宿舍里会有卧谈会，小杨他就已经找到了这个见习基地，但是还有的朋友想实现大家的这个创业梦想，现在年轻的孩子们对这个潮玩都非常感兴趣，
2: 是的吧，
1: 非常感兴趣。 对，那可能在未来的这个职业工作当中呢，想做潮玩设计相关的这个行业，但是又被成本劝退了。我觉得这个成本是不论是我们的青年或者是家庭当中都这个 非常关注的这样一个话题。您看小杨，我就特别想采访你，你的同学内心的这个焦虑的这个成分

0: 一，除了资金，另外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因素会影响到大家顺利投入创业的这个大潮当中呢？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因素？
1: 田老师，其实大家最怕的还是心里没底。现在市场竞争也比较激烈，我们刚出校门没有经验，怕一头扎进去就变成了炮灰。如果能有一个低风险的一个试水的机会，让我们先去别人那里学一学这种创业的经验就好了。
0: 哎，其实刚刚小杨在这个分享的过程当中，袁科笑了。对，实际上在您平时的这个工作当中也碰到过非常多的小青年有这样的一个顾虑，其实这已经成为一种共性了。那当然大家都不想成为炮灰，希望能够还是学有所用。所以说在这方面的话，哎，我们有没有一些政策为我们的孩子们托底，就托住他们的这个梦想呢？
2: 其实呢，这个小杨的顾虑呢非常的务实，也非常的就是说
0: 很典型，
2: 接地气的，很典型的。
0: 对，
2: 其实我们说创业不能说仅凭着一腔热血，我要创业我就要怎么样怎么就要怎么样，我们还是要理性一点。所以呢，要是看看自己是否符合创业，是否有具备创业的条件。
0: 对，首先评估一下，
2: 评估一下自己。然后怎么评估呢？我们呢就其实就出台了一个政策。出台政策的时候呢，我们也考虑到了如何帮助就是青年人降低这个前期创业这个试错的这个风险。你首先比如说我们针对缺乏这个创业经验这个问题，我们政府推出了创业政策，我们有一个叫做创业见习，有创业意愿的青年可以到政府认定的创业见习基地进行实战锻炼。为了让大家安心的学本领，我们呢也给学员发放一些这个生活费的一个补贴，标准是当年城镇职工最低工资标准的80%。同时呢，为了鼓励那个创业见习基地能用心的培养我们，我们呢又给创业见习基地呢发放这个代教费的补贴，这样呢既能够帮助像我们小杨这样的青年人试了错，积累了创业经验，同时呢也分担了见习基地的这个代教成本。
0: 对，其实哎，袁科，我觉得我们的这个政策啊是一个双向赋能的这样一个资金的支持。您刚刚已经讲到了，其实我们的这个没有经验的大学生走入这个企业的时候，可能一呢会可能就是我们的这个企业单位的这个生产的计划性啊，所有的这样一个流程可能会有所影响，因为毕竟要给小杨这样的孩子们寻找一个代教师傅，那代教师傅他的这个工作的比如说时间成本精力成本就增加了，但是我们会有一些相应的补贴，那可能给整个企业或者是这个生产运营能够啊减轻一些这样一个资金的这样一个成本支出。更重要的是希望我们的代教师傅可以用心的带着我们的孩子们在这个见习基地里能够积累经验或者是拓宽眼界。对，另外非常重要的是在这个见习基地里，你也说到了我们每个月会支付孩子们就是给他们的生活托底嘛。对，会有其实不低啊，这个相当于这个我们最低工资的80%的这样一个标准，这个也要2000出头。
2: 是的
0: 啊，也要2000出头。所以说你看在整个企业学习本领的过程当中呢，你看为大家解除了后顾之忧，真的是一个我们政府职能部门双向赋能双向托底的这样一个过程，这个政策非常的贴心。很多家长朋友要问了，哎，我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去获取这样的信息呢？袁科，
2: 其实这个获取信息的渠道非常的便捷，
0: 很便捷。
2: 对，想要参加这个见习的这个同学可以关注我们海纳百创，
0: 海纳百创，
2: 对，创业的创，海纳百创。然后呢，我们每个月呢都会在上面发布就最新的这个创业见习的岗位，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创业意愿去选择去报名就可以了。
0: 哦，太好了。那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上边，这些创业的基地这些单位它是长期有效，哎，其实我特别关心啊，它是长期有效还是啊就叫短期，比如说在我们现在热门的就业季7、8、9、3个月，还是在其他的时段我们都可以让孩子们去及时获取这些信息的？
2: 都可以的，
0: 都可以的，
2: 长期有效，
0: 长期有效，太好了。这样的话就为我们的孩子啊就是见习就业真正托了底。刚刚小杨说了，你看他的这个兄弟们

0: 比如说在这个企业当中见习之后啊，就说试水，觉得我这个项目还成，哎，我觉得未来的这个发展我还是很有信心的。那接下来比如说我要去成立我的个人工作室，或者是注册一些资金，接下来还是要涉及到资金方面的这样一个问题，接下来这个难题又抛给袁科了，有没有相应的这样一个托底呢？啊，特别想问。
1: 其实这样的，像小杨同学这样的这个想创业的孩子呢，特别多，
0: 特别多。
1: 大家就是决定要正式创业了，
0: 嗯，
1: 然后呢，我们的创业政策呢就进入了一个培育期，
0: 哦，
1: 所以说呢，我们有一份这个文件是关于进一步完善本市创业扶持政策举措的一个通知，
0: 嗯，
1: 然后核心的思路呢就是通过这个补贴，帮助这个初创的企业降成本，
0: 嗯，
1: 主要呢两项重点的这个支持，一个就是
0: 嗯，
1: 首次创业一次性补贴。毕业两年内的高校毕业生群体首次在上海创办创业组织满一年的按照规定交纳社保满六个月的，
0: 嗯，
1: 政府呢是给予8000元的一次性补贴。
0: 哦，这个有一些关键词您刚刚强调了，
1: 嗯，
0: 首次创业，
1: 是的，
0: 哎，
1: 毕业两年内的高校毕业生，
0: 嗯，
1: 首次创业，然后呢交纳社保满六个月，
0: 对，
1: 嗯，
0: 会政府给予8000元
1: 的
0: 一次性补贴。对，您看啊，其实在这个政策当中，它这个权利义务已经规定的非常明显，
1: 是的，
0: 还需要我们的这个创业青年按照规定来缴纳社保要六个月的这个体现自己的这种一个社会的一个义务，
1: 嗯，
0: 哎，这是非常棒的，这是一个。另外一项还有吗？嗯，
1: 还有，
0: 嗯，
1: 刚才你说到了，强调了一个这个缴纳社保，
0: 对，
1: 然后另外一项呢，我们就是初创期的社保补贴，就在本市注册登记3年以内的企业，吸纳本市劳动者就业，按照规定缴纳社保满六个月后，就可以按照缴纳年度单位承担部分的50%给予补贴，而且每月最多可以补贴8个人，最长的时间可以连续补贴36个月。
0: 哇，
1: 就这个政策呢，就是能够切实的真的大大的缓解了这个初创期企业的用工的压力。
0: 哎，我觉得这个补充的太好了。其实可能像那个小杨一样的这个青年的这样小青年，他可能像您说了，其实创业初期它是一个培育期，
1: 是的，
0: 肯定他这个资金要一直的往外，哎，就要输出的。可能我们要见到成效啊，或者是有资金的这个回账的话，可能需要更长的一个周期的培育。那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还要尽我的这个社会的这个义务责任，我还要缴纳社保。太好了，在这个缴纳社保方面我们有这个政策的这个扶持，而且挺高的。您看一般我们的创业的工作室或者是这样一个整个的一个团队，你说补贴的人数最多可以达到8人，哎，这个就是一个小型的这样一个初创的公司，它这样一个规模，它这个人数限定的非常好，嗯，另外可以最长补贴36个月，
1: 三年
0: 时间啊，这培育期还不够吗？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政策还是非常的贴心的，真的可以大大缓解我们初创企业最初的一些用工的成本，可以让我们的青年就是说能够在这个比如说这个大海啊浪潮当中能够奋力的搏击，已经为大家做出了非常相应的这样一个充足的一个托底和准备了。对，所以这么听下来，哎，小杨你看哈，前期的这个办公跟用工成本也已经有相对这个缓冲了啊，那这个我们的这样像你一样的这个青年的这样一个小青年，在这个持续创业的过程当中，我们已经给到这么多的政策了，有没有解除你的后顾之忧？还有哪些难点或是瓶颈，你也想让我们的这个专家给你做一些托底啊，或者是这样一个政策上的分享，还有吗？
2: 这么听下来呢，前期的办公和用工成本基本都有相应的缓冲了。
0: 嗯，
2: 但是如果企业发展的比较顺利，
0: 嗯，
2: 比如说急需一笔钱来扩大规模，这个时候光靠补贴可能就不够了。考虑到我们大学生一般还没有房产做抵押，那政府在这种融资方面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到我们吗？
0: 小伙已经想到融资这一块了啊，要做大做强了，怎么办？
1: 是的，这个小杨考虑的也是我们创业者考虑的比较普

0: 片的一个事情，
1: 嗯，
0: 一步一步的想，一步一步的想做大。我们的政策呢，也是贴近你的身边，就贴近创业者、初创期的创业者身边，
1: 嗯，
0: 一步一步的跟上来。我们企业要发展要壮大，离不开的就是金融活水的支持。考虑到初创企业往往它缺乏这个有效的抵押物，然后呢，市人社局就是市人社部门联合的市财政部门，我们推出了3项创业担保贷款政策，统一由政府性融资担保基金提供担保，
1: 就是政府作为担保啊，可以无偿
0: 的
1: 可以有条件的给我们的这个小青年。
0: 是的，是的。
1: 哦，嗯、那这如果这个，我觉得这个享受的一个政策还是大家非常想获取的啊。
0: 是的。
1: 具体可以怎么去分类？
0: 其实呢，我们的政策有一个特殊性，就是我们是贴近创业者这个初创期全周期的一个服务，包括我们这三项贷款也是这样。
1: 三项贷款。好，
0: 我们一共有3个贷款，根据企业发展的不同的阶段，我们设置了额度的梯队。比如说第一个啊，如果你是筹备期，其实什么是筹备期？就是你还没注册公司，你有一个 ID， 你有一个想法，比如说你想开一个潮玩店，你只有这一个想法的时候，你还没有公司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给你放贷款。
1: 就
0: 在
1: 最初的阶段。
0: 是的，最初阶段就是我有一个想法的时候，然后呢，这里面呢，我们有一定的要求，就是什么呢？符合35周岁以下的，计划在上海创办创业组织的。本市户籍的青年大学生，本市高校在读及毕业的，持有各类本市户籍的居住证的非本市户籍的这个青年，这一条件我们就可以，就是说有一个最高20万的一个创业前担保贷款。其实这个东西就是说没有户籍限制，然后你在本市呢毕业的，或者本市的大学生，或者你是本市高校在读生，都可以。
1: 小杨，你是本市户籍吗？
2: 我是的。
1: 是的，这个还不对。那可能你的很多的同学们，可能都是外省市的孩子们。他如果想在上海创业，最初像袁科说，他只有一个想法，那我们的政府部门就可以为他们做相应的这样一个贷款。
0: 是的。
1: 我觉得这个。就是在这个孕育期，就是给大家足够的这样一个支撑，这是非常重要的。他的这个年龄的话，我觉得很宽，35周岁以下。
0: 对，
1: 现在一般我们的孩子们就20出头就可以，就大学毕业了啊，甚至比如说研究生的话，24、25就毕业了。
0: 是的，
1: 那可能在这个经历有这样一个创业想法的话，那可以就是。可以叫什么创业前的担保贷款，这是第一项，
0: 是的。然后呢，我们还有第二项，就是说你创业前担保贷款不是已经拿到了吗？然后你的潮玩店开得也很好，然后嘛，你要做大做强了呀，要再做大一点，规模大一点。然后呢，如果你已经就是说以个人的名义注册了创业公司，就是比如说这个潮玩店吧，已经注册公司了，而且呢吸纳了本市劳动者，就是本市户籍的劳动者就业缴纳社保占比呢，占你总公司的这个比例，缴纳社保人员比例的15%，就是不低于15%，你就可以申请到最高50万的个人创业担保贷款。
1: 这个金额就是一下翻两倍还不止。
0: 是的，
1: 20跳到50了。
0: 是的，一下就到50了。
1: 那这个是适合在我们就是初创，就前景或者是未来的发展目标还是比较明朗的这样一个前提下，希望能够扩大再生产吧。咱们说啊，那就可以申请50万元的个人创业担保贷款啊。我觉得这个也是在这个中间的过程当中，怎么说呢，进一步托底了。
0: 是的
1: 啊，而且这个资金的支持也是不小的了。那符合条件的话，一定是要以个人名义在我们当地来注册公司。
0: 是的，
1: 他的这个劳动者就是说吸纳本市劳动者就业的比例不低于15%，这个还是有一些硬性规定的。
0: 是的
1: 啊，这也可能我们的小青年要注意了。接下来还有吗？
0: 接下来呢，你还是想就是说做的还是很好，然后呢还要继续，比如说我要开连锁店啊，我怎么怎么样，以这个项目为例啊，然后等企业发展了一定的规模的这个创业组织，同样还是满足吸纳本市劳动者就业比例不能低于15%的前提下，最高可以申请到500万元的创业组织担保贷款。
1: 创业组织担保贷款，它这个可能提升到什么？由个人提升到这个组织的这样公司了。
0: 嗯，
1: 对。

0: 500万元，就加个直接加个零了。
1: 是的，是的，
0: 哦，这个大手笔啊。
1: 是的，是的。然后呢，当然呢，在这里呢，我也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
0: 嗯，
1: 就是说在切实降低了创业者融资门槛的同时呢，具体就是说能够贷下来多少这个金额，最终呢，还是需要我们的一些经办银行进行评估审批的。
0: 对，
1: 啊，
0: 就是我们的资质要良好。
1: 是的，是的。
0: 就是也提醒我们的创业小青年一定要爱惜自己的羽毛，
1: 对，
0: 这是非常重要
1: 的。是
0: 的，嗯，信用啊，
1: 信用
0: 可能是我们入市的第一关呢。
1: 是的，
0: 嗯嗯。
1: 然后呢，此外呢，就是说我们还为了进一步降低大家的这个融资成本，
0: 嗯，
1: 政府还专门出台了与这三项贷款相配套、相衔接的这个贷款贴息政策。
0: 哦，有贴还能给贴息，
1: 对
0: 啊，不仅
1: 还可以给你贴利息。
0: 我的天
1: 啊！
0: 啊，
1: 那具体来说呢，就是只要大家，就是说按期的还本付息，
0: 嗯，
1: 政府呢会按照规定的这个贴息标准给予贷款实际利率的50%的财政贴息，并按并在这个规定的最高贴息次数内持续为大家减轻负担。
0: 这还不是一次性的，
1: 对，
0: 可以持续的。
1: 是的，就是说呢，银行给你的利率是多少，你付给银行的利息是多少，我们直接给你补贴掉一半。
0: 天，
1: 在市面上你看见的所有的利率，
0: 嗯，
1: 我们都会给你补贴掉一半，这个基础已经是非常非常优惠了，对于个人创业来说。
0: 当然，嗯
1: 嗯。出台这项这个贴息的这个目的呢，也是为了就实打实的去减轻我们初创企业的资金周转的压力。
0: 嗯，
1: 不仅让大家跨过了这个融资的门槛，更让大家真正的用得起这笔钱，安心搞经营就行了。
0: 对，我觉得已经极大的解决了我们创业小青年的这个后顾之忧。其实不论你的想法仅仅是刚有这个苗头，或者是在这个公司创业的中期，到未来就像这个袁科说了，我们要做连锁，全国连锁，还进一步需要这个更多的资金的时候，您看每一步我们都做好了一个政策的托底。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是在全生命周期为我们的创业小青年护航，这个政策非常的好，而且非常的扎实，我觉得是非常实实在在的。那肯定我们的这个孩子们或者是家长朋友们想获取这些政策的话，具体可以通过哪些的渠道来获取更匹配自己或者是企业工作室当前发展的这样相应的一个政策呢？
1: 嗯，是这样的，我们的服务渠道呢非常的清晰，也非常的完善，
0: 嗯，
1: 大家如果想详细的了解刚才我提到的这些政策的申请条件或流程，我推荐呢大家去关注我刚才说的海纳百创微信公众号。
0: 嗯，
1: 在那个底部的菜单栏里面有一个创政策这个板块，里面非常详尽，图文并茂的对我们政策有解读的推文。
0: 嗯，
1: 大家可以呢先对照了解一下，但是如果说你看完推文之后呢，你还是有一些不理解不清晰的地方呢，
0: 嗯，
1: 或者说需要跟我们去实际情况跟我们需要我们进行针对性的讲解呢，我欢迎大家拨打我们嘉定区就业促进中心热线咨询电话，
0: 嗯，
1: 6998-9086，
0: 6998-9086啊，希望大家记好这个热线电话。嗯，
1: 然后在电话那头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详细的为您解答。我们呢也竭诚的为每一位在嘉定创业的青年朋友做好全方位的服务保障。
0: 太好了，我觉得这个政策非常的及时，特别是在现在的这样一个阶段，大家纷纷就自己未来的发展做出职业规划，我到底是找一个单位踏踏实实上班，我还是要实现我自己的梦想啊，我就投身创业。你看我们的两位专家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政策干货，也是为大家未来的这个方向发展来保驾护航。对，这么多见习创业的这样一个干货，给我的感觉哈，实际上我们的青年朋友不必焦虑。我觉得焦虑的一个成分在于什么呢？他可能对相应的政策不了解不知道啊。我觉得大家可以把这个焦虑的情绪转化到什么，我们获取这些好的政策好的信息这些行动上来。对，当然我们人社部门的各位老师也是一直以来啊不遗余力的去推广或扎扎实实的落实这些市级的好政策，让它来做本土化的这样一个落实跟推广。所以说我们看我们所有的行动都是围绕着来坐实或者是坐享安家乐业这个品牌上来的。所以我们非常想了解，就是我们安家乐业这个品牌是如何精心的设计或者是部署推进的呢？也可能不能给我们

0: 我们分享一下。
1: 田老师这个问题切中要害啊，政策的生命力在于落实，为了让这个政策在我们嘉定的大地上啊生根发芽，我们重点构建了三个一的服务体系。第一个一就是一张网，就是即政策进校园进园区，我们打破了一个机关坐等上门的一个传统模式，组建了人社政策宣讲团，把业务官派出去，特别是每年的三月和十月，我们集中会走进上海大学啊、我们工艺美校，我们工商学院科技学院、对吧，然后那个以及我们一个南翔啊安亭等高校聚集地和那个我们产业园区、我们也不讲官话套话，我们把那个文件语翻译成我们的校园语企业语，比如我们不讲贯彻我们沪人社规2021年的29号文，我们是讲同学们政府出钱请你去企业带薪实习，还能保证你的保留你的应届生的一个身份，这种接地气的宣讲啊，深受我们师生的一个欢迎。
0: 对，
1: 第二个一呢是一个圈，即15分钟就业服务圈，我们在全区的12个街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都设立了标准化的就业服务窗口，同时呢依托我嘉陵里中心延伸设立了20个15分钟就业服务圈社区服务就业服务站点啊，就是通过这些站点的布局，我们努力将就业服务阵地延伸至我们的居民身边，让大家能够更便捷更方便地找到我们的服务窗口，在这里大家可以咨询各类就业创业培训的政策，我们配备了专职的就业援助员啊，提供一对一的精准服务，特别是对于就业困难的一个家庭，我们实行了一人一档一人一策，确保不漏一人。第三个一呢就是一条链，即精准对接的链条，我们利用大数据的手段对辖区内的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困难毕业生进行动态监测，一旦发现了我们学生离校后未就业，那么街道和村居的我们的就业专员会主动联系，了解他们的一个困难和需求。对于有就业见习意愿的，我们会推荐不少于3个匹配的就业见习岗位，对于有创业意愿的，我们安排创业导师进行陪跑啊，通过这条全链条的服务，我们力争实现青年就业创业青年就业的那个政策应响尽响啊，确保我们嘉定生源的一个高校毕业生就业率保持在比较高的一个水平。
0: 哦，真的解读得太好了，你刚刚说到我们有一张网啊，一个圈，一条链，坐在我身边的小杨，这不就是三个一的这个最佳受益者吗？其实刚刚你看两位嘉宾给我们解读了这么多，其实也我们能够感受到我们人社部门的老师对我们的这样一个用心啊。我相信小杨现在内心一定非常的感慨，或者是有一些感触，是不是？
2: 触动我的地方有很多，但是让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个政策进校园吧。我参加的那个见习项目就是在一场宣讲会上了解到的。当时台下的同学都半信半疑，觉得天上不会掉馅饼啊，但是通过就业部门老师的一条条解释，并且留下了联系方式，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就在这个乐业上海第一站浏览了一下，然后投递了安亭镇某个企业的见习岗位之后，没想到很快就接到了这个就业对接的电话。我觉得安家乐业这个名字就是起得特别好，安是安心，家是家定，乐是快乐，业是事业。政府在背后做了这么多细致的工作，就是为了让我们这些年轻人能够安心的在家定学习，快乐的在家定工作，安定的在家定生活。
0: 哇，说的太好了，非常的动人。燕科你看啊，对于安家乐业这个解读，小杨已经 get 到背后的这样一个点或者是深意了。对，表达非常真诚，他的愿望其实也非常朴素，就是像更多的青年小青年孩子们一样，能够在我们的这个嘉定能够安家乐业。当然这也包含我们人社人很多的努力和背后的这些希冀啊。就感性完之后呢，还是想请叶科再帮我们梳理一下获取这些政策的信息和渠道，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当中呢为大家再做一波推送，哎，做一些硬广。
1: 渠道也非常多，也非常通畅，我给大家汇总一下。
0: 好，
1: 第一个呢就是线上看，大家

0: 可以关注我们嘉定人社微信公众号啊，政策原文解读图文申报指南岗位信息等第一时间会发布。第二个呢，线下问我们也可以到区就业促进中心、就近的街镇社区事务受理中心或十五分钟就业服务圈、社区就业服务站点，由工作人员为你提供面对面的一个咨询。第三呢，就是电话聊，大家可以直接拨打我们区就业促进中心的咨询热线6998-9086，工作日的上午九点到下午的五点都有专人接待。第四呢，就是活动找，我们十二个街镇呢都会举办各类招聘会和政策咨询日活动，欢迎大家关注预告，现场交流。总之，只要你有需求，我们就有回应。
1: 哇，其实我觉得这个回应真的太实在了，你有什么样的需求，我们就为你做什么样的一个政策的匹配。而且这四点我觉得已经为大家就是怎么说归纳的非常的便捷了。线上看，因为现在我们大家手机不离手，信息发展的这个时代，信息互通也非常的便捷。那你没事的话，就像这个小杨，我要快毕业了，那我就在这个相关的公众号上，我去找自己的这个见习岗位，只要做一个有心人就能够就是说筛选到符合自己的这样一个岗位。另外线下问，其实您看我们很多的像十五分钟的这个就业圈的一个打造啊，很多的这个社区事务受理中心，我们都有专，就刚刚梁伟老师也说了，其实我们有就业援助员啊，政策非常的清晰，哎，可以为大家做这个一一的匹配或者解读。还有如果你问不清楚，电话打电话聊也行啊。我们的这个中心的咨询热线6998-9086，在工作日的时间、工作的时间，看都可以打到专人为大家解读。还有在活动上找，实际上我是关注我们这个嘉定人社的公众号的，还有就是两位专家的这个微信我都有，平时都能够看到两位嘉宾在朋友圈时不时的做这些信息的推送。你看，包含大家这么多的努力，所以像我们的这个就业小青年，你自己肯定要首先动起来，你才能够找到这些合适的这样一个就业的岗位啊，是不是？也不免我们人社的老师做这么多的这样一个努力呀、啊。对，好，那么因为我们的时间啊已经渐近尾声了，其实在前期我们还涉及到了一些网友的提问，在这儿也比较共性的问题，请我们的两位专家给我们再解读一下哈。这位网友叫奋斗的小鸟，这个还好不是愤怒的小鸟哈。对，他说我是外地户口，在嘉定读大学，毕业之后也想留在这个上海，是不是这个补贴只有这个上海的户口才能够享受到？这个是小鸟同学发出的这样一个疑问，请我们的袁可做一些解答吧。
2: 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误解。刚才我们介绍的这些政策，我还特意强调了一下，我们是两份文件都具有很强的这个普惠性。关于见习，外省市在本市高校就读的毕业学年的学生完全可以参加的，
1: 只要在我们本地上大学，
2: 上大学就可以了。
1: 对，你就可以参加。
2: 关于创业呢，我们的初创期社保补贴以及三项这个创业担保贷款以及它配套的这个贷款贴息政策都是不限户籍的，只要你在嘉定区合法经营，带动本地就业就能享受。
1: 对，
2: 所以说呢，请就是网友们放心，嘉定是一座开放包容的城市，只要你在这里奋斗，政策的阳光就会照耀到你这里。
1: 说得太好了，其实这也是符合我们城市的这样一个精神。当然我们这些政策能够扎扎实实的落到本地，能够顺利的推进落实啊，我相信孩子们可以就是放手一搏啊，消除这些顾虑。还有一位网友说了，这个岁月静好，岁月静好，哇，这个不是一位家长的名字吗？就像这个花开富贵一样哈，很典型的家长的名字。他说了，我的孩子比较内向，不敢去参加见习或者是一些招聘会的面试，家长想从他这个方面入手，能够解决孩子的这个心理的负担或者是后顾之忧。叶科，这个家长该怎么做？
0: 我们这位家长的心情啊，我非常理解。家长的角色也非常重要。首先建议您帮助孩子调整心态，见习呢不是去社会上受罪，而是去学习。内向不代表能力差，很多岗位如研发、数据分析、文案策划等啊，都更需要一个沉稳细致的性格。其次呢，

0: 好了，
1: 要鼓励孩子迈出第一步，
0: 嗯，
1: 可以先从学校的职业指导课开始，那么或者陪同孩子去一次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啊，让他感受一下社会的友好。我们人社部门也有专门的职业指导师，可以提供一对一的心理疏导和面试技巧辅导。那么请告诉孩子，勇敢一点，家庭欢迎每一个。

0: 一直很沉默哈、啊。哎，他就是比较内向的性格，就做这 理工科是吧？对，听了这么多关于政策，关于这个这样一个政策的一个解读，我相信，身处现在这个时间段的你，肯定会跟比如说入学前，或者是在找到见习工作岗位之前，你的心态是不一样的。在这里，可不可以给我们的这个在校生，或者是你的，理工大学的学弟学妹们有一些寄语呢？嗯，
1: 对于学弟学妹的寄语的话，我想借用今天学到的三个词吧。一是要借力。要学会借助这个政策的力量，不要觉得政策是很高冷的，我们要主动的去了解这个安家乐业，那后面就可能会发现有很多的惊喜。
0: 对，
1: 第二就是要实践，我们要尽早的去参加见习，尽早的去接触社会，哪怕是从一些小的事情开始做起。三是我们要学会去坚持了，创业之路是充满挑战的，但是坚持下去呢，这份经历和沉淀，会是我们非常重要的收获吧。我希望我们在未来嘉定的街头能遇到更多因为这个政策而受益，因为努力而幸福的同龄人。
0: 对，我们最终会因为梦想走到一起，在嘉定安家乐业。您是非常喜欢像小杨这样的孩子们，包括叶克都很非常喜欢。那节目的最后也想请您给像小杨和更多小杨一样的孩子们几句嘱咐吧，好不好？
2: 今天呢，我们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从小杨的切身经历出发，串讲了我们的见习、我们的创业两份重要的四级文件。
0: 嗯，
2: 所以我想强调的是啊，就这些文件它不是这个冰冷冷的条文，而是市委市政府、区委区政府为了广大青年铺设的一段缓冲带，安装的一个助推器，配备了一座加油站。嘉定人力资源，我们嘉定人社局呢，将持续秉承着民生为本、人才优先的工作主线，把政策落细、落小、落实。我们将持续擦亮安家乐业这一服务品牌，让每一位在嘉定求学、创业、就业的青年，都能够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温度和底气。衷心祝愿所有的青年朋友，心中有梦想，眼中有光，脚下有路，在嘉定这片热土上安心就业、安居乐业、创业成功，未来可期，我们一起努力。
3: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闺女，开饭了。
5: 哎，来了。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4: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5: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4: 哎，别，不行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5: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4: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5: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4: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5: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4: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5: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4: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5: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4: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5: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3: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6: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8: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6: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9: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2: 外出装上自带杯，
13: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1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4: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5: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16: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17: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身边，
18: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19: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18: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19: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18: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20: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少工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时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小爱小家说新闻，关注由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嘉定小学张生义和施允欣带来的最新小伙伴动态。今天我来秀，一起来听来自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嘉定小学的王嘉和为大家带来优秀作品《美丽的校园》。童言无忌栏目来听队员们聊一聊，假如能和书里的人物交换一天生活。新语漂流瓶将由安亭小学心理正高级教师孙文冲老师给大家解答我开始怕开学的烦恼。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1001夜。大家可以打开广播移动应用，手机软件阿基米德，搜索成长进行时，进入社区，点击关注，成为我们节目大家庭的一员。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在阿基米德的社区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21: 新鲜事，
22: 天下事，
21: 一起来关注社会最新动态。小爱小家说新闻。
23: 敬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新一期的小爱小家说新闻栏目又和大家见面了。
24: 大家好，我是小爱，来自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嘉定小学的施允欣。
23: 我是小佳，来自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嘉定小学的张生义。
24: 从嘉定本土烈士夏采溪的热血生平，到25000里长征的峥嵘岁月，历史的回响在今夜格外清晰。小记者王子成化身红色宣讲员，深情讲述那段跨越时空的长征故事，带领我们在缅怀先烈中重温初心，让红色

0: 今在邻里间薪火相传。
1: 林则徐曾留下名言，苟利国家生死以，其因祸福必须知。在风雨动荡的革命岁月里，无数英雄用行动践行着这份家国大义。今天我怀着敬畏之心，走进嘉定革命烈士史料陈列馆，深切缅怀咱们嘉定本土的长征革命先烈夏采西烈士。
2: 夏采西是上海嘉定本土的革命烈士，1906年出生，早年就读南洋公学，1925年投身五四爱国运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在江浙沪一带开展地下革命工作，之后奔赴中央苏区任教，并且参加了25000里长征。长征途中，他奉命独自留下牵制敌军，掩护大部队转移，身无分文的他忍痛撬下金牙换取食宿路费，历经万般艰难坚持革命。毛泽东同志曾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夏采西以舍弃自身财物的赤诚坚守，用一生践行了革命者为国奉献的初心。1939年，这位嘉定英雄不幸在苏联牺牲，时年33岁。百年后的今天，山河安宁，我们再也不用在乱世中颠沛流离，但夏采西等烈士舍己为国、坚韧不屈的革命精神永远不会褪色。作为新时代的青少年，我们应当铭记革命先烈的事迹，传承红色信仰，以少年之力护盛世中华，不负先辈热血，不负百年荣光。
0: 毕业季如何向母校告别？五年级的毕业生们选择站好最后一班岗，大手拉小手，带着二年级新队员走进图书馆，开展志愿服务，以书为礼，感恩母校。他们在劳动中传承责任，用一抹志愿红为小学生活画上最温暖的句号。让我们跟着小记者贺一涵的脚步，去感受这份别样的毕业礼物。
3: 马上就要放暑假了，同学们归还的书特别多，书架都快装不下了。五年级的哥哥姐姐们特意带着我们二年级的新队员一起来帮忙整理，他们不仅是在为母校做最后一件事，更是手把手的教他们怎么当个合格的图书小管家呢。图书管理员夏老师为大家进行了专业的示范指导，细致地讲解了图书分类的规则与上架的技巧。有了夏老师的专业引路，五年级的队员们化身图书小导师，带着二年级的弟弟妹妹们迅速投入到实践中。看到二年级新队员面对密密麻麻的书籍编号无从下手的窘境，大哥哥大姐姐们拿出了十足的耐心。他们先带着弟弟妹妹们一起认读所书号，把复杂的分类规则变成了找字母、对数字的趣味小游戏。遇到二年级小朋友因为个子不够高或者找不到准确位置而着急时，五年级的队员蹲下身子，握着他们的小手，一步步在书架上比划寻找。为了减轻新队员的难度，他们还贴心地采用了大孩子统筹分类、小孩子负责上架的合作模式。遇到拿不准的编号，大孩子耐心地讲解，小孩子虚心请教，书架间满是互助的温暖。小妹妹，我看你刚刚整理图书特别认真，你有什么感受吗？和大家聊一聊吧。
4: 我感觉很开心，因为我学会了整理图书呢。
5: 我觉得这是我最后一次当学校的志愿者，但是这也是第一次去当整理图书的志愿者。我觉得这一次整理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不仅丰富了我自己的这个志愿者的这个生活吧，而且呢也给刚戴上红领巾的二年级的弟弟妹妹们做好了一个好的榜样。
3: 看着图书馆和阅读角里那一排排整齐的图书，我心里特别感动。马上就要说再见了，这份温暖的记忆会一直陪着我们。祝哥哥姐姐们毕业快乐，未来的路闪闪发光。
6: 毕业快乐！
0: 今天的小爱小家说新闻就到这里。 欢迎小伙伴们给我们栏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516@163.com。

0: com， 期待大家的分享哦。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2: 快来快来，秀要开始了。
3: 谁的秀啊？
2: 我的，今天我来秀。
4: 今天我来秀，看看谁会来秀一下自己的才艺呢？来自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嘉定小学的王嘉禾呀，从小啊就是一个热爱艺术、善于观察生活的孩子。凭借着细腻丰富的内心与持之以恒的毅力，他坚持学习舞蹈，并且顺利完成等级考级，同时深耕绘画、花样轮滑。平日里他酷爱阅读，拥有独立思考能力，积极参与学校各类文体活动，不断地在舞台、赛场收获成长。此外啊，他用心感受文字之美，用笔记录生活点滴，持续在习作创作中不断的探索。曾经在上海市鲁迅文学奖比赛中荣获了二等奖。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王嘉禾为大家带来的原创作文《美丽的校园》。
0: 美丽的校园，我的学校生机勃勃，风景如画，处处藏着美好与欢乐，是我最爱的成长乐园。走进校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杏林，翠绿的杏叶像一把把小巧玲珑的绿扇子，层层叠叠，密密匝匝。炎炎夏日，杏林总能送来阵阵清凉，微风轻轻拂过脸颊，树叶沙沙作响，枝头的小鸟叽叽喳喳地唱着歌，仿佛在欢迎每一位前来求学的同学，让人一走进这里就满心舒畅。杏林旁是设计独特的下沉式图书馆，它巧妙利用校园空间，屋顶别致的木质百叶窗设计十分精巧，温暖的阳光透过百叶缝隙洒落下来，细细的光影铺满地面，让整个图书馆都浸在温柔的晨光里。馆内的书籍应有尽有，种类丰富，奇妙的科幻书，梦幻的童话书，精彩的小说，趣味的画报，琳琅满目。无论我们喜欢什么类型的读物，在这里都能如愿找到，让我们在书香中开阔眼界，增长知识。图书馆外侧有一排笔直向上的阶梯，层层递进，直通高处，蕴含着登高望远的美好寓意。每当我拾级而上，总会想起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诗句，心中便充满了奋进的力量，时刻提醒自己要脚踏实地，努力向上。不远处的红棕色教学楼端庄又雅致，明亮的教室里时时刻刻回荡着我们朗朗的读书声和清脆的欢笑声，充满了蓬勃的朝气。校园里最让我流连忘返的地方就是宽阔热闹的操场，这里是我们专属的欢乐天地。清脆的下课铃一响，安静的操场立刻变得热闹非凡，生机勃勃。同学们有的迎着清风奋力奔跑，肆意挥洒快乐的汗水，有的轻快地跳着绳，身姿灵活又轻盈，还有的三五成群追逐打闹，做着有趣的小游戏。整片操场处处回荡着欢声笑语，我最喜欢操场角落的秋千，轻轻坐上去，双脚用力蹬一下地面，秋千就慢悠悠地荡了起来。随着秋千越荡越高，我仿佛化身一只自由的小鸟，展翅飞向蓝天。风儿在耳边呼呼掠过，温柔地抚着我的脸颊，所有的烦恼和疲惫都被一扫而空，心里填满了纯粹的快乐。我们校园不止风景秀丽，处处如画，可以说

0: 活更是丰富多彩。学校为我们开设了各式各样的精彩的社团活动，舞姿优美的舞蹈社，歌声动听的合唱社，创意满满的手工社，多样的社团课程充实了我们的课余时光，锻炼了我们的动手能力和才艺，让我们不断成长蜕变，变得多才多艺，自信大方。我爱我的学校，这里有四季如花的风景，有充满欢乐的操场菜园，有和蔼可亲的老师，有朝夕相伴的伙伴。在这里我快乐学习，肆意成长，一点点变得优秀，变得勇敢。我深深喜爱着这片温暖的沃土，愿在这里珍藏所有美好的童年时光。
1: 今天我来秀，期待大家来秀。
2: 有翻译软件，为什么还要学英语？
3: 我要实现一个小目标，嘿嘿，吹着电吹风享受冰淇淋呀。
1: 书本啊，就像一扇神奇的大门，翻开书页，我们就能遇见许许多多性格鲜活的故事人物。那假如拥有一次奇妙的魔法，可以和书里面的人物交换整整一天的生活，你会选择和谁去互换呢？是勇敢无畏的小英雄，还是充满奇遇的小伙伴呢？这一天你会体验到怎样不一样的经历，又会发生哪些有趣难忘的小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上师大嘉定附小的队员们脑洞大开的回答吧。
4: 我想跟小猪佩奇交换一天生活，因为我很想体验一下跳泥坑的感觉。
5: 我想跟哈利波特交换一天的时间，我想体验体验魔法世界。
6: 我想和原始人交换一天，我想体验一下原始人的一天。
7: 我想和米卢交换一天，我想因为他科学很好，我想和他，我想学到一些科学。
8: 我想和闪闪的红星里面的小女孩交换一天，我想体验抗日战争。
9: 我想跟孙悟空交换一天，我想体验一下在天空驾筋斗云的。
10: 和孙悟空交换一天，我想体验一下他打妖怪的经历。
11: 我想跟神奇图书馆里面的董小雨交换一天，因为他懂的知识很多。
12: 我想跟故事里的孙悟空交换一天，这样我就可以打败故事里的妖怪。
13: 我想跟朱迪交换，因为我想尝尝尼克胡尼克做的早餐。
14: 我想和书里的小王子交换，因为小王子活泼开朗，爱提问，爱动脑筋。
15: 我想和黑猫警长交换一天，因为他的黑色很帅气。
16: 我想和小马宝莉交换一天，去小马宝莉里的世界看看。
17: 我想跟孙悟空交换，因为我想体验一下72变的感觉。
18: 我想和疯狂动物城里的朱迪交换一天，我想体验一下警察的生活。
19: 我想和哈利波特交换一下，因为我想体验魔法的世界。
20: 唉，怎么啦？唉声叹气的。
21: 唉，
20: 你难道心情不好？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3: 有用吗？
20: 不试试怎么知道？
3: 心里漂流瓶。
1: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栏目，本栏目欢迎队员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呢将在学校心理正高级教师孙文冲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22: 主持人你好，今年我上小学6年级了，暑假还有10天左右就结束了，我开始心慌，做梦梦见新班主任特别凶，作业堆成山，体育课被占。白天妈妈还念叨收收心吧，要不要预习6年级的教材，她越说我越烦，我不想开学，可又知道必须去，心里像有两拨人在打架，我该怎么办？请帮帮我，我是华华。
20: 华华你好，看
0: 看到你的留言，我很能理解你现在的心情。暑假还没有结束，你已经开始担心新班主任、作业和课程安排了，晚上做梦，白天又听到妈妈催你收心，心里当然会越来越烦。你一边想继续轻松过暑假，一边又知道新学期一定会来，这种感觉真的很累。其实很多同学在开学前都会感到紧张，这种情绪非常常见哦。华华，你可以试着这样调整。首先，把你担心的事一件一件梳理清楚，拿一张纸写下自己最担心的三件事，再问自己，这件事已经确定了吗？还是我自己猜测的？比如你梦中的新班主任，想象中堆成山的作业，会被占掉的体育课，这些都只是你脑海里的构想，还只是猜想。如果仅仅是猜想，你可以告诉自己，我现在还不清楚实际情况，等开学以后再看就好。如果确实存在困难，比如作息混乱，作业还没完成，那就从今天能着手做的小事开始处理。其次，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妈妈商量要不要定一个简单计划。你可以对妈妈说，妈妈，我知道你担心我开学不适应，你一直催我时，我会更紧张。我们能不能先看看我现在需要准备什么，再一起商量。如果暑假作业已经完成，学习状态也不错，就不一定要提前学很多新课。如果有些学科薄弱，可以适当复习或预习一会儿。计划不用排得很满，也要给休息、运动和玩耍留出时间。临近开学，可以先做一些身心适应的准备，每天把睡觉和起床的时间提前一点，少熬夜，调整好生物钟，再配合适当运动，帮身体提前适应开学后的运动强度。同时可以整理书桌和现有文具，按需添置新文具，让身体和心情慢慢进入上学的节奏。华华，你会担心，说明你很在意六年级，也希望自己能够适应得好。先处理真实的问题，不用提前把所有困难都想一遍。如果心慌和噩梦一直没有减少，已经影响睡觉、吃饭或每天的心情，要及时告诉爸爸妈妈。加油！
1: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3: 想情商高吗？
2: 想。
3: 想顺带智商也提高吗？
2: 哎，就别卖关子了。
3: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2: 哦，原来是听故事呀，小伙伴们一起来听故事啦。
3: 成长故事会。
1: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嫉妒，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夜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一千零一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一千零一夜。
21: 勇敢的哈桑在朋友和好心人的帮助下，成功进入了神王的宫殿，可是老神王已经退位了，新神王是个女人，尊称胡达女王。哈桑看来看去，只有女王最像自己的妻子，就请求女王揭开面纱。女王虽然很生气，但还是揭开了面纱。哦，哈桑看见女王的脸后惊叫了起来，吓了女王一跳。你可别瞎说，可别说我就是你的妻子，我没有嫁人，也没有生过孩子，老天爷可以作证。哈桑说，
23: 太像了，您和我的妻子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身材面貌都那么像，但我知道您不是我的妻子，我的妻子没有您这样的女王风范，也不够雍容华贵，她是一个温柔可爱的女人。
21: 女王听着哈桑描述的样子，陷入了沉思，心里暗暗想着。
1: 七个

0: 姐妹间只有小妹与我长得最像，但是气质不同。她的确温柔乖巧又可爱。我听说她失踪了几年，有一天突然回来了，一直住在行宫里，不和任何人来往，连我登基做了女王她都不来拜见我，说是身体不适。莫非是因为藏了两个孩子怕我知道？如此想来一定就是了。
1: 您是知道我的妻子是谁了吗？请一定告诉我，我一定要找到他们。
0: 哈桑满怀期待地望着女王，女王却根本不理他，仍然陷入了深思。父王在位的时候最喜欢他了，还多次想把王位传给他，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又传给了我。难道是因为他和凡人生了两个儿子，父王惩罚他才不让他当女王的？如果是这样，真是太好了，我就有理由将他斩草除根，我的王位就一劳永固了。想到这里，他换上了一副假惺惺的模样，对哈桑说，放心吧，勇敢的人，我猜你的妻子应该是我的小妹若玉。你放心吧，如果真的是她，我一定会成全你们两个人的。转身，女王又对蛇西娃说，奶妈，接下来劳烦您辛苦走一趟，先把我的两个侄儿带过来，就说我想见见他们，给他们赏赐。等他们来了，先认认眼前这个人是不是他们的父亲，如果是，你再把我的小妹请过来。蛇西娃也相信了女王的话，高兴地带着人出宫去找若玉公主了。若玉公主最近一直隐居在深山里的行宫里，从来不愿意见人，连女王登基都没有出现过。
2: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时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时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朝夕。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5: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4: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6: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5: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4: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7: 老板结账
5: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4: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5: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4: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5: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4: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8: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9: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8: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9: 任务已完成。
10: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 让您久等。

0: 等了。
1: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0: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3: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一消毒，请您签收。
1: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4: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5: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请暖心业态，
8: 加油城市超人。
9: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0: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9: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9: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9: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6: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1: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
12: 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6: 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新文化自信之火，
1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6: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3: 几期逆袭，李吉虎已经雨后地低。
14: 800年前发乌特下多少风雨神医，
13: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述。

各位家庭故事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编采主持人余威，欢迎侬收听。伏天，本地老人习惯叫做三伏天，因为头伏、中伏、末伏分为三个阶段，基本上是每个阶段侪是十天，是全年气温最高、最难熬的时段。但是呢，今年的三伏天哦，跟寻常年份差别老大的，整天跨度拉长到40天。十伏时间偏早，中段高温周期更是大幅延长。今朝家庭故

0: 事啊，再来跟大家聊聊三伏天以及生活上的老规矩。旧年啊，就是2025年的三伏天，只有30天哦。但是今年是足足40天。今年三伏天，7月15号十伏，8月23号再七伏，多出了整整10天的闷热。这个多出来的10天，就落了中伏。往年10天，现在中伏变成廿天了。按节气，本年度的立秋8月7号，落了末伏。也就是8月14号之前，叫做秋报伏。民间有句老闲话，叫做“伏报秋，凉悠悠；秋报伏，热得哭”。立秋之后，伏天为晴，暑热勿退，秋老虎多半是后劲十足啊。另外呢，今年十伏，前巧碰着农历的6月初二，正日节赶上双数。老闲话管叫木伏，雨水通常要比往年来得近，热气跟潮气搞了一道，人就好像被困了蒸笼里向，外头闷，里向也透不过气来。千万不要拿三伏天当作普通的热天来过，这个40天既是考验，也是调理身心的机会。首先要防寒，嘿，我没讲错脱。热天还要防寒，就是讲不要过度的贪凉。三伏天毛孔大开啊，阳气浮辣辣人体的表面，侬迭个内脏哦，讲起来叫五脏六腑哦，反而是虚寒了。迭个辰光，假设讲房子空调温度没开了老低的，风没开了老硬的，穷吃冷饮，外加用冷水来汏浴，乃末是寒邪也是上驱下散。比这个大冷天受寒还要难弄脏，交关人秋冬季节的关节痛、畏寒，还有像女性痛经，根子里就辣辣大热天过分的贪图阴凉而埋下来的。开冷空调是有窍开的，侬刚刚开空调的辰光可以拿风开到最大，20度左右，开脱一下，就好拿这个温度调到26度。风开到最小，冷风避免直接吹到侬迭个头颈骨后头，还有侬迭个脚馒头，也就是讲膝盖浪向。冰镇的饮料啊，难办吃吃，吃的辰光不要咣咚咣咚一记头就倒下去，小口小口的吃，而且不可以代替日常的饮食。平常辰光还是吃温水或者讲比较淡的茶叶水为好。汗出了汤汤的之后，还要用温水来冲一冲，不要贪图一时的痛快。第二点，防暴汗。汗出的太过了，气在汗脱，这个啥意思啊？伏天呢，适当出点汗是好事体，也能够排出体内的汗湿。但是中医讲究的是汗出于心，汗出的太猛了，就会得肾气耗尽。侬一身大汗落尽之后，人常常会觉着心头空落落，四肢发软啊，嘴巴里干涩涩。以上种种啊，侪代表侬迭个体内的元气得知津液同步耗损了。日常施展身体，只需要做到肌肤出一身薄汗就可以了。光照最强烈的热中心中浪向，千万不要到室外进行高强度的活动。身体出汗之后，分几趟小口的补充温吞的白开水，千万不要一次性的大量饮食。第三点，防湿，湿气缠身。前头讲了，今年是木伏，湿气偏重，加上高温蒸腾，湿热交织了一道，人就会感觉有点头重脚轻，四肢酸软，舌苔又厚又腻，大便也是比较稀薄了。这个辰光就要少吃油腻，还要少吃甜食的物事，多吃米仁、冬瓜。日常起居空间最好是常常要开窗换气。我前头讲了，开空调有这个窍开的，也不是讲一日开到夜。早夜温度不大高的辰光，空调关脱，开窗通风， 拿新鲜的空气调进来。床上被头铺盖定期要更换，困席子的天天要用温热的水来烫，盖个啥个毛巾毯啊、空调被薄被头要经常打打伊、刷刷伊。你刷被、补阳、补盖第一招，不花一分阿钿。刷被是加天补阳最简单有效的办法。侬一个人的后背心是督脉特指膀胱经循环的地方，晒太阳等于为侬的身体阳气通道充电。避开中朗向热中心的辣花花的毒日头，选择早朗向七八点钟，定好是七点钟，或者是夜快动五六点钟，风凉点呢还是六点钟，背对太阳晒十五到廿分钟。晒好之后不要马上就到空调房间里去，等侬身浪向汗落一落，或者讲卡一卡再进去。注意不要晒到头部，好戴帽子或者用毛巾来盖牢。你补水，前头也讲过的，少量多次，不吃冰水。伏天热气蒸腾，体表的津液消耗速度加快。假设讲没及时的补充水分，非常容易出现津液亏虚、气血波动不稳的状况。补水也需要掌握合理的方式，不要等到嘴巴干了不得了，人也忍不牢才想起来要吃水。出现干咳干咳的辰光，侬早已经是缺少津液滋养了。妥当饮水的模式是分几趟少量的吃，每间隔半个钟头小口的饮用温开水。你行心所谓心行自然凉，三伏天人体感觉心火阳，容易是心烦气躁，又是烦躁又是觉着热，搿越是热越是烦躁，形成恶性循环。心脑血管勿大好的中老年人，伏天尤其要稳牢自家的情绪，碰着事体勿要急，慢一慢，深呼吸几趟再开口，每天留个十分钟安静独处，勿要七想八想想太多。也不要一到捏了手机不放啊，头冲到处不利于侬的颈椎。还要少看让人焦虑的短视频，啥个婆媳关系不好了，小人不孝顺了，这个是人家事体呀，不要去想到自家身上，也少管人家闲事。三伏浴，温水泡脚，茶排汗。可能有人觉着，搿大热天打啥个热水脚，搿不是多此一举吗？实质上，大热天用温水泡脚，能够驱散寒凉浊气，通过刺激侬脚底性臂部的经络脉络，淤积了侬体内的寒湿之气啊，最好跟侬汗水一道散出体外。室温也有讲究的，控制了40摄氏度左右，不要温度太高，烫伤侬皮肤；太硬太冷，起到反的效果。浸泡辰光呢，维持了15到20分钟左右。等到侬自家觉着后背心起了一层薄小小的汗就可以了。泡的辰光，摆几片新鲜的姜或者是一小撮艾草，效果是更加好了。浸泡辰光差不多了，拿一双脚擦干，及时穿上薄的棉袜子，避免脚底受凉气的侵袭。这里提醒一句哦，不少老年朋友因为习惯问题啊，热天时倒是穿袜子的，但是穿的是各种老式的叫卡普朗袜子，就是尼龙袜子呀。不透气、脚闷、不适宜，不要去讲伊啊，容易滋生这个真菌跟湿疹，所以要记牢穿各种薄的短筒的棉袜子。吃棉，老古闲话讲啊。豆腐饺子泥腐米，米食由小麦制成的，小麦辛温补心气，热个汤面发发汗，拿体内的寒湿之气排出去。伏天胃口不好的辰光，一碗清汤面或者是冷拌面，比大鱼大肉更加养人。吃苦，天热吃苦，生日进补。高温时节，吃一点带苦味的食材。调养效果啊，堪比食补更加滋养。 像苦瓜、蒲公英、李星各类食材四大清苦的风味，对应人体的心脉，好缓解体内的干燥热气，化解淤塞。假设讲难以接受苦瓜浓重的苦味道，那么烧前头先用烫的水稍许让伊烫一烫，好大幅度的冲淡苦涩的口感。假设讲是开油要炒的，那么油少摆点，炒了快一点。要留意的是，各类清苦的食材属于偏寒凉的，平常辰光就怕冷、气血偏实的人不要多吃。吃头，伏天吃头，健脾祛湿。绿豆汤清热加水，赤豆薏仁汤祛湿消肿，白皮豆健脾化湿。整个三伏天，每个礼拜烧个两三趟的豆类的汤水来吃，比冰镇的饮料对身体的好处啊，高出交关了。女听众朋友，科学合理的安排好热天的生活，平安健康度过高温酷热的三伏天。天气再热，热天总归是有定数的，季节更替总归会得风凉起来。身体硬质，精神饱满，以最好的状态迎接凉风习习、秋高气爽的秋天。
1: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2: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3: 往事是风，
4: 往事是风。
0: 上海人做人的巧开，所谓巧开，在了普通闲话里没迭能的词汇，要么是巧门，要么讲门槛。偏偏上海人拿了捏了一道，总结了一道，就叫做巧开。巧门或者讲诀窍跟门槛，侪是一个有机统一的。那么上海人做人的巧开到底有啥呢？这个问题啊，假设讲侬到网浪向去问啊，可是要引发流量的。讲引发流量还是客气的，实质是要套骂的。在上海人呢，有自家做人的准则，不管外头人哪能讲，是有自家的一套标准。曾经是上海电视台今日印象编导的资深的老新闻工作者陈杰老师，对此是深有研究还有体会的。伊总结出来啊，用上海话读起来还是阿韵的，三个像排比句一样。那听我讲讲看啊，叫做九个要，一个不要。上海人做人的巧开，九个要，一个不要。要色香，要灯阳，要台昂。要来山，要落开，要海味，要领情，要把柄，要动静。还有一个不要嘞，让我最后再讲啊。色香，香在神秘。所谓色香，就是侬会得杀人。做人就要吃好人米、心米、肠米这个三味米。人米就是第一味啊。所谓相由心生，色香也就是要色得人、色得人心啊。老古闲话讲起来啊，苗头不加，苦头吃实，色人色米又色心。顶要紧的是会得加苗头，这个不是啥一般性的见风使舵啊。上海人色香不为别的，重点是保护好自家，留得青山在，不怕没啥烧。第二个要炖羊，炖就是米粒，炖也是胎虫，羊就是人羊，也就是讲要到位，炖炖羊羊做人，做人像人，看上去简单啊，实质是不容易，要时时刻刻敦促自家，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是古代的一种。

把七头的石器，有三个足，就是有三只脚的，非常的稳重，灯还是宽厚，是稳当。上海人常常用灯阳来比喻某某人相貌端庄，要晓得相貌端庄的背后是讲这个人气质端庄是靠得牢的。第三个要就是讲要坦荡。上海人不是啥轻易啥事体的，但是也不好被人家欺负，既不好欺负人家，还要保护好自家。做人要坦荡，是上海蛮多人家的家训。坦荡不是讲啥个做人要凶不讲道理，而是侬讲道理立得老脚。坦荡的，侬碰上来侬不讲道理，硬得让侬抬砖去。坦荡的不是啥东啥啥西啥啥，而是不啥事体也不怕事体。所谓当铁先要自身硬，做人实相，做人登阳，不硬也硬。硬是侬有底气、有道理，但是有理有节。第四个是要来三。上海人夸奖人家有本事，才是讲来三的、来事的。这个三啊，不是讲啥个搭三头、瞎讲八讲的。这个字呢，虽然讲是言字边旁一座山的山，啥个意思啊？侬讲出闲话要像山一样，要稳稳当当，要靠得牢。侬是能识会道，但是是有本事的。上海的本文人家，侪教育小囡要凭本事吃饭，只为得一张嘴巴养人皮，年薪养父多出一张纸，是要被人家看清的。搿把见风使舵，吹牛拍马做关公，呼风唤雨当情商，勿讲真才实学，勿会真刀真枪。上海人只好退三上，跌能下去哪能来三啊？第五点，要落开，落开就是到位。所谓落门落开，原来是浦东木匠造房子的规矩，家门框上门楣，最后还要落门槛，要样样事情才算完工。门槛不落到位，花脱的。不光是看上去不适宜，有碍规则，容易绊倒人家。做人要落门落开，做人要坦坦荡荡，实事求是，一事当前，先分责任，好多就多。就已经不落开了。第六个，做人要海外，做人要海外，也叫做做人要四海。海外是得体大方，待客之道首先就是心要诚，侬有的倾囊而出，没个用不着胸怀拍了当当响，不必苦求。对应不是讲瞎扯的，派头浪头用不着瞎掼。我对得起人面，留的是情面，帮到了上面。得体的人才能够得上面、得情面、得人面。还要记牢，海外不要过头，过了头就变成供别人口里向的海外大忌惮了。第七个，做人要拎清。做人嘛，顶顶要紧是要拎得清。拎不清，侬不好意思讲自家是上海人了。拎清不是讲啥个瞎胡搞，门前清，重点才是一个拎。拎也是暗示，上海人再讲就是要会得接领子。所谓拎，就是抓到了重点。有道是自我自觉，搿是最好了。一拎就清，证明侬脑子清爽，头脑清爽。拎而不清，说明侬搞也搞不好，没办法多得侬佩戴了。第八个，做人要摆平。做人嘛，最好要样样摆得平。自家屋里向，上头摆平老的，下头摆平小的。光想之间，夫妻两家头侪要摆平。这个侪要摆平，指的是相互摆平。摆平不是啥一句空闲话。小人老人夫妻道理无亲无爱，还有宝贝小囡，不是啥一笔糊涂账，帮

李不帮亲。单位里向有摆平顶头上司，也有摆平出库兄弟。座位浪向逢山开路，遇虎搭桥，八面玲珑，万事好商量。摆平人家，先要摆平自家。所谓名利摆两旁，真诚摆当中。

0: 容易懂的。金到底是啥意思呢？门槛金不是个啊，是这个生意金的金。上海是百年商埠呀，除脱生意金还有啥个金呢？生意金就不简单了，生意金就是商业规则。上海人顶讲规则，讲规矩了，而且是万事侪要先讲好规则。侬不讲规则，人家一句闲话夺过来，这个不是啥生意经啊。懂经啊，不光是啥个懂规则，还要懂天下大事，懂事不规律，懂人情世故。至于懂得人心，懂得人的心思，搿是顶顶起码的。懂经啊，实在是提升自我生命质量的不二法宝啊。讲了九个爻，最后还有一个瓢，搿就是瓢哗啦哗啦。作家金宇澄先生写小说《繁花》，写了一千多个佛像，可以算是得了上海人的做人的真谛。弄堂里向、老家浪向佛像或者是佛大像出来的，侪是好人家。哗啦哗啦，咋咋呼呼，朋友容易要被人家看清的。有人要讲了，想想嘛，有啥啦？现在不是流行的有爱就要喊出来，有苦就要吐出来嘛？哪怕是上电视、上抖音、上热搜，搿是随处不屑。自家啥个谈过几个朋友，前男友、前女友，夫妻道理、婆媳之间，奇奇怪怪、鸡毛蒜皮搿把勿开心事体，最好讲拨人家听啊？搿哪能来事呢？搿重点是哦，侬讲了有啥用啊？自家嘴巴干，人家当笑话听。侬几斤几两，搿把上得了台面，上不了台面，妖孽角落头个事体，被人家侪晓得了，背后头点点戳戳，有啥意思呢？
1: 好了，听众朋友，今朝的家庭故事就到此地结束了。我是编采主持人余威。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2: 孔庙的鸟鸣是听得见的文化风景，练习河的清波是流动着的江南风情。打开调频，倾听100.3，嘉定最美的声音。

0: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2: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 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3: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4: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5: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6: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

0: 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1: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EFFORT 努力 avoid。
4: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6: 爸爸，你晒黑了。
7: 悠着点，别着急啊。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9: 我庄严宣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0: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0: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演绎生活点滴，
4: 品味人生故事，
3: 小说联播。
1: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三卷金缕曲。
5: 本卷着重描写张居正厉行改革所引发的朝野上下激烈冲突与复杂的宫廷政治斗争，既展示了政治经济改革之艰难，也刻画了张居正驾驭复杂局面的才能与他在权力缺少制衡时那种独裁专断，同时通过他对玉娘的似水柔情，还表现了这位铁血宰辅的儿女情怀。作品围绕龙袍织造、征税风波、将士棉衣购置、夺情事件而铺排开来，皇亲国戚之骄横蛮憨，污吏贪官之淫奢无度，清流辞客之短视迂腐，国之干成之改革决心，均在情节的流动中得到生动的表现。
6: 隆庆二年的时候，赵谦尚在江陵县令任上，境内长江改道淤出了一片荒田，约有1200多亩。赵谦利用县衙名义招了一些流民前往耕种，两年过去，那片田已经被培植成了上等沃土。那年七月间，赵谦借口游海子湖赏荷花，把张老太爷请出了大学士府。赏荷归来途中，在那一大片田亩跟前落下轿子，赵谦指着眼前这一片已经抹了青籽儿的稻田问张文明：老太爷，您觉着这片稻田怎么样？张文明看着和风吹拂下的青青稻浪，随口答道：
7: 好啊，这可是上等的好田呐。
6: 赵谦爽快地说：
8: 老太爷既然喜欢，这块田就送给您了。
7: 啊，送给我？这田是谁的？
8: 荒田，现由咱县衙暂管。
6: 张文明一听连忙摇头：
7: 既然是县衙管着的，那就是官田，我怎敢要呢？
6: 赵谦察言观色，试探着说：
8: 只要老太爷肯赏脸收下，下官就帮你办妥一应手续，把这田过继到您的名下。
6: 张文明迟疑了一下，不免兴奋起来，也顾不得毒日头晒人，竟绕着那一块田亩走了一圈，然后担心地问：
7: 拿下这块田会不会犯事儿啊？
6: 赵谦大包大揽：
8: 哎呀，犯啥事儿啊，下官想好了，这是你家的祖业田，被水淹了几年，现水退泥县，何该归还。
6: 说着就从衣袖里抽出了早已经办好的田契，恭恭敬敬地送到了张老太爷手上。原来他早就办好了这件事儿了。 张老太爷意外获得这价值上万两银子的田产，实乃是大喜过望，从此对赵谦是刮目相看。第二年，由于他写信向儿子极力举荐，赵谦升任荆州府同知，专管税官，这算是对赵谦奉送田产的回报。自得了这一肥缺，赵谦对张老太爷是感激涕零，心里头也就越发相信有钱能使鬼推磨，是人间至理。自主政税官以后，赵谦真正开始了他一脚踏金一脚踏银的宦海生涯。他生性贪吝，在江陵县令任上过手的银钱太少，想贪墨也弄不到多大甜头，再加上那时他还在打店铺底寻靠山，行事还守几分本分。到了税官却不同了，一来他觉得自己多年媳妇熬成婆，是该索取回报的时候了，二来这税官银钱进出像大河里淌水呀，仅榷场交易税一项就有多少油水可捞啊。赵谦自恃有张老太爷这个大后台，大小事情有恃无恐，上任不到半年，家中的门槛几乎被大小商贾们踏破了。这些商人都是挖窟窿生蛆的主啊，为了逃税什么样的事情干不出来呀？那些时究竟在他家中做成了多少笔肮脏的交易，只有天知道。可是好景不长，他管了两年税官之后，户部一道咨文下来，把税官收为部署，主政的巡税御史改由户部直接任命。赵谦本想再请张老太爷出面找张居正求情继续留任，怎奈户部尚书王国光早就做出一决，全国十大税官的老堂官一个不留。咨文下达之日，新任命的十大巡税御史姓名都上了底报了，不过张居正还是给了家父的面子，将赵谦官升一级，改授荆州知府。以往税官隶属知府衙门管辖，如今却与荆州知府平级，都是四品衙门。这种改变冲消了赵谦升官的喜悦。

以往坐在税官衙门直房里，他的感觉是坐在金铺里，如今坐在府衙的正位上，权力虽然大了，但过手的银钱却少了许多，因此心下常常泱泱不乐。所以当新任巡税御史李大人前来荆州与他交接，半是敷衍半含诚意向他这位前任讨教时，他竟毫不客气地向这位李大人送了四字机宜，无为而治。李大人在户部当了多年的郎官，税政之事无一不通透，但此人从来没有做过独当一面的大事，因此儒雅有余而霸气不足，是非曲直心中有数，摆上桌面却怕得罪人。他一到荆州就知道赵谦是张老太爷的第一号座上宾，各衙门的人都对他敬畏三分。知道这个背景，李大人虽然对赵谦的霸道心下不满，却也不敢分庭抗礼，捋他的虎须呀。再加上这赵谦虽然盛气凌人，对这位李大人却还算礼敬，来的头一个月几乎天天都有饭局请他，赵谦只是牵头，轮流做东的都是荆州城中有头有脸的富商巨贾，珍馐奇馔，美酒琼浆啊，把个李大人嘴都吃麻了，胃气滞胀，老长时间也消不下去。连续这么吃下去，李大人总算明白了无为而治的含义。他情知自己斗不过赵谦，索性就当一个吃喝玩乐逍遥自在的散仙，一年以后终落得个革职回籍的下场。当接任的金学增来到荆州时，赵谦本想如法炮制，但碍于金学增是首府跟前的红人，正扯着顺风旗呢，加之他在京城做的那些事情都是揭短参斜，因此不敢贸然行事。那一日金学增例行公事前来府衙拜会，赵谦特意换了一件半新不旧的官袍走到谢房与他相见，行过礼之后分宾主坐定，约略寒暄，接着说起公务。金学增实心实意想得到帮助，赵谦却一味的打哈哈，罔顾左右而言他。金学增心里头老大不高兴，讪讪地问道，听说我的前任李大人来，赵大人赠给他无为而治四个字，欲知此次到任，不知赵大人又有何真言相送呢？赵谦听出了金学增话含讥讽，便反唇相讥，金大人，你前程远大，焉用本官提醒呢？前程远大，就不会从北京跑到荆州来了。于直到荆州的第二天，就去看了那座大学士牌坊，听说是赵大人倡议修建的，功德无量啊。赵谦脸色一红，自宋师爷去北京带回消息说首府大人要拆毁这座牌坊时，这事儿就成了他的一块心病了。现在听到金学增的奚落，他回道，哎，湖广官员以及荆州地方百姓莫不都以首府为荣，本官此举乃是顺应关心民心，难道做错了吗？于直并没有说你做错，作为首府家乡的父母官，赵大人可是行事有方啊。
话不投机，赵谦干脆不搭腔了。金学增起身告辞，赵谦又假意挽留。都午时了，金大人若不嫌弃，就在衙中膳房里吃顿便饭也好，那就叨扰一顿。金学增心想在饭桌上摸摸情况，竟不推辞，笑着又说，下官蹭饭吃在京城里是出了名的。赵谦命衙役备下了四菜一汤，那四道菜是一小碟花生米，一盘子炒茼蒿，四块酱杆子，一碗蒜苗炒鳝鱼，算是荤菜，汤是神仙汤，一锅子放了盐的清水，撒了点葱花，悬了些蛋花。那饭的颜色黄的就像痨病人的脸呢，原是发了霉的糙米煮成的。一看这饭菜，金学增就知道赵谦故意整他。此前他已经听说前任李大人上任伊始就被赵谦拉进醉乡，天天泡在酒缸里，大盘大碗公吃出了胃胀。如今对他这般接待，说明赵谦对他不仅心生芥蒂，而是要诚心作对了。此时他也不计较，自添了一大碗，津津有味地吃起来。倒是陪吃的赵谦自己消受不下，一粒儿一粒儿的往嘴里挑，像吃药似的。金学增看在眼里，一边大嚼一边笑。赵大人，你这荆州府衙门的糙米饭真正称得上是天下第一美味呀、啊、好吃好吃啊。赵谦看到金学增狼吞虎咽的样子，心想这家伙怎么像头猪啊，嘴里却说，啊，金大人，咱衙门里头平常就这膳食儿，很多人吃不惯，没想到倒对上了你的胃口了。嗯，赵大人，看你这身旧官袍，又品尝了你的衙门饭，下官心里头佩服，你是个难得的清官呐、啊，石凤之人，思慕地方，焉敢忘却图补之心，不才所为，谨守官贞而已。赵谦说的虽是假话，却一脸的庄重。这糙米饭已表现了赵大人的官贞。金学增爬进碗中的最后一粒饭，打着饱嗝说，去年秋上下官写了一首十字歌，也算是官贞了。哦，请金大人念给咱听听。好，你听着。金学增不假思索，随口念道，一肚子坏水儿，两眼泡酸气，三顿发霉的糙米饭，四品吊儿郎当官，五毒不沾，六亲不认，七星高照走大运，八面玲珑咱不会，九转真丹是成贪，十面埋伏谁怕他。金学增一板一眼念下来，非韵非诗的一段文，竟被他念得铿锵有力。赵谦仔细听来，感到字字都有玄机，暗自忖道，什么去年秋天写下的，明明是这歪才现编的，他这是向我宣战呢、啊、心里头毛焦火辣，嘴里头却哈哈笑道，金大人的官贞大有孤臣风范，下官敬佩敬佩。经过这一回合，两人生下了龃龉。赵谦认定金学增是个鬼难缠，
已经是12分的防范了。

0: 金学增则相信道不同难与为谋的古训，断不肯与赵谦互通生气。过不多久，金学增就意识到自己处于劣势，一来荆州税官现有的吏员多半都是赵谦招进的部语，他上午在衙门里讲一句话，足不出户坐在府衙的赵谦下午就知道了。二来赵谦是一府之长，手上掌握着地方上民政司法大权，税官虽也是四品衙门，毕竟是户部派出机构，行事若得不到府衙的配合也是寸步难行。凭自己的直觉与经验，金学增断定赵谦在税官主政时一定会有贪墨行为，但税官的账上竟找不到一点蛛丝马迹。就在双方暗中较劲时，突然发生了张老太爷挨打的事件。正一门心思琢磨着如何整垮金学增的赵谦，乍一听这个消息，立刻就感到这是天赐良机呀，于是匆匆登轿赶来大学士府中探望。明里是探视张老太爷的伤势，暗中却是想说服张老太爷借此机会向儿子张居正告金学增的刁状。眼看张老太爷躺在床上迷糊了，赵谦却赖在房间里不走。这当儿，张文明的老伴儿太夫人促进房来，对哭坐着的赵谦说：
1: 赵大人，老太爷的伤势稳住了，谅不会有事，府衙里有不少公务，你先回去吧。
0: 赵谦一脸苦相，以下辈的口气恭敬地答道：
1: 老太爷出了这大的事情，咱怎能一走了之呢？首府大人又不在跟前，咱就代表他略尽仁子之情。
0: 几句话说得诚恳，太夫人也不好再赶他了，自回房歇息了。差不多过了小半个时辰，张老太爷这才悠悠醒来。赵谦从丫鬟手中接过揪干了的热毛巾，替张老太爷擦拭额头，殷勤地问道：
1: 老太爷，这会儿感觉如何？
0: 张文明有气无力地回答：
2: 脑壳晕沉沉的，
1: 哎呀，皮肉再痛也不打紧，怕就怕颅内有伤啊。咱府衙里有位刑名师爷善于验伤，要不咱叫他来验验。
0: 张老太爷仍惦记着刚才的话题儿呢。
2: 赵谦呐，你说金学增想整你，可有证据呀？
0: 赵谦一拧眉毛，加重了语气：
1: 老太爷，不光是整我，还有您呐。
0: 张老太爷不大相信呢。
2: 啊，他为何要整我呀？
1: 哎呀，就为那块田呐。
0: 赵谦为了打消老太爷的怀疑，竟不惜说谎啊。
1: 听说金学增来荆州不到半个月，就偷偷摸摸调查那块田的事了。
2: 啊，真的？
3: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三卷金缕曲。
4: 本卷着重描写张居正厉行改革所引发的朝野上下激烈冲突与复杂的宫廷政治斗争，既展示了政治经济改革之艰难，也刻画了张居正驾驭复杂局面的才能，与他在权力缺少制衡。

0: 能是那种独裁专断。同时，通过他对玉娘的似水柔情，还表现了这位铁血宰府的儿女情怀。作品围绕龙袍织造、征税风波、将士棉衣购置、夺情事件而铺排开来，皇亲国戚之骄横蛮憨，污吏贪官之淫奢无度，清流辞客之短视迂腐，国之干成之改革决心，均在情节的流动中得到生动的表现。
1: 张老太爷一惊，欠欠身子想坐起来，赵谦赶紧上前替他把被垫垫高一些，答道：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儿啊，税官衙门上上下下到处都是我的耳报神，他金学增做啥事都瞒不过我。
2: 他想怎么做？
1: 第一，他想绕过内阁，直接向皇上奏本，说您侵占官田。第二，这块田至今隐匿不报，5年下来少缴了大笔税赋，应一体追缴。
2: 这是啥时候的事情啊？
1: 卑职方才说过，金学增来荆州半个月就开始查访了。
2: 哦，
1: 张文明脸色大变，出气儿也不匀了。沉默了一会儿，他瞅了赵谦一眼，埋怨道：
2: 这么重要的事儿，你为何现在才说呀？
1: 卑职怕惹老太爷生气。赵谦见老太爷变了脸色，心里偷偷高兴，趁势又补了一句：这个金学增比蝎子还毒啊。张老太爷忘了头疼了，瞪着赵谦埋怨道：
2: 你当初送我这块官田时不是说万无一失吗？
1: 哎，不怕对头事啊，就怕对头人呐。这金学增铁下心来要在荆州挖地3尺，卑职有何办法呀？张文明这才感到事态的严重，他两眼无神地盯着床顶，仿佛在自言自语：
2: 如此说来，这金学增真是一匹中山狼啊。
1: 不单是中山狼啊，而且正在发情啊。赵谦咬牙切齿，露出了一副恶相，尽自咒道：一粒老鼠屎打坏一锅粥，金学增一来荆州就休想平静。
2: 那你说怎么办？
1: 卑职倒是有个主意，可以叫他金学增身败名裂，灰溜溜滚出荆州。赵谦说着，把脑袋凑到了张老太爷耳边低声地说：只是此事尚需张老太爷鼎力相助。
2: 怎么做？你说。
1: 见张老太爷已经是完全上了圈套，赵谦赶紧就道出了自己的主意。第一，老太爷千万不要说自己伤得不重，就躺在这床上，不要见任何人。
2: 这是为何呀？
1: 你越是伤得严重，金学增越是脱不了干系。干脆说你病危更好，首府大人是个孝子，一听这消息对金学增就不会轻饶。 张文明盯着他又问，
2: 那第二呢？
1: 卑职让人去动员那些被成差围殴或者打伤的税户，联名给府衙以及湖广道府案两院上民本诉状，告荆州税官吴氏皇恩私开行县。北京部院大臣中有不少湖广籍人士，这些民本诉状也务必送到他们手上。宦游之人谁无乡情啊？像王之浩、李义和等古宫大臣都是首府大人的莫逆之交，若告状税户得到他们的同情，他们再转达于首府，说话的分量就不一样了。
2: 此举甚好。还有呢？
1: 这第三条也很紧要。因围殴事件发生在江陵城内，卑职准备回去找来江陵县令，责成他就此事写一道题本急奏皇上，一申民意，二和税官暴虐。
2: 这样也很好。
1: 张文明觉得赵谦思考已经很缜密了，想了想又补充道，
2: 我也可以给舒大写封信讲讲这事儿。
1: 老太爷若能亲自出面，这事儿就有十成把握，各方一齐行动，叫他金学增四面楚歌。张老太爷想了想又担心地问，
2: 如果金学增一意孤行，硬要把那块田的事儿捅出去怎么办呢？
1: 咱们下手早，他往哪儿捅去？再说了，首府大人总不会向着他吧。
2: 不要把舒大扯进来，那块田的事儿他不知道。
1: 这也不打紧。赵谦胸有成竹，这种事情就是首府大人知道了，未必还要抹下脸来和老太爷过不去吧。张文明总觉得心里不踏实。
2: 我只嘱咐你一句，万不可节外生枝。
1: 老太爷放心吧，一应试题，晚辈亲手处置，管保是万无一失。说到这里，赵谦起身告辞，刚站起身来，忽有家人来禀报，老太爷，荆州税官金大人求见。
2: 金学增，他来干什么？
1: 他说他来赴京请罪。
2: 他人呢？
1: 已坐在教厅里了。见张老太爷神色犹豫，赵谦赶紧插话，老太爷，您千万不能见他。张文明点了点头，气鼓鼓地对家人说，
2: 你去回他，不见。
1: 天煞黑，一个头戴橙子巾、身着深蓝、梭子不直多的半老头子走进了荆州府大牢。在狱卒带领之下，他穿过长长的甬道，在稍稍靠后的一间牢房门口停了起来。早晨，在玄妙观门前滋事的李狗儿和绿头苍蝇二人被税官巡差当街拿了，关进州府大牢。对于抗税之人，税官有权拘拿，但税官不设刑狱，所拘人犯只能放到州府大牢羁押。因为连累张老太爷受伤，这二人一押进大牢就受了皮肉之苦，打他们的不是税差，却是看守大牢的狱卒。绿头苍蝇犯刁，还被狱卒用了一回攒子， 十个之

0: 头被夹得鲜血淋漓。狱卒打开牢门，陪半老头子走了进去。房子内黑黢黢的，连人影都看不见。狱卒点亮了随身带来的竹架碾子灯，这才看见二位囚犯半躺在霉味呛人的稻草堆上。狱卒朝他们吼道：起来坐好，这位宋大人是府衙的刑名师爷，专门来看你们的。绿头苍蝇本想说看我们，哼，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这句话，但究竟不敢说出口，只是咕囔了一句：有什么好看的。宋师爷是赵谦的心腹，一肚子坏主意，但两位囚犯并不知他的来头，出于本能都用充满了敌意的目光看着他。宋师爷佯装没看见，也不似狱卒这么凶，而是一脸的和气：
1: 有些事公堂上不便问，想来这里找你们聊聊。
0: 绿头苍蝇是个打不怕的角色，
1: 聊聊也可得。
0: 这会儿见宋师爷面善，不似来找茬子的，便又出难题说：
1: 你先得给咱们弄点吃的。
0: 站在门边的狱卒白了绿头苍蝇一眼，没好气儿地说：
1: 晚饭不是吃过了吗？啊，那也叫晚饭呐。
0: 绿头苍蝇眼珠子一翻，开口就噎人：
1: 一勺子饭倒有半勺沙子，一瓢菜是空了心儿的老菜苔，猪都不吃啊。
0: 狱卒脸一横，又要发作，宋师爷把他拦住了，从身上搜出了一点碎银，递到他手上：
1: 你去街上买几样菜，筛一壶酒来。
0: 狱卒接过碎银，悻悻而去。宋师爷将就着，也在烂稻草上落座，问绿头苍蝇：
1: 你叫什么呀？陈大毛。为何人们叫你绿头苍蝇呢？我这人好管闲事，街坊一帮促狭鬼就说我像夏日里的绿头苍蝇，见什么都想叮一口。
0: 宋师爷又问李狗儿：
1: 今天早晨你和税官的差役是怎么打起来的？
0: 李狗儿把事情经过讲了一遍，宋师爷听了又问：
1: 把你们关起来，你们是服还是不服啊？
0: 陈大毛忘了自己手指头被攒伤了，说了一句不服，一拳就雷在了墙上，顿时疼得哎呦哎呦乱叫。宋师爷示意他安静，然后问道：
1: 断生是税官的荀兰，你们怎敢和他作对呢？
2: 哎，他当了荀兰官又怎么的啊？我看他姓段的也不是什么圣德君子。
0: 陈大毛愤愤不平，口无遮拦骂了起来。李狗儿毕竟是乡下人，只拘谨地坐在一边，紧锁双眉，一言不发。这当儿狱卒买了几件卤菜，打了一壶酒进来，就摆在地上。宋师爷让他们将就着吃些，两位囚犯一时狼吞虎咽，控不出嘴来说话。不消片刻，那壶酒就被喝得一滴不剩。陈大毛几杯酒下肚，越发肆无忌惮了，伸出脏兮兮的手指头指着宋师爷问：
1: 宋师爷，兔子是狗赶出来的，花是酒赶出来的，你这衙门里的尊贵人为何要进大牢来请我们喝酒啊？该不是明天要割我们的头吧？

0: 宋师爷说话的口气始终是不阴不阳。要割你们的头，真还有理由。你们知道张老太爷现在咋样了吗？李狗儿紧张地问。
1: 咋样了？
0: 至今还在昏迷着没醒过来呢。
1: 哎，该不会。
0: 陈大毛把剩下的半句话给咽了回去，接着就是几个响亮的酒嗝。宋师爷捅出了陈大毛的担心。
2: 你想说该不会死吧，是不是啊？啊，你这只绿头苍蝇这一回闯了大祸了。
0: 陈大毛心虚的争辩。
1: 又不是我打的。
2: 你若不躲在张老太爷背后，他能挨这一棒吗？告诉你吧，张老太爷若真有个三长两短，第一个绑缚世曹斩首的肯定是你。
0: 陈大毛一咬牙狠心地说。
1: 哼，斩首就斩首，我认了。
0: 李狗儿怯生生地问。
1: 我呢？
2: 事情是你引起来的，治起罪来你也不能轻饶。
0: 宋师爷连筐带虎把陈大毛与李狗儿两个人弄得是六神无主，已经是十分的沮丧。宋师爷见他们心绪全乱，又收口说道，
2: 不过事在人为，二位要想保命也还是有主意可循的。
1: 啊，有何主意？
0: 陈大毛眼睛一亮，忽然一拍脑壳，
1: 哎呀，我差点忘了，
0: 方才镜子大爷说你是荆州府衙的刑名，只要大人您肯开恩大救，我陈大毛就能逢凶化吉呀。
2: 我来这里就是想帮你们。
1: 多谢宋大人。
0: 陈大毛说了就要趴下磕头，李狗儿把他拦住了，狐疑地问，
1: 宋大人，你真能救下咱们？
2: 能。
1: 你说个价。
0: 宋师爷糊涂了。
2: 嗯，什么价啊？
1: 银子啊。俗话说，县里衙门朝南开，有礼无钱莫进来。宋师爷好心救人，上下打点都要银子开路啊。
2: 不不不不不，李狗儿，你听我说。
1: 你让我把话说完吗？
0: 李狗儿不肯让宋师爷打断话头，继续说，
1: 宋大人，你的好意我领了，但我李狗儿穷得只剩下屁股搭两胯了，连八两银子的欠税都交不起，哪里还付得出人情钱呢？要救你救绿头苍蝇吧，我免了。
0: 陈大毛一听也连忙接嘴，
2: 对呀，我家欠下四两多酱班银呢，也没的钱还呢，我也不用救了。
0: 两个人脖子一缩，复又哭丧起脸来。宋师爷瞧他们那样子是又好气又好笑，正色地说，
2: 在你们眼中衙门中人都是只认银钱不认礼的歹人，今天我宋某偏要对你们说，我铁心援救你们，不收你们一个铜板。
1: 啊！
0: 陈大毛与李狗儿一起抬起头来，惊愕的合不拢嘴呀。宋师爷示意狱卒出去把风，接着又说，
2: 你们两人要想开脱罪

0: 则洗清自己。如今只有一个办法，反告税官。陈大毛一则舌头，反告税官。他摇头嗟叹道，我们欠税不缴已经是理亏了，再反告上去岂不是罪加一等吗？宋师爷啐了一口，哼，此话差矣。段生早上在玄妙观前怎么说的啊？说你陈大毛家欠下9年的降班银，你离狗儿累年积欠的田赋也只是8两多银子，你们何曾抗税呀？只是连年遭灾，无银可交而已呀。段生当街拘拿你们，是欺侮小民，擅作。
1: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

0: 这样的声音。
1: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2: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0: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2: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3: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4: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5: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4: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6: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7: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8: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4: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3: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9: 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制胜之道，今在何方？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机敏。
10: 报告厅长，方位270发现5段式主动脉冲信号，
11: 加强评测。
12: 是，加强评测，
13: 准备扶起侦察。
14: 三六九吗？
9: 是以正合、以奇胜的韬略。
15: 歼15起飞，拦截不明目标。
9: 是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胆魄。
16: 受领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旅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
9: 是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决心。
17: 你们准备好了吗？
18: 全都准备了。
9: 铁甲奔流撞山河，长剑倚天斩国威，坚守卫国使命，铸造必胜强军。
19: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0: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5: 3、2、1，
12: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0: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3: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1: 哎，可以。
15: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1: 哎，可以可以。
20: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1: 没事，可以。
21: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22: 可以
23: 可以
24: 可以
25: 可以
26: 可以
27: 可以。
21: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0: 电力、电信和广播电视设施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每年，全国因城市建设、水利工程、车辆刮断、农耕植树等外力原因，造成三电设施损坏严重，给国家和人民群众带来巨大损失和影响。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2: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3: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4: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5: 演绎生活点滴，
6: 品味人生故事，
7: 小说联播。
8: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三卷《金缕曲》。
9: 本卷着重描写张居正例行改革所引发的朝野上下激烈冲突与复杂的宫廷政治斗争，既展示了政治经济改革之艰难，也刻画了张居正驾驭复杂局面的才能与他在权力缺少制衡时那种独裁专断。同时通过他对玉娘的似水柔情，还表现了这位铁血宰辅的儿女情怀。作品围绕龙袍织造、征税风波、将士棉衣购置、夺情事件而铺排开来，皇亲国戚之骄横蛮憨，污吏贪官之淫奢无度，清流辞客之短视迂腐，国之干成之改革决心，均在情节的流动中得到生动的表现。
10: 李狗儿叹了一口气：“
11: 哎，这倒也是，但皇上远在北京，我们这江陵县还不是衙门说了算吗？”
10: 宋师爷回道：“衙门都是替皇上办事儿的，违背圣意就叫抗旨，按大明律，凡抗旨者一律严惩不贷。” 李狗儿不相信世间还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11: 理儿是这么个理儿，皇上就一个人，哪管得了天下许多事情啊。自古官官相护，老百姓告官还不等于麻雀告天，那有何用啊？
10: 李狗儿的话有几分道理，但这次情形大不一样。咱荆州城中大小衙门十几个，除了荆州税官，其他衙门的堂官都为你们抱屈呢。
12: 啊，真的？
10: 陈大毛又是一惊，双脚踩着地上的稻草，此动的稻草霉味上冲，呛得宋师爷喷出了一挂鼻涕。他揪着朝地上一摔， 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12: 哎呀，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儿啊。咱们荆州府里做道的赵大人，江陵县衙里做道的罗大人，还有省上案院派驻京南的案台孙大人，都觉得你们冤屈。这么多大官都说我们冤屈，为何还要对我们用刑呢？你看我这双手被斩成啥样了。
10: 陈大毛伸出了双手让宋师爷看，宋师爷就着如豆灯光细看，只见十根指头上下各斩了一次，虽不是很重，若是重啊早就咔吧咔吧断了，但也夹开了皮肉，鲜血淋漓，深创剑骨。宋师爷心下清楚，这是狱卒对初来人犯常用的酷刑，但他不肯认这个账，只愤愤地说：
12: 哼，税官的人一个个都似活阎王，犯在他们手上不丢命也得脱层皮，所以你们两个一定要告他们。告荆州税官？对。点不点那个段生的名啊？他是当事人，怎能不点呢？
10: 那往哪儿告呢？
12: 你们就朝荆州府衙和省府案两院告，状子一式写他一二十份，凡湖广道及荆州建衙门一份，另外还寄一份给京城督察院。
10: 这些衙门在哪里我们都不知道啊。
12: 你们写好状子让家人带上到府衙击鼓鸣冤，府衙帮你们送出去。
10: 陈大毛又问：
12: 狗儿，你识字不？
10: 李狗儿摇了摇头。陈大毛看看自己一双皮开肉绽的手，苦笑着说：
12: 嗨，我都是念了两年的书，但几个字写出来像是鸡脚爬的，何况这手已经是不能握笔了。你不必担心。
10: 宋师爷从袖子里抽出了两张纸来递给了陈大毛。
12: 本师爷绿着这一层已经替你们把状子拟好了。
10: 陈大毛看了看，倒有一半字儿不认的，只得退回给了宋师爷，舔着脸说：
12: 还请师爷大人念给我们听听吧。
10: 宋师爷也不推辞，把那两张纸的状子从头到尾细念了一遍。开头一段说的是玄妙观前事情发生的经过，第二段背细说了荆州税官如何无视皇恩国法，强征皇上已经颁旨减免之税赋，如今已经是激起了江陵县百姓的众怒。告的虽然是段生，但字里行间关键处都烧上了荆州税官的主证。最后一段是宋师爷的得意之作，他摇头晃脑地念道：
12: 江陵县乃当今首府之故乡，更是皇恩荫批之后土，怎奈荆州税官衙门苟家权势，为职己私，朝廷明诏捐免前夫，税官却越权征税，盘剥小民，横征暴敛，百无忌惮。己虽日昌，民则日摧；己虽日欢，

民则日怨，欺我等痴痴之盲，昧于行宪，故多方刁难，棍棒相加，古今善政，对目下治民横宽缓而不猝破，横哀矜而不奋激，为何荆州税官寻栏断生，反其道而行之？万望荆州府衙及省府案两院青天大老爷为我等小民伸冤，纠弹不法，以身正义。江陵县乡民陈某某、李某某具名跪奏。宋师爷念完了，本以为两位囚犯会为之喝彩，放下纸来，却见陈大毛没心里，蹙起了老大的疙瘩。宋师爷不解地问：“你这是怎么了？”陈大毛恭维地答道：“宋师爷，才高八斗，这状子写得锦绣，只是这末尾一段太过文绉绉了，落款是我和李狗儿，我们两个大条如何做得出这样花团锦簇的文章啊？因此恕小人鲁莽，我想斗胆改一改。”见陈大毛挑剔，宋师爷心中不快：“你想怎样改呀？说给咱听听。”“收尾的几句话应该这样。”陈大毛想了想念叨：“我陈大毛与李狗儿实在冤屈得很，我们两家欠税是真，但从来就不赖账，只是人穷志短，一时还他不起。但偌大江陵城欠税的何止我们两家，越是大官家大富户欠的越多，为何不去逼迫他们，反而要对我们丁民小户大刑伺候？说穿了，荆州税官是狗眼看人低，大官家他不敢逼，逼了就自断前程，大富户他不能欺，欺了就断财路。”陈大毛越念越气，竟站了起来，如同演讲。宋师爷见他越说越离谱，连忙打断了他的话头：“哎呀，行了行了，你那样结尾岂不是一竹篙打一船人呐？何况行文也不合状纸的规矩呀。”陈大毛不服，犟嘴道：“只有这样才解气呀，李狗儿，你说是不是？”“是，但宋大人讲的衙门规矩我确实不懂，可别为了解气把事儿办砸了。”宋师爷拿班做事，赞赏了一句：“哎呀，李狗儿才是明白人。”接着他摸出了一匣印泥，说道：“我这辈子帮人写状子上千，没有一份出过差错，你们现在就在这状纸上按手印儿。”两个人刚把手伸进印泥匣中，只见那狱卒急匆匆进来，向宋师爷禀道：“他们来了。”“谁呀？”“荆州税官的主簿张大人。”“他来干什么？”狱卒指着陈大毛和李狗儿：“来提他们两个。”宋师爷小声地咕弄了一句：“陈他娘的冤家路窄。我说

你俩快按手印。陈大毛与李狗儿刚把手印按完，宋师爷像收了宝贝似的，赶紧把状纸折叠起来塞进了绣笼，然后一脚跨出牢门，回头小声的吩咐，等会儿与税官的人见面，不要说我宋师爷来过，更不要提告状的事儿。陈大毛不解地问，啊，这是为何呀？为了帮你们打赢官司。说完了，宋师爷扑的一口把灯吹灭了，跟着狱卒摸黑走了。李狗儿与陈大毛被提出州府大牢时已经交了亥时，除了那些青楼酒馆上灯火辉煌开门纳客，街上已是悄没人声。一行人踏着迷蒙月色，一一里里走进了税官衙门。却说早晨出事以后，金学增心急火燎从铁券巷赶回了衙门，老远就看见段生魂不守舍候在他的直房门口，一见到他就扑通跪下，一五一十说明了事情原委。上街巡税本不是金学增的主意，而是他自作主张。见新来的堂官为欠税问题一天到晚愁眉苦脸，便想上街捉两个钉子户打开缺口。本是立功心切，谁知误伤张老太爷，闯下了大祸。金学增听完了，恨不能一脚踹死这个二杆子。他强忍了好一阵子，这才压下了怒火，对段生说，祸已闯下了，后悔也没有用，你且退下，随时听我调参。段生原以为堂官会大发雷霆，至少会把他骂得狗血淋头，再挨一顿毒打，弄不好还会被扒了官服，带上木枷，送进监牢。万万没想到，金大人只是轻飘飘地说了这么两句，就把他给放了，心里已经是十二分的感激。金学增如此处置，也有他的打算。来税官一个多月，对衙门里的属官差吏，他一直留意观察，发现段生这个人虽然对税户态度恶劣，但很少敲诈勒索，本质并不算太坏。税户中老实人居多，但也有胡搅蛮缠抗税不交的刁民，这些人只认得翻眼睛强盗，不认得闭眼睛佛，对付他们真还得段生这样的活阎王。基于这层考虑，金学增决定放段生一马。见过段生之后，金学增又立即把全税官的属官差吏集中起来宣布纪律。一，事情既出，当事人既不能推诿责任，更不可背下包袱，有什么祸事，堂官能担当的尽量担当。二，不能排除会有人借此机会攻击税官衙门，大家出门公务要谨言慎行，再不可添下新麻烦。三，税收是朝廷大政，偶然事故不能干扰税官既定方针，诸位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万不可一蹶不振，败坏牙风。四，若再发现有人吃里扒外、欺瞒堂官或者为虎作伥，一定严惩不贷。开过会后，衙门里弥漫的一股子惊慌失措的情绪算是稳定了下来。在衙门里做了紧急安排之后，金学增才急匆匆赶往大学士府，他想当面赔罪，谁知老太爷拒而不见。吃了闭门羹，他泱泱出的门来，见赵谦的官轿一直停在外头，心中顿起疑惑，老太爷伤势严重不见客，为何赵谦却在里头猫了大半个时辰呢？

0: 把前后事儿连起来一想，他不禁打了一个寒噤，预感到赵谦要利用这件事大做文章了。晚饭时，他把税官六品主簿张启藻找来，一同喝了几杯闷酒。这张启藻是从户部京仓七品大使任上升迁现职，与金学增同时到任。金学增前年秋上去礼部查账，这张启藻就是他的助手。这次来荆州赴任，金学增特意向部堂大人要求再把张启藻调来相助。源于这层关系，在赵谦的眼中，这个张启藻也是一位插蝎子。这在敌友混淆、阴阳未判之时，张启藻成了金学增在税官中唯一可以信赖的人。他把张老太爷拒谏的事情告诉了张启藻，问他如何看待。张启藻是个账务专才，遇上刀光剑影、作奸犯科之事，素来气短。听了这消息，他闷葫芦似的愣了半晌，这才拐了个弯儿答道：
1: 听说首府大人是个孝子啊。
0: 金学增听懂了这句话的含义。
1: 首府是孝子，这个不容置疑，但首府更是良臣啊，此话怎讲？赵谦倡议给首府在这江陵城外修一座大学士牌坊，你知道吗？
2: 知道，那一天你不是领我一起去参观过吗？修的真是壮丽，这赵谦会来事儿。
1: 哼，柯基兄，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
0: 金学增挤了挤眼睛，有些幸灾乐祸地说道：
1: 我来荆州前，首府召见我，还特别提到这座牌坊。
2: 啊？他怎么说？
1: 他说这是乱弹琴，要拆毁。
2: 拆毁？
1: 对，拆毁。
0: 金学增的口气不容置疑。
1: 首府说他最厌恶的事就是欺世盗名，当然还有假公济私。
0: 张启藻佩服金学增沉得住气呀，任何时候都表现乐观，但他心底仍为税官目前的困境担忧，叹了一口气说道：
1: 哎，首府会不会因老太爷被伤而为难税官，现在尚难预料。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赵谦是要借此机会兴风作浪啊。
2: 哼，你放心，对付他赵谦，我有杀手锏。
0: 金学增说的含而不露，又信心十足。张启藻不知他的杀手锏是什么，但知道他常常弄出一些匪夷所思的举措，能收到拨云见日的功效，也就半信半疑地吞下了这颗定心丸。
3: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三卷《金缕曲》。
4: 本卷着重描写张居正例行改革所引发的朝野上下激烈冲突与复杂的宫廷政治斗争，既展示了政治经济改革之艰难，也刻画了张居正驾驭复杂局面的才能与他在权力缺少制衡时那种独裁专断，同时 通过他对玉娘的似水柔情，还表现了这位铁血宰府的儿女情怀。作品围绕龙袍织造、征税风波、将士棉衣购置、夺情事件而铺排开来，皇亲国戚之骄横蛮憨，污吏贪官之淫奢无度，清流辞客之短视迂腐，国之干成之改革决心，均在情节的流动中得到生动的表现。
0: 这时门子进来禀报金学增，说是有人找。金学增出去片刻就回转来对张起早说，
1: 这赵谦果然下手很快呀。
0: 张起早紧张地问，
1: 怎么了？方才我在府衙的眼线过来递信，说是赵谦准备让李狗儿与陈大毛两个人领头，联络城乡众多税户，一起具名写状子告我们税官。
2: 啊！
0: 张起早倒吸了一口冷气，
1: 说曹操道，赵谦这一招真是歹毒啊。
0: 金学增嘻嘻一笑，
1: 赵知府既然打起了开场锣鼓，这场戏不唱是不行了。可继兄，烦你到府牢走一走，把李狗儿和陈大毛两个人提出来。
0: 一跨进税官的大门，李狗儿和陈大毛因不知道又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因此心里头紧张。他们被带到一间小厅房里靠墙站着，不一会儿便有一个穿着普通道袍的中年男子走了进来。张起早向他们斥道，
1: 堂官金大人来了，还不跪下。
0: 两个人才说要跪，金学增一把拦住了，
1: 不必跪了，要跪也轮不到你们。
0: 说着亲自上前扶两个人到椅子上坐下，这一举动倒让李狗儿与陈大毛摸不着头脑。陈大毛把臀尖颠了又颠，好像椅子上有块针毡落座不下，就这么似蹲似坐的样子，拿一双小眼睛去了金学增，狐疑地问，
1: 你真的是金大人？怎么看着不像？
0: 没穿官服是不是？
1: 夜里又不坐堂，穿官服干嘛？我不自在，你们更不自在。
0: 金学增说着指着陈大毛又说，
1: 如果我猜得不差，你就是那只绿头苍蝇了。
0: 陈大毛舔着脸笑了，
1: 小人正是。
0: 金学增耸了耸鼻子，
1: 嗯，你们喝酒了？
0: 陈大毛看了看木讷的李狗儿，心虚地答道，
1: 我们是喝了两盅，不多的。在哪儿喝的？那大牢里。谁给喝的？不晓得是什么人让镜子大爷端了一壶酒两样小菜进来让我俩受用。
0: 金学登知道陈大毛在说谎，却也不追究，又转向了李狗儿，
1: 看你鼻青脸肿的，是不是一进大牢就挨揍了？
0: 李狗儿舌头短，开口呛人，
5: 犯到官府手上就成了砧板上的肉，要切要剁，随人的便。
0: 陈大毛也把一双血肉模糊的手伸

0: 到了金学增的面前。你看我这双手被攒子攒的。金学增看过，赶紧命唐毅去寻金疮药，然后感叹了一句：哎，俗话说好汉不同官府斗，这话一点也不假呀。税官堂官口中说出如此话来，倒把陈大毛和李狗儿听得懵了。李狗儿问：
1: 金大人不是官府中人？
0: 是，我是朝廷任命的堂堂正正四品官员。
1: 那你咋也说官府坏话呢？
0: 这是因为官府中欺压百姓的坏人太多。说话间，唐毅送上了金疮药，金学增亲自给陈大毛敷药，那份体贴的样子让两位囚犯大受感动。敷完药，金学增又问陈大毛：听说你编了一首歌谣骂我们税官。陈大毛连忙辩白：
2: 那不是我编的，荆州城中三岁牙儿都念得出来。
0: 你再念一遍我听听。陈大毛挠着头有些为难。张起早一旁说道：
2: 金大人让你念你就念吧。
0: 陈大毛不情愿地念了一遍。金学增皱着眉头想了一想说：这歌谣难听，但实在，若要更实在些得改几句。金学增说着就念了起来：税官税官，催命判官，肩扛枷锁，手提铁链，当街横行一群坏蛋，阔老大爷见着就软，逮着百姓吹胡瞪眼，稍一反抗牢底坐穿。金学增刚一念完，陈大毛就兴奋地叫了起来：
2: 好，
0: 忽然他又觉得不妥，慌忙掩了嘴，掩饰道：
2: 税官的老爷们虽然凶一点，却也没有这么厉害。
0: 李狗儿也在纳闷：
1: 天底下哪有长自家嘴巴的人呐？这位金大人莫不是又在使什么花招耍我们？
0: 他心下已是有了十二分的警惕。金学增看出了他的猜疑，便笑着问他：
2: 李狗儿，你恨不恨段生？
0: 李狗儿一咬牙说了一句真话：
1: 恨。
0: 金学增又问陈大毛：你呢？陈大毛比李狗儿狡猾，兜着圈子说：
2: 金大人方才改的民谣，那肩扛枷锁手提铁链两句儿，不就是指的段老爷吗？
0: 金学增摇了摇头：
2: 看来你也不肯原谅他。
0: 他又喊来了唐毅，吩咐道：
2: 去把段生喊来。
0: 一直在谢房待命的段生不一会儿随着唐毅进得门来，一见到陈大毛与李狗儿，他就有些气不顺。金学增眯着眼问他：
2: 段生，这两个人可是你抓的？
0: 段生嗫嚅着说：
2: 是的。
0: 他全没有了

0: 早上在玄妙观前的那股子蛮横劲儿。金学增接着又逼问，是抓对了还是错了？段生答得很不情愿，错了。金学增一跺脚，错了还不赔礼？段生紧绷着脸朝陈大毛与李狗儿两个人每人打了一个拱手，带着情绪说，
1: 早上的事儿，对不起了。
0: 见段生真的赔了不是，陈大毛与李狗儿反倒过意不去了。官府中人给小老百姓道歉，这可是破天荒的事儿。陈大毛激动之余又多了个心眼儿，
1: 启禀金大人，小人有件事想斗胆一问。
0: 请讲。
1: 我和李狗儿既是抓错了的，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回家了？
0: 当然可以。
2: 那我走。
0: 说此话的是李狗儿，语音未落，只见他已经是噌的站了起来，抬脚就要出门。金学增喊了一声，慢。走到门口的李狗儿又转回身来，紧张地问，
2: 又不让走了？
0: 怎么不让走？只是本官不好意思让你们这么空着手走。金学增朝段生使了个眼色，段生从袖子里摸出了几锭银子来，放在了金学增面前的茶几上。金学增把那几锭银子分作两处，一处十两，一处六两，然后说，李狗儿，这十两银子送给你，余下的六两给陈大毛。
1: 这
0: 陈大毛与李狗儿面面相觑，一时都惊呆了。只听得金学增继续言道，
3: 段生说你们两人抗税，说错也错，说对也对，
0: 因为你们两家毕竟都是欠税户，多次上门催收都无功而返。当然你们两家的苦衷与隐情本官也都打听凿实，李狗儿家五亩田要完十亩田的税，不仅仅是税，还有丁差，这都是不合理的。再说你陈大毛家里爷爷死了9年，你们还得替他交降班银，这种征税方法也是滑天下之大稽。但税官的职责就是征税，税赋征缴不上来，我们头上的乌纱帽就戴不成了。我问你们恨段生否？你们说恨，其实段生也是出于无奈，有苦难言呐。我到衙门的第三天，段生就对我说，征税好比是在猴嘴里抠枣啊。你们听了这句话有何想法啊？你们是同情猴子呢，还是同情抠枣的人呢？我上任这1个多月，已是真切地感到，天底下最难当的官就是税官。如果想玩猫腻，想贪墨，想榨取民脂民膏，这税官倒是一把金交椅，但若要凭良心办事，上对得起朝廷，下对得起百姓，则是比登天摘月还要难呐。就像你李狗儿家的田赋银，陈大毛家的降班银，到底收不收？收，得罪了你们；不收，又势必要得罪朝廷，几乎所有的税官，也包括我金学增

0: 在内，是宁可得罪百姓，也绝不肯得罪朝廷。二者得罪其一者，都是好官。还有一种官，上欺骗朝廷，下欺压百姓，这才是赃官狗官。他段生不是赃官狗官，我金学增这一辈子反的就是赃官狗官。但是身为朝廷命官，必当遵守朝廷的纲纪，田赋银与将班银，官设朝廷税法，在税法未有更易之前，税银还得依旧法征收。我知道你们两家生计艰难，纵卖尽家当也难还清积欠，故把这些银两送给你们用来还账。金学增这一席话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在座的人无不感动啊。李狗儿把已拿到手上的银子放回到茶几上说，
1: 这银子我不能要。
0: 你为何不要？
1: 如果村里人知道了，我如何回答？
0: 段生不知李狗儿是何原因不肯收银，便插嘴道，你放心，金大人的银子不是贪墨所得，是干净的。接着段生便讲了这16两银子的来历。今天下午金学增得知李狗儿与陈大毛两家的真实情况之后，便想着要给予帮助，让他们能够归还积欠。但他是一个不敛财的人呢，手头上并无积蓄，一时间连10两银子也筹措不出。正发愁时，他无意间发现了那把挂在直房墙上的龙泉古剑。这把剑产自南宋高宗绍兴年间，是金学增家中祖传信物。他当即把那把剑摘下来交给了段生，让他拿到典铺里去典当出去。这样一把制作精美、质量上乘的龙泉古剑，少说也值10两银子。但开典铺的员外乘人之危，死活只肯出16两银子。段生见价码太低，不敢做主，又转回来请示。金学增一咬牙说，16两就16两，点了他。就这样，段生心酸酸的捧回了这16两银子。知道了这16两银子的来历，李狗儿只觉得心口堵得慌。他对陈大毛说话，喉头已经是发硬了。
1: 大毛啊，你看，金大人对我俩恩重如山，可是我俩还想着。
0: 段生问，想着什么呀？陈大毛虽是街头泼皮，但此时也是泪水在眼眶里打转转，他竟扑通一声跪下，惭愧地说，
2: 金大人，我不是人呐，我没有良心呐。
0: 李狗儿也跟着跪了下去，接了一句，
1: 我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万望金大人恕罪。
0: 哎呀，你们俩这是怎么了？你们何罪之有啊？快起来。金学增说着便要段生扶他们起来，两个人膝盖不肯离地。李狗儿说，
1: 金大人，天理良心，我们真的有罪。我们听了宋师爷的唆使，准备明天就去府衙告你们税官。
0: 说着就把事情经过讲了一遍。金学增佯装不知晓此事，一脸的惊讶，
2: 宋师爷会把状子拿到哪里去呢？

0: 陈大毛答道，
1: 他说去交给我们的家里人，明天一早一起去到府衙敲鼓递状子。
0: 李狗儿突然记起了什么，他赶忙从地上爬了起来，心急火燎的言道，
2: 我现在就得赶回张家台子，我要去阻止这件事。
3: 我也是。
0: 陈大毛也一撅屁股站了起来，两人正欲出门，金学增又对他们说，
4: 其实你们明天仍可到府衙去。
0: 陈大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1: 金大人，我若再去告你们税官，我天打五雷轰。
4: 不告税官也可以去府衙吗？
3: 啊，
4: 你们可以联络乡亲，去给府衙的赵大人送一件礼物。
3: 什么礼物啊？
0: 金学增诡谲的一笑，便小声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两个人一听都乐了。陈大毛说，
3: 金大人这是个好主意，小的们。
5: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

0: 信仰为根，以文明为魂，以文化为脉，以艺术为用，以治理为基，以服务为本，以法治为纲，以公正为魂，以人才为宝，以创新为药。嘉定以未来为向，以腾飞为梦，将发展不断推向未来的天际线。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妈，妈，
2: 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这个打电话就能看到人儿的，咋弄来着？
1: 哎，妈呀，我都教您多少遍了，学了忘，忘了问，谁受得了啊？算了算了，别学了。
2: 哎呀，我是不是很笨呢？
3: 我都画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不是很笨啊？
4: 儿子，不急，咱慢慢来哈。妈妈再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2: 儿子，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5: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来，我再教你一遍，然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如果忘了啊，保证啊，一看就会。
1: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然后这边有个加号。
6: 你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慢慢变老。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刷会儿手机。
9: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0: 主人，主人，请断电。啊。

0: 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3: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2: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3: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2: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3: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4: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5: 五十年代初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八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6: 我的税收记忆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五颜六色的税牌。
7: 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二维码，一机在手办理纳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优惠。
6: 时代在变，税收的初心从未改变。
8: 2016年至2020年，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元。
6: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7.27万亿元。
9: 延续执行涉及科技、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另外11项税费优惠政策，至2023年底。
6: 为国助力，与民同行。税收为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10: 小李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来的财务啊？
1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1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1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呢，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吗？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1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呢、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10: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4: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13: 妈，
14: 闺女啊，
13: 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14: 好好，哎呦，闺女啊，
13: 对了，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咱老家那边没有的。
14: 哦，我是想说你啊，
13: 您的意思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4: 哎，我是想跟你说呀，哈，
13: 年轻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4: 好好，
13: 哎，好，来啦。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啊，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14: 哎，孩子，其实妈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6: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15: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6: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15: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

0: 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3: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2: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1: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4: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演绎生活点滴，
1: 品味人生故事，
5: 小说联播。
2: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三卷金缕曲。
6: 本卷着重描写张居正例行改革所引发的朝野上下激烈冲突与复杂的宫廷政治斗争，既展示了政治经济改革之艰难，也刻画了张居正驾驭复杂局面的才能与他在权力缺少制衡时那种独裁专断。同时通过他对玉娘的似水柔情，还表现了这位铁血宰辅的儿女情怀。作品围绕龙袍织造、征税风波、将士棉衣购置、夺情事件而铺排开来，皇亲国戚之骄横蛮憨，污吏贪官之淫奢无度，清流辞客之短视迂腐，国之干成之改革决心，均在情节的流动中得到生动的表现。
7: 眼看两个人就要出门，金学增亲手拿起了银子交给了他们，并对陈大毛说：离狗儿路远，可以先走一步，你能否再留一会儿？我还有话说。离狗儿一走，金学增便问留下来的陈大毛：听说你有时候也做点儿古上早的事。陈大毛一时没会过意来：什么古上早啊？金学增做了一个偷的动作，陈大毛脸一红，不好意思地答道：
8: 哎呀，为了生计，顺手牵羊的事儿偶尔为之。
7: 能否帮我一个忙？
8: 帮什么忙啊？
7: 也顺手牵羊一下。
8: 帮你偷？
7: 陈大毛一惊啊，见金学增不像是开玩笑的样子，又问：
8: 偷什么呀？
7: 荆州城里哪一家最富？
8: 开绸缎庄的七老爷。
7: 对，就偷他家的账簿。陈大毛抓耳挠腮盘算了一会儿，不是很有信心的回答：
8: 我试试吧。
7: 第二天一大早，赵谦就起床灌洗壁，换了崭新的官袍，来到了谢房，吩咐人把宋师爷喊来，问他事情办得如何呀。宋师爷昨天晚上从府牢里回来已经夜深了，不敢打搅赵

0: 保监，又怕回家误事，故宿在了纸房里头。这会儿他揉揉发胀的眼泡回道：启禀大人，都办妥了。说着从袖子里摸出了两张纸来递给了赵谦，这是李狗儿和陈大毛两个人的状子，请大人过目。赵谦把状子仔细看过一遍，高兴地说：好，他们准备何时递状子？就在今天上午。有多少税户能够参加呀？不会少的，大约有几百人。好，赵谦兴奋了起来，声势一定要大。他接着又问：陈大毛与李狗儿两个人是不是还在牢里呀？
1: 不在，昨夜里税官主簿张启早去了大牢，把两人提走了。咱派人跟踪，这两个人被提到税官之后，在里头待了不到一个时辰就被放了。
0: 啊！赵谦一惊，放了？他皱着眉嘀咕道：金学增这小子又耍什么花招啊？哎，他大约是迫于舆论，不得已而为之。
2: 宋师爷捻了捻淡黄的山羊胡须，得意地说：
0: 大人有所不知啊，自昨天早上税官锁人以后，城中百姓把这件事吵得沸沸扬扬，一人一口唾沫星子就能把他金学增淹死。风高好放火，此等形势不加利用，岂不是傻蛋？
2: 赵谦说着得意地笑了起来。宋师爷兴抖抖地跟着笑，又说：
0: 东翁，咱这里还攒了一个好消息呢。
3: 哦，什么好消息？快讲。
0: 东翁派到松江府去的人，昨天黑时也回到了荆州。
3: 哦，人呢？
0: 看到天黑，咱让他先歇下了。
3: 事儿办成了吗？
0: 办成了，那幅字已存在咱的纸房里了。
3: 嗯，去，快给我拿来。
2: 宋师爷屁颠颠的走了，很快就回转来，把一只描金护书在案台上打开，从中取出了一张六尺轩的条幅，摊开来看，上面写了一副对联：圣恩浩荡，欲荆楚实兴人杰，圣作绵长，赖社稷代有名臣。落款是松江徐阶题。赵谦反复品味这副对联，已经是喜不自胜。却说去年秋上，他倡议在荆州城东门外修建张大学士牌坊，并带头认捐500两银子，不过半月就筹集到了10000多两现银，旋即动工。到了年底，牌坊建成，却没有找到提额的人。赵谦一心想拍马屁，便派宋师爷去京城，本想让张居正出面请当今小皇上提额，没想到张居正一口拒绝，不但不肯奏请皇上，反而带信儿要他把这牌坊拆掉。赵谦讨了个没趣儿，却又不甘心，因为湖广道的官员都把他当成张大学士府中的第一号座上宾了，如果拆掉牌坊，他的面子往哪儿搁呀？而且他揣摩张太爷的心思，也是希望建好这座牌坊以壮家声， 即便在知道

0: 儿子张居正有意拆掉牌坊之时，老太爷也不松口。赵谦思来想去，认为张居正想拆掉牌坊是做戏给人看，天底下哪有人不肯光宗耀祖的呀？如果他真的拆掉了，张居正说不定还会怪罪他不会办事呢。牌坊既留，总不能白板一块没有题额呀。当今首府的牌坊却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题额的，最合适的是皇上，这个既请不到，赵谦心里头又默化了一个人，即隆庆朝第一任首府徐阶。这徐阶虽然治世家居，但他毕竟是张居正的恩师，论地位，论名望，论与张居正的关系，再也没有人能出其右了。于是他派人前往松江拜见徐阶，说明原因。如今拿到这幅墨宝，赵谦快意之极，恨不能立刻赶到张老太爷府上表功，但他心底清楚，比之睡户告状，这只是小事一桩。在谢房里坐了大半个时辰，他派人到衙门前数次张望，看看有无动静。宋师爷看到主人猴儿八极的样子，也怕出了闪失，又亲自跑出去打听。大约一顿饭的功夫，他欢天喜地地跑了回来，禀告主人：东翁，你要准备升堂了。赵谦从椅子上一跃而起：啊，来了吗？
1: 来了，已到了十字街口了，嘈嘈杂杂的大约有两三百人呢，打头的正是陈大毛与李狗儿。
0: 好，赵谦顿时间是眉飞色舞，吩咐宋师爷：
2: 你现在就把状子送进善抄房，速抄三份，全部盖上官房，一份送武昌城湖广案院，一份送京城督察院，还有一份直送内阁首府，全部加急。
0: 宋师爷不敢扫赵谦的兴头，只得小心地答道：
1: 现在抄恐怕为时过早，状子咱已交给陈大毛了。
2: 交给他干嘛？
1: 他得亲自在堂上递给您呐。
2: 哦，嗨，我倒把这层忘了。
0: 赵谦笑了笑，这时只听得衙门前的登闻鼓震天的敲响，沸沸扬扬的人声也轰轰然传来。早有一个衙役滚瓜似的跑来禀告：
3: 大人，外头来了众多百姓要……
2: 不说了。
0: 赵谦无心听衙役罗走，一挥手令：
2: 快去传令升堂。
0: 顷刻间，只听得咚咚咚三声炮响，这是开衙的号令。接着便是整整齐齐的山吼：
4: 升堂。
0: 赵谦早已经夺出了屏风，在街上正中那只夹头损翘头大案台后头落座。大案台两侧各斜放着一只攒牙子着地管角平头案，府同知与主簿两名属官也随之落座。阶下两厢数十名造衣牙差各持水火棍，直挺挺站立。赵谦重重地拍了一下惊堂木，肃声问道：
2: 是何人敲了登闻鼓？
0: 阶下侍立的宋师爷出班禀道：
1: 启禀大人，是荆州城中小民陈大毛
2: 与城外农户里狗儿等一干人中。为何敲鼓？递诉状，状告何人？
1: 告荆州税官。
2: 待陈大毛与李狗儿上来。
3: 是。
0: 本都是事先知晓之事，但赵谦故作威严状，又从头问了一遍，只缘这是升堂的套路，更改不得。宋师爷配合极佳，只见他走出大堂，片刻就把陈大毛与李狗儿领了进来。两个人一进来就跪下，赵谦俯身看了看这两个阿杂人物，急切地问：“
2: 谁是陈大毛？”“
3: 我。”
0: 陈大毛抬起头来，他今天换了一件稍稍体面的蓝布衣褂，只是被攒子攒过的手伤得不轻，敷了药之后已经用粗白布缠了起来。赵谦问他：“
2: 手上怎么了？”“昨日在府牢里受刑，攒伤了。”“
3: 哦。”
0: 赵谦转头问正在东张西望的李狗儿：“
2: 你叫什么？”“
4: 李狗儿。”“
2: 听说昨日税官寻兰断生当街锁你。”“
4: 是。”“
2: 庄子呢？”“
0: 李狗儿眨巴着眼睛问：“
4: 什么庄子？”“
2: 你们不是状告荆州税官吗？”
0: 李狗儿没有作答，而是望着陈大毛。陈大毛看了看两边厢拿着水火棍的差人，稍作犹豫，便鼓着勇气答道：“
2: 启禀知府大人，小民们今日给你送大石碑来了。”
0: 赵谦懵了：“
2: 石碑？什么石碑呀？”“
3: 这大人看过便知。”
0: 陈大毛说着从地上爬了起来，走出了大堂。这本是坏规矩的事啊，若在平常，赵谦早就拍了惊堂木了，但今日他却耐着性子想看看这两个歪蜡骨究竟要干什么。不一会儿便见陈大毛领着四个人吭哧吭哧抬了一个大石碑进来。这石碑大约5尺高，厚约6寸，汉白玉质地。四个人抬进大堂之后，卸了绳索，两个人将其扶着立起。因隔得太远，赵谦看不清碑上字样，遂忘了开堂的威严，竟自促下阶走到石碑前观看。只见碑的正面大书3个楷字：界、石、名。背面的岩骨小楷写的是一段铭文：“赤玉皇明天下郡县界石名，朕念赤子，干石消衣，言之令长，抚养会随，改存3亿，道在以思。屈鸡为礼，留毒为规，宽蒙所提，风俗可疑，无令侵销，无使疮痍，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富义是妾，存国是资，朕之赏罚，固不逾时，耳奉耳禄，民脂民膏，为民父母，须是仁慈，免而为戒，体朕深恩。洪武15年即旦立。” 读罢铭文，赵谦脸色刷的一下就变了。却说这一方戒石铭碑端的是大有来历。皇朝开国之后，高祖洪武皇帝智力极严，他平生最厌恶的事情莫过于官员贪墨， 他每每

0: 嘱咐六科给事中及十三道御史等诸路言官，对居官揽取之人必及时揭发，不管证据确凿还是道听途说都可上奏。这就是令贪官闻之丧胆的风闻奏事之权。如此科研虽不免有冤案产生，但对于官场养成清廉自守的风气的确是大有裨益。即便如此，仍有贪吏之官铤而走险。有一位县官贪没了10两银子被人告发，洪武皇帝盛怒之下下令将那县官处死，剥其皮制成革，内中塞满了稻草，做成了贪官标本，挂在县衙大堂里，以警示后来为官者。胆敢效尤者，杀无赦。惩罚如此酷烈，洪武皇帝仍心有不甘。洪武15年，也就是杀了那位县令不久，他听了臣下的建议，制作出这一篇戒时明，颁发全国，用统一规格与书式乐石作碑，树立在全国每一座县州府衙门中，并谕旨每一个新上任者到任之日必须首先阅读这篇戒时明。陈大毛他们抬进来的这一方戒时明碑，便是洪武15年的旧物。这座碑本安置在当时的荆州府衙门内，嘉靖年间当时的知府嫌衙署局促，便打通了关节请旨令箭，这就是赵谦现今办公之地，而老衙门便做了荆州税官的署所了。不知是出于疏忽还是别有所因，迁移府衙时这一方戒时明碑竟没有一同迁走，而是一直留在税官的署所之内，如今被陈大毛他们给抬来了。赵谦立马就想到这件事的幕后策划者是金学增啊。本来八心八肝指望着接一道状子治一治金学增，没想到反上了他的圈套，接下了这一方圣碑。赵谦站在碑前恨得牙痒痒的，却又不便发作。偏这时候宋师爷站出来问陈大毛，状子呢？陈大毛装糊涂，什么状子？你们不是要告荆州税官吗？是你宋师爷要我们告的，怎的来到我们身上？我们回家合计合计，不告了。啊？为啥呀？一直闷葫芦似的李狗儿这时开口说话了。
1: 就为你写的状子不合我们小老百姓的口味。
0: 他从怀中摸出了那两张状纸，扬了扬，然后把它撕得粉碎。
1: 过去税官的大堂官就是赵大人，我们如何告的？
2: 你，
0: 赵谦脸色涨的。
3: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6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3卷金缕曲。
4: 本卷着重描写张居正例行改革所引发的朝野上下激烈冲突与复杂的宫廷政治斗争，既展示了政治经济改革之艰难，也刻画了张居正驾驭复杂局面的才能与他在权力缺少制衡时那种独裁专断。同时通过他对玉娘的似水柔情，还表现了这位铁血宰辅的儿女情怀。作品围绕龙袍织造、征税风波、将士棉衣购置

0: 情事件而铺排开来，皇亲国戚之骄横蛮憨，污吏贪官之淫奢无度，清流辞客之短视迂腐，国之干成之改革决心，均在情节的流动中得到生动的表现。
1: 一天秋气冽，问孤雁，拍云而去，关山几叠。忍看圣贤皆寂寞，谁醉长安风月。寒夜里，故园萧瑟，料当老妇魂飘日，江浦上一霎风林黑，肝肠断，星明灭。我为人子遭敌毁，望江南烟水茫茫，徒然凄血。以身许国真难事，进退关乎名节，恨不能远离地缺。只是明君难割舍，辐射计要创千秋业，功与过且抛却。
2: 府同知一看这些贱民闹得太不像话了，立时就大喝了一声：你们这些刁钻小民，竟敢戏弄本衙，来人呐，
3: 在！
2: 众衙役一起把水火棍在青砖地上顿了一顿，那样子就要扑上来抓人了。赵谦摆了摆手，示意衙役们安静下来。他知道如果此时一动手，便真的就中了金学增的诡计了。须知这些紫鞭芒是送圣杯来的，如果打了他们，就等于是他赵谦胆敢藐视皇上，到那时候他纵有十张嘴也辩白不清啊。小不忍则乱大谋，赵谦想到这一点，便勉强挤出了一点干笑来，对李狗儿一干人众说：多谢你们送来这方解石铭，宋师爷安排人把这石碑赶快安放妥当，散堂。张居正今天散班回来的晚，到家天已经黑了。平常回家他都会先到后院看看夫人，说几句家常话，检查一下儿子们的学业，今儿个却都免了。他一回来就一头扎进书房，远笔伸指写下请才艺外妻书一行字，眼睛瞄着他，却半天写不出下文来。这当儿他吩咐油漆安排厨下做了一碗葱花挂面，端进了书房。他胡乱爬下去充饥，心思还在那道代写的奏书上。自那次在大隆福寺受到李太后的便服召见，这两三个月来，随着财政改革的正式实施，京城里头已经是风声鹤唳，物议沸腾了。经过两年多吏治，十八大衙门已经在张居正牢牢的掌握之中，一令祭出争相回应，这固是可喜之事。但因财政改革触动的都是大户利益，对这些皇亲国戚弃碗高粱，各衙门官员也莫可奈何，这正是张居正心忧之处。大约在三月份，皇上对全地公侯贵戚的子弟田每亩征收三分税银的圣旨公布，立刻就引起了轩然大波。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的是驸马都尉许从成，他是嘉靖皇帝的女婿，当今小皇上的嫡亲姑父。在宛平、大兴等京畿县份，他名下的子弟田有400多顷， 此项加征，他每年须得拿出12000两银子。与他拥有的巨大财富相比，这个数位算是九牛一毛，但为富者多不仁呢，让他放这一点点血却如同剜了他的心头肉了，他逢人就发牢骚，哎，对皇上的赏赐也得抽分彩头，这是哪门子王法呀，照这样下去早晚得打嗝认捐，放屁缴税呀。不单是说，他还写了接帖送进内宫，要求觐见皇上与圣母，面陈苦处。李太后与许从成的夫人嘉阳公主本是姑嫂关系，隆庆皇帝在时两个人过从甚密，这两年虽然疏淡了一些，但逢年过节李太后仍不忘给嘉阳公主家中送去一些礼品，春节时也会宣召她进宫住上一天两天的，说说提几话。小皇上的至亲没有几个，所以对嘉阳公主一家格外的眷顾，许从成正是依仗这一点，所以聚敛钱财有恃无恐。前年秋上为胡椒苏木折凤事，他曾到昭宁寺找到正在那里敬香的李太后告刁状，逼使李太后下旨免去公侯勋贵的胡椒苏木折凤。他从这件事情上尝到了甜头，认为只要闹一闹李太后还会松口，谁知这一次那招法不灵啊，李太后收到接帖之后并不宣旨见他，也没有只言片语传出来予以安慰，他感到拳头打在了棉花上，劲儿都白使了。但他并不甘心，又到处联络公侯戚婉一起具名上奏，希望皇上能够收回征收子弟田税银的圣旨。他这边本子还没上去呢，一部由刑部制定的万历问刑条例又由皇上批准布告天下，其中户律第47条第一款写道，凡宗室置买田产，恃强不纳差粮者，有司查实，将管庄人等问罪，仍计算应纳差粮多寡，抵扣禄米，若有司阿纵不举者，听府案官参奏重治。紧接着的第二款对不法权贵的惩治更加清楚，凡功臣之家除拨赐子弟田需征薄税之外，但有私买之田土，从管庄人尽数报官，入籍纳粮当差，违者一亩至三亩，杖60，每三亩加一等，罪止杖100，习3年。罪作管庄之人，其田入关，所引税粮依数复纳。若里长及有司官吏踏勘不实，即知而不举者，与同罪。各处世豪大户无故试完，不纳本户秋粮50担以上，问罪。监追完日发赋金，200担以上发边功拒充军，如3月之内能完纳者，照常发落。各处世豪大户，敢有不行运赴官仓，逼军私对者，比照不纳秋粮势力，问你充军。如各府州县掌印，不及按时催收田赋，纵容迟误，100担以上者，提问住俸1年，200担以上者提问降2级， 300担以上者一律罢黜，不得开恩。除了开国皇帝朱元璋对于巡贵大户多有抑制之外，此后的皇帝，特别是正统年间以来，几乎所有制定颁行的法律都没有对豪强势力真正做出有效的限制和惩罚的措施。张居正为天下理财，首先向这些巨势挑战，对那些敢于偷漏国富、与官府勾结、纵币以分肥的不法大户进行严厉制裁，绳之以法。如此行事已是150年来之所仅见呢。因此这部万历问刑条例一颁布，立刻就博得了丁民小户的一致赞扬。但是在全国的世豪大户，特别是两京的勋贵巨士中，却引起了极度的恐慌与不满。这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时间明里上本子的，暗里写棒书的，请大仙跳神念魔咒的，走胡同串宅子泄愤闹事的，目标全都对准张居正这位内阁首辅。大前天早上，他刚到内阁，新任不到半年的武成兵马司堂官刘江瑜就赶来紧急求见，紧张兮兮地呈上了一张棒画让他过目。张居正摊开一看，这张棒画上画了三个人，当中一个人吊着一双眼，满嘴吐出的都是毒蛇，官服上写着张大学士四个字，左边一个人吹胡子瞪眼，手拿狼牙大棒，写的官服上的名字是刑部尚书王之浩，右边一个人手提一杆大秤，标名为户部尚书王国光。三个人坐在阎王殿中，都是穷凶极恶之下，棒画上还配了一首打油诗：此事当朝三结义，阎王一个两哼哈，皇朝骨血全收拾，直叫朱衣变袈裟。不难看出，这首打油诗乃是攻击他为天下理财的种种措施，实质是打击皇室宗藩。直叫朱衣变袈裟一句更是暗指他要让朱明王朝遁入空门，如此露骨的挑拨君臣关系可谓刻毒之极呀。他问刘江瑜：这棒画在何处发现的？在东华门外的牌坊上，那里是百官入职的必经之地，把这棒画贴在那儿，无非是想让更多的人看到。张居正轻蔑地笑了笑：这是何人所为，有无踪迹？刘江瑜摇了摇头，答话时已经是口齿紧张了：月略五更天，巡城兵士经过那里，发现棒画后就立刻揭了下来，当时浆糊还是湿的，贴上去没有多久，所以没有几个人见到。至于是谁张贴棒画，目前尚无线索，卑职已命人加紧追查。张居正鼻子一哼，鄙夷地说道：哼，此等小人所为，若是追查反而抬举了他，不必理会。话虽这样说，张居正却不敢大意，他怕皇上通过别的渠道知道这件事而横生枝节，当即就写了揭帖说明事情原委，连同棒画一起送进内宫。这一主动果然产生了效果，当天下午就有小皇上的谕旨批出，说与张先生知道， 谤话究系何人所为？朕。

命东厂真嗣，如此侮辱大臣，挑拨君臣关系，定不能轻饶钦此。读罢这道谕旨，张居正一颗悬着的心总算落了地。但事隔一天，又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让他感到棘手。年初的时候，皇上的外公武清伯李伟提出要修坟，李太后命冯宝将此事告诉了张居正。张居正当时的答复是按祖制办事，他责令钦天监派员去武清伯在沧州选定的吉壤实地踏勘，大约一个月后，这块吉壤便由钦天监的官员正式确定了下来。武清伯李伟立即上本请拨国弩修造坟茔，这类事情按例由工部负责。已于月前正式出任工部尚书的李义和派员再次前往沧州踏勘估价，核算出造坟银价为20000两，便据实上奏。今日下午，小皇上又派太监到内阁口传旨意，该部折价太薄，以后你来钦此。李义和就此事上奏之前，先来内阁与他商量过，20000两的工价银是一笔笔仔细算出来的，既无水分，亦无克扣，应该是合理允当。但皇上要他从后你来，便让他好生踌躇。这些时京城的形势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他所做每一件事情都不得不权衡利弊，三思而行。通过东厂的密报与武城兵马司的访单，张居正已经知晓因子力田征税的问题犯了重讳。京城中的弃晚大户以许从成为首，几乎是不见天儿的前往武清伯府中游说，要他挑头出来闹事。这位武清伯本是个钱窟窿眼里翻筋斗的人物，从他手里抠出一文钱来，比从猴嘴里抠枣子还要难呢。这七八年来，他历次受赐的子力田加起来比许从成的还要多100多顷，新政一出，他每年都得往外多拿15000多两银子。圣旨颁布之日，他气得在床上躺了3天，窝了一肚子闷气，只差没吐血了。儿子李高到处都有耳报神，打听后回来告诉他说，这都是张居正的主意，他因此在心里头把张居正咒骂了千遍万遍呢。但当许从成登门要他领衔给皇上写本时，他却抵死不肯领这个头。他的顾忌有二，一是那次在隆福寺前的花市上，儿子李高的仆役居然挥金如土的摆谱，正巧被女儿李太后碰上，当时没说什么，回来之后就宣他们父子进宫，加枪加棒的把李高骂了个狗血淋头，并警告他们如果以后还敢这样胡作非为，就再也休想得到他这个太后的诏符。第二，他从冯宝处打听到子弟田征税虽然是张居正的建议，却是他的女儿李太后拍板定夺的，如果自己带头反对，岂不是要和女儿翻脸吗？这个女儿是他的富贵根基呀，他对她更多的不是慈爱，而是敬畏。别看这位武清伯是个泥瓦匠出身，遇到大事儿却从来不糊涂，他知道在子力田问题上是闹不出名堂来的，倒不如打别的主意，把这部分损失补回来。所以疑似修坟的吉壤确定，他立马就要上折要钱。他原以为可以借机大捞一把呢，
谁知户部只批了20000两银子，不单是他嫌少啊，就是李太后也觉得从国库里支出这么一点钱来，实在是有损老国丈的脸面，因此让皇上到内阁传了那道旨意。放在平常光景，多支出10000-20000银子也不是什么大事儿，但碰到这个勋贵豪强与他较劲儿的节骨眼上，这件事情就不能等闲视之。如果能把这个当朝国丈的私欲抑制住，那帮子只管自己锦衣玉食不管天下苍生疾苦的猢狲君子就再也闹腾不起来了。想好了这擒贼擒王之术，张居正再三权衡，把各个方面的形势做了通盘分析，这才决计冒一次险，直接向皇上建议裁议外戚。思路一旦理清，张居正下笔如有神呐。伏蒙皇上发下工部副武清伯李伟请假自造坟茔一本，该文书官张京口传圣旨，该部折驾太伯从后你来亲此。臣等看得李伟乃皇室至亲，与众不同，皇上养体圣母笃念外家之意，礼仪从后，但昨工部尚书李毅何等见臣等言，先朝赖赐外戚恩典，唯玉田伯蒋伦家为最后，正与今圣母家世体相同。

0: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0: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8: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9: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0: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0: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11: 扣款成功。
3: 划船机到货。
11: 扣款成功。
3: 哎，定金一时爽，尾款裤断肠啊。
12: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贷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11: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13: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14: 我和他相遇了，我的出现让他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如影随形让他不愿和别的人接触，甚至不能面对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决定和我分开，重新开始。
15: 请三号进入医诊室。
16: 大夫，我可能得了抑郁症，想问问怎么治疗。
17: 别紧张，现在药物治疗安全性高，效果可靠。此外，心理治疗，
16: 积极面对。改变自己，每一点改变都让希望更近一点。关注心理健康。
18: 小爱同学，
19: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8: 小度，小度
20: 在呢。
18: 嘿 Siri，
20: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8: 儿子啊，儿子啊！
21: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你三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1: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2: 在这个星球上，有八十亿。

0: 丹，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2: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3: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4: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5: 曾经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梦。
6: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西河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开拓。
7: 一，点火，
8: 点火。
1: 心有凌云志，手可摘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穹。
9: 7日，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下水。
5: 人民军队，万里江山有你接安。
10: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派我们来接大家，我们习主席派军舰接你们回家。
11: 我的青春有远海的蓝，有额角的汗，有一起并肩同行的战友，在我的站位上守护好眼前的海，保护好身后的家。
5: 山河锦绣，你们是家国之坚盾；万家灯火，你们是守护的卫士。
9: 孙文强23岁中断博士学业，实现了从军梦。
12: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5: 王欣怡考北大当海军，成为辽宁舰操舵兵，2022年重返校园。
13: 我与航母的故事没有句号，心中的军旅情怀永远忘不了。若有战，召必回。
1: 常念居安思危，全民心系国防。
14: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5: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6: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7: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4: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8: 是什么？
14: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你指尖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5: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1: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0: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1: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0: FM 100.3，用心相伴。加班啦，下班啦，想找美食探店，想挖周边趣事，下班去哪儿？准时发车，本地新鲜事，畅行路线，爱车知识一键更新，点击收听，轻松解锁你的晚高峰，你的晚高峰。
2: 北京时间来到了17: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下班去哪儿。各位好，我是李奥，今天是来到了8月12号，在周三，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个天气情况。受到海上偏东气流的影响，嘉定今天夜里呢依旧是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周四和周五依然有断断续续的阵雨天气，同时周六还有一次比较明显的降雨天气，周日开始降水减少，气温也略有升高，请大家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和预警信息。13号呢是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6到29摄氏度。关注完天气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晚高峰最新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的是塔城路由西向东靠近高昌路小段的红色的排队等候，城中路由北向南靠近塔城路小段的黄色的缓慢通行。此外呢，在绕城高速由西向东红色间夹着黄色的一个拥堵的情况，宝安公路由东向西靠近马路立交小段的红色的拥堵。以上就是最新的路况信息。那今天的下班去哪儿开场曲呢，要为大家来送上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杰伦的《乡女多情》，一起来听。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12，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晚间资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而临时封闭的嘉定区12座下立交，目前已经全部恢复通行。在8月11号的下午起，随着台风影响逐渐减弱，区内多个封闭点位陆续解封。当晚20点和21点，最后2座因积水封闭的下立交、查家港和李家港桥解封。至此呢，全区因台风而临时封闭的下立交全部开放，道路通行全面恢复正常。查家港和李家港桥下立交均位于楼塘镇嘉定工业区灯塔村。在今天8月12号的上午的8点，记者来到查家港下立交时看到呢，原本设置在立交两侧的隔离栏杆已经被移除，路面清扫干净，车辆通行顺畅。同样位于灯塔村南侧的李家港桥下立交也已恢复通行。村民陆先生告诉记者，下立交积水时，村民们都按照引导从竹窑路绕行。他表示，现在通了，大家又方便了。据灯塔村党总支副书记顾峰峰介绍，灯塔村由 G15 沈海高速隔断为东西两片，这两座下立交呢，分别是村里机动车和行人通行的重要通道。在封交期间呢，村委会工作人员不间断地蹲点值守，随时上报积水情况，等待解封指令。昨晚在接到指挥中心的解封指令之后呢，两座下立交分别在20点和21点移除临时封闭，村委会和联勤等部门也第一时间安排人员到现场拆除进行标志，移除隔离栏杆，恢复通行秩序。顾峰峰介绍呢，下立交开放之后呢，他们马上组织人员到现场清理路面残余的污泥、漂浮物等，1小时后全部清理干净，保障通行安全。除了下立交之外呢，受积水影响临时封闭的金沙江西路、华翔路至博园路段呢，也在昨晚傍晚啊是解除封闭。至此，嘉定因台风影响而封闭的道路和下立交已全部开放，道路通行秩序也已全面恢复正常。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最新的晚间资讯。接下来呢，要关注到的是作为2026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嘉定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即日起至10月7号，上海南翔印象城 MEGA 携手国际创意工作室 Land France 旗下的 ID 形象，以 Happy 超级欢乐乐园为主题的上海南翔印象城6周年主题活动，继 France 华东首展向市民开放。走进南翔印象城的一楼的鹤舞中庭，一只巨大的云猫 ZOA 安静地蹲坐在场地中央，灰色的身躯柔软蓬松，垂着的眼角带着一丝的慵懒。那么周围呢，也是散落着花瓣形状的装饰，整体搭配是柔和干净，吸引了不少路过的市民停下脚步拍照。展览还延伸至场内多个空间，像秘境森林中 ZOA 和伙伴们藏在树丛和石径间，在主题快闪店呢可以购买周边的限定产品，还有就是在屋顶花园当中呢 ZOA 坐在热气球里静静的等待。此外在印象入口还有 L2 楼的地铁连廊还有客服台等多个角落呢，也是能找到他和伙伴们的身影。商场以此也是打造出了多个沉浸式的打卡场景，为都市消费者留下一片可以停下来喘口气的空间。本次的活动主题呢是 Happy 超级欢乐花园。在上海五个新城加速产城融合的背景下呢，南翔已经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郊区板块，轨交11号线与在建的嘉闵线再次交汇，南翔印象城的服务客群已经扩展拓展至到了沪苏通勤人群。

长三角短途家庭游客以及都市年轻消费者。地利集团上海大区总经理刘盼介绍呢，他们将动线连廊和客服台全部转化为展览的一部分，把商业空间重构为一座从云端生长的都市公共治愈花园，让消费者在逛商场的同时完成一场从喧嚣 CBD 向柔软梦境的迁徙。商场每年都会聚焦尚未进入国内或正在考虑进入的优质 IP 资源，持续为上海引入首进华东或首进上海的独家资源。这也是超区域商业体从卖货场向城市情绪价值供给者转型的探索与注脚。那过去一年的南翔印象城坚持不跟风，重时效的招商策略，以稳健经营为核心，持续优化品牌矩阵，首店聚集效应持续增强。2026年的上半年，多个人气餐饮品牌相继落地，进一步夯实了项目在区域餐饮市场的号召力。下半年，愉悦作为医疗健康新业态的首进尝试呢，以及邵慧悦等高端商务宴请品牌的补充，既丰富了消费场景的多样性，也准确覆盖了不同客群的深层需求。刘盼表示，招商持续优化的同时，项目营运数据也呈现了增长趋势。他说呢，这样的增速实属难得。截至今年的七月，印力在上海区域的销售额已经突破了30亿元，客流量超过了2000万人次，整体比去年实现10%以上的增长。今年以来，项目先后推动落地4场一日店长活动，星河入梦、主创团队路演、维密快闪车等高势能品牌营销事件呢，持续为场内品牌引流造势。回顾6年的运营轨迹，南翔印象城始终与嘉定保持紧密联动。上半年 F1 赛事期间呢，项目与 SMG 合作，借助市集赛事窗口进行品牌露出。在55购物节期间呢，第5届精致生活节同步落地，引入了多家全国、上海及区域首店。五一假期推出的萌宠奥运会将互动体验延伸至场内的多个空间。近期项目又与上海古一园合作，联动第13届上海荷花睡莲展，将商业空间与在地文化资源相衔接。通过这些实现，南翔印象城逐步从单一的商业体向区域公共生活空间延伸，成为嘉定居民日常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刘盼表示，立足嘉定辐射上海主城区及嘉宽泰区域，南翔印象城正在逐步成长为都市圈级消费目的地。未来，南翔印象城要做的不仅是为消费者提供更多选择，更将在每一寸空间里挖掘价值，精准回应不同客群的需求，深耕这一方水土与长期陪伴。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40，来关注一下最新车市方面的讯息。首先呢，来关注到的是小马智行在8月10号宣布其全球自动驾驶测试与运营总里程正式突破了1亿公里。这家成立于2016年的自动驾驶企业呢，于2024年登陆纳斯达克，2025年在港交所完成双重主要上市。目前业务覆盖了 Robotaxi 与 Robotruck， 也就是自动驾驶卡车两大核心板块。8月11号，理想汽车对外披露第二代李维斯 AI 眼镜按现有研发规划，预计2027年下半年正式上市。同时，品牌正在推进鸿蒙系统原生适配版本开发，车眼镜联动泊车功能也将在本月中下旬向更多车主开放。8月10号，北汽集团在北汽研发基地举行第4000万辆新车交付仪式，极狐品牌车型问道 V9 正式交付至车主周涛手中。此举标志着北汽集团累计产量突破4000万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8月11号，长安起源宣布旗下全新 Q05 累计销量正式突破10万辆。7月，该车单月交付18871辆，连续4个月蝉联紧凑型 SUV 销量第一，同时拿下2026年上半年紧凑型纯电 SUV 累计销量冠军。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49，来关注一下油魔都的好去处推荐。即日起到8月19号，上海最大的蜘蛛侠气膜装置会空降 SMP 上海白玉兰广场。红蓝战衣标志性的低幅蓄力 pose， 白天的质感也是拉满。夜幕降临之后，内部灯光逐渐亮起之后呢，直接开启了一个赛博英雄模式。更绝的是，站在南广场抬眼望去呢，蜘蛛侠背后就是魔都三件套，现实都市与漫威宇宙同框，随手一拍就是朋友圈爆款。不止地面有惊喜，抬头看呢，白玉兰大楼楼面立面呢，每晚是7点到晚上10点，上演蜘蛛侠的俯冲投影，红蓝光影与夜色交相辉映，从地面到高空，360度沉浸式感受超级英雄的降临。走进 LGR 中庭的超级英雄现实街区，蛛网秋千、海报墙、颠倒房。

成亲，神级打卡装置直接拉满，整条街区都在帮你入戏，每一个转角都是高能现场。那么打卡的位置呢，是在上海白玉兰广场的 L1 楼南广场的观景台的位置。活动时间即日起到8月19号，感兴趣的朋友不妨以来实地打卡一下啊。另外呢 ，The Stage 观景台暑期亲子票会有一个礼遇，也就是即日起到8月20号呢，小朋友穿戴蜘蛛侠的相关元素的配饰或者是服饰啊，可以享受60元的门票价，限12周岁以下。另外来关注的是一个艺术展了，是壁上敦煌高山敦煌壁画艺术展，即日起到9月30号，门票价格是每人68元，在浦东新区的上海 SK 大厦的一楼。展览展出莫高窟及榆林窟历代的壁画临摹与再创作画作，飞天、惊变等等一一重现金色丝路的庄严与浪漫。以一场跨越时间的艺术对话，邀请大家走进敦煌，感受东方美学从历史深处走向当代的生命力。展览特设专属打卡区域，沉浸式的氛围感拉满，定格千年敦煌的鎏金风雅，从动态的赏析到沙龙研学，从视觉审美到身心沉浸，全方位解锁敦煌文化的多元魅力，让每一位观众都能够沉浸式的奔赴这场跨越千年的美学之约。最后来关注的是永不消失的黑水城沉浸式文博大展。那么这次的大展呢，是在上海拉法耶文化艺术中心拉开了帷幕。作为全球首次全景式系统呈现黑水城遗址文明脉络的沉浸式文博大展，本次集结百余件西夏和原石器出土的珍品，以顶级学术阵容、重磅出土文物与前沿数字沉浸技术，直观地演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交融与传承。展览将会持续到10月7号。这时间来到了17点52分，今天的下班去哪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 嗯。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5: 长风破浪会有时，
6: 直挂云帆济沧海。
2: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

0: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3: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4: 妈，你记得吗？这个啊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5: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一零零点三

0: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身边
2: 几千年前，荔枝河畔已经雨后滴滴。
3: 八百年前，法华塔下多少风雨神医。
2: 值得珍藏的嘉定，令人回味的嘉定，嘉定故事为侬诚心讲述。

各位家庭故事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编辑主持人余威，欢迎侬的收听。伏体，本地老人习惯叫做三伏体，因为头伏、中伏、末伏分为三个阶段，基本上是每个阶段侪是实体，是旧年气温最高、最难熬的时段。但是呢，今年的三伏体哦，跟寻常年份差别老大的，整体跨度拉长到40天。十伏时间偏早，中段高温周期更是大幅延长。今朝家庭故事啊，就来跟大家聊聊三伏体以及生活上的老规矩。旧年，也就是2025年的三伏体，只有30天哦。但是今年是足足40天。今年三伏体，7月15号十伏，8月23号再七伏，多出了整整10天的闷热。这个多出来的10天，就落了中伏。往年10天，现在中伏变成热天了。按节气，本年度的立秋8月7号，落了末伏。也就是8月14号之前，叫做秋报伏。民间有句老闲话，叫做“伏报秋，凉悠悠；秋报伏，热得哭”。立秋之后，伏天未晴，暑热勿退，秋老虎多半是后劲十足啊。另外呢，今年十伏前巧碰着农历的6月初二，正日节赶上双数。老闲话管叫木伏，雨势通常要比往年来得近，热气跟潮气搞了一道，人就好像被困了蒸笼里向，外头闷，里向也透不过气来。千万不要拿三伏天当作普通的热天来过，这个40天既是考验，也是调理身心的机会。首先要防寒，我没讲错脱。热天还要防寒，就是讲不要过度的贪凉。三伏天毛孔大开，阳气浮辣辣人体的表面，侬这个内脏哦，讲起来叫五脏六腑哦，反而是虚寒了。这个辰光，假设讲忙吹空调，温度没开了老低的，风没开了老硬的，穷吃冷饮，外加用个冷水来汏浴，那么是寒邪也是上去杀杀。比这个大冷天受寒还要难弄脏，交关人秋冬季节的关节痛、畏寒，还有像女性痛经，根子里就辣辣大热天过分的贪图阴凉而埋下来的。开冷空调是有窍开的，侬刚刚开空调的辰光，可以拿风开到最大，20度左右，开脱一下，就好拿这个温度调到26度。风开到最小，冷风避免直接吹到侬这个头颈骨后头，还有侬这个脚面头，也就是讲膝盖浪向。冰镇的饮料啊，难别吃吃，吃的辰光不要滚动滚动，一记头就倒下去，小口小口的吃。而且不可以代替日常的饮食，平常辰光还是吃温水或者讲比较淡的茶叶水为好。汗出了汤汤地之后，还要用温水来冲一冲，不要贪图一时的痛快。第二点，防暴汗。汗出得太过了，气在汗脱，这个啥意思啊？伏天呢，适当出点汗是好事体。

0: 也能够排出体内的寒湿。但是中医讲究的是寒出于心，寒出得太猛了，才会得身起豪饮。侬一身大汗落尽之后，人常常会觉着心头空落落，四肢发软，嘴巴里干涩涩。以上种种啊，侪代表侬迭个体内的元气得之津液同步耗损了。实际上，舒展身体只需要做到肌肤出一身薄汗就可以了。光照最强烈的热中心中浪向，千万不要到室外进行高强度的活动。身体出汗之后，分几趟小口的补充温吞的白开水，千万不要一次性的大量饮水。第三点，防湿，湿气缠身。前头讲了，今年是木伏，湿气偏重，加上高温蒸腾，湿热交织了一道，人就会感觉有点头重脚轻，四肢酸软，舌苔又厚又腻，大便也是比较稀薄了。这个辰光就要少吃油腻，还要少吃甜食的物事，多吃米宁、冬瓜。食堂起居空间最好是常常要开窗换气。我前头讲了，开空调有这个窍开的，也不是讲一日开到夜。早夜温度不大高的辰光，空调关脱，开窗通风，拿新鲜空气调进来。床上被头铺盖定期要更换，困席子的天天要用温热的水来擦，盖个啥个毛巾毯啊、空调被、薄被头，要经常洗洗伊、刷刷伊。你刷被、补阳、补钙，第一招不花一分阿钿。刷被是加添补阳、最简单有效的办法。侬一个人的后背心哦，是督脉特指膀胱经循环的地方，刷太阳。等于为侬的身体阳气通道充电。避开中浪向热中心的辣花花的毒日头，选择早浪向七八点钟，定好是七点钟，或者是夜快动五六点钟，风凉点呢还是六点钟，背对太阳晒十五到廿分钟。晒好之后哦，不要马上就到空调房间里去哦，等侬身浪向汗落一落，或者讲卡一卡再进去。注意不要晒到头部，好戴帽子或者用毛巾来盖牢。你补水，前头也讲过的，少量多次，不吃冰水。伏天热气蒸腾，体表的津液消耗速度加快。假设讲没及时的补充水分，非常容易出现津液亏虚、气血波动不稳的状况。补水也需要掌握合理的方式。不要等到嘴巴干了不得了，人也认不牢，才想起来要吃水。出现干咳、干咳的辰光，侬早已经是缺少津液滋养了。妥当饮水的模式是：分几趟，少量的吃，每间隔半个钟头，小口的饮用温开水。你行心，所谓心行自然凉。三伏天，人体感觉心火阳。容易是心烦气躁，又是烦躁又是觉着热，搿越是热越是烦躁，形成恶性循环。心脑血管勿大好的中老年人，伏天尤其要稳牢自家的情绪，碰着事体勿要急，慢一慢，深呼吸几趟再开口。每天留个十分钟安静独处，勿要七想八想想太多，也勿要一日到夜捏牢手机勿放哦。头冲到处不利于侬的颈椎，还要少看让人焦虑的短视频。啥个婆媳关系不好了，小人不孝顺了，这个是人家事体呀，不要去想到自家身上，也少管人家闲事。三伏浴，温水泡脚，茶排汗。可能有人觉着，搿大热天打啥个热水脚，搿不是多此一举吗？实质上，大热天用温水泡脚，能够驱散寒凉浊气，通过刺激侬脚底性遍布的经络脉络，淤积了侬体内的寒湿之气啊，最好跟侬汗水一道散出体外。室温也有讲究的，控制了40摄氏度左右，不要温度太高，烫伤侬皮肤， 太硬太冷，起到反的效果。浸泡辰光呢，维持了15到20分钟左右。等到侬自家觉着后背心起了一层薄小小的汗就可以了。泡的辰光，把几片新鲜的姜或者是一小撮艾草，效果是更加好了。浸泡辰光差不多了，拿一双脚擦干，及时穿上薄的棉袜子，避免脚底受凉气的侵袭。这里提醒一句哦，不少老年朋友因为习惯问题啊，热天时倒是穿袜子的，但是穿的是各种老式的叫卡普劳袜子，就是尼龙袜子呀。不透气、脚闷、不适宜，不要去讲伊啊，容易滋生这个真菌跟湿疹，所以要记牢穿各种薄的短筒的棉袜子。吃米，老古闲话讲啊，豆腐饺子泥腐米，米食由小麦制成的，小麦性温补心气，热的汤面发发汗，拿体内的汗湿之气排出去。伏天胃口不好辰光啊，一碗清汤面或者是冷拌面，比大鱼大肉更加养人。吃苦，天热吃苦，生日进补。高温时节，吃一点带苦味的食材，调养效果啊，堪比食补更加滋养。像苦瓜、蒲公英、李心，各类食材自带清苦的风味，对应人体的心脉，好缓解体内的干燥热气，化解淤塞。假设讲难以接受苦瓜浓重的苦味道，那么烧前头先用烫的水，稍许让伊烫一烫，好大幅度的冲淡苦涩的口感。假设讲是开油要炒的，那么油少摆点，炒了快一点。要留意的是，搿类清苦的食材属于偏寒凉的，平常辰光就怕冷、气虚、偏湿的人不要多吃。吃豆，伏天吃豆，健脾祛湿。绿豆汤清热加水，赤豆米仁汤祛湿消肿，白皮豆健脾化湿。整个三伏天，每个礼拜烧个两三趟的豆类的汤水来吃，比冰镇的饮料对身体的好处啊高出交关了。女听众朋友，科学合理的安排好热天的生活，平安健康度过高温酷热的三伏天。天气再热，热天总归是有定数的，季节更替总归会得风凉起来。身体硬质，精神饱满，以最好的状态迎接凉风习习、秋高气爽的秋天。
1: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2: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3: 往事是风，
4: 往事是风。
0: 上海人做人的巧开，所谓巧开，在了普通闲话里没迭能的词汇，要么是窍门，要么讲门槛。偏偏上海人拿伊拉捏了一道，总结了一道，就叫做窍开。窍门或者讲诀窍跟门槛，侪是一个有机统一的。那么上海人做人的窍开到底有啥呢？迭个问题哦，假设讲侬到网浪向去问哦，可是要引发流量的。讲引发流量还是客气的，实质是要套骂的。但上海人呢，有自家做人的准则，不管外头人哪能讲，是有自家的一套标准。曾经是上海电视台今日印象编导的资深的老新闻工作者陈杰老师，对此是深有研究还有体会的。伊总结出来啊，用上海话读起来还是阿韵的，三个像排比句一样。那听我讲讲看啊，叫做九个要，一个不要。上海人做人的巧开，九个要，

0: 一个肥厚，要色香，要灯阳，要台昂，要来山，要落开，要海味，要领情，要把柄，要动静。还有一个庙嘞，让我最后再讲啊。色香，香在神秘，所谓色香，就是侬会得色人。做人就要吃好人米、神米、上米这个三味米，人米就是第一味啊。所谓香由心生，色香也就是要色得人、色得人心啊。老古话讲起来啊，苗头不割，苦头吃实。色人色米又色心，顶要紧的是会得割苗头。这个不是啥一般性的见风使舵啊。上海人色香不为别的，重点是保护好自家，留得青山在，不怕没啥烧。第二个要灯阳，灯就是美丽，灯也是推崇，阳就是人阳，也就是讲要到位，灯灯阳阳做人，做人像人，看上去简单啊，实质是不容易，要时时刻刻敦促自家，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灯是古代的一种摆七头的石器，有三个足，就是有三只脚的，非常的稳重。灯还是宽厚，是稳当。上海人常常用灯阳来比喻某某人相貌端庄，要晓得相貌端庄的背后是讲这个人气质端庄，是靠得牢的。第三个要就是讲要抬昂。上海人不是啥轻易啥事体的，但是也不好被人家欺负，既不好欺负人家，还要保护好自家。做人要抬昂，是上海蛮多人家的家训。抬昂不是讲啥个做人要凶，不讲道理，而是侬讲道理立得牢脚。抬昂的，侬碰上来侬不讲道理，硬得让侬抬砖去。抬昂的。不是啥东啥啥西啥啥，而是不啥事体也不怕事体。所谓当铁先要自身硬，做人色香，做人灯阳，不硬也硬。硬是侬有底气、有道理，但是有理有节。第四个是要来三，上海人夸奖人家有本事，才是讲来三的、来事的。这个山啊，不是讲啥个搭山头瞎讲八讲的。这个字呢，虽然讲是言字边旁一座山的山，啥个意思啊？侬讲出闲话要像山一样，要稳稳当当，要靠得牢。侬是能识会道，但是是有本事的。上海的本文人家，侪教育小囡要凭本事吃饭，只为得一张嘴巴养人皮。你心养父多出一张纸是要把人家看清的。搿把见风使舵，吹牛拍马做关公，呼风唤雨当情商，勿讲真才实学，勿会真刀真枪。上海人只好退三上，敌人武器哪能来三啊？顶点要落开，落开就是到位。所谓落门落开，原来是浦东牧场造房子的规矩，加门框、上门楣，最后还要落门槛，要样样事情才算完工。门槛不落到位，花脱的。不光是看上去不适宜，有碍规则，容易绊倒人家。做人要落门落槛，做人要坦坦荡荡，实事求是，一事当前，先分责任，好多就多。就已经不落开了。第六个，做人要海味，做人要海味，也叫做做人要四海。海味是得体大方，待客之道，首先就是心要诚，侬有的倾囊而出，没个用不着胸脯拍了当当响，不必苦求。对应不是讲黑扯的，派头 浪头用不着吓鬼，脑袋得是人面，流的是情面，帮到了上面。得体的人才能够得上面，得情面，得人面。还要记牢，海外不要过头，过了头就变成供别人口里向的海外大钱袋了。第七个，做人要拎清。做人嘛，顶顶要紧，是要拎得清。拎不清，侬不好意思讲自家是上海人了。拎清不是讲啥个瞎胡搞，门前清，重点才是一个拎。拎，也是暗示。上海人再讲就是要会得接领子。所谓拎，就是抓到了重点。有道是自我自觉，搿是最好了。一拎就清。说明侬脑子清爽，头思清爽；拎而不清，说明侬搞也搞不好，没办法多得侬佩戴了。第八个，做人要摆平。做人嘛，最好要样样摆得平。自家屋里向，上头摆平老的，下头摆平小的。光想之间，夫妻两家头侪要摆平。这个侪要摆平，指的是相互摆平。摆平不是啥一句空闲话，孝顺老人，夫妻道理无亲无爱，还有宝贝小囡，不是啥一笔糊涂账，帮理不帮亲。单位里向要摆平顶头上司，也要摆平吃苦兄弟。社会浪向逢山开路，遇虎搭桥，八面玲珑，凡事好商量。摆平人家，先要摆平自家。所谓名利摆两旁，真诚摆当中，迭能介才能够摆平人面，摆平情面，摆平场面。第九个就是要动静，动迭个字，搿是容易动的。静到底是啥个意思呢？门开静，勿是个啊，是迭个生意静的静。上海是百年商埠呀，除脱生意静，还有啥个静呢？生意经就不简单了，生意经就是商业规则。上海人顶讲规则，讲规矩了，而且是凡事侪要先讲好规则。侬不讲规则，人家一句闲话夺过来，这个不是啥生意经啊。动静啊，不光是啥个动规则，还要动天下大事，动事不规律，动人情世故。至于懂得人心。懂得人的心思，搿是顶顶起码的。动静啊，实在是提升自我生命质量的不二法宝啊！讲了九个爻，最后还有一个爻，搿就是爻哗啦哗啦。作家金宇澄先生写小说《繁花》，写了一千多个佛像，可以算是得了上海人的做人的真谛。弄堂里向、老家浪向，不想或者是不大想出来的，才是好人家。哇啦哇啦，咋咋呼呼朋友，容易要被人家看清的。有人要讲了，想想嘛有啥啦？现在不是流行的有爱就要喊出来，有苦就要吐出来嘛？哪怕是上电视、上抖音、上热搜，搿是随处不屑。自家啥个？谈过几个朋友，前男友、前女友，夫妻道理、婆媳之间，奇奇怪怪、鸡毛蒜皮，搿把勿开心事体，最好讲拨人家听啊！搿哪能来事呢？搿重点是哦，侬讲了有啥用啊？自家嘴巴干，人家当笑话听。侬几斤几两，搿把上得了台面，上不了台面，妖孽角落头个事体，拨人家侪晓得了，背后头点点戳戳。有啥意思呢？好了，听众朋友，今朝的家庭故事就到此地结束了。我是编采主持人余威，感谢大家收听，再会。孔庙的鸟鸣是听得见的文化风景，练习河的清波是流动着的江南风情。打开调频，倾听一零零点三。
1: 嘉定最美的声音。

0: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5.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1: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12: 什么？健康证？
11: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12: 什么电话号码？
11: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12: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11: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12: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13: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12: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14: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12: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14: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12: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14: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12: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2: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7月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超60%，汽车出口强劲增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期，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4: 我们这次特别幸运，赶上了徐家窑的开窑，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3: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殷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5: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陈列，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6: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3: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 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付强：
7: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3: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8: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雕刻。
3: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递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

0: 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递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1: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0: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2: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3: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4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

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
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

0: 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它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这主业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
2: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4: 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 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0: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今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5: 全部都在全部都在北港运河02在
6: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4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浮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码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为保障实船试验的顺利进行，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漂角、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5: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6: 随着厚重巨大的人字门缓缓开启，四艘货轮依次驶入码道枢纽船闸，这也是码道枢纽首次开门迎货。陈亮说，
5: 实船试验来说是主要关注船闸室里面的水位上升和下降的一个速度，以及闸室里面的水域条件。对于船闸来说，更关心的是通过效率以及运行安全。
6: 目前四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7: 本次测试呢，我们将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经过一些算法的分析，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1: 受白海豚、蚕窝和西风槽共同影响，多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5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23.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83.1毫米。目前，河南已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为减轻郑州市区排涝压力，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9: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拦蓄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10: 从今天6时开始，天津市出现分散性雷阵雨，部分区域出现短时强降雨，受此影响，天津市中心城区一度出现8处短时积水，目前这8处积水点全部排净。受降雨影响，海河流域北三河、大清河、子牙河等将有明显涨水过程，部分河流将发生编号洪水。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易航介绍，目前海河流域大型水库已全部实现逐小时报汛，流域1355座有报汛任务的小水库也全面实现报汛。
11: 针对降雨落区内的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北三河等重点的大中型水库，我们提前调度预泄腾库，加大下泄流量。目前相关的水库都已经降到了汛限水位以下，并且留有相应的余量，为迎接后续的这个洪水做好准备。
6: 河北大部分地区今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12: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最大的抽排功率达到了每小时6400立方米。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保证在 发生应急的情况下可以及时的调度。
13: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在无锡市仙里桥水利枢纽，4台机组正开足马力运行。

0: 行，抽牌内核积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1: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牌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核的水位。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CA723 航班今天16时58分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成吉思汗国际机场，

0: 标志着中国国产大飞机国际化发展进入新阶段。
1: 中国期货业协会今天发布，以单边计算，今年一至七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0: 拉萨今天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雪顿节，今年雪顿节期间，拉萨市将举行传统优秀藏戏展演、赛马、非遗展销等形态多样的文体活动，为当地群众和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文化盛宴。
1: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寨子塔石城址考古队近日在一座龙山时代墓葬中发现一组龙凤形象泥塑，专家确认这组泥塑是我国北方地区迄今所见年代最早、造型最明确的龙凤实物组合。
0: 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1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后已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证实，他此前参加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后秘密改乘军用飞机离开，并表示这是因为美国特勤局和军方考虑到存在威胁，希望他乘坐另一架飞机。
0: 据韩国方面12号消息，韩国大法院及最高法院当天就二战中遭日本强征劳工受害者遗属对一家日本企业提起的索赔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决结果，要求被告赔偿8000万韩元，约合38万元人民币。
1: 国际能源署12号称，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燃料价格高企以及中东局势影响，全球石油供需均受到明显冲击。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刘佳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今天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态势，深入研判突出风险，进一步安排部署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记者了解到，台风白海豚虽已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与冷空气结合，仍将造成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持续影响太湖流域、长江中下游、淮河流域西部、南部、黄河中游小花区间、海河流域南部、辽河流域东北部。据预报，今天到16号，太湖及周边河网地区河流将持续维持超警，长江下游支流滁河、巢湖、汉江中下游干流、淮河上中游干流及支流辟河、洪汝河、沙颍河、涡河、海河流域渭河等主要河湖将出现明显涨水。

0: 水过程，其中沙颍河、洪汝河、滁河将发生编号洪水，淮河中游干流、汉江中下游干流接近警戒水位，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山洪灾害风险高。面对汛情，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要求做好七个方面重点工作：一要强化监测预报预警，二要突出抓好山洪灾害防御，三要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四要确保水库安全度汛，五要强化堤防巡查防守，六要统筹做好城市外洪内涝防御，七要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登陆后，金融监管总局指导保险业全力应对，开通绿色通道，主动靠前服务，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并配合当地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开展预警救援和保险理赔等服务工作。截至今天15点，浙江、上海、江苏、江西、安徽、河南等6省份辖内保险机构共接报案件13万件，估损17.5亿元，已赔付含预赔付0.8亿元。当地时间12号，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拜会了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达尔重申，巴基斯坦致力于进一步深化与伊朗在重点领域的接触与合作，双方还就不断演变的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达尔强调，对话与外交仍是解决悬而未决问题、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唯一有效途径。当地时间12号，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机场管理局宣布，该省阿巴斯港国际机场将于当地时间15号恢复航班运营。韩国综合特别检查组当地时间12号以涉嫌在宣布紧急戒严后下达向盟友传达主张实施紧急戒严正当化的信息指示为由，对前总统尹锡悦和前国家安全市长申元石提出起诉。特检组指出，尹锡悦在宣布紧急戒严的2024年12月3号以及4号2天内，向美国、英国、日本、欧盟等主要盟友传达了为戒严令辩护的信息。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明天白天，北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0度。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偏北风2至3级，最低气温22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开头呢，想跟各位说说一个打动我的广告墙。最近山东菏泽单县的网友发了一个图，当地一座商城的广告墙上挂着钱学森先生的巨幅灯箱海报。往常这个广告位挂的要么是品牌大图，要么呢是明星照片，科学家上广告位这次引发了讨论。这次挂的巨幅照片是钱老比较少见的一张年轻时候的影像，网友说初一看差点认不出，走近了看到钱学森这个名字颇为震撼。还有钱先生语录，不要失去信心，只要坚持不懈就终会有成果的。大家的留言更多是两个字，致敬。我也看到网友拍的视频不少。

0: 市民专门前去打卡留念，致敬科学家，这是一道让人欣慰的城市风景。不过我也要说，敬意不能异化成博取关注的营销素材，这份底线得守住。商场海报希望能打破浅层娱乐化的认知，我们希望看到的不只是大家纷纷打卡、纷纷仰望，更希望人们驻足之时，这份敬意能跳出热搜的生命周期，潜移默化地去影响大众。热搜的喧嚣会退去，希望挂上这样海报的商家能明白它的分量，科学家的流量可不是用来蹭的。我们乐见国事走上街头，更期待国事走进人心，不是作为被消费的符号，而是作为被认真对待的民族脊梁。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最近有购车意向的朋友可能有这样的感受，不管是逛车市还是看马路，新能源车的新车型是越来越多了。今天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最新数据，刚刚过去的七月份，新能源汽车当月新车销量占比第一次超过了60%，今年前七个月的累计占比也首次跨过了50%的关口。换句话说，咱们每卖出2辆车，就有1辆是新能源车。与此同时，中国汽车出海脚步加快，单月出口已经连续2个月突破100万辆，国内渗透率加速攀升，海外销量节节走高。那么当前车市到底成色如何？七八月份的传统淡季里出现了哪些新变化？接下来的金九银十，车市又会呈现什么样的新趋势？多位行业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1: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2: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在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现在呢，我们看到智能化汽车呢 L2 的产品越来越多，那么 L3 呢也进入这个商业化的一个进程，供给侧的这个增量还是比较明显的。
1: 受高温酷暑、多雨等天气影响，历年来七月和八月都是国内汽车市场传统的销售淡季。季雪红观察，今年淡季行情也延续这一规律，同时叠加前期需求透支等因素，市场承压明显。不过八月份随着开学季的前置用车、暑期自驾出游等需求集中释放，预计汽车市场销售情况将好于七月。
2: 汽车它的这个季节性明显是比较强的，体验到月度上来看的话，像七月份很多的高温多雨的天气会影响到产品的销售。另外呢，六月份本身是一个半年的一个业绩的一个对业期，说呢也有一些冲量的现象，说我们会看到七月份呢历年来看面临的压力都是比较大的。觉得今年呢还是一个跟往年七月份来看是差不多的情况。那么八月份呢，因为面临要开学是吧，就是还有一些自驾游的一些需求，所以呢八月份呢对比七月份呢它的销量增长会多一些。七月份来看应该是一个承压期，八月份呢会慢慢走向一个向好的趋势。
1: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3: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
1: 展望下半年汽车市场走势，季雪红分析，金九银十年末冲量两大

0: 传统旺季，将集中释放置换与新增需求。各大车企三季度密集推出换代车型，也将丰富产品供给，拉动消费。同时，自主品牌海外布局持续深化，将对冲国内乘用车内销的下滑缺口，但制约全年高增长的风险因素同样不容忽视。
1: 26年的整体来看呢，我觉得全年要实现正向增长还是有一定的压力的。当然，这一个是取决于一个就是说我们国内市场这种下滑的状态呢，能够很快的实现收缩。那么另外一个，汽车的出口，特别是新能源得到国际市场越来越多的认可，这个呢要保持一个现在每个月都6-7%的增长率啊，能够保持下去，我们实现正向增长还是有一定的可能性。
0: 刘峰认为，下半年仍需要政策持续发力，出口市场保持韧性，以及消费需求稳步释放。
2: 政策端呢也是持续发力，像汽车以旧换新啊、新能源汽车下乡等一系列的这种促消费的政策呢，也是持续的释放红利。同时呢，在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也是40个城市在逐步的落地推进，有望从新车端和后市场端两端来激活汽车消费啊。下半年将会有更多搭载了新技术的高品质的车型进入到15到20万的一个主流的区间，也会有望激发一波置换的需求。
3: 新能源车占比过半，出口连续破百万，这两组数字的意义不只是卖得好，意味着新能源车从尝鲜变成了大众默认，产业链、充电设施、二手车的估值都会跟着重塑，这种结构性的变化非常重要。更值得关注的是出海的质变，从单车出厂出口到海外建厂，搭建服务网络，中国汽车靠的不只是低价，而是技术和体系能力。智能化这张牌让我们在全球竞争当中拿到了难得的先手。当然了，淡季承压，全年正增长仍然有压力，也是实话。越是这个时候，政策托底，技术迭代，需求释放，越要形成合力。车市这股新动能值得呵护，也值得期待。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北极寒冷荒凉似乎只属于远方，但是此刻我们中国的科考队员正驾驶雪龙号穿行在北冰洋的浮冰之间，他们用工具切开海冰，把大冰块搬上船，还在冰下布置监测仪器。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力气从北极捞一块冰？那些沉入冰海的国产仪器在默默注视着什么？北极海冰正在快速变化，海底发生的一切又会怎样影响我们的未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刚刚完成了历次单船最多的12个冰站作业，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登上雪龙号，来了解一下考察队的工作。
5: 本次考察，雪龙号共开展了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在现场冰情和作业条件双重限制下，考察队通过周密筹划，完成全部冰面科考物资的运输保障，布放各类冰机浮标30余套。在冰站作业期间，历经约6个小时奋战，考察队队员利用冰心钻和油锯等工具，采集了一块厚1.3米、长宽1.2米的冰立方。这样一个大家伙运输起来并不容易，雪地摩托车、船载吊车轮番接力，终于把这块重约1吨的大体积海冰样品带上了雪龙号。考察队将利用冰立方样品测量北极环境下的海冰力学性质，该项工作进一步丰富了北极海冰样品库，试验数据也将为新一代极地船舶结构设计提供支撑。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队员孙凯介绍，
6: 海冰的力学性质呢，会影响到海冰的强度。如果船舶冰区航行的时候遇到的冰比较硬，会导致船舶航行的困难，同时也会对船舶结构本身造成一定的损伤。所以呢，我们要对海冰力学性质做一个测试，来指导船舶结构的设计。
5: 此次冰站作业开展了大气边界层、海冰物理、冰下生态和冰下海洋等学科综合观测，为北极海冰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大气、海冰、海洋耦合系统演变过程提供原位长期观测和验证数据。同时，考察队还构建了北冰洋无人值守观测网，以及对国产先进海洋观测装备进行测试和业务化应用。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蒙表示，
7: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很多套这个冰机的海洋剖面浮标，有

0: 几套吧，所以配置了12个兵站来做这个兵机浮标的组网关监测。
1: 以本航次布放数量最多的兵机潜水剖面浮标、兵机深水剖面浮标和海兵漂移浮标为例，国产化率平均达到90%以上。有了国产化设备和成熟技术的支撑，本航次才得以实现大规模阵列式的兵机浮标布放和组网式自动化关监测。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介绍，
2: 我们逐渐的从最简单的一些，比如说海冰的这些漂移的浮标，然后是物质平衡浮标等等，到我们现在的就是深海无人兵站等等的一些国产的这些种类会越来越全。
1: 此外，此次布放的生态无人兵站是该系统首次在北极实现应用示范。有了这项新技术，我们能更好地知道冰下的生物如何在极夜过冬，它们怎样在极昼迎来第一缕阳光。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队员安宝宝解释说，
3: 它整体系统通过一个声光电的耦合，可以对北极中央区冰下的气、冰、海，然后生态做一些长周期连续的观测。那系统来看的话，我们其实是首次实现在极地这种冰下浅表层的声光电做一些采集。
4: 北极那里的海冰消长牵动着极端天气，航道安全乃至渔业资源其实跟我们每个人的日子都有关系。极地科考拼的是更是技术，这次考察最让人提气的是咱们的国产装备越来越给力，期待科考队带着丰厚的成果凯旋。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有没有发现各地的公交车近年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随着私家车、网约车和各地越来越四通八达的地铁分流了大量的客流，公交在人们出行当中分担的比例近年持续下滑，不少地方把大客车换成小巴，拉长发车的间隔，甚至改变固定线路运行的老模式。北京全面普及新能源公交，山东济南呢，在部分城区推出了响应式公交街区约巴服务，乘客可以通过线上下单、站点按铃两种方式来预约乘车，5分钟内公交车就能到达指定公交站点，并且呢将乘客送往目标站点。还有江苏常州在部分市郊地区开行轿车云公交，采用预约响应模式替代传统的定时班次模式。除此之外，还有文旅专线、一元菜农公交、网约巴士等等的特色服务。最近在江苏南京也推出了预约公交服务，您提前约好公交车就专程为您停靠，如果这站没人预约，那车呢就按照原来的行驶路线正常行驶，您上车之后也可以预约下车地点。这种车找人的新模式最近在南京3条公交线路上启动了试点。那么预约公交实际体验到底怎么样？它能不能真正的破解市民出行最后几百米的难题？我们一起跟随江苏台记者刘书、王德简到当地去看一看。
6: 早上8点，南京三路公交的北京东路鸡鸣寺站站台旁，志愿者正在耐心教授乘客如何使用新设立的一体化预约机。南京鸡鸣寺附近客流量较大，以前三路车在这里只设一站，此次智能预约站项目中，三路车在附近区域增设了北京东路鸡鸣寺、北京东路晋江河两个新站点，乘客可以通过预约服务随时上下车。住在附近的竹先生对这样的改变很是惊喜。
7: 挺方便的，以往不停，现在停了，就是大大的给我少跑多少路，少转车。
6: 南京公交推出的智能预约站项目目前率先在公交三路、B10路、B31路3条线路上试点，除了三路新增2处预约站点外， B10路和B31路各新增1个站点。南京公交集团交通研究院战略研究高级专员罗航介绍，智能预约站采用全天候定线为主、动线按需的运营模式，也就是线路走向和全部固定站点保持不变。在增设点位上，有乘客通过智能设备预约时，车辆灵活增停，无预约需求则按原线路行驶。
8: 这是几种方式，一种呢，我们可以刷我们的这个二维码啊，就是我的支付宝二维码刷卡预约。预约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是哪辆车，距离还有多远，多少分钟。如果愿意等待， 确定要乘车，我们就确定预约。
9: 预约成功。
8: 这样的话预约成功。第二种我们也可以包括我们的这个 NFC 也是可以预约的。
9: 预约中请稍后。

0: 大家也可以确认预约，进行预约，包括我们的扫码啊，我们的所有的这个老年卡、学生卡，包括市民卡都是可以的。
1: 预约中，请稍后。
0: 可以确定预约。
1: 是否预约？
0: 预约之后，车辆就会来接您了。
2: 据了解，乘客可以在车站进行预约，也可以在上车后在智能平板上预约下车地点，全程无需下载 APP 或强制依赖智能手机。首批智能预约站选址都集中在居民区地铁口、商业综合体周边，平均可缩短乘客步行距离近400米。乘客蒋女士。
3: 对于大家来说也比较新颖嘛，第二个就是也能节约大家的时间吧，还有几站路到自己这边嘛，也可以做好规划嘛。
2: 罗航介绍，此次推出的智能预约站实现了数字化升级，乘客的预约需求可同步到司机终端，减少了人工交互中的判断误差，车辆启停也更为平顺。如果乘客忘记预约，运行初期司机将采取临时停车等人性化处理方式。
0: 那如果确实忘记就一开始忘记预约了，我们也可以跟司机进行沟通，说我要在这个站预约，但是我忘记了那么只要在安全保证的行驶下，我们还是能够进行停靠的。下一步的话，公交集团也会进一步的拓展我们的这样一个智慧预约线路的一个功能范围然后让我们的这个出行更加的智慧。
4: 这么一来呢，公交车确实多了几分灵活，从我按线路跑，你按站台等，变成了你有所需，我有所应。更贴心的是，预约不用下载 APP， 不强制用智能手机。智慧公交不该只属于会用智能手机的人，技术往前跑的同时，把老年人和不熟悉智能设备的人也拉上车，这才是真正的智慧。城市交通的温度往往就藏在这几百米当中，期待这样的试点可以多一点，让更多人出门就能搭上那辆来接自己的公交车。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点外卖的时候，您会不会更愿意选那些挂着名厨亮灶标签的商家？总觉得能亲眼看到后厨怎么炒菜、怎么洗菜，吃着更踏实一点。这个标签的初衷呢，就是把餐饮加工晒在阳光下，让消费者看得明白，吃得放心。但是最近记者调查发现，这个事情啊有点变味儿了。有些商家的摄像头根本没有对着灶台和清洗区，反而对准了正在堂食的顾客。您吃了什么，和谁一起，一举一动都清清楚楚地直播在外卖页面上，谁点进来都能看见。本该盯着食品安全的眼睛，怎么就盯上了吃饭的消费者呢？这种行为又暗藏哪些法律风险？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调查。
6: 打开主流外卖平台，可堂食、名厨亮灶等标签已经在餐饮商家比较醒目的位置显示出来，消费者下单时能明确分辨出哪些商家支持堂食、名厨亮灶，哪些又不支持。然而当记者进一步点击，发现有部分商家名厨亮灶设置的摄像头偏离了实际的用途，拍的不是后厨作业面，而是对准了就餐的顾客。
7: 你好，大家能堂食吗？扫码点吧。行。
6: 昨天傍晚，记者来到位于北京四环外一家主营麻辣烫的餐馆，外卖平台显示这里不仅提供堂食，还支持名厨亮灶。点餐过程中，记者在外卖平台打开该店铺的名厨亮灶直播画面，该画面所拍摄的内容来自一进餐馆左上角的摄像头，能完整拍下40平方米左右的就餐区域，记者的一举一动都看得清清楚楚。实际上，商家将原本用于门店监控位置的摄像头接入名厨亮灶的做法，确实在外卖平台时有发生。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有部分网友发帖展示自己点外卖时看到的名厨亮灶画面里拍到了顾客在吃饭，且画面较为清晰，场景涉及不少地方的餐饮商家。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尹旭认为，市场监管总局专门出台过餐饮服务名厨亮灶工作指导意见，其中对摄像头应该覆盖的范围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商家将门店监控摄像头与名厨亮灶混用的做法并不合规。
8: 名厨亮灶的摄像头覆盖的范围应该是包括厨加工呀、烹饪啊、一些餐饮具清洗消毒等等后厨的食品的处理区域，目的其实是要展示食品的加工的过程，接受社会与监管部门的监督。这样一些摄像头的设置

0: 主要是用于食品安全的监管，而且这个是要对外公开的，肯定拍摄边界不能说是店家店主都随意去界定，绝对不能随意扩大的就餐区的消费者。
1: 黄延旭进一步解释，明厨亮灶摄像头对准消费者就餐区域，既违反明厨亮灶相关指导意见，也涉嫌侵犯消费者肖像权、隐私权及个人信息权益，商家应承担相应行政与民事责任，外卖平台若未尽审查监督义务，也需要承担连带责任。
0: 去拍摄消费者吃饭，而且还传播到公开的网络上，这肯定是违反了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规定，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因为现在一些摄像头的精度比较高，可以清晰看到人脸，那其实就涉及到可能的侵犯到了这样肖像权。但另外一方面，包括我去哪里吃饭呀，或者我和谁吃饭啊，这些都属于个人隐私。去拍摄消费者的就餐的场景啊，同行的人员啊，一些消费的行为啊，这些都侵犯到了消费者的这样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消费者也可以提起民事诉讼。明厨亮灶关涉到食品安全，是外卖平台应尽的义务，应当进行相应的监督，对内容进行审查。
1: 记者了解到，明厨亮灶工程在落地普及过程中，虽然绝大部分商家都在积极配合食品安全透明工程，但仍有部分商家为敷衍平台审核、应对监管检查，仅简单安装监控设备，却未保障设备正常运行，摄像头损坏、画面黑屏卡顿、未联网公示等问题普遍存在，消费者无法正常查看后厨实况。还有不少商家刻意规避监管，摄像头避开食材加工、餐具清洗、后厨储物等核心监管区域，对准无意义的空白区域，失去了明厨亮灶的监管价值。外卖行业业内人士刘先生告诉中国之声，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目前总体是倡导性的举措，推进逻辑是先有再好，现阶段优先鼓励更多商家先把设备装上，把画面播上，在逐步扩大覆盖面的基础上，再持续推动规范化和精细化管理。
2: 总体来看呢，网餐新规试行以后，餐饮商家后厨直播覆盖的数量是在不断提高的。那一些外卖平台披露的这项工作进展看呢，一直也是在加速推进当中。针对目前后厨直播存在的具体的问题，比如说摄像头没有对准厨房操作间的关键位置，比如存在遮挡之类的问题，它是一个动态管理的工作。除了外卖平台通过 AI 识别啊等一些新技术监管等联合的线下检查之外，也可以发动日常点外卖的消费者来进行举报反馈，及时发现问题，督促商家整改。除此之外呢，外卖平台可以把明厨亮灶后厨直播作为发现商家后厨问题的手段，然后外卖平台的一些工作人员可以到店去进行巡检检查，督促商家整改，对于一些不愿意整改的要及时采取下线等之类的处置措施。
1: 黄延旭分析指出，当前明厨亮灶等数字化监管手段广泛应用，原本服务于公众目的的监管工具被部分商家异化，对整体数字治理效能产生了负面影响。食品安全是数字治理的重要领域，整治当前行业乱象需要多方协同发力。
0: 明厨亮灶是技术赋能食品监督，为了长期有效地去促进发展相应的数字治理，也需要政府部门、平台、商家包括消费者一起共同的努力，去监督我们说摄像头这些数字的监管工具用到它本来的目的上，特别是保障消费者的权利，这样才是我们更好的实现数字治理这样一个目的。
3: 摄像头该盯的是灶台，是菜板，不是食客的脸和餐桌，把监管工具变成围观现场，既辜负了信任，也踩了法律的红线。技术本没有错，错的是装糊涂的商家和走过场的审核。平台不能只挂标签不管画面，监管也不能只装设备不问效果，让镜头回到该看的地方，让明厨亮灶真正亮在明处，这饭才能让我们吃得更踏实。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各位正在听到的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上海作为我国入境游客客流领先的城市，在迎接了20个高温日后

0: 暑期的入境游订单同比增长依然超过20%。说到上海游啊，很多人会首先想到外滩、豫园这些知名的地标，但是如今越来越多入境游客的旅行清单上多了几份特别的消费项目，您知道是什么吗？告诉您吧，是配一副眼镜、剪一款定制发型、量身缝制一套西装。高效的速度、亲民的价格、精湛的手工技艺，让上海定制走红海外社交平台。听起来是普通日常的生活消费，为什么会成为全球游客慕名而来的理由？外国游客来华旅游的方式正在发生怎样的转变？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潇凡、武文帅一起去上海的街头瞧一瞧。
1: 安德烈斯今年第一次来上海，他来上海的第一站不是去逛外滩，而是去配一副眼镜。
2: 我们是在互联网上看到这里的，我们就听说在中国，在上海有很好的地方可以配眼镜。我们国家配眼镜更贵，差不多价格是这里的2倍，并且我们看到这里的眼镜镜片质量都很好，这里的服务人员也都很有礼貌，服务又好又快。
1: 安德烈斯不是个案，今年上半年上海入境游客数量持续攀升，暑期更是迎来高峰，在南京路、武康路、豫园商圈到处都能看到拖着行李的外国人，他们之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带着一份特别的购物清单，配眼镜、剪头发、做一身定制西装，这些听起来平平无奇的生活消费正在悄然成为吸引全球游客的新磁场。意大利游客克劳迪奥说，
3: 这是我们第一次来上海，我们很享受第一次来这里。我们在网上看到这家眼镜店在意大利，他们有时要花一周的时间才能配好一副眼镜，在这里只需要30分钟，一副眼镜就配好了，这太棒了，而且还非常漂亮，质量也很好。
1: 30分钟，这是克劳迪奥给上海配镜速度打上的标签。在上海国际眼镜城，我们见到了验光师老王，他做这行快50年了，最近半年外国游客的比例明显提升。
4: 今年那个入境了外国客人嘛，就比往年总共要多40%左右，他说双休日外国游客人也多一点，大概来一批嘛，大概20个人左右。外国人配的那个他是用配多焦镜度，就是看远看近一起的，我简单的我 OK 对吧，白的，那么他们边上有那个翻译带过来的。
1: 这家眼镜城里最受外国人欢迎的店铺就是同庆英的眼镜铺了。记者在眼镜城采访了1个多小时期间，就有3-4波客人光顾。
5: 我在这个市场的话经营了20年了，然后今年的话就是入境的游客比往年的话要高出3到4倍，他们一年就要换一次眼镜，就是刚需。以前的话都是做的是很多外企，但是现在来的基本上都是旅游的，一般就是停留3到5天或者个把星期。在国外的话，你制作一副眼镜高难度的要半年，甚至3个月、4个月，但是在国内的话也就是2个小时。对，因为我们人口多，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镜片，然后他们就能马上就能拿，然后有库存的，什么防紫外线呐、防辐射呀，这些很好的这种质量的已经放在这个库存里面了。那当你选购了这个，我们只是就是把这个镜片切割到你选的这个款式里面，这个大小形状一装就好了。
1: 一副眼镜300到800人民币，1-2个小时内取货，这个效率、这个价位放在全球任何一座国际大都市都堪称降维打击。但上海吸引外国人的不只是一副眼镜，在上海闵行区虹桥镇一家美发店今年以来吸引了不少外国人光顾。瑞士游客艾丽福说，
6: 他们会根据我的面部框架来设计层次和卷度，理发师帮我选择我应该在哪一边做斜刘海，以及如何在顶部有更多的卷度。在瑞士剪发和染发大概要花200瑞士法郎，在这儿只要100瑞士法郎，所以它便宜的更多。我的朋友如果来上海，我肯定会推荐这里。我昨天还临时起意做了美甲，他们做得非常快，做得很好，很干净，也并不贵，对此我也感到非常高兴。我认为这是一种特别的方式去体验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国家，这让它更特别、更漂亮，也更像是一种特殊的纪念品带回家。
1: 法国游客朱莉告诉记者，
7: 在法国剪一次头发大约要100到300欧元，在这里他们会说英语，服务也

0: 很好，理发师傅受过很多训练，很明显亚洲的发质总体上和西方人很不一样，他对外国人的发质有很好的了解。我从去年开始过来剪发，他完全改变了我的发型，所以我很开心。
1: 这家理发店位于虹桥镇老外街，店面足足有150平米。不同于流水线式的理发服务，这家店针对不同国家游客的发质、脸型、穿搭风格，提供1:1专属造型定制。凭借细腻专业的服务，积攒了一大批国际粉丝。美发店店长李梦华告诉记者：“
2: 我们目前的经营情况的话，我们店里面95%的客人都是外国人。”欧美的，有一些中东的，还有一些南非的客户比较多一点，是有明显感觉到有游客的增多。每个月的话，大概有20到30个游客客户过来。一方面还是因为这个政策的开放，现在免签的国家比较多。像对于中国人来讲，我们亚洲人头发会更粗硬，然后发量会更多，那会经常会用到的一个技术就是打薄。然后去一些发量，那外国人的头发本身比较细软，对，我们就基本上在外国人头发上面就不会用到这个打薄。我觉得是一个挑战，然后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事情。
1: 为适配持续增长的外籍客流，这家小店坚持常态化开展外语服务培训，精准捕捉海外游客的审美偏好与服务需求。李梦华的通讯录上有8000多个外国人的名字和偏好，而他也拥有了一批死忠粉，有的人2个月来一次，有的人每个月出差到上海都要来。专业的技术、贴心的定制服务、亲民的价格，让简单的理发变成专属的上海定制体验。
3: 从配眼镜到剪头发，从做西装到做美甲，这些上海人再熟悉不过的日常消费，正在成为外国人眼中的上海特产。他们有共同点，速度快，价格好，手艺精。而这种又快又好的体验背后呢，是完整的产业链和扎实的工匠手艺。如今外国游客来华旅游的体验已经从传统的打卡地标向沉浸式生活体验还有特色服务体验来转变，当地特色生活服务转化为全球游客慕名而来的理由，这正是一座城市最生动的吸引力。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一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近段时间高温、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事件在全球多地频发，接连刷新多项气象记录，极端天气似乎已成为常态。那么在极端天气当中，哪类灾害最甚呢？瑞士再保险集团的研究人员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衡量视角。瑞士再保险最新发布的灾害评估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球自然灾害经济损失约1000亿美元，对比2025年同期1520亿美元已明显回落，甚至低于10年同期均值。但是这份看似缓和的数据背后却暗藏警示。该机构直言，山火已是全球增速最快的极端天气灾害。叠加厄尔尼诺影响，下半年飓风、野火等灾害风险还将持续走高。全球多地高温干旱引燃山林火情，山火风险持续攀升的根源到底是什么？人类社会该如何应对层出不穷的自然灾害，降低经济损失？详细解读，我们有请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梳理。
7: 瑞士再保险公司1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的自然灾害包括3月的美国强风暴、6月的委内瑞拉强震等。其中最具破坏性的自然灾害是6月24号的委内瑞拉地震，超过5000人丧生，建筑物和基础设施损坏估计约为200亿美元，目前尚无可靠的保险损失估计。不过这些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要低于去年上半年，并且比过去10年同期的平均水平低10%。去年上半年1月，美国洛杉矶等地发生严重山火，3月底缅甸发生7.9级地震。对此，瑞士再保险公司灾害风险总监格罗利蒙德表示，上半年损失较低并不意味着风险已经消失，一场大型飓风、地震或山火都可能迅速改变局面。 报告同时指出，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往往会在下半年增加，这主要源于七月至十一月北大西洋飓风季带来的破坏。今年下半年，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加剧气象灾害的威力，风险不容忽视。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影响太平洋中部和东部的热带气旋活动，并可能改变其他地区发生洪水、山火和其他极端天气的风险。世界气象组织气候信息主管约翰·肯尼迪十一号表示，随着厄尔尼诺现象在太平洋地区持续发展，世界气象组织预计全球气温将出现上升趋势。
8: 极端高温正变得更加频繁、更加强烈，持续时间更长，影响范围也比过去气候较为凉爽时期广得多。回顾过去，1976年6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1976年6月的高压和低压分布以及较暖或较冷区域的分布与今年非常相似，但1976年的情况是，在一个更加凉爽的世界中，只有少数孤立地区的气温高于平均水平，而到了2026年，情况正好相反，整个世界要暖得多，只有少数孤立地区的气温低于平均水平。
7: 此外，创纪录的高温也在加剧连锁反应。西欧今年6月到7月经历有记录以来最热时期，全球7月气温为有记录以来第二高，而这加剧了西欧山火的异常活跃。世界气象组织发言人克莱尔·纳利斯十一号表示，
9: 哥白尼大气监测服务局提供的火灾排放数据显示，2026年法国的排放量与极端火灾年份2023年和2022年相当或更高，有望成为过去24年来最极端的火灾年份之一。西班牙的数据显示，火灾排放量远高于同期平均水平。美国西部和加拿大部分地区也火势肆虐，加拿大有43处活跃火灾被列为失控状态。
7: 瑞士再保险公司在报告中提出，虽然目前为止给欧洲带来的投保财产损失比重相对较小，但山火已成为全球发展速度最快的极端天气风险。格罗利蒙德指出，欧洲最近的野火凸显出更炎热、更干燥的天气正导致大型野火更有可能发生，而且随着越来越多的住宅、商业和基础设施建在风险敞口较大的地区，灾害造成的损失也更为惨重。
3: 当暴风雨变得频繁，当高温和干旱频频光顾，每个人的生活和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会受到影响。瑞士再保险的这份报告也在提醒我们，灾害的经济损失可以量化，但风险演变无法估量，下半场的考验或许才刚刚开始。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还记不记得您当年学车花了多少钱？您知不知道现在学车又要多少钱？可能各地的消费水平不一样，会略有差异啊。但是想想现在汽车早已经进入普通家庭，学车的价格更实惠，应该是可想而知的事情。但是最近几天的一条新闻却让我们得知，在一些生活成本相对应该更低的三四线城市，包括县城，学车人却遇上了闹心事儿。一些驾校私下串通涨价，行业协会打着自律的旗号统一定价，让驾校的学费一路走高，相应配套的教学服务呢，反倒大打折扣。根据市场监管总局最近发布的2025年的中国反垄断执法年度报告，一些县域驾培市场的乱象尤为突出，本来应该互相竞争的各家驾校却联手划定统一高价，瓜分本地生源，看似规范行业，实则变相压榨学车群众，扰乱公平的市场环境。从2022年到现在，全国监管部门查处的驾培垄断案件已经有12起，遍布十多个省份，西南西北的县城问题最集中，上百家驾校卷入其中，少则四五家，多则十几家驾校抱团控价，原本亲民的学车刚需硬生生多出了一笔不必要的开销。那行业协会以自律公约的名义来串谋抬价，法律上到底该怎么定性，怎么来区分合理成本上调或者是违法串通定价？那今天呢，我邀请到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的杨伟东教授来谈一谈。
10: 杨老师，这次我们看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案例啊，这个地方价陪业抱团涨价，这几年是1500一路涨到4000，而且这近几年呢，价陪垄断的案件已经不少了。这些行业协会他一开始打的是一个自律的幌子，比方说他甚至可能会跟你签自律公约。您先告诉我们，从法律

0: 长这个事儿该怎么定性？这能算就是垄断吗？
1: 是不是垄断就需要依照法律的规定，反垄断法第三条啊，垄断行为指什么？其中第一个就是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这就是跟我们这个案件高度关联的一种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当地有十几个驾校通过行业协会达成了的垄断的这个协议，而这个垄断的协议根据规定啊，主要是排除限制竞争的协议决定协同的行为，表现就包括固定或者变更商品的价格，或者限制商品的生产数量、销售数量等。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案件当中非常典型的是固定了上驾校的价格，所以它是一种典型的一种垄断的行为。
0: 但是从细节上来说，大家想问说怎么去区分是因为合理的成本上涨然后我来上调，哪怕我是步调一致的上调，还是说真的是违法的来串通定这样一个价格？
1: 你比如说成本上涨，相应的你的价格也会上涨，驾校也会有这种，比如油的价格上涨了，那可能会对驾校本身的价格也会有上涨。那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上涨合理的一个价格的幅度是大家能接受的，和现在我们这个案件等于达成垄断协议的这种违法的串通或者是之类的，我觉得至少有两个典型的表现。如果是合理的成本上调，它一般是个体的分散的，你各自的驾校是一个经营主体，根据我的车型、我的教练，我需要调整，通常是一个个体的行为。如果整体一类的价格，比如说油价上涨，可能分散，但可能是产生了一个共性的。基本上来说，它上涨的幅度、价格可能并不完全一致，它是一个强调个体的分散的。我们这个案件当中的垄断性的，特别是串通性的，它常常是带有集体性的、组织性的，十二家通过一个行业协会统一涨的，而且涨的我们可以看到都是一样的。不同的车型 C1 和 C2 它明显是有串通性、组织性的。第二个就是我们说的合理的成本，大家可以接受的，大家也能感受到，比如说幅度大小它是能够感受的，通过经营者的解释也是让消费者能够理解和接受的。它和另一种像这个案件当中大幅度的上涨，从1500、2000上涨到了4000、4000多，甚至在这个当中是成倍的上涨，无论是对上驾校的以及驾校这个市场整个的经营秩序就产生了这种冲击。
0: 那么市场监管总局是对组织培训机构一起涨价的这个巴中市的道路运输协会开了一个行政处罚决定书，因为消费者可能会觉得说应该要罚到他们肉疼。
1: 罚到肉疼它显而易见是罚，按照反垄断法的规定当中，对这种违规实际的一个结果就是承担不利的后果，那在法律上如果没构成犯罪的话，它就是行政违法，最直接的那就是一种行政处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案件市场监管主管我们经过调查遵循了相关的程序做出了处理，它实际是针对经营者就是12个驾校，然后行业协会分别进行了处罚，对这次的行业协会作为组织会议啊，拟定价格自律办法采取惩治措施，实际上也是大家觉得比较恶劣的这种倾向，最终是罚了50万吧。因为按照反垄断法的规定，行业协会他违反规定组织本行业的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除了让改正之外呢，可以处以300万以下的罚款。如果情节严重的，社团登记机构可以依法撤销登记。我们这个案件当中是根据他的情节综合这种情况，在300万以下的这个幅度内罚了50万，各种综合的情节进行了处理。那接着就是对那12家的驾校，根据不同的情节，依照反垄断法的规定，是处以上年度销售额1%到10%以下的罚款。这就是我们的裁量权，最终应当是选的3%。我看有10几万的，也有40多万的，加起来应当是总共是被罚了140多万。依法进行的处罚也是最直接的。执法机关他也需要依法来进行处罚。目前这个幅度啊和额度啊以及各个情节综合计算出来这个倾向。如果按照我们认为这种比较恶劣的，尤其是行业协会，实际上50万在当地我估计也不一定是一个小数。但是这个结果实际上我们触发了，而且是通过国家市场监管局以外部性的 网站发不出来的。所以我觉得这种制裁它不仅仅体现在罚款本身，让它经济上受到制裁，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对声誉带来的负面的评价，更重要实际上通过这个事件当中带来了对这一系列的问题的这个关注，实际上无论是对行业协会还是对驾校都是一个警示警醒。
0: 但是这个驾培行业啊，它也不是一个单一的独立的业态，为什么大家觉得这个事情让人气愤呢？会觉得它会串联学车、用车、买车，包括维保等等，关于汽车消费的整个链条，所以驾培行业大家觉得更应该来正本清源。现在我们不仅希望说这个事情要被罚，那肯定还是希望要有长效的监管机制，您觉得靠什么来建立？这里边的关键问题会是什么呀？
1: 因为在我们国家，上驾校是你取得驾照的通常的途径啊，甚至是一个强制性的途径，以及由此你取得了驾照，你后续的一切的消费行为都跟着挂起钩来了。我个人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我把它概括为两个全吧，一个就是全过程，全过程就是强调事前、事中和事后。我们这个案件当中，最终大家看到的实际上是一个事后的处罚嘛。为了防范这个问题的出现，实际上是事前事中也要发挥作用。事前比如说你的驾校你要明码标价，你收费的合理性，在这个过程当中特别是调整价格涨价的理由是什么，特别是大幅度的涨价原因是，我们就要通过事前的一些机制来加以这个规范和调整，以及如果有疑义那及时有关部门要介入。第二就是事中，你尽管有明码标价的价格以及涨价的这个理由，执行当中是不是按照这种严格来执行的，也需要有相应的这个机制来进行。当然最后一个就是出了这个问题你要及时加以制止、加以纠正并严厉的制裁，这三者之间要打通这样的关联。第二个呢就是全主体所有的都能够介入。看到这个案件呢，我关注到他最终查的源头其实是检察院提供的监督的这个要求，所以也就说明了在这个环节当中，除了驾校、行业协会、行政机关、现在的检察院，将来我们可以看到监委等等消费者都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发挥作用，通过合力能够让暴露出的问题能够解决。它不是寄希望一个环节或者一次的纠偏，而是一个持续的、持久的，同时能够让各方都在这个过程当中形成合力来避免或者防范这一类问题的发生。
0: 全过程的、全主体的，这个全主体当中呢，其实可能感觉到这个最糟心的是普通的用户啊。大家说我们怎么能够去识别，或者说能够反击一下面对这样的垄断式的涨价，有没有什么大家可以做的事儿啊？
1: 垄断还是应当是一个法律性和技术性比较强的一个问题，因为一般的消费者还可能很难识别判断。但是我们说垄断并非是一个密不透风的，恰恰相反，它是我们在现实当中会经常遇到的。消费者怎么来识别判断啊？我觉得需要根据不同的场景、不同的领域啊，这种意识到是不是有垄断。那第一个就是价格的异常变动或者异常的坚挺。经营活动有时候是能够去买东西是可以谈的，但是你怎么谈也谈不了，或者说价格突然异常的上涨，你原来上这个驾校 C1 或者是 C2 可能就是1000多2000，你现在一下就翻倍了。同时你可以看到经营主体基本上都是一样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只能够被迫的接受这种格局，到 A 驾校是这么多钱，你到 B 驾校也是这样的。第三个就是选择权的骤减，你几乎没有余地去谈。那一旦有了这种情况，那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消费者有这样的一定的证据的时候，那就可以通过投诉或者举报向有关主管机关，比如像这个市场监管部门或者是政府当中的12345等等这些渠道来反馈。这就是我们说多元当中啊，消费者因为他是最直接的可能发现其中的一些迹象、一些破绽。投诉指的是消费者本身对自己的利益，举报是作为一个公众，我发现可能有违法违规、有垄断的这种行为，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可以通过有效的途径向有关主管部门和相关机关来反映。 那么有关机关就会启动这样的追究和进行查处这样的一个程序，就能够及时的制止这些问题，从源头上来防。

0: 常犯这类问题的这个发生。
1: 是的，是的，虽然不是每一个个体消费者能够一下推动很大的改变啊，但是大家可能建立这种意识。
0: 像这个案件当中，实际上我认为，消费者或者说上驾校的他们分明能可以感受到迹象，有不同的线索能够感受到其中是不是有垄断，那就可以行使他的投资。

不再有市场，监管的利刃应该刹住这股风，除了价培行业的垄断，让其他类似的情况也无从发生。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北京时间今晚到明天凌晨，日全食将在格陵兰岛、冰岛、西班牙北部上演，我国正处于夜间无法观测。日食期间，潮汐力的微小变化会对我们产生实际影响吗？除此之外，13号凌晨是国内观测英仙座流星雨的黄金窗口，那今晚的流量怎么样？相关内容各位可以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关注新嘉定，
2: 聚焦长三角，
1: 放眼国内外，
2: 嘉广新。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嘉定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年终工作会议暨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三季度明察暗访反馈问题整改部署会举行。涉及300多户村民，黄渡城中村南区改造项目集体土地签约启动。新建社区长者食堂，老年人家门口吃上放心餐。百年红楼遇见千年闺秀，惠娘子海上绣院成暑期热门打卡地。以下是详细内容。大家晚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您关注今天的嘉定新闻。今天嘉定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年终工作会议暨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三季度明察暗访反馈问题整改部署会举行，会议通报相关工作情况，部署下阶段重点任务和整改工作。区委书记肖文高出席会议并强调，要深入研判当前安全生产形势任务，全面落实考核巡查整改要求，全区上下以极端负责的精神，严谨周密的措施，精细极致的作风，切实筑牢城市安全底线。区委副书记、代理区长、区安委会主任张宇翔主持会议。肖文高指出，安全工作关乎社会安定、人民安宁，宁可百日紧，不可一日松。今年以来，全区上下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扎实开展重点领域专项整治，安全生产形势总体保持平稳有序。肖文高

0: 我强调，全区上下要直面问题，以实际行动补短板、守底线，在思想上要再警醒警觉，重视风险隐患，加大整治力度，拧紧责任链条，始终保持警醒警觉，坚决摒弃侥幸心理、麻痹思想、过关心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狠抓责任措施落实，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肖文高强调，在行动上要再加力加码，坚决打好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必答题，问题整改要见底清零，追责问责要从严从紧，全力打好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聚焦重点领域，紧盯高风险点位与薄弱环节，加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力度，推动问题隐患去存量、恶增量、防变量，着力织密城市安全治理防护网，持续完善应急管理体系，持续深化基层网格治理，持续健全安全生产制度。肖文高强调，安全生产责任是核心，是基石，在责任上要再压紧压实，全面落实政府责任，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全区各单位各部门要把责任牢牢扛在肩上，抓在手上，抓实抓细抓严安全生产各项工作，以高水平安全为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张宇翔在主持会议时强调，会议精神传达要迅速到位，进一步深化思想认识，防止侥幸心理、麻痹思想，整改要见底清零，持续深化隐患排查，明确整改措施，治理要常态长效，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进一步健全安全生产制度体系，压实压紧党政领导责任、行业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确保安全生产各项举措落实到位。区委常委、副区长、区安委会常务副主任朱孝杰通报相关情况，部署下阶段重点任务工作。副区长季倩倩、汤东英、刘家峰出席会议。会上，与会人员观看了嘉定区安全隐患曝光警示教育片。楼塘镇嘉定工业区区市场监管局和区交通委做交流发言。嘉荣媒记者李华成、张晓东报道。近日，安亭镇黄渡城中村南区改造项目集体土地上居住房屋协议置换签约工作启动，300多户安置村居民将在45天集中签约期内完成签约。
1: 上午9点，安亭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黄渡分中心内人声鼎沸，大家或围聚商议安置事宜，或在公示栏前细看房源详情。签约区内，工作人员协助居民逐项核对评估报告及结算单据，现场秩序井然。
2: 我们是拿期房啊，因为相对来说，期房的话，可能这个价格各方面更合理一些，我们也比较满意。然后对老的也是一份交代，我们年轻人也是未来有一个期待。
1: 为满足不同家庭的安置需求，此次签约提供了现房、期房、房票和现金等多元选择。
3: 集中签约期呢？是45天，那么这次呢，在安置房源方面，我们提供了4个现房安置小区，共207套现房，以及2个期房安置小区。
1: 据了解，安亭镇黄渡城中村南区改造项目共涉及村居民1100余户，继今年6月首轮国有土地房屋安置居民集中签约工作启动后，此次集体土地协议置换签约接续开展。随着签约工作有序推进，黄渡村居民期盼已久的家乡新貌正逐步从蓝图走向现实。嘉荣媒记者徐晨毅、特约记者魏明凯、庄怡文报道。
0: 全力守护老年人舌尖上的幸福，今年嘉定将新建2家社区老年助餐点列入为民办实事项目，其中一家现在已经启用了，一起去了解一下。木质桌椅、暖色灯光，走进新启用的裕民社区长者食堂，环境敞亮舒适，毛豆炒虾、清炒杭白菜、红烧鲫鱼，明档窗口前十几道菜品依次排开，冒着热气。
4: 走过来不到10分钟，到这里一会儿就能吃上饭，一个非常方便。菜品的口味还是符合我们本地人的习惯。
5: 因为只能够里向一个人都坐在里吃的，这个菜品新鲜，
6: 一手一只小饭，一只大饭，打下来都给16、7块啊
0: 里。记者注意到，这里大荤基本在8到12元，小荤4元，蔬菜2元。不少老人吃完还会再打包一些带走。
7: 我们家的那个，总归是2只素1只荤，2个人吃。
8: 多少？
7: 这一年几块？

0: 据了解，该食堂地处马路镇庆阳社区，不仅辐射凤池、民乐、怡景等周边社区，还承担了部分助老餐的烧制工作。
1: 基本上是少盐少油，增加了面食跟馄饨，还有根据老人的需求嘛，我们提供各种各样汤嘛，骨头汤呀，是这种。
0: 据了解，今年还有恒利社区长者食堂正在建设中。截至目前，包括分餐点在内，嘉定现有驻餐场所日均供餐量已达4000余客。嘉荣媒记者周玉林、秦健报道。随着台风白海豚影响减弱，昨晚嘉定最后两座因积水封闭的下立交扎家港和李家港桥下立交结束临时封闭，开放通行。扎家港和李家港桥下立交都位于楼塘镇嘉定工业区灯塔村。今天上午，记者在扎家港下立交看到路面已经清扫干净，下立交通行恢复正常。
2: 那么今朝早上来这里，一这里来口里，如讲泥浆啊、这个石块啊，全部侪弄清了。现在交这些来，你也比较方便的。
0: 李家港桥下立交也已恢复通行。据了解，灯塔村被 G15 沈海高速分隔为东西两片，这两座下立交分别是机动车和行人通行的关键通道。昨晚接到通知后，两座下立交先后于8点和9点解除封闭，村委会随即会同联勤等部门第一时间安排人员拆除进行标志，移除隔离栏杆。
3: 开放了以后呢，我们马上到现场，对这个路面上残余的这个淤泥啊，还有一些轻质漂浮物啊、杂物啊进行了清理，保障了这个群众出行。
0: 至此，嘉定区受台风影响而封闭的所有道路和下立交已全部开放，区域道路通行秩序全面恢复正常。嘉荣媒记者张健、王一凡报道。
4: 穿过嘉定周桥老街的青砖灰瓦，拐进南大街的一条幽静的巷弄，一栋红砖清水外墙的民国小洋楼悄然矗立。作为2026年上海旅游节嘉定主题活动十大文旅消费新场景之一，嘉定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江南闺秀画的活态传承空间惠娘子海上绣院在这个暑期持续走红。
5: 下午3点，记者在惠娘子海上绣院1楼体验室里看到，几个小朋友正坐在桌前，一手握针，一手持线，挑战在3分钟之内完成尽可能多的穿针。
6: 线比较细，然后那个穿针口也比较小，所以要考验我的眼力。
5: 创作体验区内，不少游客在江南闺秀画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范冬梅的指导下，尝试刺绣技艺，沉浸式感受非遗魅力。
7: 了解一下我国的这样的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嘛，我觉得还是比较有价值的，让孩子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感受，那么慢慢的可能有接触啊，再自己再了解也是比较好的。
5: 江南闺秀画的历史可追溯至宋代宫廷绣画专科，不同于日用刺绣，闺秀画以针代笔，以线代墨，将诗文、书画、印刻融于绣面，追求清逸高雅的文人意境，被誉为绣中书画。2023年，江南闺秀画被列入嘉定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今年6月，惠娘子海上绣院对外开放，所处的高氏住宅始建于民国初期，典雅的建筑与民国风的家具陈设，江南闺秀画作品相得益彰。目前馆内常设刺绣体验、国风摄影、文创选购等互动项目，并围绕传统节气持续推出主题活动。
8: 高雅的这种古琴沙龙，那我们在8月22号的时候会举办这样的一个沙龙活动。还有呢，马上这个快要到来的这个七夕啊，它是一个女儿节嘛，所以我们也特意的去策划了一个，就是全程的女性朋友们都可以来到这里去尝试，在3分钟之内啊，可以去穿针，看看比谁穿的更多。我们会授予一个叫引针达人的这样的一个荣誉，每天都会有人过来，是吧？然后现在成绩也在不断的刷新啊。
9: 我们这样的一个绣坊呢，也是希望以后有更多的人愿意参与进来，首先从体验课开始，将这样的一个传统手艺学到自己的手上。
5: 制作融合了历史底蕴与非遗魅力的惠娘子海上绣院，正以针线为媒，让文物建筑活在当下。在这个盛夏，不妨来周桥老街体验一针一线间的温度。嘉荣媒体记者黄香玉、张泽生报道。
4: 日前，嘉定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走进新城路街道爱心暑托班，为孩子们带来一堂趣味十足的食品安全课。
5: 课堂上，区市场监

0: 管局餐饮科工作人员从孩子们最熟悉的冰激凌、奶茶、糖果等零食入手，逐一剖析其中可能隐藏的食品安全隐患，通过案例讲解、趣味抢答等多种形式，让孩子们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学会辨别食品标签，识别三无问题食品，
1: 让我更加巩固了对食品安全的知识，要注意它是不是三无产品，不要买外面没有执照的那个小摊。
2: 我们总体思路是从源头预防，科普先行，将我们在上一个阶段讲的知识然后融入到我们的抢答过程中，这样会让孩子们对食品安全的知识印象更深刻。
0: 此外，区市场监管局还同步开展暑托班食品安全专项抽检工作，守护孩子们的暑期舌尖安全。加入媒记者彭小岩、汪建报道。
3: 当年轻人健身撸铁，有一群七旬老人却在跟石头较劲。二郎担山、苏秦背剑，通过举、接、掷、抓等一连串动作，一块块几十斤重的石头在老人们手中玩出了花。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疯狂的石头，看看老爷叔们如何玩转这十八般武艺。

0: 了。
1: 我今年70岁了，是57年属鸡的。我是新人，岁数大没用，是不玩不知道，一玩吓一跳。你看看很简单，但是你要玩起来，要花很多精力。
2: 1962年开始，我们一直在锻炼，因为我们村上有十几个人，像我们这一批人都是年纪差不多的，这是全身运动，练力、练筋骨、练内在的五脏六腑。这个本身心肺功能这个运动呢，都是挺大的，都是要用力的，对身体肯定有好处的。我本来身体很瘦弱的，但是我一直坚持练到现在，可能现在还是有点精神吧。到了年轻人呢，就跟我们一块学，半年左右以后，小伙子们后来也分散了，也基本上现在也不存在了。但是我们这批老家伙都还坚持到现在。
3: 85啊、86啊都有的。那么他们就是玩小鼠，因为我这是传承人的，本来就是自己要想，哎呦，找人过来，就把它传上去。
4: 好，以上就是今天嘉定新闻的全部内容。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关注上海嘉定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嘉定新闻。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我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2: 梦。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3: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4: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6: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7: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8: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9: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2: 我国汽车出口连续两个月超过100万辆，保持强劲增长态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预计今年9月通航。
2: C919首条国际航线开通。
1: 哥伦比亚强震遇难人数升至241人，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持续进行。
2: 世卫组织称，美国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背离科学依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4: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5: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

0: 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2: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1: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3: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1: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4: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1: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5: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6: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 历任国家纪委

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期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技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

0: 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000。

0: 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1: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在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需求的提升。
0: 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2: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3: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昨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4: 船舶动态，船舶动态，北港运河02在新服务区准备离泊。
5: 昨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4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码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4: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5: 目前4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6: 本次测试呢，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7: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强降雨范围继续北扩。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将针对河南的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维持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湖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30.6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97.3毫米。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9: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南续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8: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多个河道水库水位上涨迅速。截至昨天15点，河南全省已有31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淮河中游支流沙隐河发生2026年第1号洪水，全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

0: 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工作人员郭志鹏，
1: 当前我们派出了4支水文应急测报队赶赴一线加密监测，同时科学调度16座大型水库、3座中型水库，发挥水工程的消风错峰作用，尽最大限度减少灾害的损失。
2: 河北大部分地区昨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3: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所有的防御队员在责任区域内不间断地开展巡视巡查作业。
4: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5: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我国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资金投向继续优化。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七月末，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约8000亿元。
6: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发布，以单边计算，前7个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7: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昨天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
6: 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昨天平稳降落在蒙古国乌兰巴托机场， C919 首条国际航线顺利开通，今后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哥伦比亚媒体引述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7.4级强震已造成241人遇难，3771人受伤。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哥伦比亚政府12号宣布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为期3天的全国哀悼。
6: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7: 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51万桶。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40万桶。
6: 美国劳工统计局12号公布数据显示，7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1%，同比上涨3.4%。分析人士认为，7月相对温和的通胀和疲软的就业数据将让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有理由继续保持观望，但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前仍有更多数据需要关注。
7: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2号会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时表示，9月30号是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日期。国际联盟部队由美国主导。扎伊迪称，10月1号将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
6: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2号在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并举行联合记者会时重申支持巴勒斯坦建国。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7: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美国近期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的做法背离科学依据。他警告说，推迟或拆分疫苗接种可能让儿童更长时间暴露于传染病风险之中。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减少儿童疫苗接种数量。

0: 据当地警方12号消息，美国德克萨斯州胡德堡附近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当天坠毁，造成两人丧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东京121.4度，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1: 2026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双主场开幕，浓厚阅读氛围点燃整座城市文化热情。播送记者的报道。
0: C919 首条国际航线开通，未来每天一班往返北京和乌兰巴托。
1: 近期黄浦江潮位持续偏高，但风险可控，申城风雨影响还将持续数日。金山绝大多数收烟小区积水消除，松江超万名安置人员安全返回。
0: 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
1: 摆脱对 SCI 等引证指标的片面依赖，我国主导的生命科学领域 VITA 系列期刊纸质刊首期发布。
0: 费大厨摘除全国小炒肉大王称号，全国多个行业协会集中清理大师、名师称号。播送记者的报道。
1: 美国撤销联邦政府设备使用 TikTok 禁令。
0: 特朗普宣称美国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表示海峡仍关闭。
1: 本次节目监制宁晶、于天银、李英蕊。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张早。
1: 我是李欣。
0: 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首先来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1: 上海市今天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气温29度，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昨天徐家汇白天最高气温27.4度，

最低气温26度。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20，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空气质量为优，明天。

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4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14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5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

0: 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 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继续报告新闻。2026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昨天在上海展览中心和上海书城双主场开幕，作为全国出版界与广大读者年度相聚的文化盛宴，本届书展不仅汇聚了海量优质图书与重磅作家活动，更在数字出版与地方文化展示上推陈出新。开幕首日，现场人头攒动，浓厚的阅读氛围点燃了整座城市的文化热情。请听报道。
2: 早晨8点，上海展览中心外早已排起长龙，不少读者为了第一时间感受书展氛围，迎着大雨早早赶来。吴女士是书展的老朋友，她感慨道：
3: 我早晨7点钟从家里出来了，
4: 往年我基本上是从正当中进去的，我就到时候去看，想看点名人啊什么。
2: 刚满18岁，已被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录取的周同学早上8点便抵达现场。从初三升高中的暑假起，他每年都会来书展打卡。
5: 前几年我是跟我妈妈一起来，今年18岁了嘛，然后就自己一个人赶个早，因为以前我们都是周末场来的。今天我想看看第一天来，因为第一天来我觉得氛围应该是最浓的。
2: 在各大出版社展区，丰富的活动与特色图书吸引了大量读者驻足。读客文化上海业务负责人杨颖介绍，读客推出了刷边书、随书附赠帆布袋及飞机盒包装等创意周边，还有备受年轻读者喜爱的《镖人》《罗小黑战记》《浪浪山》等国漫 IP 系列。他们不仅推出了划算的折扣，还安排了莫言新书签售。
6: 我们全场是有6-5折，然后还有我们的新书莫言人呢。我们本次呢也请来了莫言老师来参与我们上海书展的一个签售，现场的话是预约制的。
2: 本次书展首次引入广东、黑龙江两大出版集团，担任主编省的黑龙江省带来了精品图书和优秀期刊，以及赫哲族鱼皮画、达斡尔刺绣、冰花瓷等非遗展品和多种黑龙江特色好物。黑龙江省七台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何坤在现场推介，作为培养了14位冬奥等冠军的城市，七台河将敢为人先、勇争一流的奥运冠军精神带到了上海。
7: 冠军文化还有冰雪体育精神融入到书里边，包括文创产品里边。未来这几天也会有3场活动，陆续在樊登书店、长宁区工人文化宫，还有咱们这个主展厅，来向上海市民包括全中国的读者朋友们来展示七台河的奥运冠军精神。
2: 来到数字出版馆，上海世纪出版集团首次将 AI 加出版的幕后引擎与前台产品同台呈现。在出版生产端，集团自研的世纪墨池智能出版平台第一次公开亮相，覆盖选题策划、内容衍生、审稿校对、营销发行四大板块，共16个智能体，能使核心生产环节效率提升超80%。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数字出版部刘迎春介绍，
8: 针对我们这个编辑工作当中的一个痛点，在书稿当中它会有大量的文献，但是格式不一定统一嘛，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个 AI 智能体的功能呢，一键帮助大家生成符合国标或者说是国际行业规范的这些文献格式，大幅度的降低编辑老师在这个环节的工作的时间。
2: 以上由记者陈汉飞、杨黎轩报道。
0: 昨天第三届书香上海东方阅读盛典在上海书展举办，此次活动以历史、叙事、行走、思想、共生为主题，三场对谈打破学科和地域的壁垒，为文化传承与创新增添生动助教。活动当天，2026上海书展 AI 短片《黑客松》正式启动，并现场发布 AI 阅读推广宣言。本届书香上海东方阅读盛典延续主会场加分会场双轮驱动模式，书香长宁东方阅读盛典分会场活动将于本周六在长宁区图书馆举行，围绕考古视野下的上海6000年，阅读如何塑造一座城市，近代上海的文化经验，全球城市视野下的上海高质量发展等话题，进一步拓展全民阅读的深度和广度。
1: 昨天15点，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腾空而起，于当地时间17点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乌兰巴托机场。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后开通的首条国际航线，标志着中国自主研制的干线客机正式迈入常态化国际运营新阶段。截至目前，由国航、东航、南航运营的 C919 客机累计开通58条航线，通航26座城市，安全运送旅客超750万人次。业内专家认为，未来 C919 有望和 C909 一样，遵循先周边后全球的思路，依托成熟的双边试航框架，先在合作深厚的邻国把全套跨境服务、应急处置流程打磨成熟，再稳步向更远区域拓展。
0: 本月底，今年第八批次土拍将举行。第八批次土拍共涉及松江一幅低密地块和普陀一幅住宅加商办组合地块，总出让面积近14公顷，总起始价超155亿元。其中，真如之心地块以超150亿元的起拍总价，刷新今年起始总价的记录。
1: 受上游洪涝、天文大潮、风暴增水三重因素叠加影响，近期黄浦江潮位持续偏高。今天凌晨1点，黄浦江苏州河口的黄浦公园水文站测得最高水位为5.17米，随后落潮。昨天下午，上海市水文总站一度发布黄浦江高潮位黄色预警。目前城市堤防安全情况如何？请听报道。
9: 凌晨1点，在靠近黄浦江源头的松南郊野公园，市堤防泵闸建设运行中心黄浦江上游堤防泵闸管理所副所长王佳琪正和同事们一起沿着黄浦江堤岸打着手电筒开展巡堤工作。
10: 针对防汛风险，这两天呢，我们市区两级水务部门和民兵呢，驻守黄浦江一线堤防，加密巡查频次，24小时不间断巡堤查险，全力筑牢城市防汛安全防线。
9: 目前，台风白海豚虽然已停编，但强降水引发的洪涝影响仍在延续，也导致了上海本次高潮位的形成。市水文总站情报预报科科长、太湖流域片水文预报专家韦浩说，今天是农历初一，天文大潮也导致了潮位较高。
11: 首先是上游洪涝的影响，太湖发生了洪水，江浙边界水位普遍超历史，到目前为止水位仍维持在较高水平。黄浦江上游的金青松地区仍有部分涝水下泄，持续抬高了干流的水位。上海沿江沿海目前的风力呢仍然较强，持续产生的风暴增水， 不断助推沿江水位的上涨。
9: 同时，黄浦江的高潮位顶托可能放缓青浦、松江、金山三区上游内涝积水的退水速度。对于此前发布的高潮位黄色预警，韦浩解释道，
11: 按照相应的标准，黄浦江潮位预警

0: 景分为有蓝黄橙红四色预警。历史上黄浦公园曾出现过最高水位5.7米，而且超警的时间比较短，请市民朋友们放心。
1: 对于近期高潮位期间可能出现的清水平台漫水情况，市地防泵闸建设运行中心地防科副科长张玉卓说，清水平台本身在极端天气就是允许被淹的，它的目的是让市民在平时能够亲近水面，享受滨水空间。
2: 那清水平台是在这个两级挡墙之间，主要呢是供我们市民朋友亲水近水。那么真正起防御作用的是我们后方的一个二级挡墙。以我们北外滩为例吧，我们堤防高程是7.0米，清水平台的一个短时漫水不会影响我们整体堤防设施的防御能力和防御效果。
1: 不过，为了确保市民朋友安全，在高潮位期间，清水平台将实施封闭管控。
2: 针对高潮位呢，我们已经落实了安全防范措施，沿线的通道闸门我们已经全部关闭了，提醒我们广大的市民朋友不要前往这个封闭管控区域，更不要私自翻越一个警戒线，要听从我们工作人员的指挥，确保自身的安全。
1: 以上由记者刘亚东、车润宇报道。
3: 昨天上海局部地区仍有大到暴雨，尤其是西南部的青浦、松江、金山三个区还是维持暴雨蓝色预警状态。数据显示，这次台风过境，上海45个代表站中有42个站点超警戒水位，其中23个站点刷新历史记录。黄浦江上游支流一度全部达到历史极值。截至昨晚9点，有15个水文站点仍处于超警状态。这些点位集中在青浦、金山、松江三区。由于地处上海低洼区域，三区有200多个围区，占到整个上海围区的80%。昨天16点左右，金山区廊下镇，当地受淹最严重的万春苑小区，经过70多名突击队员连续一天一夜的排涝抢险，小区内积水深度从50到60厘米降到了10厘米左右。根据金山区防汛指挥部消息，截至昨天18点，除了万春苑小区，金山全区其他19个受淹小区已全部消除积水，另有一处下立交封交，一处道路积水在持续抢排中。另据了解，截至昨天15点45分，松江全区11577名建筑工地、老旧小区、低洼地带转移安置人员已全部安全返回。目前防汛部门已统筹调度市区二级抢险力量抢排积水，并抓住黄浦江、杭州湾等涨落潮窗口期，通过水利工程全力排水。水务部门预计1到2天内上述区域水位将恢复正常，并消除内涝积水。
4: 天气方面，今天上海市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气温在26到29度。明天依然是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受低涡东移影响，申城周六还有一次较为明显的降水过程。周日前后，大气环流形势有所调整，天空状况有所好转，多云为主，局部多伴有阵雨或雷雨天气，最高气温开始上升，预计周日及下周初的最高气温在32到33度。
3: 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河南强降雨仍在持续。昨天上午，河南省气象台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郑州全市各汽车站暂停所有客运班线运营，部分地铁站点暂停运营服务。此外，郑州还启动了11座中型水库的腾制库容，将水位降至汛限以下，确保上游来洪有序下泄。在平顶山，全市范围都采取了停课、停工、停产、停业等措施。目前，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另外，昨天凌晨到夜间是北京本轮最强降雨时段，当地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持续的强降水天气也对我国北方多地的交通产生了持续影响。昨天，北京、河北等省市的国省干线有190个路段一度采取封闭管控措施。
4: 一位下肢残疾的母亲骑着改装三轮车在地铁站拉客，被交警查了一次又一次，却始终停不下来，罚不忍心，不罚又违法。当上海浦东交警再次拦下这对残疾母子时，

0: 选择了一条不一样的路，不是一罚了之，而是提供了一份帮扶方案。如今这个家庭有了稳定收入，母子再也不用胆战心惊上路揽客。请听报道。
1: 有客户来拿货的话，比如他要了商品，后面有数量价格，打个单子出来，搬东西体力活也干不了，这些刚好。
2: 走进高东镇上一家名为蛋蛋大王的蛋类供应链企业，18岁的小李正认真敲打着键盘。小李在这上班有2个月，这样的场景放在半年前，小李和他妈妈刘芳想都不敢想。时间回到去年12月，数九寒冬，浦东交管支队3大队民警蒋小栋在12号线京津路地铁站拦下了一辆改装载客三轮车，骑车的刘芳下肢残疾，连自己下车都困难。蒋小栋暂扣车辆后，开着警车把他送回了家。进门一看，7-8平方米的屋子挤了3个人，小儿子还躺在床上起不来。他至今记得那一刻，
3: 大概7-8平样子，然后住3个人，也是和别人共用厨房啊，确实是比较有感触的。自己垫资呢，给他买了20个馒头。
2: 后来，刘芳和大儿子小李各骑一辆三轮车拉客，被不同的民警查处过。民警们一边执法，一边又时常默默给他们买些吃的，塞点钱。今年4月底，2辆车同时被暂扣，刘芳怎么也不配合了，跑到大队去大哭大闹，说自己没办法生活了。3大队教导员徐立伟告诉记者，忙完五一，他们就把刘芳叫来聊聊。
4: 他身上还掏出一张药费的单子，大概也就160几块钱吧，但这些药费他也无力承担。他说，我只能自己咬牙硬扛。我们反正一家三口，就白馒头，就一点咸菜。最令我们触动的一句话呢，来之前呢，问了我的2个儿子，你们还想活吗？大儿子呢，流着眼泪跟他说了一句，妈妈，我想活。
2: 就算是素来严格执法的民警们，听着刘芳的哭诉，心里也是五味杂陈。原来刘芳一家来自河南驻马店，她童年就患有双足马蹄内翻，行动困难，和丈夫老李在一起后生下2个儿子。不幸的是，2个儿子也都先后发病。老李后来到上海做泥瓦工，母子投奔过来，但2个儿子做手术欠下大笔外债，丈夫渐渐对他们不闻不问。深入了解这个家庭的生活困境后，3大队行动了起来，他们联系上辖区的爱心企业，没几天小李就坐进了办公室。企业负责人张海峰说，
5: 本身企业就用了好几个残疾人，设立了专岗，就希望他在社会上有一份价值。
2: 3大队还牵头联系高东镇政府、残联、妇联、属地居委会等各方，都得到积极回应。工作人员已帮刘芳对接原籍，落实残疾补贴、大病救助等帮扶资金。老李也回家看看了，还支付了几个月房租。小李说，母亲现在卖菜卖蛋也有了收入，一家人都有了盼头。
1: 他会大棚里面进一些菜来我们公司拿点鸡蛋回去，有一个微信的群，有谁家需要蛋的话会给他送一点过去。张总收留我之后，感觉哎呀，有盼头，有希望了，都说让我好好学，努力工作，替我家里分担点压力，高兴嘛。
2: 不久前，刘芳又来到3大队，这次他带来了一面锦旗和一份手写的感谢信。徐立伟说，
4: 感谢信其实就是一张巴掌大小的纸，我觉得他是很认真的去写这一段话的，虽然说意外，但是也挺感动，至少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他能够自食其力了。
2: 从一纸罚单到一份工作，从不敢再犯到不必再犯，3大队的这个处理办法比任何处罚都更有力量。以上由记者刘婷、实习生潘思锦报道。
6: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飞斗导航，链接未来产业，低空经济，蓄力区域发展，清湖工业园区邀你共创无限可能，新业态，新模式，启航就现在。锚定虹桥开放枢纽优势，汇聚多元总部力量，夯实产业根基，深化区域协同联动发展，全域资源互通共享，凝聚发展合力，新浦西虹桥商务区高能总部集群发展首选热土。

0: 我是杨浦少年说宣讲团成员，来自上海市控江中学的江哲熙。杨浦正积极推进清洁家园行动，每周四齐动手，清楼道、整车序、护绿植、进街头，邻里街坊、外卖骑手、各行各业伙伴共同参与，凝聚起文明城区创建的坚实力量。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小手牵大手，一同清洁家园，让一时整洁变为长久亮丽。携手清洁家园角落，同心共创文明城区，让杨浦处处干净宜人，步步皆是文明风景。
1: 990早新闻，下面继续报告新闻。外交部昨天举行例行记者会，会上有记者问，在8月11号召开的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美国等国家共同发言，指责有关国家最近一次向太平洋发射导弹的试验未遵循提前通报的标准做法，增加误判风险，破坏地区稳定，宣称相关国家应落实防止弹道导弹扩散海牙行为准则。外界认为，该共同发言系针对中方今年7月试射潜射战略导弹。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美国等国家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搞所谓共同发言，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中方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滥用多边军控机制。
2: 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昨天从海南三亚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本批护航编队主要由南部战区海军兵力组成，包括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大型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两架，特战队员数十名，任务官兵共700多人。三艘军舰均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其中昆明舰为首次执行护航任务，它是我国自主研制的052D 型导弹驱逐舰首舰，满载排水量约7500吨，其装备了有源相控阵舰载雷达、中远程舰空导弹，具备极强的区域防空和对海作战能力。
1: 由中国团队打造的人工智能企业 Manus 在收购交易被否三个多月后即将恢复独立运营。公司前天在官网发布的致用户的一封信中宣布了这一消息。去年底，美国互联网科技公司 Meta 宣布以约20亿美元收购 Manus， 这笔交易迅速引发监管关注。今年4月，国家发改委宣布，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工作机制办公室叫停了这笔收购交易。随后 ，Meta 逐步拆除收购架构，完成业务分离，并停止数据共享。此前有报道称，腾讯牵头组建中方资本联合体，以约20亿美元的估值从 Meta 手中回购 Manus 全部股权。交易完成后，腾讯将成为 Manus 最大单一股东 ，Manus 继续以独立公司身份运行。为恢复独立运营 ，Manus 将删除部分用户自收购日起产生的数据，受影响用户可在规定时间内备份数据。恢复独立后 ，Manus 用户数据将存储在美国和新加坡。
2: 封杀三年后，美国终于对政府设备使用 TikTok 亮绿灯。据中新社援引美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1号，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发布一份备忘录，解除针对政府设备使用 TikTok 的禁令。白宫此次决定解禁，基于美国司法部上月出具的一份书面意见。司法部认定，经过业务重组 ，TikTok 美国业务由新成立的合资公司运营，不再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因此 TikTok 不再符合2022年通过的一项法案中定义的受监管应用的标准。此次解禁标志着实施长达三年的封杀令宣告终结。司法部发布意见书后，财政部、交通部、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等多个政府部门已纷纷开设 TikTok 账号，并发布欢迎回归的视频。白宫也在去年创建了 TikTok 账号。去年9月，中美就妥善解决 TikTok 问题达成基本框架共识。 今年一月 ，TikTok 成立美国数据安全合资有限责任公司，引入甲骨文、银湖资本和阿联酋投资基金 MGX 等持股方。但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仍为最大单一股东，且拥有算法知识产权。
1: 中国

0: 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 68.1%， 首次超过 60%， 累计占比首次超过 50%， 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两个月超过 50%。两个首次分量十足，此前占比过半等说法多针对乘用车品类或国内销售市场，而此次数据则囊括了乘用车和商用车、国内销量和汽车出口，是真正意义上跨过了半壁江山的分水岭，标志着新能源汽车已经成为市场主流。
1: 据央视新闻报道，昨天我国主导的生命科学领域 VITA 系列期刊纸质刊首期发布。 VITA 系列期刊由主刊 VITA 和系列子刊组成，依托生命科学开放联盟相关高校和机构共同建设。生命科学开放联盟于2025年8月12号在香港正式成立，目前由39所内地与港澳高校和机构共同组成。VITA 系列期刊将创新建立以文评刊的科学评价体系，通过对各刊所在原创论文学术水平的鉴定来评估期刊学术水平，摆脱对 SCI 等引证指标的片面依赖，引导期刊回归学术本质，推动营造良好的学术生态。
0: 今天，一场备受全球电竞爱好者关注的顶级赛事——第15届 DOTA 2国际邀请赛在沪拉开帷幕。来自世界各地的16支顶尖职业战队齐聚申城，向最高荣誉冠军之神盾发起冲击。据主办方统计，截至6月25号，已购票观众覆盖全球73个国家和地区。对许多外地和海外观众而言，来上海观看比赛就意味着开启一段城市旅程。从酒店住宿、城市交通、特色餐饮到商圈购物、景点游览、夜间消费和文化体验，一张赛事门票有望串联起更加丰富的城市消费场景。
1: 本台记者胡明觉昨天从浦东新区了解到，10月16号到11月1号，2026爵士上海音乐节将再次登陆前滩。首次跨越17天，三个周末，汇聚来自20多个国家的100多位优秀音乐家，呈现146场精彩演出与产业论坛。除室内演出外，所有户外演出及论坛均向公众免票开放。这也是爵士上海音乐节创办22年以来规模最大、举办周期最长、内容板块最丰富的一届。
0: 上海电影博物馆7到8月推出金夏好白象暑期主题系列活动正在进行中，明天起至8月16号开启的今夜好白象夜场特别活动将成为此次暑期活动的高潮。上海电影博物馆将连续3天延长开放至20点30分，持续打造上海夜间文博新场景，为城市夏夜文化消费、百姓休闲生活注入全新活力。市民可关注上海电影博物馆官方公众号，查询讲座排期、动画放映场次及夜场活动等。
1: 你好，全国小炒肉大王费大厨辣椒炒肉，这句曾经响彻费大厨门店的上菜口号最近悄悄变了。变化的背后是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新规的落地实施。当全国大师、大王等头衔不能再用于商业宣传，一场对大师称号的集中清理正在进行。请听报道。
2: 工作日中午，位于中山公园龙之梦的费大厨人气不低，进店的客人无一例外都会点一道辣椒炒肉。不过曾经招牌的上菜介绍方式已经由原来的
3: 你好你好全国小炒肉大王费大厨辣椒炒肉
2: 改为了现在的口号虽然更换，但店内菜单和外立面海报上全国小炒肉大王的字样依然可见。龙之梦表示，商家已主动要求更换海报，将于近期更新。费大厨方面预计8月底完成全国所有门店的宣传标语调整。 费大厨改口号，直接原因是上月发布、本月施行的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新规明确禁止社会组织擅自开展含全国等字样的评比表彰，而全国小炒肉大王正是费大厨2020年在中国烹饪协会比赛中获得的称号。上海德和汉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毛宇印分析，这个问题要分新规出台前后看。
4: 在这个新规出来之前呢，是要区分情况，他如果仅仅是介绍性质的，就是他们有获得这样一个称号，不涉及到违反广告法。但是如果你是给他做广告宣传式的进行相关使用，可能会涉及到违反广告法的规定。像全国然后又是大王，其实是跟广告法明令禁止的国家级、最高级、最佳等用语是直接冲突的。但是在这个新规出来之后，肯定都是不可以的。
2: 新规一出，多个行业协会随即公告，历年颁发的大师、名师称号即刻失效。中国烹饪协会、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中国酒业协会均在清理之列。记者发现，花580元就能在电商平台买到中国烹饪大师证书，大师泛滥可见一斑。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江汉认为，这是一次刮骨疗毒式的系统性纠偏。
5: 与以往仅仅叫停增量不同，这次行动明确指向存量，要求证书回收、宣传停用，直接切断了大师头衔与商业变现之间的灰色利益链条，展现了监管部门重塑行业秩序的坚定决心。
2: 当大师称号既能增加身价，又缺准入标准，就会让劣币驱逐良币。有网友调侃，遍地大小王，短暂又辉煌。也有消费者表示，已经对大师祛魅了。
6: 不会说有一个什么噱头了就会去专门去吃，
7: 真正的要去消费的话，口感是最重要的，而不是在于花里胡哨的一些广告或者一些推广。
2: 本次整治还涉及整形美容、建筑防水、机电、玉雕、婚嫁服务等多个行业。江汉说，大师不再满天飞，行业才可能回归良性竞争。
5: 这不仅是对违规评比的一个精准打击，更是倒逼行业协会去行政化、去利益化，向着服务型的组织转型。挤掉头衔泡沫是产业回归价值本源的一个必经之路，这对于整个产业重构产品实力，以消费者的口碑为核心，重新去构建评价机制，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2: 那么真正的行业能手该如何认定？此次清理针对的是行业协会违规评选的荣誉，文旅部门认定的非遗传承人，人社部门评定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仍具备合法效力。当虚名退场，那些真正坚守一线、不断钻研创新的行业深耕者才会被更好的看到。以上由记者杨波亚报道。
8: 三言两语晨间快评，
0: 现在播送编者的话。一盘辣椒炒肉端上桌，究竟好不好吃，顾客夹一筷子就知道。68元值不值，吃完这一顿饭也大致有自己的判断。吃过的食客都知道，费大厨的核心竞争力是难以被预制菜替代的现炒。很多消费者愿意到费大厨来用餐，并非冲着那个存疑的小炒肉大王的称号。可既然如此，费大厨为什么不早一点撤下相关宣传语呢？因为你不这么说，这个称号可能就被别家拿去宣传。你说自己是王，有人说自己是王中王，而过去一段时间，大师、名师、大王、第一等头衔越来越多，甚至出现花几百元就可以买到所谓中国烹饪大师证书的现象。于是大家从比拼谁的手艺好变成了谁的称号更响亮。诚然，商业世界当然需要营销，没有哪个企业会拒绝流量，也没有哪个品牌不需要讲故事。但如果一个行业越来越依赖头衔、认证、第一、顶级来制造溢价，而不是依靠产品、服务和口碑，那么消费者最终买到的可能就不是价值，而是一层又一层的包装。这些店只能吸引人来一次，却缺乏长久运营的基础。就像网友调侃的那样，遍地大小王，短暂又辉煌。所以这次清理大师大王，真正值得关注的并不是少了多少个宣传口号，而是能不能借此让行业回归初心。没了大师大王吸引眼球，企业就得回到最基本的商业逻辑，把产品做好，把服务做好。 当虚假的光环退场，真正的高手未必会失去光彩。相反，当所有人都不能轻易给自己戴上皇冠，那个真正靠手艺、靠品质、靠时间迎来的王才更值得尊重。
1: 前天有媒体报道称，前山姆中国首席采购官张青已于近期加入博裕资本，开始规划星巴克供应链改造的相关战略，包括寻找国内头部的优质供应商，加速本土化。其中，星巴克中国的烘焙部分将由百胜中国代工，而纸杯、吸管、抹茶粉都将由蜜雪冰城代工。昨天，星巴克中国方面回应记者称，对于网传星巴克纸杯、吸管或由蜜雪冰城代工、更换咖啡豆供应商等信息严重失实，请大家理性辨别各类网传消息，勿随意转发不实传闻。
8: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丽华快餐，企业安心餐定制服务商。
9: 丽华优选光明富硒草鸡蛋，中科发五优质大米，非转基因食用油，活鱼静养五天后制作，半成品，纯手工自制。
8: 丽华快餐，安心又美味。
0: 990早新闻，下面报告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对此束手无策。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昨天表示，美国官员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1: 当地时间12号，美国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在上月底北约土耳其峰会最后一天，出现了针对空军一号的威胁，涉及使用肩扛式导弹。美国官员随后紧急制定计划，安排特朗普搭乘另一架飞机秘密离开土耳其。该知情人士未透露消息来源，但表示美国官员认为威胁严重，部分原因是伊朗方面似乎非常清楚特朗普在土耳其期间的行程安排。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2号在社交平台真实社交发文称，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将于本月底离任，以便花更多时间陪伴孩子和家人。特朗普还表示，莱维特将转任其高级外部顾问。
1: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昨天在安卡拉与到访的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并举行联合记者会，重申支持巴勒斯坦建国。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指出，巴勒斯坦政府高度重视定于11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以及明年的总统选举。阿巴斯还表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近期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非常重要，希望它能成为确保地区稳定与安全的起点。
0: 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当地时间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 7.4 级强震已造成241人死亡，3771人受伤。哥伦比亚法医研究所当天证实，截至目前已收到202具地震遇难者遗体，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
1: 体育方面的消息，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昨天宣布，经公开选聘，冬奥冠军武大靖出任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32岁的武大靖参加过三届冬奥会，他在2018年平昌冬奥会上赢得男子500米金牌，为中国代表团夺得该届赛事首金，也是唯一一金。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由他领衔的中国队夺得2000米混合接力金牌。今年一月，他宣布退役。
8: 会听天下，
0: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昨天早新闻曾报道过，通过 AI 助手豆包推荐入口跳转抖音来客成交的酒店订单，将正式执行独立费率，综合费率达12%。这意味着 AI 助手不再只是信息搜索的工具，而成为新的交易入口。新华日报刊登题为《大模型变现，账要怎么算》的文章指出， AI 助手商业化抽佣背后，真正的挑战在于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平台是社会资源配置的基础设施，各类主体通过平台进行交易和收益分配，形成共生联动的经济关系。算好社会账，才能实现多边价值。平台必须承担起与自身地位相匹配的社会责任。推荐机制要在透明公平的基础上，精准匹配用户需求，提升消费者体验，同时为中小商家创造真实客流机会。监管部门需要紧跟技术变革，防止平台利用技术中立规避责任，以绝对的规则制定、流量分配和算法解释权。
1: 之前

0: 同济大学一纸关于2026年度全校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及考核续聘工作的通知，让高校的考核制度再次成为全网焦点。通知显示，学校不再签订长聘协议，对全校专业技术职务实行聘期考核管理。这意味着，即便是已获长聘的教师，也不再拥有终身制的保障。文汇报撰文指出，事实上不仅仅是同济大学一家有相关规定，对长聘教职进行聘期考核早已在多所头部高校落地实施。文章说，管理的艺术在于区分哪些环节需要刻度尺精确衡量，哪些领域需要留白的包容空间，给那些已经证明过自己的学者一段允许无产出的沉寂期，或许正是催生未来突破性成果最昂贵也最必要的管理成本。这笔成本高校不能不愿支付，也不得不支付。
1: 最近 AI 减肥颇为流行，将自己的现有体重和目标体重输入 AI 大模型，由大模型生成减肥计划，包括食谱、运动方案等，用户照做即可。可也有媒体报道，有人因减重速度太快，忽视身体基础等，突然昏迷。解放日报援引医学专家的话指出，制定减重方案好比量体裁衣，在医院减肥门诊中，医生、营养师会对就诊者开展全面评估，再制定体重管理方案。整套评估流程如同裁缝测量胸围、腰围、肩宽、臂长等数据。而用 AI 制定减重计划，如果录入的个人信息不够完整，那么 AI 只能依托大数据给出通用方案。就好像一件均码的衣服，看起来不错，实际不一定合身。在体重管理这件事上，没有万能的通用方案，但 AI 可以成为实用的辅助工具。以上是慧听天下，稍后八点，欢迎继续收听990早新闻。
2: 离世界最近，
3: 距未来不远，
2: 新领航
3: 更幸福。
2: 作为上海首批市区协同打造的千亿级产业集群，闵行是全市先进能源装备及绿色低碳产业的核心承载区。2025年，全区产业规模超1700亿，是上海市在这一赛道的主战场。全国工商业储能出货量第一的企业基点能源日前已落地闵行。基点能源董事、首席财务官傅国礼：
4: 投资5.9亿，围绕 SST、 智能制造、海外营销、数字化电力交易三大业务板块，打造长三角综合能源产业总部基地，更好打通全球市场渠道，提升占有率。闵行产业链聚集，人才资源丰富，营商环境优越，从对接到落地仅用了76天的时间，对扎根闵行充满信心。
2: 闵行为何成为能源顶流？区投诉中心副主任刘翔：
5: 闵行在这个赛道现有的规上企业大约有220多家，北部就聚集了像金科能源、天合光能这些全球光伏的龙头企业总部，南部不仅有交大、未来能源学院，还聚集了上海电气、思源电气、聚变能源这些能源电力领域的龙头链柱型企业。今年上半年新增规模以上的开工落地项目就有39个，总投资额将近50亿元，越来越多的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在闵行集聚。
2: 追梦何须去远方，闵行就是好地方。这里是上海新闻广播。
6: 上海健康播报，早安上海，健康每天。
7: 我是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的戴恒伟。台风过后，积水增多，蚊虫滋生风险上升，要做好以下措施：一、清积水，清理楼道淤泥杂物，疏通沟渠，填平坑洼，保持室内干燥；二、翻盆倒灌，小型积水是白蚊伊蚊的核心滋生地，水培植物每5至7天换水刷洗，储水桶加盖，小区固定积水由物业规范投放灭蚊诱药剂；三、物理化学驱蚊， 白纹伊蚊白天出没，枯蚊集中在清晨黄昏夜间出没。外出穿浅色长袖长裤，裸露的皮肤涂抹合规的驱蚊产品，避开眼口鼻。四、重点人群防护，老人儿童孕妇户外作业人员做好重点防护。如有蚊虫叮咬时，伴持续发热、全身酸痛、皮疹、眼眶痛、关节剧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主动告知蚊虫叮咬时，快速鉴别蚊媒传染病。最后，各小区和单位等的物业要对尘蚊密度较高的区域开展尘蚊集中控制。
6: 上海健康播报由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上海电台为您联合创作。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树质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2: 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6: 北京时间8点整，
2: 24小时新闻实时发生，1小时3600秒资讯及时掌握。时代在前行，不变的是陪伴，岁月在变迁，坚守的是信念。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990早新闻，我是张早。
0: 我是李欣。
1: 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首先来关注天气。
0: 上海市今天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最高气温29度，明天最低气温26度。今天相对湿度70%到95%。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18，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空气质量优，明后两天都为优到良。
1: 早高峰时间，我们再来了解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高架道路比较拥堵的路段是南北高架路的西侧呼马路的下匝道至共和立交入口匝道，中环路的外圈沪嘉立交入口匝道至金沙江路的上匝道，中环路的内圈共和立交入口匝道至军工路的出口匝道。也提醒您注意路况，平安出行。
0: 这一时段的990早新闻您将听到：
2: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0: 2026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双主场开幕，浓厚阅读氛围点燃整座城市文化热情。播送记者的报道。
2: 费大厨摘除全国小炒肉大王称号，全国多个行业协会集中清理大师名师称号。早间点击关注虚假大师背后的灰色生意经。
0: 近期黄浦江潮位持续偏高，但风险可控，申城风雨影响还将持续数日。金山绝大多数收烟小区积水消除，松江超1万名安置人员安全返回。
2: C919 首条国际航线开通，未来每天一班往返北京和乌兰巴托。
0: 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连续2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
2: 摆脱对 SCI 等引证指标的片面依赖，我国主导的生命科学领域微塔系列期刊纸质刊首期发布。
0: 钟闪闪央视专访炮轰电商平台，引发舆论热议。财经早餐会带来详细解读。
2: 游客睡车上被收150元住宿费一事疑似反转，酒店辟谣系未入住游客主动付钱在院里停车做饭洗衣服，退钱后仍遭遇持续网暴。编辑推荐一起关注。
0: 美国撤销联邦政府设备使用 TikTok 禁令。
2: 特朗普宣称美国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表示海峡仍关闭。
0: 美媒透露，特朗普七月参加北约峰会后，因收到暗杀威胁，放弃搭乘空军一号。环球马上说盘点特朗普近十年的多个藏身时刻。
1: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